0: 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蓝色预警覆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 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呢，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
0: 村子里面的积水消退的怎么样了？留在村子里面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相应保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昨晚发回的报道。
2: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还在这边留守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呢？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必要的生活物资的一个投送。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区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倒伏的电线杆已经扶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
1: 7月6号，广西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了漫堤，附近的村镇不同程度受灾。
0: 随着水库水位逐渐下降，当地开展了堤坝加固工作。
3: 6号，广西南宁市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堤，洪水溢出堤坝防浪墙，危及下游村落。7号上午，随着宾阳六旺水库水位下降，当地水利部门管理人员、乡镇干部以及村民们开始对堤坝进行防护加固。
4: 我们现在铺的这个呢，叫做彩条布。如果出现漫坝的时候，水就从我们的彩条布上流走，不会冲刷我们这个土坝的这个坝体。同时呢，根据气象预报，估计7月10号左右，我们宾阳又受到新一轮的台风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要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3: 王岭镇黄新村位于六旺水库下游，这里也出现了内涝，有房屋被淹。
5: 这个位置呢，大概距离出现漫堤情况的宾阳县六旺水库大概有十多分钟的车程。大家看到这个双桥小学附近的这个河水水流是比较湍急了。那双桥小学呢，受到持

0: 续强降雨的影响，它的围墙已经是被暴雨暴风雨给冲垮，附近沿岸的一些低洼地带的房屋也是已经被淹没了将近一层楼的一半的一个情况。
1: 都没有见过这个水那么大，冻湿了我们就走了。
2: 有些高点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家有二楼三楼的，是他们先自行往高处走，然后只有一层的那些平房是把他们转移到就近的亲属家。
3: 受此次降雨的影响，广西钦州多地发生积水。
4: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昨天发回的探访报道。
5: 受降雨影响，七号广西钦州钦江古龙窑附近水位上涨，钦水步道被淹没，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当地市政工程的工作人员在各个积水点进行紧急处置。
6: 有积水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就打开了那个井盖进行复排，水量过大，周边的那个环境汇水面积太大的时候，它形成了那种超过三四十公分那种，就是已经是有过不了车安全隐患了，我们及时就会把它就是管控起来。
7: 这里是钦州市钦江防洪堤管理处，那我们室内产生的内涝积水就是通过市政管网汇聚到这里之后，再通过闸门和泵站最终排入到钦江。
8: 24小时基本上都有人在这值守的，然后根据现在下雨的情况和城区内涝的情况进行辅助性抽排，一个小时我们能抽4万多方的水。
3: 昨天豫江、黔江、浔江均超警戒水位运行，
4: 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
5: 7月7号上午，记者在豫江岸边看到江水已升至高位，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均已下锚停靠。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豫江贵港水文站于7号19时30分已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截至7月7号21时，豫江贵港水文站水位46.85米，超警戒水位5.65米；黔江桂平水文站水位38.08米，超警戒水位2.88米；浔江大黄江口水文站水位34.15米，超警戒水位2.45米；浔江平南水文站水位31.76米，超警戒水位2.76米。当地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3: 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暴雨洪水的影响，广西多座水库出现险情。当前，广西东部、南部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当中。豫江已经发生2001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段的水位将继续上涨，干支流水库河道堤防将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强降雨区内中小型水库、低标准堤防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4: 珠江防总决定于昨天19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3: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显示，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为17级。今天早上的5点钟，位于距离台湾省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650公里处，
4: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3: 台风巴威持续逼近，为抵御海上台风的风险，浙江宁波舟山海事部门提前部署防控，
4: 对辖区涉水在建工程各类船舶开展全覆盖摸排管控。
9: 连日来，宁波海事执法人员紧盯重点涉水工程项目，督促施工单位提前撤离船上人员，辖区所有在建涉水工程全面停工。在舟山一处海上施工现场，执法人员现场喊话，一对一沟通，逐一核查无动力施工船、驻场作业船舶、锚泊情况及避风转移方案。
10: 好，我再核实一下，你现在是准备去马自锚地避风是吧？
11: 对对对。
9: 海上工程船舶多为无动力船只，抗风能力差，避险难度高。当地海事部门开展拉网式排查，逐船压实避风避险举措。
12: 我们将持续密切地监控这个台风的动态和海上的风浪变化，持续地做好海上的巡查管控，做好各方面的应急准备。
4: 近日，网上出现多个关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声称巴威风力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

0: 与台风威尔逊对比。实际上，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公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7月2日生成，昨天17时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900公里的洋面上，当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至于登陆地点，目前尚无定论。针对网传视频提及的台风威尔逊，气象部门明确辟谣，该台风名称为凭空杜撰。中央气象台官网发布的台风名录中，仅有相似名称台风威马逊，网传对比内容完全失实。另外，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及以上，无视频中18级的说法。
1: 7号早上的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掩埋。
0: 目前现场救援还在进行中。
2: 我现在就在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的救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台的大型设备正在紧张的清理救援当中。
3: 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甘肃消防救援力量共投入340多人，正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开展清理搜救工作。据介绍，滑坡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
4: 经过专家评估，还是具有二次滑坡的可能。我们现在目前主要呢，要确保安全。我们在上面设置了3个观察哨，就是对整个滑坡体实时监控的。我们把雷达、边坡探测仪也用到现场，2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是20个人，工作时间是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
3: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调度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骨科普外3名专家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开通绿色救治通道和远程会诊平台，同时启用后方救治病区，组建专家团队，随时接受上转患者救治。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山体滑坡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遇难人员家属抚慰、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6号，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在大冶市金牛镇，雷暴大风造成了镇区的电力中断，部分小区以及街道的房屋、公共设施受损。
0: 昨天，当地抓紧开展灾后清障、抢修和除险工作，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7号上午，在大冶市金牛镇西范村受到强风影响，成片的自建房屋顶砖瓦被吹得四处散落，不少砖瓦半挂在屋檐上，随时有掉落的风险。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当地组织民兵和党员干部逐户走访除险，消除隐患。截至7号下午，大冶市金牛镇受灾区域道路已恢复通行，电力供应也恢复，主要风险隐患基本消除。下一步，当地将重点开展灾情统计、房屋安全鉴定和灾后重建等工作。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了防范应对今年防汛关键期全国地质灾害，自然资源部对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
0: 要求各地自然资源部门切实履行好地质灾害防治责任。
6: 自然资源部表示，当前防汛关键期、暑期、旅游高峰期重合，极端降雨、台风、破坏性地震、旱涝急转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防灾任务繁重，各地自然资源部门要切实履行好地质灾害防治责任。自然资源部要求，防汛关键期，西南地区东部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要加强久雨和局地暴雨叠加引发的浅表层滑坡、 泥石流和降雨滞后型灾害防范。云南西部和西藏东南部要加强高位滑坡链式灾害和中小河流链式灾害上下游联动防范。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要提前做好水动力型链式复合地质灾害风险防范。东部沿海省份要加强台风带来的极端短时强降雨引发群发地质灾害风险

0: 防范。八月下旬起，西部地区要加强防范华西秋雨期持续降水引发地质灾害风险。
1: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3艘商船做出的回应。美军表示，伊朗的行为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6次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一个村庄也传出7次爆炸声。另据伊通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此前在6月26号，美军也曾因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船只遇袭事件而打击伊朗，美军空袭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表示，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
4: 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5: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2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3: 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3: 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引发投资者担忧，国际油价7号大幅上涨，涨幅超过了6%。
4: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9美元，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7美元，收于每

0: 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在收盘后，因传出美军再次打击伊朗，以及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的消息，国际油价又上涨了超过3%。国际能源署7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减少天然气供应、天然气价格走高抑制需求的影响，今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预计下降0.5%，折合200亿立方米。国际能源署称，美伊冲突令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量大幅减少，该航道此前承担了全球约20%的液化天然气运输。
1: 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德国经济与能源部表示，建立战略天然气储备旨在应对关键能源基础设施遭破坏，或者是全球天然气严重短缺等极端情况。另有消息人士披露，该储备项目预计耗资12亿欧元至15亿欧元，相关资金将通过向天然气消费者征税筹得。项目预计将在8月中旬获内阁批准。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7号表示，将法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7%。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此次下调增长预期主要是考虑到第一季度经济表现不及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预计受中东冲突影响，同时政府对下半年经济前景持谨慎态度。尽管6月通胀回落，居民消费有所恢复，释放出积极信号，但仍不足以支撑全年经济增速达到此前0.9%的预期。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法国政府4月将该预期由1%下调至0.9%。
1: 意大利外长塔亚尼7号在社交媒体上披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会谈定于15号至16号举行。
2: 以色列外长萨尔7号发表讲话，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会谈将于下周在罗马进行。萨尔表示，以色列寻求与黎巴嫩和平相处，但和平必须以安全为基础。目前，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又多次延长。但在停火期间，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打击仍未中断。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该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0: 当地时间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685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目前已发生余震1076次，地震造成17907人无家可归，已有86794个家庭获得救助。
3: 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试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7月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上，与会方围绕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够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9: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角色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在本届北约峰会的整体氛围上，总台记者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促使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美国，本届北约峰会已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9: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

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

0: 主义目的的燃料。迪亚里克还表示，需要通过对话、合作，以尊重国际法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他同时强调，联大长期以来一直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的封锁。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根据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表示，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对俄军工企业发动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后勤中心，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共击落两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16点，俄军对乌军阵地发起88次进攻。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利曼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军方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两家军工企业——别尔哥罗德机场燃料库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1: 当地时间的七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就俄罗斯方面而言，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优先选项，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准备。
0: 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展现诚意并做出重要决定，乌克兰危机就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俄罗斯仍优先选择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结束冲突，但在乌克兰缺乏和平结束冲突的意愿的情况下，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达成所有目标。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俄方希望美方在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他还表示，在北约峰会举行之际，涉及俄罗斯的言论更具对抗性，俄罗斯将关注北约峰会传来的所有信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七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里亚布科夫称，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和谈。他表示，俄方将等待北约峰会结果，看看美国政府会提出什么方案，目前一切仍是未知数。
2: 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期另行裁定。
0: 国际奥委会七号发布声明称，本次暂时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做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国际奥委会还规定，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
1: 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七号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是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

0: 元的罚款。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根据法媒分析显示，这令勒庞原则上具备了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的资格。判决公布之后，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1: 受涉嫌违规收受资金丑闻影响，英国改革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7号宣布辞去议会下院议员职务，以触发他所代表的滨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法拉奇表示，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自己将参加补选，让选民做出评判。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发布公报说，军方在马里北部基达尔区的阿内菲斯持续开展清剿行动，在6号当天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这一地区开展清剿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马里军方此前发布公报说，4号马里多地遭恐怖武装团伙袭击，阿内菲斯是袭击目标之一。5号清晨，由于恐怖武装团伙增援人员和装备抵达，阿内菲斯方向战斗升级。
0: 根据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当地时间7号晚的通报显示，一架隶属于巴基斯坦 K2 航空的波音737货机当晚在执行从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基斯坦卡拉奇的货运航班任务时，在距离卡拉奇以西约155海里处失联。事件发生之后，巴基斯坦搜救协调中心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并协调多个部门在相关的海域展开联合搜救行动，寻找失联飞机。据了解，失联货机上共有5名机组人员。 K2 航空是巴基斯坦一家民营货运航空公司。
1: 7号，受持续热浪影响，西班牙多地继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2: 受热浪影响，7号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首府塞维利亚，面对最高可达42摄氏度的高温，当地居民苦不堪言。
3: Esto no hay que la aguante, vamos que sales a la calle y esos son los chorros y tienes que estar fresquita en la casa con tu aire acondicionado y estás con un ventilador, porque vamos, no se puede aguantar.
2: 除了南部的塞维利亚外，西班牙东部的高温形势同样严峻。西班牙国家气象局7号对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3个自治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预计这些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持续到9号。此外，比利时国家气象局7号宣布，比利时自当天起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比利时国家气象局将原定持续至10号的全国高温黄色预警延长至11号夜间。世界卫生组织7号警告称，新一轮热浪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超过1半的欧洲成员国仍没有国家级别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整个地区的养老院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家可归者等高风险群体仍未得到持续有效保护。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尽快从之前的热浪袭击中汲取经验教训，建立起能够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卫生系统。
0: 根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的消息显示，当地时间的7号12时11分，哥斯达黎加太平洋沿岸发生5.3级地震。经过初步测定显示，震源深度为29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的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同时还针对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总体原则。 今天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

0: 我们为什么会过敏？常见的过敏性疾病都有哪些？张文健康带大家一起来了解。
1: 想要弄明白过敏问题，首先要分清什么是过敏原。简单来说，过敏原就是能够诱发人体产生过敏反应的各类物质。日常常见过敏原主要分为四大类。吸入类过敏原常见有尘土、各类花粉、霉菌孢子、尘螨、宠物皮屑等。食物类过敏原进食后诱发过敏，高发食材包含小麦、大豆、花生、鸡蛋、牛奶、海鲜等。药物类过敏原服用注射药物后出现过敏，典型代表为青霉素、磺胺类药物。此外，头孢、解热镇痛药也较为多见。接触类过敏原皮肤直接接触后诱发皮疹、瘙痒，常见有化妆品、染发剂、金属饰品、橡胶、消毒液等。
2: 简单来说，过敏实际上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识别错误，把原本对人体无害的物质误判为了有害物质，从而发起了防御攻击，结果反而损伤了自身的组织器官，引发了一系列过敏症状。因此，过敏并非大众认知里的抵抗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敏感度异常升高，反应过度所导致的。
1: 过敏反应会累积全身多个部位，不同位置会出现对应的不适症状。咽鼻呼吸道过敏常会鼻痒、喷嚏、清水涕、咽痒、干咳、喘息、胸闷。眼睛、耳朵受过敏影响，可见眼痒、发红、中耳积液、耳朵闷堵。皮肤过敏多见起疹子、红肿、瘙痒。肠胃过敏会引发腹痛、肠胃不适，部分人还会伴随多动、频繁抽动等神经方面表现。
3: 湿疹、接触性皮炎、荨麻疹是日常生活当中高发的三类皮肤问题，症状相似度高，很容易被混淆。
0: 医生建议，我们可以从发病特点、发作位置和外在表现来进行区分。
1: 很多人存在误区，认为湿疹由潮湿导致，恰恰相反，皮肤干燥是诱发湿疹的重要原因。皮肤屏障破损，抵御外界刺激的能力变差。湿疹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常对称分布在肘窝、膝窝、手腕等皮肤褶皱部位，表现为边界模糊的红斑、丘疹，严重时会出现水泡渗出等情况。接触性皮炎主要分为刺激性皮炎和过敏性皮炎两类，刺激性皮炎无体质限制，过敏性皮炎则仅发生于过敏体质人群。接触性皮炎最显著的特征是接触即发病，皮疹仅出现在皮肤接触异物的部位，边缘边界清晰，形态往往与接触物吻合，手腕、耳垂、腰腹等常接触饰品、衣物、皮带的位置是高发区域。过敏性皮肤病以荨麻疹为典型代表，和湿疹、皮炎的局部皮肤问题不同，荨麻疹是身体免疫失衡在皮肤上的一种表现。荨麻疹发病急，消退快，皮肤会出现隆起的风团，面积大于普通蚊虫包，伴随剧烈瘙痒，多数可在数小时内自行消退。部分严重患者还会伴随口唇肿胀、呼吸不适等全身症状，存在一定安全风险。
4: 大家日常生活中不要皮肤一红一痒就觉得是皮肤发炎了，自行用一些抗生素，抗生素只针对细菌感染，对过敏引起的皮肤问题根本没用，乱用还会打乱身体菌群，得不偿失。还有一点特别提醒大家，如果皮肤出现问题的同时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嗓子痒、喉咙发紧的症状，千万不要拖延，一定要立刻就医。类似这样反复过敏症状较重的患者，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随身携带急救药物。
3: 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啊，那就是不少好动、注意力差的孩子呢，大多属于过敏体质。这类孩子经常会揉鼻子、眼睛发痒，还会长湿疹、犯哮喘。
0: 多动症和过敏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多动症和过敏为何容易同时出现？简单来讲，过敏本质是人体免疫状态失衡，身体持续存在轻微炎症。这类炎症不单会刺激

0: 皮肤、鼻子，还会随血液循环影响大脑，干扰负责管控注意力、情绪的脑部区域，导致孩子难以安静，无法集中精神。除此之外，鼻塞、皮肤瘙痒会严重影响孩子夜间睡眠。长期睡眠不足，孩子白天容易精神萎靡，脾气暴躁，专注力变差，多动的表现也会更加明显。
1: 相关研究发现，患有哮喘、过敏性鼻炎、湿疹的孩子容易出现多动表现，概率比普通孩子高达30%到50%。过敏和多动问题经常同时出现，极少数患儿还可以出现夜尿症状。
0: 医务人员表示，同时患有多动症、过敏性疾病的孩子，经过规范抗过敏治疗后，鼻部不适得到改善，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等多动情况也会明显减轻。
1: 如果孩子好动、注意力难以集中，家长要留意是否存在过敏迹象，频繁揉鼻子、眼下发黑、皮肤反复瘙痒起疹，带孩子就诊时主动告知医生孩子多动、过敏两类症状，便于医生综合研判对症干预。
2: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阿根廷队3-2绝杀埃及队晋级世界杯8强。我们来看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3: 埃及队在第15分钟率先取得进球，他们在45度角将球掉入禁区，33岁的后卫亚希尔·易布拉辛头球为埃及队取得1-0的领先。阿根廷队接下来展开猛攻，但是埃及队门将舒贝尔表现出色，力保城门不失，他还扑出了对方的一记点球，埃及队以1-0的比分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之后，阿根廷队依然无法撕开埃及队的防线，反倒是压上进攻，导致后防不稳，被埃及队的穆斯塔法·齐科通过反击打进2个进球，但其中一个进球因为埃及队犯规在先被取消。但即使这样，埃及队也在第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不利局面下并没有慌乱，他们在第79分钟和第83分钟连进2球，5分钟之内就把比分扳平。之后埃及队连续出现犯规，阿根廷队则在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由恩佐费尔南德斯接劳塔罗的助攻打进绝杀进球，3-2逆转击败埃及队晋级世界杯8强。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另一场1/8决赛中，瑞士队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队，拿到最后一个8强席位。至此，本届世界杯8强球队全部产生，分别是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和瑞士。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4: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自七月四日以来，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受到台风美沙克及其残余环流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尤其是广西这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像是广西的钦州，三天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800毫米，其中连续两天出现了特大暴雨。预计今后几天，广西这一带的降雨将会呈现出逐渐减弱的态势，但在持续强降雨的冲刷之下，仍然需要高度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美沙克带来的降水进入收尾阶段，但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又将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未来几天在台湾、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将会自南向北出现强降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防范。除此之外，今后几天华北、东北等地仍将会多阵性降水，局地性、突发性依然突出。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随着高空槽东移，西北多地的高温将会有所收敛，但是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将会进一步发展增多。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长春小雨21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1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西宁多云转阴17到33度，榆林多云24到36度，利州晴转阵雨25到36度，南充晴27到37度，宜宾晴27到37度，重庆多云转晴27到37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昆明小雨19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晋城小雨转晴21到32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济南雷阵雨24到32度，鹤壁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安庆小雨26到32度，上海小雨27到35度，襄阳多云27到35度，杭州多云27到34度，泉州晴26到33度，漳州晴转多云25到34度。

0: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将揭晓。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设立是为了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2025年度评奖工作坚持国家战略导向，健全法规制度，同时完善提名与评审机制。宁可空缺，绝不降格，这就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含金量。这项2000年设立、每届最多两名、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奖的最高科技荣誉，新一轮评选结果即将揭晓。20多年里，这份荣耀只授予了37位科学家，每一位都以原创性、颠覆性成果托举国家命脉，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脊梁。
1: 2001年，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领奖台上站着那位家喻户晓的老人袁隆平。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数千亿公斤粮食，一年就能多养活七八千万人。而在袁隆平之后，另一位大地之子也站上了这个领奖台，他就是响应国家号召扎根陕西杨林31年的李振声。他盯上了被称为小麦癌症的条锈病，跨越物种壁垒培育出小眼六号，南辕北辙共同守住了中国人饭碗里的稻香和麦香，还有那份沉甸甸的踏实。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未忘记那些隐姓埋名铸造国之重器的人。于敏隐姓埋名28载，在茫茫戈壁点亮清淡的曙光。黄旭华埋名30年，一头扎进核潜艇的研制。他说，
2: 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1: 如果说他们是御敌于外的长矛，那钱其虎倾尽一生打造的防护工程就是护佑千城万家的后盾。他曾这样向国家保证，
2: 对敌人的任何的打击，包括核打击，我们是能够防得住的，而且呢，防的手段不是一套。
1: 这句话的底气是他把自己的一生砌进了共和国的地下长城。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有人一生只做一件事，却足以扭转乾坤。52岁的徐光宪临危受命，独创串级萃取理论，把稀土纯度提升到 99.99%， 一举终结了把金子当沙子卖的屈辱历史，稀土之父当之无愧。能源领域，明泽不到40岁便被确诊为肺腺癌，摘除两片肺叶和一根肋骨，医生再三叮嘱要静养，他却带着残损的身体扎进一线，凭自己研发的炼油催化剂守护了国家能源安全的命门。

0: 而在人民生命健康的战场上，有人把自己的身体用成了最锋利的刀。吴孟超常年握手术刀，右手关节永久变形。2019年，我们在现场采访时就被吴老这双再也无法伸直的双手所震撼。正是这双畸形的手创下了连续12小时切除18公斤巨型肝血管瘤的世界纪录。90多岁时，他仍然坚持每周上手术台，用一生向肝癌宣战。王东城早年没有任何防辐射装备，7年里他日日直面 X 光，采集海量造影影像填补国内空白，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脑血管造影专著，把中外技术差距抹平了整整30年。而代价是他多次因为严重的辐射病徘徊在生死的边缘，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万千生命拓开了一条生路。就是这37个名字，极其朴素又极其滚烫，他们穷尽一生攻克各领域卡脖子的难题，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名字刻进了民族的星空里。让我们一同致敬这些为国拓路无私奉献的国家脊梁。
1: 今天上午，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回顾梳理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并指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防汛救灾。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给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带来的强降雨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至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目前当地救援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正在展开。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村镇被淹。六兰水库位于横州市，下游连接云表江，沿线分布着云表、马岭、横州等多个乡镇。六兰水库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万立方米，面积不算大，但下游连接着多个乡镇，因此险情发生后影响范围较广。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水库的土质堤坝在6号上午发生缺口后，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浑浊洪水就沿着河道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首当其冲的就是六兰村。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村子里面的积水消退的怎么样了？留在村子里面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相应的保障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昨晚发回的报道。
3: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它是大概是有1500多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大，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有这个碎的这个铝板。那么据当地村民向我反馈呢，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还在这边留守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呢？现在大概通过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

0: 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必要的生活物资的一个投送。那么现在据我了解呢，现场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每一个无人机是配备2名飞手，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 到底何时才能恢复供电呢？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队伍来到我们这个六兰村，包括我们独田村的这个现场，也就是受灾最严重的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电力的勘察。那么因为我们的洪灾造成我们那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路基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悬空的状态。 包括我们的电力的基础设施也是被严重的损毁，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圩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导伏的电线杆已经浮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洪灾的影响。
1: 很多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电表，包括它这个电器，已经是被水泡，所以当地还是要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排查，来避免这个次生的这个灾害。除了六兰水库，在此次强降雨中，衡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漫顶决堤的情况，各部门对于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来看总台记者杨雪昨晚从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由于受到前期的强降雨的影响，从前天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部分受灾群众转移到了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 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那同时，安置点呢还有像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在我的左手边呢，还有一个服务点。那这个服务点是什么呢？这个呀，其实就是我们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那再来看各项生活保障方面的内容。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同时现场还设置了临时的医疗点，让受伤的群众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治。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 一方面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因为现在还有群众没有被转移，那救援人员在当地向导的一个带领下，采用橡皮艇冲锋舟等方式，将生活物资运往村内。同时呢，对于一些冲锋舟难以抵达的地方呀，则采用像无人机运输的等方式。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很多 大型的无人机参与到了物资运送的当中，同时呢，这个无人机啊，其实也会被用来转移危险地带的受灾群众。在跟我们采访对象沟通的过程中，从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
1: 7月6号，广西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堤，附近村镇不同程度受灾。随着水库水位逐渐下降，当地开展了堤坝加固工作。6号，广西南宁市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堤，洪水溢出堤坝防浪墙，危及下游村落。
3: 7号上午，随着宾阳六望水库水位下降，当地水利部门管理人员、乡镇干部以及村民们开始对堤坝进行防护加固。我们现在铺的这个呢叫做彩条布，如果出现漫坝的时候，水就从我们的彩条布上流走，不会冲刷我们这个土坝的这个坝体。同时呢，根据气象预报， 估计7月10号左右，我们宾阳又受到新一轮的台风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要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1: 王岭镇黄兴村位于六望水库下游。

0: 有，这里也出现了内涝，有房屋被淹。
1: 这个位置呢，大概距离出现漫堤情况的宾阳县六旺水库大概有十多分钟的车程。大家看到这个双桥小学附近的这个河水水流是比较湍急了。那双桥小学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它的围墙已经是被暴雨暴风雨给冲垮了。附近沿岸的一些低洼地带的房屋也是已经被淹没了将近一层楼的一半的一个情况，
2: 都没有见过这个水那么大，东西我们就走了。
3: 有些高点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家有二楼三楼的，是他们先自行往高处走，然后只有一层的那些平房是把他们转移到就近的亲属家。
4: 昨天豫江、潜江、浔江均朝警戒水位运行，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
0: 7月7号上午，记者在豫江岸边看到江水已升至高位，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均已下锚停靠。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豫江贵港水文站于7号19时30分已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截至7月7号21时，豫江贵港水文站水位46.85米，超警戒水位5.65米；潜江桂平水文站水位38.08米。超警戒水位2.88米，浔江大黄江口水文站水位34.15米，超警戒水位2.45米，浔江平南水文站水位31.76米，超警戒水位2.76米。当地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4: 当前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强降雨仍在持续，豫江已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段水位将继续上涨，干支流水库河道堤防将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强降雨区内中小型水库、低标准堤防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珠江防总决定于昨天19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7级。今天8点，台风中心位于距离台湾省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580公里处。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强度变化不大。近日，网上出现多个关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声称巴威风力达到了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对比。事实上，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公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7月2号生成，至于登陆地点，目前尚无定论。针对网传视频提及的台风威尔逊，气象部门明确辟谣，该台风名称为凭空杜撰。中央气象台官网发布的台风名录中，仅有相似名称“台风威马逊”，网传对比内容完全失实。另外，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及以上。无视频中18级的说法。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持续到9号。10号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5: 珠江流域。据预测，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西江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柳江、桂江、南柳江、北流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桂江支流荔浦河、桂南沿海大丰江、粤西沿海三甲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流域7月11号至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及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支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高。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预计7月10号登陆，极有可能在淮河流域再次引发大范围强降雨过程。

0: 松辽流域。未来一周，受高空冷涡、低空切变以及10号台风美沙克、9号台风巴威水汽影响，嫩江支流雅鲁河、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鸭绿江支流浑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黄河流域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5号，黄河流域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山陕区间部分支流、三花区间、大汶河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同时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三艘商船做出的回应。美军称，伊朗的行为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6次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一个村庄也传出7次爆炸声。另据伊通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此前在6月26号，美军也曾因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船只遇袭事件而打击伊朗。美军空袭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称，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3: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2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2: 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引发投资者担忧，国际油价7号大幅上涨，涨幅超过6%。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9美元，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7美元，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在收盘后，因传出美军再次打击伊朗，以及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消息，国际油价又上涨了超过3%。国际能源署7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减少天然气供应、天然气价格走高抑制需求的影响，今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预计下降0.5%，折合200亿立方米。国际能源署称，美伊冲突令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量大幅减少，该航道此前承担了全球约20%的液化天然气运输。

0: 德国经济与能源部七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TWh，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德国经济与能源部表示，建立战略天然气储备旨在应对关键能源基础设施遭破坏或全球天然气严重短缺等极端状况。另有消息人士披露，该储备项目预计耗资12亿欧元至15亿欧元，相关资金将通过向天然气消费者征税筹得。项目预计将在8月中旬获内阁批准。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对俄军工企业发动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后勤中心，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共击落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16点，俄军对乌军阵地发起88次进攻，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利曼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军方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2家军工企业、别尔哥罗德机场燃料库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0: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就俄罗斯方面而言，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优先选项，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准备。
1: 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展现诚意并做出重要决定，乌克兰危机就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俄罗斯仍优先选择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结束冲突。但在乌克兰缺乏和平结束冲突的意愿的情况下，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达成所有目标。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俄方希望美方在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他还表示，在北约峰会举行之际，涉及俄罗斯的言论更具对抗性，俄罗斯将关注北约峰会传来的所有信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七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里亚布科夫称，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和谈。他表示，俄方将等待北约峰会结果，看看美国政府会提出什么方案，目前一切仍是未知数。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
3: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6月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0: 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同时还针对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总体原则。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围绕加强监管执法、深化平台治理、强化源头规范等方面，部署开展16项专项行动，明确39项预期成果，整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1: 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高效审结汽车、光伏、锂电池等内卷式竞争风险突出领域经营者集中共52起，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
2: 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和认证机构提门槛专项行动，将16种产品转为第三方认证模式管理，严格指定实施机构准入，加强技术能力核查，优化整合，存量指定实施机构资质。今年已批准注销认证机构11家，注销认证领域申请25项，组织对10000余项认证规则进行核查，清退不合规认证规则1700项。
1: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部署开展2026年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拳整治低价无序竞争乱象，聚焦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严查虚假宣传、网络互黑互踩、商业诋毁等违法行为，办结一批典型案件。
3: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围绕与经营主体生产活动息息相关、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消费体验、内卷式竞争问题突出的行业，加快构建防范劣质低价问题的长效监管机制。
0: 危险化学品种类多、用途广、广泛适用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石油能源、化学制品、食品医药、电子等领域。但这类物质具有爆炸、燃烧、毒害、腐蚀等特性，一旦脱离合规监管非法生产，就会变成随时引爆的隐形炸弹。近期，辽宁营口市的应急管理部门就接到了相关线索，当地一处隐蔽的窝点涉嫌非法生产危险化学品硝化物，当地应急公安等部门立刻行动展开侦查。
4: 今年3月底，辽宁省营口市应急管理部门接到举报线索，举报当地一家石墨生产企业涉嫌非法生产硝化物。接到线索后，当地应急管理部门立即开始对线索进行核实，
5: 仅仅提供了当事人的手机号码、姓名和大致的所在的行业领域是碳素行业领域。根据这些摸信息呢，我们呢根据营业执照的营业范围呢，对全市碳素经营企业呢开展排查摸底儿。
4: 与此同时，营口市公安部门也协同配合执法，从线索中的电话号码开始入手，迅速展开调查。
6: 通过仅有的一个电话号码，明确了郎某某的身份，但是郎某某为失信人员，行踪不定，刻意回避排查，名下无任何财产。
4: 警方通过多角度分析，锁定了非法生产窝点位于营口市老边区的一家石墨生产企业内。营口市公安部门与应急管理部门立即开展了联合行动，进入企业现场随机检查，当场查获了大量硝化物生产用的原料及非法生产设备。
5: 现场呢，我们查获了几十吨袋的铅甲基苯甲酸及工业苯甲酸，以及呢反应釜、离心机、储罐等设备设施。这个设备设施呢已经有管线串联，同时呢都接电使用，已经准备建设和生产。
4: 现场查获的这批苯甲酸类原料可以生产出各类硝化物，而硝化工艺是化工界出了名的暴脾气，作为国家重点监管的高危工艺之一，一旦失控爆炸，其释放的冲击波足以让整座厂房夷为平地。幸好相关部门及时查处了这处窝点，阻止了非法的生产过程。目前

工厂负责人及非法生产者均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涉嫌违法出租厂房设备，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非法组织生产，双双被警方控制。营口市应急管理部门也已对该非法窝点全面查封，将现场化学品转运至合规仓储场所，并对生产设施设备进行拆除。相关侦查工作

0: 硝化物的生产又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表面上是手续齐全、合法生产的碳素石墨生产企业，其厂区内部却别有洞天。两道隐形门构筑起一处密闭空间，非法厂中厂就此藏身。
2: 该黑窝点呢，建在原石墨车间外搭建的铁皮房内，人员进出呢只有一道小门，它的进出物料及设施设备、车辆的大门呢是用铁皮的做的一个简易滑道门。同时呢，它在黑窝点外侧呢垫了一条简易的土道，通到公用道路上。平时车辆进出呢，仅通过这个简易土道的简易门进出。
1: 隐蔽的大门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记者在现场看到，生产车间连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最基本的安全设施都没有配备，生产工艺简陋，线路也撕拉乱接。
3: 像这个窝点所使用到的设备，已经发生严重的变形、开裂现象，无法满足正常的生产工艺所需。像这个窝点所使用到的老旧反应釜，已经存在了腐蚀、开裂和泡沫滴漏等现象。这种设备的结构强度和密封性大大下降，一旦投入使用，将会发生釜体破裂或物料飞溅等情况。
1: 专家介绍，硝化物生产过程中潜在爆炸危险性高，对生产设备操作规范、安全防护等有着极为严格的标准。这个非法窝点是典型的无证无资质违法生产。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4: 本次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
5: 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的，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取得相关许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证照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安全生产弄虚作假的，包括涉及质量和安全的勘查设计、评价评估、检验检测等弄虚作假，伪造安全生产有关证照或相关资质条件等，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的，主要包括拒不执行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场所等强制性措施的，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等问题。
4: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行为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部署开展此次工作，将进一步完善机制，加大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力度，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6: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北约峰会。今天，2026北约安卡拉峰会收官。本届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32个成员国领导人参会，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上，与会方围绕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够达成何种成果仍然是未知数。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8: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角色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

0: 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在本届北约峰会的整体氛围上，总台记者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促使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美国，本届北约峰会已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0: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七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今年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近日表示，特朗普没有忘记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想法。
1: 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幕。当天，不少反对北约的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并与土耳其警方发生冲突，多人遭到逮捕。前几天，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也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为确保峰会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部署超过56000名安保人员，重点对总统府、议会以及各代表团驻地等核心点位实施全天候严密管控。峰会期间，安卡拉市中心的多条主干道也实施交通管制。就在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之际，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的邻国希腊的近1000名民众在首都雅典举行了一场反对北约的游行示威活动。当天，希腊警方在美国使馆门前布置了大量警力。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当地时间7号的傍晚，大批的希腊民众聚集在这里举行反对北约的示威游行。
0: 抗议者们举着不要北约、不要战争、解放巴勒斯坦等标语，高呼反对战争的口号，抗议北约搅乱全球局势，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声援巴勒斯坦和古巴。
3: We are here to protest against the NATO conferenceThat is taking place in Turkey. We are against the war, the imperialism. We also support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against the occupation, against the genocide of Israel.
4: Είμαστε εδώ για να πούμε όχι στη σύνοδο του ΝΑΤΟ που γίνεται αυτές τις μέρες στην Άγκυρα, σήμερα και αύριο που καλούνε.Είμαστε ενάντια στο ΝΑΤΟ, είμαστε ενάντια στον πόλεμο στη Μέση Ανατολή. Παλεύουμε για ελευθερία στους λαούς που καταστρέφονται, την Παλαιστίνη, το Λίβανο από τις καταστροφικές δυνάμεις του σιωνιστικού Ισραήλ.
5: 游行队伍呢，一路从宪法广场走到了美国驻希腊大使馆的门口。他们在这里高呼反战的口号，表达他们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心声。
1: 当地时间7月7号，联合国大会就必须终止美利坚合众国

0: 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发言中表示，美国长期非法对古巴实行能源禁运，美国这一行径是战争行为。
1: Contra Cuba, el gobierno de los Estados Unidos lleva a cabo una guerra multidimensional, no convencional, que dura ya casi siete décadas y se ha vuelto más cruenta y despiadada en los últimos siete meses. Ahora se ha sumado el cerco energético, equivalente a un bloqueo naval, que es un acto de guerra.Se impide el acceso de suministros de combustible a Cuba, tanto de carácter comercial como humanitario, mediante amenazas directas, acciones coercitivas unilaterales e incluso el acoso o el amedrentamiento de buques tanqueros por medios navales militares de Estados Unidos.
2: 在当天的联大公开辩论会上，包括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非盟、东盟、伊斯兰合作组织、捍卫联合国宪章之友小组等在内的国际和地区组织纷纷发言，呼吁美国结束对古巴的封锁。
0: 受涉嫌违规收受资金丑闻影响，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七号宣布辞去议会下院议员职务，以触发他所代表的滨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法拉奇表示，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自己将参加补选，让选民做出评判。英国改革党是极右翼政党，近年来强势崛起。今年五月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地区获1400余席，在十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七号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三年监禁，其中两年缓刑，一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据法媒分析，这令勒庞原则上具备了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的资格。判决公布后，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总部位于若什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
3: 国际奥委会七号发布声明称，本次暂时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作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国际奥委会还规定，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
0: 七号，受持续热浪影响，西班牙多地继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3: 受热浪影响，七号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首府塞维利亚，面对最高可达42摄氏度的高温，当地居民苦不堪言。
4: Esto no hay que aguante.

0: La calle y esos son los chorros y tienes que estar fresquita en la casa con tu aire acondicionado y estás con un ventilador porque vamos, no se puede aguantar.
1: 除了南部的塞维利亚外，西班牙东部的高温形势同样严峻。西班牙国家气象局7号对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三个自治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预计这些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持续到9号。此外，比利时国家气象局7号宣布，比利时自当天起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比利时国家气象局将原定持续至10号的全国高温黄色预警延长至11号夜间。世界卫生组织7号警告称，新一轮热浪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超过一半的欧洲成员国仍没有国家级别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整个地区的养老院老人、独居老人和无家可归者等高风险群体仍未得到持续有效保护。世卫组织呼吁欧洲各国尽快从之前的热浪袭击中汲取经验教训，建立起能够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卫生系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上午，新建四川成都至青海西宁的川青铁路四川段宏源车站将实现主体封顶。宏源站坐落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宏源县，站房海拔高度3675米，是全县海拔最高的车站。川青铁路是我国路网规划八纵八横中兰西广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通车后将加强兰州西宁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流。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已经启动，针对暑运期间亲子游需求旺盛，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在成人季次票价5折基础上，儿童票还能享折上折的优惠。儿童季次票到底如何使用？我们一起来了解。
4: 铁路旅游季次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内有效。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始发中到站范围内自由选择2至10段行程，在15天内出行均有效。铁路季次票其实不是新鲜事儿，但儿童旅游季次票就是新服务了。暑运期间，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那么，成年人与儿童一起购票，优惠程度和票价该如何计算呢？
5: 旅游季次票总票价为各段行程票价之和，成人购买时每段行程的票价均给予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区间同级别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儿童享受儿童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再打5折，相当于折上折。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更加实惠。
4: 需要提示的是，儿童旅客不能单独购买季次票产品，并确认车票使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也就是年满6周岁至未满14周岁。那么家庭出行或者购买多人季次票订单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5: 儿童购买旅游季次票产品时需要和成人一起下单，提前预约席位时也需要和成人一起提交预约请求。
4: 这里还要重点提醒各位的是，旅客预约席位之后若有行程变更，一定记得要在开车前取消预约。关于季次票的启用时限和退票退款等问题，我们来继续了解。
5: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产品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任意一段行程发生检票乘车、车上或窗口补扣次数，预约未乘车均视为产品启用，产品启用后原则上不可退款。
3: 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这个暑期多地还推出了高铁加景区的多种出行福利。
4: 如果您想购买铁路旅行季次票，打开12306，找到季次定期票，选择旅游，然后点击您感兴趣的一栏，里面就有景点图片和路线介绍，点击去下单就能添加多段组合行程方案，还能添加多名乘车人。
1: 为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多地还推出了凭火车票订单减免景区门票等服务。江西多个热门景区如大觉山、汤显祖故里等相应推出了高铁加旅游优惠活动，旅客只需凭借7天内有效乘车记录，便可享对应景区门票或住宿等折扣。
6: 新干东站增设旅游咨询服务，并提供免费饮用水、降温防暑药品等，动态增派引导人员，

0: 让旅客出行更顺畅，游玩更舒心。
1: 随着暑期到来，新疆吐鲁番也迎来四方游客，坐着高铁去摘葡萄、康养沙疗等成为热门打卡选项。新疆铁路部门实行一日一图，精准安排运力。连日来，吐鲁番北站每天通行的旅客列车达76趟，其中动车组列车22趟，旅客一小时内便可从乌鲁木齐抵达吐鲁番。
2: 近期车站已经接发旅游专列9趟，同时推出了吐鲁番市卡尔锦园交合驿、东方红卓览文化博物馆等景点，凭火车票享受5至8折等优惠服务，让旅客出游更省心。
1: 为方便旅客出行，多地铁路部门还与地方文旅和交通部门合作，全力接驳好游客从火车站到景区的最后一公里。
3: 旅客凭高铁有效乘车凭证，可享受皇城相府、王莽岭等京城当地知名景区门票优惠。除此之外，我们积极对接景区和公交部门，申请游客接驳专线，让游客下高铁就可以直达景区。
4: 这个暑假，上海野生动物园延长每晚营业时间，为游客打造出一场全天候的野趣潮玩新体验。
5: 夜色渐浓，上海野生动物园犹如一座流光溢彩的梦幻国度，天鹅湖畔一部沉浸式光影秀拉开帷幕，光影、音乐与湖面倒影交织成一场视听盛宴。夜游动物园最重要的自然是看动物，随船进入水域探秘区域，围栏与湖面在月光下融为一体。在这里，游客可以近距离看到金丝猴、黑帽玄猴、河马，而在步行区里，非洲象与亚洲象步伐沉稳。即日起至暑期结束，上海野生动物园营业时间都将延长至晚上9点。
4: 随着暑期到来，溺水事故进入易发期。在河北承德双桥区，学生们通过实操演练学习溺水避险知识，筑牢暑期安全屏障。
6: 在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师生们走进游泳馆，现场模拟了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以及涉水后的风险，让学生们对自然水域的危险有了清晰认识。学生们分组开展模拟实操，借助竹竿、救生圈等救援工具练习科学救援方法，授课教练现场示范心肺复苏急救流程。
7: 今天通过老师一些教学，然后我也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8: 持续常态化开展实景化的防溺水课堂，持续普及防溺水的安全知识，把生命至上的安全理念根植于每一位学生心中。
4: 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1: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新闻直播间。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要求坚持旅游为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规划还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给老百姓的出游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坚持高品质体验，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在这一战略统领下，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2: 比如说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啊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1: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
3: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4: 比如说，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1: 从解决具体难题到保障休闲时间、优化出游空间，规划始终围绕人的需求做文章，让旅游真正成为惠及全民的幸福产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3艘商船做出的回应。美军称，伊朗的行为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6次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一个村庄也传出。

0: 七次爆炸声。另据伊通社当地时间八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此前在6月26号，美军也曾因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船只遇袭事件而打击伊朗，美空军空袭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称，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三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1: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两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两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0: 伊朗外交部八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七号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十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二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因霍尔木斯海峡局势再度紧张，引发投资者担忧，国际油价七号大幅上涨，涨幅超过6%。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9美元，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7美元，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在收盘后，因传出美军再次打击伊朗以及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的消息，国际油价又上涨了超过3%。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七号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会谈定于15号至16号举行。
1: 以色列外长萨尔七号发表讲话，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会谈将于下周在罗马进行。萨尔表示，以色列寻求与黎巴嫩和平相处，但和平必须以安全为基础。目前，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又多次延长。但在停火期间，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打击仍未中断。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该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夏风拂穗，稻浪飘香。随着浙江首批早稻进入成熟收割期，浙江宁波奉化区正式拉开今年夏收序幕。
2: 7月6号，奉化区江口街道三蹦桥村的连片稻田里，稻浪涌动，三台收割机穿梭作业，轰鸣的机器声此起彼伏，成为夏日乡村里最动人的劳作乐章。收割机所过之处，饱满的稻穗被尽数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随后稻粒倾泻而出，被快速地装入运粮车中。
3: 今天早稻做了210亩左右，10号到11号要台风嘛，现在准备了三台收割机，打算一天割完。
2: 为全力保障三夏生产有序高效推进，不误农时完成早稻收割、晚稻播种衔接工作，奉化区提前谋划、精准部署，全面摸排全区早稻成熟情况，统筹调配农机设备，护航夏收夏种工作。
4: 我区早稻总面积在4万亩左右，预计到7月中下旬结束。全区投入收割机100台左右，可有效保障早稻收割，为下一步晚稻种植打下基础。
1: 当前三夏生产正稳步推进，在江西南昌市，这段时间这里的197万亩早稻陆续成熟，当地组织农机开展早稻收割作业。
2: 在南昌市南昌县三江镇竹山村，种粮大户罗建飞种植的500亩特早熟早稻迎来了成熟收割期。受前期降雨影响，田间的泥土湿软，因此他调配了4台履带式联合收割机展开收割作业。据了解，这类农机接地压力小，不易陷车，高效且不伤耕层，机收效率大幅提升。
3: 最近一直下雨，特别着急，怕发芽减产，现在有了机械化收割，我2天就能收完，收上来直接运到风干厂风干。今年的收成很不错，亩产有1000来斤。
2: 近期的降雨天气给早稻抢收带来严峻考验，为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南昌县全面统筹农机资源，形成收割加烘干一体化保障体系。
5: 我们总共有10台风干机，现在满负荷的运转，每天可以风干早稻300吨，它不受天气的影响，可以随收随风。
6: 今年早稻生产，我们推广了两种粮机粮法，田间管理也到位，尽管雨水较多，但早稻长势还是很不错的，预计比去年亩斤增产20斤以上，未来降雨还将持续，我们抢抓农时，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也为接下来的晚稻摘插顺利推进打下基础。
1: 目前呢，正是新疆早熟西瓜集中上市的季节，在昌吉老龙河，当地的万亩瓜田迎来丰收。那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正在采收一线的总台记者蒋雪娇。雪娇你好，现场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仲鲁，我现在就在昌吉国家农高区老龙河西瓜种植基地。那通过镜头可以看到，这里连片的瓜田是绿意盎然。那就在这个绿色的瓜蔓之下，就藏着一颗颗硕大圆润的西瓜。那眼下这里的万亩瓜田也是进入了这个集中采收期。那为了抢收西瓜啊，当地的工人们呢，从早上6点开始就开始下地进行采收和分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田垄两侧已经码放好了今天挑选出来的西瓜。那工人们呢，正在进行紧张的装箱作业，稍后啊就会进行装车发往全国各大市场。那也是得益于这里充足的光照和昼夜温差条件，这里的西瓜呢，瓤红肉厚，同时啊也是甘甜多汁，深受这个江内外客商的喜欢。那今天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客商到这里来挑选西瓜。那这里的西瓜怎么样？我们一起带大家先来看一下啊。那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测糖的试验，我们也请他帮我们测量一下今天采摘来的这个西瓜它的糖度怎么样。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现场实测的糖度是12.3度，是高于国家西瓜这个10度的一个最低合格标准，也是达到了一个优质的西瓜品种。那其实啊，不仅是口感出众，这里的西瓜啊，个个都是大块头。那它这里的单瓜平均的重量是在10到12公斤左右。我们今天来测量一下，今天新采摘下来的西瓜，它的重量情况怎么样？这个西瓜的重量呢是在12.5公斤，分量非常的好。那其实在

0: 这片瓜田里啊，它的这个每亩瓜地的产量基本上是在6吨左右。那农户们呢，基本上亩均的收益是在500元左右。我们刚刚带大家看到了这里的西瓜个头大，分量足。那过去传统的采收啊，主要还是纯靠人工。不过啊，在夏日里采收，这个冷度强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人工成本也比较高，这也给田间采收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不过今年啊，这片瓜田也是迎来了一个新的帮手。我们现在看到的，
1: 好，由于信号的关系呢，我们连线暂时中断，那稍后再为您带来相关的情况。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对俄军工企业发动打击。
3: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后勤中心，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共击落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16点，俄军对乌军阵地发起88次进攻，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利曼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军方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2家军工企业、别尔哥罗德机场燃料库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1: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就俄罗斯方面而言，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优先选项，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的准备。
3: 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展现诚意并做出重要决定，乌克兰危机就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俄罗斯仍优先选择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结束冲突。但在乌克兰缺乏和平结束冲突的意愿的情况下，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达成所有目标。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俄方希望美方在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他还表示，在北约峰会举行之际，涉及俄罗斯的言论更具对抗性，俄罗斯将关注北约峰会传来的所有信息。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将密切关注北约峰会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里亚布科夫称，目前阻碍政治调解进程的势力和欧洲内部的主战势力正企图破坏和谈。他表示，俄方将等待北约峰会结果，看看美国政府会提出什么方案，目前一切仍是未知数。
1: 当地时间7月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上，与会方围绕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够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3: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10亿美元。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角色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 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

0: 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在本届北约峰会的整体氛围上，总台记者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促使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美国，本届北约峰会已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有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0: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今年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近日表示，特朗普没有忘记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想法。
1: 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幕。当天，不少反对北约的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并与土耳其警方发生冲突，多人遭到逮捕。前几天，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也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为确保峰会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部署超过56000名安保人员，重点对总统府、议会及各代表团驻地等核心点位实施全天候严密管控。峰会期间，安卡拉市中心的多条主干道也实施交通管制。就在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之际，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的邻国希腊的近1000名民众在首都雅典举行了一场反对北约的游行示威活动。当天，希腊警方在美国使馆门前布置了大量警力。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当地时间7号的傍晚，大批的希腊民众聚集在这里举行反对北约的示威游行。
0: 抗议者们举着"不要北约，不要战争，解放巴勒斯坦"等标语，高呼
3: "We are here to protest against the NATO conference that is taking place in Turkey. We are against the war, the imperialism. We also support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against the occupation, against the genocide of Israel.
4: Είμαστε εδώ για να πούμε όχι στη σύνοδο του ΝΑΤΟ που γίνεται αυτές τις μέρες στην Άγκυρα, σήμερα και αύριο που καλούνε. Είμαστε ενάντια στο ΝΑΤΟ, είμαστε ενάντια στον πόλεμο στη Μέση Ανατολή. Παλεύουμε για ελευθερία στους λαούς που καταστρέφονται, την Παλαιστίνη, το Λίβανο από τις καταστροφικές δυνάμεις του σιωνιστικού Ισραήλ.
2: 游行队伍呢一路从宪法广场走到了美国驻希腊大使馆的门口，他们在这里高呼反战的口号，表达他们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心声。
1: 美国近来持续抱怨北约盟友在美伊冲突中的背叛，称北约内部盟友关系不对等、非互惠等。这一系列表态再次凸显了北约内部的巨大分歧。美国媒体近日也

0: 纷纷发文批评美国与北约盟友的关系现状。
1: 美国政治报五号刊文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六月在比利时与北约其他成员国防长举行会议时，指责北约对美国军事力量存在不健康的依赖关系，称该组织需回归真正强硬的军事联盟，并警告美国正重新考虑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赫格塞斯说，北约需具有真正的军事能力，不仅能在欧洲大陆产生威慑，还能担起欧洲常规防御的责任。
2: And for too long, NATO has been a paper tiger and a one-way street. No more.
1: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特·惠特克近日对北约盟国一年来承诺追加近1200亿美元国防开支，并将其中半数资金用于采购美制装备，称作良好开端。文章评论说，这反映出本届美国政府对亲密盟友日益奉行交易式的做法，北约将更多的被国家利益所主导，而非共同理想。
3: Over the last 2 years, it's been spending far more money. European allies and Canada, they've increased spending by about 20%, but that hasn't satisfied Trump.
1: 纽约时报五号发文称，预测今年的北约峰会将充斥着各国领导人之间虚假的友好情谊。不论现实有多么混乱，他们公开表态时也会大肆引用团结和共同价值观这样的表述。文章称，美国总统早已公开表示对北约的蔑视与不满。美国在俄乌冲突、格陵兰岛以及关税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和难以预测，也令盟友感到恼火和担忧。峰会并不能掩盖北约内部混乱的现实，表面上的团结与力量，实际上只不过是虚张声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今天走进革命老区湖北大悟。湖北大悟县位于鄂豫边界大别山脉西南段，当年地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复兴地带。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重点活动区域。抗战时期为新四军第五师指挥中枢。1946年，中原军区在大悟宣化殿发起中原突围，揭开解放战争的序幕。近年来，大悟县依托红色资源禀赋，不断完善红色场馆展陈、文旅配套设施，串联起全域红色点位，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如今红色旧址焕新颜，昔日的突围烽火地正走出一条红色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全新道路。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湖北大悟县看一看。
1: 请看展会的这块匾额，上面写的是名为邦的。
2: 这里是湖北大悟的中原突围纪念馆，在我的身后，小讲解员正在为游客讲解中原突围的历史。这里的小讲解员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大别山红娃，他们是大悟县从全县中小学生中选拔培养的少年讲解队伍，每逢假期他们就会在这里带领现场的游客重回那个惊心动魄的烽火年代。
3: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国民党军队22万人围攻鄂豫边境的中原解放区。中原军队主力由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伟三率领，于6月26号晚间分两路突围，历经浴血奋战，主力部队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杀出重围，成功实现战略转移。中原突围拉开全国解放战争序幕。
4: 这一次呢，我们布展增加了很多内容，其中呢，最重要的是增加了这一面那个电报墙，其中呢有这封电报，是我们第一次公开，讲述了中原部队为什么在这儿进行战略坚持，吸引敌人的进攻，分散他们去进攻华东、华北。在战略坚持过程中啊，中原部队是做出了极大的牺牲。
3: 在宣化殿镇，游客不仅可以参观纪念馆，还可以沿着游览环线依次探访

0: 多处旧址，分段品读中原突围完整历史脉络，在移步换景间感悟大别山精神。
1: 通过学校组织的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我们专程来到中原突围纪念馆，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能够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精神。
2: 我身后这条全长2.3公里的步道，就是复刻当年行军路线的突围路。1946年6月，中原军区部队在这条山间小路隐秘集结，向西突围，拉开解放战争的序幕。如今这里绿树环绕，沿路浮雕与家书诉说着峥嵘过往。依托中原突围纪念馆等红色资源，大悟县将沿线红色旧址与乡村旅游串联起来。如今村庄的青石板路蜿蜒整洁，红色主题餐饮、特色民宿、农特产品展销等业态逐步兴起，带动了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3: 连着我和店里的10位员工都是附近的村民，旅游客人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而且我们店里的蔬菜都是来自村民自己种的，这些蔬菜呢也给我们当地的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在家门口就能赚钱。
0: 近年来，大悟县深化文旅融合发展，串联中原突围纪念馆、红色老街、革命旧址群等红色点位，打造红色研学、实景红色情景剧、红色主题宣讲等多元文旅业态。红色旅游在本地文旅中的占比超过60%，今年上半年全县旅游接待人数同比增长18%。
4: 大悟县呢，通过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深度实践，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烽火一峥嵘，老区换新生。如今在大悟县，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排排厂房鳞次栉比，高端精密制造企业在这里落户安家。此刻呢，总台记者徐伟就在大悟县的一个绿色循环产业园，我们来连线他。徐伟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悟县产业发展的情况。
5: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大悟县的这个绿色循环产业园。来，大家让大家先看一下我手里拿着这个，展开看看是不是像云朵一样。那这是一个纤维材料，有个很梦幻的一个名字，叫做像云朵一样的超柔纤维。那它的主要应用场景就是我们平时买的这个，像我们的玩偶里面作为它一个填充物来使用。来，我们再来看看这样一个纤维材料，大家看一下，可能是看不出来它是用在做什么的。我们来做一个试验，大家看一下。哎，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是点不着的，这是一个阻燃的纤维材料。那么它呀是应用于我们个人防护还有工业防护的这些领域。那除了我们刚刚展示的这两种纤维材料啊，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有这样一个灰黑色的这样一些石墨烯的纤维材料，还有这个无荧光的纤维材料，这个林林总总的纤维材料很多啊，是不是让大家看得眼花缭乱呢？那这些纤维材料是怎么制成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哎，我这手里面拿着这个罐子，这个里面装的其实是这个塑料碎片，也就是我们平时喝的这个饮料瓶的那个塑料瓶子，然后进行这个碎片化的处理之后，然后就变成了这样一些塑料的碎片。那么这些塑料碎片是怎么制作成一根根的纤维材料的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张工序图。那么这一共是有15道工序，可以先将这些回收来的废旧塑料来进行碎片化处理之后，然后装进这样一个30米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铁桶里面。这个呀是当地自主研发的一个智能的料仓，可以很精准的控制多种原料的配比，这样就能够满足不同产品的材料需求。那么接下来就要进行干燥和熔融的环节了，也就是把这个配好料的塑料片融化成这个流体状，这样就可以纺丝了。那这个丝啊是非常的细的，它的直径啊只有我们头发丝的1/10。那么通过手机的这个灯光照啊，可以看到这些光圈就是。那之后啊，再要进行急速拉伸、切断、卷曲这样一些工序，那高性能的纤维产品就制作完成了。那这些纤维材料经过专业检测机构检测啊，达到无氟、无重金属、无荧光的标准，就可以再加工成其他产品了。那目前呢，当地是与湖北的一些高校进行了深度的合作，以回收塑料为核心原料，成功研发出了阻燃纤维、超柔纤维、蛋白纤维、抗菌纤维等40多种纤维材料。产品呢，广泛应用于服装、家纺、玩具、家具面料这样一些领域。

月，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啊，海外客户也遍布了欧美以及东南亚国家，以绿色产品来助力全球的低碳消费。那这样每年可以消纳废旧的塑料40多万吨，那就相当于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64万吨。那么现在大雾县呢，像这样的产业园是已经逐步成型了，这就跟当地的交通条件改善有关。那么革命老区啊，大雾是典型的

0: 看一下，这里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产业园，其实可以看到不远处啊，3公里左右，只需要3分钟左右啊，1.3公里左右啊，只需要3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到达了这个高速的出入口。距离这个武汉天河机场啊是120公里左右，车程啊只需要70分钟左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京广高铁是穿城而过，还设有这个孝感北站。乘坐高铁啊，只需要不到30分钟就能到达武汉的储存区。那么还可以看到这个京港澳高速、马鞍高速，还有这个五大高速以及这个红色旅游线路，是形成了一个井字形的一个交通路网。那么全线呢是设有11个高速出入口，可以实现15分钟上高速，半个小时到达高铁站，核心区域啊1个小时通达武汉的鄂北1小时经济圈。那么便捷的路网也大幅地压缩了这个物流的时长，降低了货运成本，让大步造的绿色新材料、工业零部件能够高效地通达全国，走出国门。那依托这个交通优势啊，当地是加速布局了先进的制造业。那15规划期间呢，将重点培育精密金属加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车载电子、清洁能源配套装备4大主导产业集群。那这些全部的项目建成达产后啊，预计可以实现年产值100亿元，打造鄂北特色的先进制造高地。那大悟县呢，过去是有大量的劳动力是常年的外出务工，那如今呢，依托这些循环产业园、制造工业园区，是有近7万名群众实现了在家门口的就业。那通过我的采访了解到啊，这2年是返回大悟进行创业就业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大悟在进行这个产业突围的同时啊，也交上了一份温暖又厚重的民生答卷。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学姐，我们看到革命老区湖北大悟在传承红色基因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新质生产力，带领民众不断奔向幸福美好的生活。好，谢谢学伟发回的报道，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前天，民政部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3: 民政部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1: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同时还针对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总体原则。我们再来继续关注防汛救灾。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广西上述地区还将有大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 广西南宁市宾阳县7月5号至7号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辖区甘塘镇

0: 内涝严重，区域积水最深达2至3米。总台记者赶赴甘塘镇实地探访当地抢险救灾现场。
1: 我们现在来到了广西南宁市宾阳县的甘塘镇，这个地方呢受到连续几日来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甘塘镇几个村子都出现了内涝的情况。我们现在呢这个位置已经算是水位比较低的了，接近膝盖的地方。那么甘塘镇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有2到3米，现场有来自各地的应急消防的救援人员以及一些这些义工人员。
2: 你好，
3: 你好，
2: 你是从哪一边过来支援？
3: 我们是广东汕头，我们是看到就打电话这边，然后问一下用不用我们帮忙，这边应急局就跟我们说需要，然后报个邀请，我们就连夜赶过来了。我们主要是转移人，还送一些物资，还要送一些设备进去，就是刚才我们送了一些灯啊，去那个卫生院给那些病人。我们这一批是先来10个人，3个车，6条艇。
1: 我们现在准备跟着南宁市兴宁区应急局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也是来到宾阳县进行一个救灾的一个支援的。我们跟着他们的船，我们一起要进到灾区里面去运送一些物资。我们要去2个点，一个是这个甘塘镇的卫生院，一个是当地的一所中学。
4: 内涝发生后，甘塘镇政府和各界志愿者紧急筹措各类救灾物资，包含矿泉水、方便面、面包、火腿肠及应急药品等。每日由应急消防工作人员和社会志愿服务队分批将物资运送至各受灾点位，发放给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根据当地统计，截至7号11时，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今天当地降雨已经减小，应急救援人员表示，如果后期没有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甘塘镇的积水会逐步退去。
0: 受持续降雨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7月7号晚至8号凌晨，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紧急出动500名官兵，对贵港市玉江南岸8公里土地展开不间断夜间巡查，严密筑牢防汛屏障，全力迎战洪峰，守护沿线群众安全。
5: 我现在的位置是玉江贵港段的南岸地段，这里是贵港市城市防洪体系的关键屏障。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在昨天晚上10点钟抵达任务区域后，随即对堤坝进行了地毯式的巡查，对一些关键的点位呢，也随即进行了加固。官兵们虽然彻夜未眠，但是丝毫没有松懈，严阵以待，抵御过境洪峰。
6: 根据贵港水源站发布的洪峰预警，8号1时前后，洪峰水位47.30米左右，警戒水位41.2米，超警6.1米。官兵们密切关注河流流量、水位对堤防水闸的影响，手持探杆、铁锹，借着微光仔细排查裂缝、渗水、管涌隐患，不放过坡脚、闸口等关键点位。
7: 由于持续强降雨，土地长期受水浸泡，极易出现渗水、管涌、滑坡、堤身裂缝等险情。我们现在采取分区域不间断巡堤的方式，全力加强堤坝的巡查排查，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隐患，快速处置。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7级。今天8点，台风中心位于距离台湾省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580公里处。巴威逐渐逼近我国，其潜在影响引起广泛关注。那为何巴威能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从我国哪里登陆？哪些地方需要做好台风防范准备呢？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记者刘露露。露露你好，相关的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台风美沙克对我国的影响还没有结束，那目前在洋面上另一个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靠近。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是7月2号生成，那生成只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它就完成了这个强度的4级跳，一下加强到了最强的级别，也就是超强台风级。那截止到目前呢， 这个台风巴威维持在超强台风级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00个小时。那目前据我们了解到，台风巴威的台风眼还是非常的清晰，结构也是很完整。那它周围的环流的云系也是非常的庞大，它整个的直径要超过1300公里，可以说是非常少见又很典型的一个巨型的台风。那台风的路径随时都在发生变化。那最新的情况，我们先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王倩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哎，您请。
2: 好，我们目前看到呢，台风巴威也是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目前正以62毫米的这样一个定强的这样一个强度，在逐渐的趋向我国东南沿海。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模式和 AI 模型的这样一个整个的台风路径袭击概率的图上，可以看到台风的路径趋势还是比较一致的。那我们中央台呢也是做出了最新的预报，我们预报巴威将在未来的2天逐步的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移向我国的台湾以东洋面，并且会在11日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并且在11日的夜间在那个浙闽沿岸这个附近登陆。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呢，整个中国气象局的这个漂流浮标已经捕捉到台风外围的一个风力的攀升，我们可以看到在台风七级风圈的外围已经有风力的逐步增长的这样一个态势。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4天中，台风巴威一直是在一个非常温暖的洋面上向西移动，那这样一个有利的海洋的下降面的条件呢，会让巴威维持在一个超强台风的等级。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台风巴威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的过程中，整个暖水层的厚度的条件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所以我们预估在未来台风靠近的过程中会有一个强度的减弱。那我们也可以同时可以看到，在整个过程中，大气是有一个垂直风切变的一个变化。那虽然垂直风切变比较小，台风能维持一个正压的暖心的结构，但是由于海洋的一个不利的条件，所以它的登陆强度不会有超强台风那么强。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未来预报从8日到12日，整个我国近海的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还有东海的大部，包括黄海的西南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东北部，这个海域都会有7到9级的大风。台风中心附近经过的海域，风力可以达到10到12级，甚至部分海域会达到13级以上。那像我们在浙闽沿海，包括台湾岛沿海的这个风力，随着风力增大，要做好一些外场的设施加固啊，包括一些人员的撤离和渔船回港等等的一些措施。那可以看到，根据我们的预报，台风巴威的外围风系会在9日开始影响我国的台湾以东洋面和东海南部海域。那目前呢，台风巴威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刚刚我们也提到，在过去的4天半之中，它的一个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00小时，但它目前还远远达不到我们整个就是西北太平洋上维持超强台风时间最长的这样一个台风的级别。那目前呢，网上有一些谣言会提到说台风的强度会达到18级，对，但其实我们在根据风力等级的国家标准来看的，我们的风力等级是从0级到17级，一共18个级别。所以说对于超过61.2毫米的风，我们会在气象业务上提17级以上。所以大家关注我们的台风公报和预警，会发现我们会提到台风的强度是超强台风级17级以上，但是我们是没有18级这个说法的。所以也希望公众来在使用台风预警的时候更加的去甄别。那未来呢，台风巴威是肯定会趋向我国的东南沿海，它的路径和强度在临近我们近海的时候可能还有变数，但是它的影响是确定的，就是对浙闽沿海这个区域的这个影响。希望各地的这个气象部门发布的灾害预警，还是民众及时的快速的去了解，然后做好防灾准备。
8: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我们也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了解到，那目前呢，中央气象台的预报还是大概是在7月11号，那台风巴威会在我国的东南沿海登陆。那目前呢，因为我们的预报的时效还比较远，那具体的路径以及具体的登陆地点可能随时有调整，然后也有变化。但是有一些就是这个是不确定的信息，但是我们确定的是，它不论在我国哪个地方登陆，它带来的这个风雨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它登陆时的级别也是非常强的。那尤其是我国的东南沿海，要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那另外呢，这个季节还有这个季风水气的输送，那么后期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台风巴威的影响不光局限在东南沿海，很有可能深入到我们的内陆，那相关的省份也是要严阵以待。那关于 于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那这一时段我在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播。
0: 好，谢谢刘露露发自中央气象台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甘肃的山体滑坡。那昨天甘肃省陇南市探昌

0: 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困，此地兵紧急赶赴灾区救援。
1: 7号上午，甘肃省军区迅速启动三级应急响应，陇南军分区指挥探昌县人武部紧急收拢人员，出动官兵、民兵，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灾区。目前救援力量正展开现地搜救、群众转移、道路清障等工作。与此同时，联勤保障部队第940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收拢应急救援医疗队，配齐药品、医用耗材等救援物资，做好随时出动准备。
0: 7月6号以来，湖北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局地发生龙卷风，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今天，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湖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保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记者了解到，中华慈善总会紧急动员社会爱心力量，全力支援受灾地区抢险救灾、群众安置等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募集防汛救灾物款总价值5000万元，部分物资已运往灾区。中华慈善总会还同步启动风雨同舟协力救灾线上线下募捐，汇聚更多慈善力量助力灾区渡过难关。那这段时间，我国部分地区迎来持续降雨，部分地区迎来台风，当自驾时遇到暴雨天，开车时应该怎么避险才安全呢？
2: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2/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3: 您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日本共同社8号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2.865%。报道称，这一数值创下自1997年5月以来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近一段时间，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加重财政负担，并可能影响日本央行加息节奏，成为近期日本债券市场承压的主要原因。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

0: 凌晨2:44，也就是北京时间3:44，印尼万丹省西南52公里海域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危险。当地时间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685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目前已发生余震1076次，地震造成17907人无家可归，已有86794个家庭获得救助。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0: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2: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3: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4: 一辆车哪儿够啊？
5: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实施，台陆委会对该法发表不当言论。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规定，以法治化手段抵御各类涉民族领域的不法行为，立足国情，契合法理，符合国际通例，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正义必要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妄图抹灭扭曲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一再对这部法律进行无理攻击、造谣抹黑，目的就是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破坏两岸关系、限制两岸交流编造借口。如果台独势力胆敢实施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我们将依法予以坚决惩治。今天上午，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与公认国际法规则和公开的可信史料一致，以确定其相关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
1: 报告回顾梳理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逐渐形成，经由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即国际条约界限。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通过发布战岛公报和总统令、修改宪法、颁布法令等方式，分别以不同理由对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主张，反复强调黄岩岛和南沙群岛距离菲律宾更近，试图说明其领土主张的合理合法。
2: 如果是离谁近就是谁的，那么整个的世界上的次序就乱套了，各国的边境也就乱套了。你比如说英国海峡群岛，有一批英国的群岛隔着英吉利海峡长在法国的沿岸，那么更夸张的，法国的一批岛跨过大西洋长在加拿大的沿岸。那按照菲律宾这个逻辑，那全球各国的边界都得重划，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不通的，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1: 报告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也会带来多重危害，
2: 一个危害就是会破坏国际法的这个体系和稳定性，也会破坏周边整个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因为他这些非法的行为中国一定会有反应，一定会有反制。第三个就是说破坏了整个二战以来的国际法秩序，各国之间不可以用武力非法手段去侵占别人的领土，那么菲律宾用这些非法的行为全部都破坏了二战以后的这些国际共识，所以危害是很大的。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日本多个市民团体七号在崎玉县举行集会，呼吁日本社会以史为鉴，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抬头。集会参。

0: 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两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两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1: 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7号在加沙地带发动多起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死者中包括1名儿童。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无人机在加沙城击中一辆民用车辆，造成3人死亡。埃及设在加沙地带的救济委员会公共关系主任瓦海迪在袭击中遇难。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加沙城港口附近一处安置流离失所者的帐篷，造成1人死亡。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发动多起空袭，造成3人死亡。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10号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1072人死亡，3463人受伤。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7号援引叙卫生部门的消息报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昨天发生2起爆炸，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报道援引叙安全部门消息称，2枚爆炸装置在爆炸前已经被发现，但在准备拆除时发生爆炸，现场多名警察和安全人员受伤。据叙利亚媒体援引叙安全部门的消息报道，1枚爆炸装置被放置在垃圾箱内，另1枚在酒店附近的一辆汽车内，调查正在进行当中。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称，事发地位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法国总统府7号表示，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从获奖人员和成果总体情况看，主要反映出以下特点： 一是

0: 深耕基础前沿探索，夯实科技创新根基。自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施行后，本次国家科技奖首次评选出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体现了我国强化基础研究、聚力原始创新的战略部署落地见效。二是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先进材料、矿产勘探等领域的一批获奖成果，有效破解高端材料技术难题，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三是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增进万家民生福祉。农业领域获奖项目锚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物医药领域突破临床诊疗技术瓶颈，有力支撑健康中国战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十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健全法规制度，修订发布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梳理并修订提名、评审、监督、异议处理等22项工作规则，确保评奖各阶段各环节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完善提名和评审制度，严格对候选人的政治、品行、水平、作风、廉洁等情况进行审核，进一步优化评审机制。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下这位为国科研贡献一生、不断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
2: 2025年9-3月冰中，战机编队从天安门上空呼啸而过，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空军体系化作战的现代化底气。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1938年，奔德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那正是中国被列强欺辱的时刻，他切身地体会到了国家落后就会挨打。
3: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日本掠夺中国的财富，叫老百姓交粮食，那个表情我还有印象，很痛苦，很悲惨呐。
2: 困苦的童年经历让奔德无比珍惜学习的机会，虽然家庭贫困，但是他依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3: 没穿过买的鞋，都是我母亲动手做的，上学路是砂石路，没有几天鞋底就磨透了，所以我这对这个鞋非常珍惜，怕磨坏了，我就把鞋脱下来，在路上是赤脚跑，脚上磨的茧子到现在还有残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使我有毅力、有刻苦精神。
2: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带着建设国家的宏伟目标，奔德顺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后又被调到了新成立的无线电系从事雷达专业学习。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之后的人生方向。1963年，奔德大学毕业，来到南京，进入现在的中国电科14所工作。这里是新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但让他没料到的是，自己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并不是研制雷达，而是研制特种仪表。
3: 开始还有点失落感，我是搞雷学雷达的，不叫我搞雷达，叫我搞别的工作。但是我感到对我来讲都是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的过程。
2: 领导对他的要求是在1个月内做出仪表里的振荡器。

0: 它是仪器仪表的心脏，通过特殊的电路设计生成特定频率的信号，这样仪表就有了心跳。奔德没有任何先验经验，只能去图书馆里啃一本俄文书，不分昼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市面上没有的仪表原理研究清楚，很快就搞出来了，取得了第一个小的成果。奔德迎来了他人生第一个重大任务，参与研究相控阵雷达技术。这是60年代初世界上才出现的雷达技术，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唯一可以学习的就是一些西方公开发表的英文杂志。
1: 在学校的时候学的是俄文，不能看英文杂志，你就没法进行这个课题研究。怎么办？下决心，自学英文，从语法学起，从背单词，真的是抓紧每分每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词本背单词。这样，2个月时间，我能看英文资料了。
0: 在自然界中，苍蝇、蜻蜓等很多昆虫都长着复眼，它是由数量众多的单眼组成的。这些小眼睛能够协同一致地观察目标，而相控阵雷达与昆虫复眼的相似之处是它的天线也是由成千上万个天线单元组成的阵列，通过相位控制可以瞬间齐刷刷地聚集到一个目标上，把它看得特别清楚。更厉害的是，它还可以根据需要分兵布阵，同时锁定跟踪多个不同的目标。凭着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刻苦钻研的毅力，奔德对相控阵雷达的基础原理展开了潜心研究。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在14所悄然启动。原理研究的同时，雷达的建设工作也在北方的一片荒山上启动了。为了防止被轰炸，雷达选择了一个山体，山洞里面是雷达相关的设备，山坡布满了天线。这个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面积相当于2个半的篮球场，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是一个宏大的工程。
1: 这个要看几千公里以外的导弹，这个雷达是非常非常复杂，规模非常大，进行一个统计，连阵地的建筑材料算在一起，这个雷达设备可以拉500火车匹，机柜就像电冰箱那么大的机柜，那不是一个两个，几十个，要成几百个。
0: 就是在这样一个重任面前，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
1: 房子就是临时盖的，墙壁涂药不平，砖什么样就什么样都没涂，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花了15年时间。
0: 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1: 一种是技术上的困难，那靠我们去攻坚去研究。一种生活上的困难，生活条件很艰苦，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完成了相控阵雷达建设这个重任，奔德并没有停下来，因为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让他要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项技术是当时国际上少数几个国家秘不示人的杀手锏。面对着重重技术封锁，奔德又一次投入到了原理的研究。
1: 理论研究清楚的时候，列出难题，

0: 列出了100多项，那所里了安排了300-400个工程师来参加这个事儿。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86年，这些关键课题才初步有了结果。
1: 原理攻克后，就要开始整机实验。由于雷达是装在飞机机头上的，此时已经年近半百的奔德几乎每次都选择亲自上机测试雷达信号，一飞就飞了2年。
0: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有钱也不行，不卖给你，那只有靠自己努力。
1: 做实验的机型十分老旧，有一次发动机失灵，最后靠飞行员的精湛技术紧急迫降，还有一次起落架降不下来，飞机同样面临着巨大风险，而奔德在飞机上表现得异常冷静，
0: 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别的都不在话下了，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了，就是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1: 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0: 国家培养了我，我有能力就要报效国家，虽然是志存高远，但是要脚踏实地，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1: 长期的科研攻关，奔德经常驻扎在一线，有时候一出差就是半年，家里的儿女全丢给了妻子照顾，这成了他内心最大的亏欠。现在年近90的他还亲自为家人做饭，如今的他依然着眼于雷达领域最新的动态和发展，投身在科研一线，攻关着下一个全球前沿的技术挑战。
0: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那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一，构筑起强大的产业技术基础，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一位老科学家半个世纪的坚守。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他就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陈立全院士。
3: 在中国科学院长三角物理研究中心，86岁的陈立全依然会每周坚持到实验室，了解新能源电池材料研究的最新进展，分享自己的新想法。
4: 现在，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5: 我们是研发一代、储备一代、量产一代，目前是世界上做这种火龙果结构的硅碳、新型硅碳，我们是产能规模最大、出口量最大、保护能力最强。
6: 一旦去到实验室的时候，陈老师眼里就会有光。其实陈老师最关心的还是未来的方向，尤其是一些比较新的领先的技术的方向。
3: 如今在我国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就要追溯到陈立全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访学，一种叫氮化锂的新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4: 这个当时的一块氮化锂，有一个德国人就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将来可以去做电池、开汽车。就这一句话，就把我引导出来，我可能是要想办法改行，做这个方面的工作。
7: 就是国家需求什么，我就去干什么。为什么

对这个国家的需求这么感兴趣的话呢，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小跟环境有关系，是说要建设共产主义嘛，因为我六一年入党嘛，说目标就是共产主义啊。

0: 的扎根。
1: 科学院从我回来以后就一直连续三个五年计划，科技部呢也是从八六三计划开始就一直作为重点课题支持，因为那个时候呢国内基本条件很差，物理所就为了大家就是改善生活嘛，啊就养鸡，后来呢大家那个不发肉票了，等于就把鸡窝那个地方你得用处那还得用上，得改成住房的地方。我自己本人是在鸡窝，那是最差的一个住房，啊就中间是有一个电线杆，你刹车一下雨，那个雨就要顺着电线杆往下流。当时这个物理所的所长呢，也在那个鸡窝，心思还是在工作上，真正大家都还是说为国家做点事情。
0: 当时，国内锂电池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实验室就和别人共用实验室，没有设备就自己动手制作。不断的失败和探索，终于在回国十年后的1988年，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物理所诞生。
2: 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实验室里面啊，现在在我旁边就是我们国家的最早的一批锂电池。那么最右边的这一块就是陈立权团队在1988年的时候研发出来的中国第一块锂离子电池，当时是应用在了收录两用机上，进行了充放电的演示。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些岁月的沧桑了哈，但它就是中国锂离子电池的一个起点。
0: 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全球的技术风向又发生了巨大变化。1990年，日本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开始商业化，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陈立权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前往日本学习考察。1998年，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科研团队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
3: 当时，国内还没有做锂电池的这些设备，这些原材料的话呢，都得到处去找，买不到的只好自己来制备，用很简陋的炉子。我们连做饭的微波炉都用上了，做正极材料。电池的样品虽然做出来了，但是呢，离应用的要求很远，方方面面的都碰到了困难。队伍的人也变得很少了，一部分呢就退休了，一部分都出国了，而且项目的经费也非常紧张。但是这都没有动摇陈老师带领课题组做锂电池的决心。
0: 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面临九死一生。陈立权一边为提升电池性能继续基础研究攻关，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1: 这个基础研究啊，的确你既然认定是重要的，那么就应该是坚持。你如果不坚持，不可能是六七个博士都往下做。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嘛，不等于你写了文章就完了。2010年我就做了一个报告，就中国锂电怎么突围。那么当时候宁德时代董事长就跟我说，机长面试，中国锂电突围开始。
4: 我们一直是跟随日本科学家和日本工程师发展的，我们有没有一天能够超越日本和韩国或者是其他国家，这是他心里边一直的梦想。
0: 梦想驱动，陈立权带领团队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上取得一个个突破，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离子电池国际市场占有率在2014年超越日韩，跃居世界第一。
1: 后来一突围了，大家都高兴了嘛，所以我马上就说我们怎么样保持我们第一的状态。所以一直到现在，就是说你得有新的主意，是吧？不断的有新的主意，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你不可能领先，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0: 面对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接近极限，安全问题时有发生，锂资源有限的现状，陈立权又将目光瞄准了他最初的研究领域固态电池。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

0: 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权在中国经济大讲堂上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1: 接下来有没有可能电动船舶、电动飞机以及其他的各个领域都能成为世界领先的这个国家呢？所以抱着这样的一个梦想，一直就是把国家战略需求放在第一位。他虽然已经86岁，但每天几乎都在看这方面的这个消息，不断的去提出新的想法，然后让我们带领整个团队去实践，看看在任何一个方向上不要落后，不要被其他发达国家所超越，争取能够在科技上占领制高点。我感觉从他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国家使命的驱动，
2: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但是也得益于他们强大的基础研究的积累，所以后来的很多技术的难关都一步一步的都突破，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我们很多的研究已经到了无人区，我们必须要走自己的路，依靠自己的基础研究的强大的积累来产生突破，这才是最重要的贡献。
0: 半个世纪的坚守，陈立权带领团队把冷板凳坐热，为中国建立了锂电池技术从基础研究、关键材料、器件研制、中试放大到产业转化的自主能力链条。当年的梦想早已变成现实，但面向未来，耄耋之年的陈立权依然有很多新想法。
3: 现在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还是太多，不是说这一个完了就完了，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那么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是基本上这么做的。
4: 稍后新闻继续。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继续来关注防汛救灾。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广西上述地区还将有大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目前当地救援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正在展开。据了解，南部战区已组织官兵和民兵7300余名持续投入抢险救灾。
7: 目前武警广西总队出动近800人投入抢险救灾。在广西贵港市，由于连续遭遇暴雨大暴雨天气，辖区五思江、玉江水位持续超警，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的官兵联合地方救援力量，抢抓夜间窗口期，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墙加固，有序开展沙袋装填、堤身加高、薄弱地段加固等防汛作业。
8: 我们抵达新民村后，立刻对整段堤坝开展全覆盖排查，当前水位已超警戒线，我们现在全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争取在洪峰到来之前把所有薄弱堤段全部加固到位。
7: 受强降雨叠加上游泄洪影响，港北区小江桥段玉江河水迅猛暴涨，江水漫过堤坝，区域防汛形势急剧升级，城区及周边区域防汛压力巨大。武警广西总队紧急增派500余名兵力驰援港北区小江桥受灾点位，展开堤岸加固、积水排涝及周边群众避险劝导工作，全力严防漫堤、溃堤风险，守护城区安全。7月7号，南部战区陆军出动1000余名官兵紧急驰援，出动工程抢险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装备器材1000余件，奔赴贵港展开抗洪救灾。贵港军分区出动1000余名

0: 民兵连夜赶赴重点防汛区域，全面推进堤坝加固、渗水封堵、排涝除险等工作。柳州军分区、玉林军分区、河池军分区、来宾军分区共计出动民兵3500名，支援贵港抗洪救灾。当前，官兵们正持续开展全方位搜救、群众转移和物资保障工作，各项抢险救援任务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1: 目前持续的暴雨和强对流天气会给公路、铁路、水路出行带来哪些变化？此刻，总台央视记者陈曦就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我们来连线他。陈曦，把时间交给你。
2: 郭新宇你好，此时此刻呢，我是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带大家来看一下汛期对于交通出行的影响。那么这个时段的直播呢，我们主要来关注一下路上的实时路况，还有铁路列车运行的调整方案，以及水上的防台管控措施等等。我们也是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截至到今天早上的9点，因为降雨，辽宁、广西两省区国省干线共有4个路段因为降雨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公路方面的情况。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交通运输部呢与中国气象台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的降雨数据，那么截至到昨天，也就是7号，像江西、湖南、广西、贵州4省区的13个县区出现了降雨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600毫米以上，或者是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3倍的情况。像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5省区的16个县区出现了降雨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降水2倍以上的情况。那么这些地方呢，公路的交通是存在着高风险的。交通运输部呢，也是持续要求相关的省份交通运输部门做好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的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要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公路巡查要求，切实保障连续降雨期间人民群众公路出行安全。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最新汇总的数据，我们看到目前全国主干高速整体来说呢通行可控，但是像华南、黄淮、东北多省区因为降雨比较集中，山区的省道、临水临崖的路段风险呢是陡增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实时画面。首先大家来关注广西，目前像深南高速玉林段、青东高速来宾段、私房高速防城港段现在呢是正处于降雨的状态，路面是比较湿滑的。我们也提醒过往司机呢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东北地区，目前大家可以看到像吉林境内的像辉林高速白山段、长春都市圈高速、京哈高速长春段，还有沈吉高速通化段也是路面湿滑的状态，目前的车流量不大，整体来说呢道路通行目前是状态正常的。看完了公路，再来关注铁路。受到本轮京津冀地区降雨的影响，铁路部门呢也是动态调整列车开行。今天也就是8号，像京承线、京通线、京原线的部分列车呢是停运的。国铁北京局北京公务段也是加大对高大陡坡地段、高路堑地段和过水桥梁的检查力度。北京西公务段利用像水位检测系统、3D 成像技术等，加大对铁路防洪重点地段的监测分析。受到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国铁广州及横柳铁路部分列车停运。今天受到广东、广西等地的强降雨，途经国铁南昌局管内的快1503次、快875次的部分列车是停运的。国铁南昌局安排大型养路机械对京九铁路江西段开展道床坡底的清筛作业，保障铁路运输安全。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水运的部分。我们从广州海事局了解到，西江今年第2号洪水呢是正在形成，受到上游洪水下泄的影响，肇庆高要站预计明天将出现10.7米的洪峰水位。那么本次洪水呢将引发珠三角网河区的潮位增水，并叠加天文大潮，预计广州的中心城区从10号起，像番禺、 番禺区的从11号开始将陆续出现近警戒还有超警戒的高潮位。那么广州海事局呢，也是在广州南沙首次启用了全国首个向流域化船舶防碰撞桥梁智慧管理系统形成全链条的防控体系，确保水上运输安全。好的，郭新宇，这个时段我在交通运输部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晨曦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7级。今天11点，台风中心位于距离台湾省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520公里处。巴威逐渐逼近了我国。记者从浙江海事局了解到，根据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今天8点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8点，浙江全域205个沿海水上工程已经全部停工，546艘施工船舶已经全部撤往安全避风水域，52条客运航线、98艘客运船舶紧急停航。从花鸟岛、小曲山岛、大陈岛等偏远海岛协助撤离人员3000余人。当地海事部门动态部署72艘海巡艇、8艘大马力拖轮、1架专业救助飞机应急待命，确保快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预计将持续到9号。10号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3: 珠江流域，据预测，流域强降雨仍将维持，西江可能再次发生编号洪水，柳江、桂江、南柳江、北浏河等主要江河将出现大幅涨水过程。桂江支流荔浦河、桂南沿海大丰江、粤西沿海三甲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流域，7月11号至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及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支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高。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预计7月10号登陆，极有可能在淮河流域再次引发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松辽流域，未来1周，受高空冷涡、低空切变以及10号台风美沙克、9号台风巴威水气影响，嫩江支流雅鲁河、松花江吉林段支流印马河、鸭绿江支流浑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黄河流域，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5号，黄河流域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山陕区间部分支流、三花区间、大汶河可能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同时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6时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高县复兴镇仁贡村。此后，高县连续发生多次3至5级地震，其中，今天10时08分，在高县再次发生5.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今天9时，此次地震因灾受伤3人，均为轻微伤，已经及时送医诊疗。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阿根廷队3-2绝杀埃及队，晋级世界杯8强。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5: 埃及队在第15分钟率先取得进球，他们在45度角将球调入禁区，33岁的后卫亚希尔·伊布拉辛头球为埃及队取得1-0的领先。 阿根廷队接下来展开猛攻，但是埃及队门将舒贝尔表现出色，力保城门不失，他还扑出了对方的一记点球，埃及队以1-0的比分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之后，阿根廷队依然无法撕开埃及队的防线。

0: 反倒是压上进攻，导致后防不稳。被埃及队的穆斯塔法·齐科通过反击打进两个进球，但其中一个进球因为埃及队犯规在先被取消。但即使这样，埃及队也在第67分钟取得了2-0的领先优势。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不利局面下并没有慌乱，他们在第79分钟和第83分钟连进两球，5分钟之内就把比分扳平。之后埃及队连续出现犯规，阿根廷队则在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由恩佐费尔南德斯接劳塔罗的助攻打进绝杀进球，3-2逆转击败埃及队，晋级世界杯八强。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另一场八分之一决赛中，瑞士队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队，拿到最后一个八强席位。至此本届世界杯八强球队全部产生，分别是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和瑞士。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5: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直击口腔问题，提升口腔健康。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强将。

0: 至广西多个村镇受灾，各方救援力量和物资陆续进入。总台多路记者探访灾后救援。民政部今天发布管理指引，计划2029年基本建成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性需求。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宣称是对伊朗袭击商船的回应。伊朗媒体报道，沿海地区多地传出爆炸声。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
1: 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
2: 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 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4: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一个国家。 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由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5: 未来的目标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对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的基本是这么做的。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 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
6: 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4: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6: 最高级。

0: 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1: 六号上午，因台风美沙克带来强降雨，引发洪灾。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多个村镇被淹。
2: 险情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陆续进入，救援物资也通过多种方式送到受灾群众的手中。我们来看总台多路记者的探访。
3: 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
4: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独田村呢，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我们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现在是通过这个无人机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5台的这个无人机，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
3: 除了六兰水库外，在此次强降雨中，横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漫顶决堤的情况，当地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5: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从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
3: 近日，广西宾阳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其中甘塘镇受灾严重，当地已经连续几天停水停电。
6: 那我们现在准备跟着南宁市新民区应急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我们跟着他们的船，我们一起要进到灾区里面去运送一些物资。
7: 还有多少人上面？还有100多个人，有很危险的吗？需要出来的吗？有吗？目前没有，大哥。还有90几个病人
8: 啊！还有90多个病人。
7: 现在病人情况怎么样？
8: 现在可以，稳定。
3: 应急救援人员表示，如果降雨减小，没有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甘塘镇的积水会很快退去。根据南宁市的统计，目前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
1: 近日，湖北、重庆、山东、陕西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
2: 各地开展灾后清障、抢修和除险工作，多举措全力保障防汛安全。
3: 6号到7号，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7号上午，在大冶市金牛镇西范村受到强风袭击，成片的自建房屋顶砖瓦被吹得四处散落，不少砖瓦半挂在屋檐上，随时有掉落的风险。当地组织民兵和党员干部逐户走访除险，消除隐患。截至7号下午，大冶市金牛镇受灾区域道路已恢复通行，电力供应也恢复，主要风险隐患基本消除。6号和7号白天，重庆开州区连续2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日最高气温升至37度以上。7号19时，开州区发布大风橙色预警信号，最大风力达11级。

0: 当地城区和多个乡镇遭遇短时强降雨，当地气温从37度骤降至22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出行要注意防雷防风避雨，遇到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险通过。昨天山东青岛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当地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警力，加强对易积水点位等重点部位的巡逻管控，
1: 梳理出30处易积水路段，提前发布出行提示。
0: 昨天下午，陕西汉中宁强出现短时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冰雹。气象部门提醒，强对流天气来临之际，尽量减少外出，避免田间及露天作业，就近做好避险防护。
2: 今天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湖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雹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目前水利部维持珠江流域西江洪水的橙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预警。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7月8号8时至7月9号8时，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和钦州市钦南区、灵山县、浦北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风险大。西江中下游干流广西桂平至广东德庆江段及支流玉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西江二号洪水洪峰将于7月8号夜间通过中游干流梧州江段。珠江流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太湖周边河网地区，海河流域滦河、北三河、永定河、大清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太子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今天交通运输部仍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台风4级防御响应，
3: 公路和海事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出行安全。
4: 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截至昨天，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5个省区的29个县区都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当地交通部门已加强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公路巡查，细化主动防御管控措施。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海事部门今早8点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浙江全域205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52条客运航线紧急停航，超3000人被安全撤离。此外，上海海事局也于今天8点启动辖区4级防汛防台应急响应。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西、广东、山东、吉林、黑龙江等地仍有强降雨天气。
3: 此外，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强对流天气，其中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2: 今天民政部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3: 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民政部介绍，计划2029年基本建成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
5: 民政部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

0: 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涉台热点问题。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实施，台陆委会对该法发表不当言论。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回应指出，如果台独势力胆敢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大陆方面将依法予以坚决惩治。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规定，以法制化手段抵御各类涉民族领域的不法行为，立足国情，契合法理，符合国际通例，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正义必要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妄图抹灭、扭曲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一再对这部法律进行无理攻击、造谣抹黑，目的就是为他背叛民族、分裂国家、破坏两岸关系、限制两岸交流编造借口。如果台独势力胆敢实施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我们将依法予以坚决惩治。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统计数据，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昨天，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成功完成全国首单保税 LNG 灌箱国际转运业务，20个保税 LNG 灌箱顺利装船起航，运往越南。此次转运业务的顺利完成，有效丰富了杨浦港高端能源物流业态，拓宽了海南自贸港 LNG 跨境贸易通道。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新皇岗口岸目前已进入建设收官冲刺阶段。新皇岗口岸设置134条合作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以及26条五合一车辆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达2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通关效率与通行体验都将显著提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布声明称，当天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1: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作为对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称，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无视其此前的承诺，公然袭击伊朗南部部分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此做出坚决回应，不允许美方在任何情况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重申，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方发动空中侵略行动后，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 在伊朗布什尔省霍尔木

0: 木济上空被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
1: 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七号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七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会谈定于15号到16号举行。
2: 以色列外长萨尔七号证实了以黎会谈将于下周在罗马进行，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依据是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但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德国经济与能源部七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项目预计耗资12到15亿欧元。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七号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七号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8: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见大明，心度无限，
11: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2: 哇，你那个在湖南很喜欢吗？就从这儿吧。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迎来最后两场较量。
3: 卫冕冠军阿根廷逆转战胜埃及队，瑞士点球大战战胜哥伦比亚，时隔72年再次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4: 阿根廷对阵埃及的焦点战在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进行。第15分钟，埃及队33岁老将易卜拉欣头球破门，打入队史对阵阿根廷队的首个进球。5分钟后，塔利亚菲科突入禁区被放倒，为阿根廷制造点球，但埃及门将舒贝尔将梅西的点球拒之门外。一边再战，第60分钟，埃及反击破门，但主裁回看判定，埃及队后场抢断犯规在先，进球被取消。第67分钟，埃及再度打出快速反击，哈桑底线传中，齐科跟进推射得手，帮助球队2球领先。比赛最后20分钟，绝境中的阿根廷人吹响

0: 反击号角。第79分钟，从后卫改打中锋的罗梅罗头球破门。4分钟后，梅西禁区混战中一记凌空抽射攻破舒贝尔十指关。52分钟，阿根廷队老塔罗传中，恩佐·费尔南德斯头球绝杀，3-2的比分保持到中场，阿根廷成功晋级八强。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瑞士和哥伦比亚实力相差不大，120分钟内战成0-0。点球大战，哥伦比亚队罚失两粒点球，瑞士以4-3胜出，时隔72年再次跻身八强。1/4决赛，瑞士将挑战卫冕冠军阿根廷。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广东、云南、湖南、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以上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4到32摄氏度，抚远19到26度，银川25到36度，兰州21到37度，榆林24到36度，咸阳25到41度，西宁17到33度，广元25到36度，南充27到37度，乐山26到38度，泸州27到37度，宜宾27到37度，昭通17到27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21到32度，邯郸26到36度，鹤壁24到33度，安庆26到32度，襄阳27到35度，南昌27到31度，泉州26到33度，漳州25到34度，黄海中部南风4到6级，巴士海峡偏北风4到6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
7: 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8: 感谢收看。
9: 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

0: 精髓闪旅，一路奇迹。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民勤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
3: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青少年眼睛近视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旦近视了该怎么办？去医院验光配镜会不会度数越戴越深，再也摘不掉了？这时如果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家长可以让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相信很多家长会十分迫切地想要去尝试，哪怕价格不菲。那这些声称能摘掉眼镜的视力服务机构是怎么治疗的？他们的宣传效果是真实的吗？我们先来看北京一名家长贾女士的遭遇。
1: 她当时是怎么承诺你的？承诺你能把近视治好是吗？
2: 对，她当时说能摘镜，然后八到九次就能看清楚了，因为我们当时近视的不严重，也就100来度嘛。她当时那个广告语上都是摘镜嘛，全是摘镜。他夸了他这个技术，说是不反弹，这个是把人吸引住了。就是说，你像市面上咱们戴 OK 镜啊什么的，他都是控制住，以后不能治愈嘛。但他说他。

0: 个能值一值，正好以后还不反弹，一辈子都不会再近视了，还说对脑子也好什么的。哎呀，就是被他给骗了，还促进睡眠，就是各种好处。
1: 贾女士的孩子是。

0: 近视给治好，说是石家庄的一个什么技术，当时我们也大意了，还以为熟人不会骗人。
1: 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石家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事发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那么这个机构给贾女士家孩子做的是一个什么治疗呢？
0: 他就是拿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睛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反正很简单。
2: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是吗？
0: 对，物理性的，但是他一直说是治疗嘛，然后当时说能摘这吗？
1: 从2020年11月开始到2024年4月止，3年多时间里，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共付费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0: 不让我们去医院断头，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中断终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治愈的效果了，还说是模糊期，不让去盲目带着去医院检查。
2: 你最后发现孩子的眼睛不但没有好，反倒是变成了400多度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0: 那你当时很沉重啊，很难受啊，就觉得自己的无知把孩子给害了嘛，然后就觉得怎么守着这么多大医院不去，然后再相信他，而且他连个医师执证执业执照都没有。
1: 近日，记者在这家已经从北京市朝阳区搬到石景山区的视力服务机构走访时发现，还有正在接受治疗的家长听信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的说法，不带已经近视的孩子上医院接受正规检查治疗。
3: 上次在学校查说有一点儿，让我去医院，我也没去。先看看，做做锻炼。
2: 还没戴眼镜。
3: 对，还没戴眼镜。
4: 采访中，贾女士向记者表示，最让她生气的是，当发现孩子视力持续下降时，视力服务机构为了利益一再劝阻她不要带孩子去医院做正规的检查治疗，因此耽误了孩子。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贾女士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1: 贾女士等4名家长认为，视力服务机构公开宣称运用此家视优眼脑全息训练法，有针对性进行训练，视力问题可防可控可逆转，不仅能够提升视力，而且能够改善综合的视功能，让降低度数摘掉眼镜成为现实，还列举有的孩子1000多度，半年的时间减到350度，有的孩子800-900度，将近1年的时间就摘了眼镜等所谓成功案例，极具误导性。
3: 啊，我们是去治疗的时候，然后他都说是能给孩子3到4个疗程就能摘镜，也不反弹。然后他跟我们讲那些什么屈光度什么，我们当时也不理解，都听不懂。他只是给我们说是他是有收费标准，要按疗程治疗，然后给我们能3到4个疗程能把孩子的眼睛治好摘镜。他这是个什么屈光度什么眼轴，当时根本就没给我们解释清楚，我们也不理解。
1: 贾女士等家长认为，在自家孩子近视度数升到400度甚至500多度的情况下，视力服务机构仍以模糊期正是孩子视功能改善的关键期，盲目配镜会给孩子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等为由，劝阻家长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正规检查治疗，严重误导了家长。
5: 他一直不让我们去医院去给孩子做正规的检查，散瞳去测度数。他在我们最开始去的时候，这上面他就写着近视请先勿配镜。然后后来我们在他这儿治疗很长时间了以后，我们到了医院呢，医生都说我们，你们家长怎么那么无知，造成了孩子就是在就是该很好的控制的这个时机，都把孩子的控制这个度数的时机都已经毁掉了，就是错过了。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们家孩子75度，然后后边一直达到检查都已经500度了。1年级的时候去的，
6: 服务了多长时间？
5: 一共去了4。

0: 百多次。
1: 到几年级啊？
0: 到应该是到五年级是吧？
1: 你这么久你都没去医院再检查过啊？
0: 因为他说了，因为他老给我希望，就是说那个跟着他们的方式，然后慢慢就好了，慢慢就好了。然后他就老跟我们说，那个中途孩子就在模糊期，他又说学校是在什么一个光的度数上是虚高的。他
2: 家长们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进行三倍赔偿。视力服务机构辩称，其在微信群中多次通过家长课堂的形式告知贾女士等家长，物理训练不会改变眼球形状，不改变屈光度，其并未进行虚假宣传。
3: 除了这个家长须知以外，然后家长课堂里边我们然后多次提到了我们改善的是视力和视觉质量，不改变
4: 训练的证据没有啊。
2: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而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
5: 在现有的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是不能被治愈的。但是根据像微信聊天群记录、宣传资料这些在案的证据，可以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呢，在向家长宣传的时候，使用了恢复啊、提高视力、降低度数，甚至摘掉眼镜这种词语，那么足以使家长、消费者，产生了错误的意思表示，那么受到了欺骗，与他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呢签订了服务合同，那么这种行为是可以被认定为存在欺诈的。
2: 法院还认为，视力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并未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贾女士、张女士等家长的孩子在接受三年多、四年多矫正后，反而从近视100来度升至400度、500多度。
5: 因为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在判断是否构成近视方面，它是没有医疗资质的。他做出的这种真性近视也好、假性近视也好的结论，实际上没有医疗和科学方面的依据，但是他又向家长做出了这种告知，反而造成了家长带孩子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疗的这种延误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考虑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存在欺诈行为的依据之一。
2: 最终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判决视力服务机构退还贾女士服务费25,250元，并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75,750元。判决退还张女士服务费30,105元，并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90,315元。判决退还周女士服务费22,400元，并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67,200元。判决退还孙女士服务费34,898元，并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104,694元。案件一审判决后，视力服务机构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三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6: 实际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早就发文，严禁青少年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降低度数、近视治愈等表述，并不得违反中医药法规定，冒用中医药名义或者假借中医药理论技术欺骗消费者。
2: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教育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国家药监局综合司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切实加强监管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从事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的机构或个人，必须严格依法执业、依法经营，不得在开展近视矫正对外宣传中使用康复、恢复、降低度数、近视治愈、近视克星等表述误导近视儿童青少年和家长，不得违反中医药法规定，冒用中医药名义或者假借中医药理

0: 理论技术欺骗消费者，谋取不正当利益。2021年10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再次发文重申了相关规定，并要求严厉打击使用患者名义或者形象进行诊疗、前后效果对比或者做证明、做保证性承诺的虚假违法广告。那么，视力服务机构是否严格遵守了相关规定呢？记者在北京进行了走访调查。在北京市东北四环外金环大厦内，记者走进一家视力服务机构，以一名家长的身份询问14岁孩子戴400度近视镜在他们这儿能怎么治。
1: 嗯，就如果说这个孩子特别配合又性格开朗，哎，他本身他的那个情绪状态就非常好，然后我们是全身调的，后期我们是可以保证他就是可以摘镜的。
2: 啊，保证能摘镜？
1: 对，
0: 保证能够摘掉近视镜，这样的话语充满了吸引力。那么他们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1: 我们老师怎么说的话，他就是自己弄了一套体系，清触式还原。因为我们调的话不只是调你的这个近视眼，我们调的话我们是从根本，就比如说孩子有脾胃或者是鼻炎或者说是那个颈侧弯这些方面，我们要先调别的，然后我们才调视力。
2: 嗯，
1: 我们是从根本调的。我反正我是全国各地我都跑了，然后我觉得我们老师是最牛的。
2: 是吗？
1: 对，因为他自己创了一套那个就是手法。
2: 嗯，类似于按摩的手法。是
1: 对对，是气，用气调的。我们会把孩子的各种状态都调到最好的状态。
2: 嗯，
0: 这位女士告诉记者，治疗近视他们采用的是老师独创的一套轻触式还原手法。为进一步取信记者，她对这套手法又做了进一步解释。
1: 我们就纯手法。
2: 啥叫纯手法？
1: 对，轻触式还原就是把孩子的就是说各骨骼，然后还有他的这些颅骨里面的那些就是说这个是不能说的啊，就是把他的骨骼所有的东西全部回退到最好的状态以后，您觉得他的这个，您觉得他视力会不会还会回退？就我的话，我其实是跟着我们老师只跟了2年，我自己做的话就是有一个小姑娘，她年纪小，她没有超过12岁，然后就回退了，直接就不戴眼镜了。
0: 这位女士介绍，他们一个疗程是10次。孩子想通过治疗摘掉眼镜，可能需要多个疗程。
1: 我们一个疗程是10次。
2: 嗯。
1: 然后的话，10次的话，最好是您可以就是说把它给拉长成2个多月、快3个月的时间。
2: 这一个疗程多少钱？
1: 就是200度往下的是19800。
2: 嗯。
1: 100度、100度又要往上加，人家
2: 干嘛？那你光400度得多少钱？
1: 那这个大哥，您说孩子
2: 那不得400块钱？
1: 因为孩子以后你也知道，就是说他眼睛不好了以后，一辈子都是戴眼镜。你现在上就是大学的很多的那些，就是说你像政府机构，现在戴眼镜都不收的，好的那些。
2: 嗯。
1: 您不是说现在我说4万5万您觉得高，但是到后期现在就只是孩子补个课，您都知道要多少钱。
2: 嗯。
0: 这位女士告诉记者，他们机构已经有不少治愈近视的成功案例，他们位置感这么偏，靠的就是已经治愈的老顾客介绍新顾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专门针对青少年近视提供所谓治疗的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还有很多，而且生意火热。大幅提升视力、治愈近视、摘掉眼镜，成为他们吸引家长的噱头。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附近一家视力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他们自称是山东济南一家专注于眼健康的集团公司，全国门店数量超过1000家，已经服务了20多万名青少年的视力健康。
2: 跳绳、开背、
3: 对
2: 按摩
3: 啊、
2: 气瓶脉冲
3: 啊、
2: 按摩仪、
3: 嗯、
2: 物理训练，
3: 嗯，这些都有。这是每一次来都需要做的，这个是调理的步骤，这边是养护的步骤，每一步都很重要，没有说主要哪一步。
2: 哦，
3: 就比方说跳绳的话，
2: 嗯，
3: 这个打通这个气血，
2: 嗯，
3: 对吧？身体活跃起来，你的气血才能够这个运畅起来吧。
2: 嗯，
3: 对啊。然后背部的话，涉及到几个穴位。
0: 这名身着白大褂的店员介绍， 他们主要以中医

0: 传统经络学为理论基础，通过按摩疏通眼部及眼部周围的穴位经络，改善眼部血液循环，提高视力清晰度。
1: 刚才跟您说了，像这个跳绳，我们通过这个气血运作，然后加上开背，刚跟您说的肝腧穴、肾腧穴，刚才讲到了，然后夹脊穴、膀胱经，再加上大椎穴、肩颈这一块，风池、风府到头顶的百会穴，这个是把精气这个血液给你推到这边，然后再到眼睛到这边，眼睛的这些穴位，然后往你眼睛里输送血液，眼睛好与坏跟你的血液的数量和质量有关系，目得血而视。如果是说它的这个吸收不太好的话，你吃进去的再多的东西在你肠胃里面进行一个消化吸收，到达眼睛这一块的血液很少，那他的眼睛肯定是不好，营养不充足。你要是
2: 你还是一种你或者叫中医的，还是一种物理的调法，是要叫
1: 中医的
2: 调法，
1: 对中医方向的调法。你像涉及到穴位这一块不也算中医的吗？
2: 那你们有中医这个资格吗？
1: 没有。我们不属于医疗。
2: 不属于医疗。
1: 对。
0: 店员介绍，他们一个治疗周期收费7980元，可以办理年卡16800元。除了按摩以外，还有眼罩和一些仪器辅助治疗。这款被称为目光仪的辅助治疗设备，家长也可以买回去给孩子治疗，价格是7980元。记者体验了一下，戴上后眼前会出现一片白光。
2: 做一次要多久？
1: 90秒一次。
2: 就是这么一个光是吧？90秒一次，
1: 相当于户外光照一个小时。
2: 那我去户外跑一个小时跟你这个有区别吗？
1: 有啊，你什么时间段去跑？
0: 工作人员介绍，经过一定周期的治疗，视力会有显著提升。
1: 我们是按周期，一个周期是20次，大概3个月左右。然后一个周期下来的话，比方说4.0的话，那么一个周期可能到4.5、4.6，甚至说4.7都有可能。
3: 记者调查发现，这两家视力服务机构都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资质，存在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的问题，这些都严重违反了国家相关部门的管理规定。那么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这种中医按摩或者物理训练方法对治疗近视究竟有没有效果？青少年一旦近视了该如何科学诊疗呢？记者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
4: 这种通过按摩或者是一些物理治疗或者一些训练的方法，然后短暂的提高的我们裸眼视力，短时间内的提高是有可能的，但大部分呢是通过了这种缓解的疲劳所达到的，真正的它并没有改变近视的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这种眼轴的增长。
0: 专家表示，按摩物理训练可通过缓解眼球内部的睫状肌痉挛短暂提高裸眼视力，但这仅是缓解视疲劳，并未改变导致近视的眼轴增长的根本原因。短暂视力提升可能掩盖近视的真实进展，从而导致家长误判而延误治疗。
4: 你不赞同小朋友的睫状肌它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有可能呢这种近视度数在散与不散之间呢会差到100到200度，甚至会更多。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的常规诊疗行为，而且呢是近视发展的金标准，是要看散瞳验光之后它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的。如果呢你规避这一点，很有可能掩盖你的病情的发展。
0: 专家也再次提示家长，目前医学界公认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家长切勿轻信非医疗视力机构宣称治愈近视、摘掉眼镜的虚假宣传。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规范就诊，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增加眼底黄斑病变、视网膜脱落等眼底疾病的发病风险。
4: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3: 青少年近视可防可控不可治愈，这

是医学界共识，非医疗势力机构抓住家长护眼焦虑，大肆宣传摘镜治愈度数逆转，靠夸大虚假宣传谋取暴利。法院退一赔三的判决敲响警钟，虚假宣传构成欺诈，必将付出法律代价。家长们也需要摒弃侥幸心理，认清近视无法治愈的科学常识，同时更需要监管部门压实主体责任，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机构开展常态化检查，严厉整治行业乱象，守护儿童青少年的光明未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各位好，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目前当地救援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正在展开。7月5号至7号，广西南宁市宾阳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辖区甘棠镇内涝严重，区域积水最深达2至3米。总台记者赶赴甘棠镇，直击当地抢险救灾现场。
2: 我们现在来到了广西南宁市宾阳县的甘棠镇，这个地方呢受到连续几日来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甘棠镇几个村子都出现了内涝的情况。我们现在呢这个位置已经算是水位比较低的了，接近膝盖的地方。那么甘棠镇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有2到3米，现场有来自各地的应急消防的救援人员以及一些这些义工人员。
3: 你好，
4: 你好，
3: 您是从哪一边过来支援？
4: 我们是广东汕头，我们是看到就打电话这边，然后问一下用不用我们帮忙，这边应急局就跟我们说需要，然后报个邀请，我们就连夜赶过来了。我们主要是转移人，还送一些物资，还要送一些设备进去，就是刚才我们送了一些灯啊，去那个卫生院给那些病人。我们这一批是先来10个人，3个车，6条艇。
2: 我们现在准备跟着南宁市新宁区应急局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也是来到宾阳县进行一个救灾的一个支援的。我们跟着他们的船，我们一起要进到灾区里面去运送一些物资。我们要去2个点，一个是这个甘棠镇的卫生院，一个是当地的一所中学。
5: 内涝发生后，甘棠镇政府和各界志愿者紧急筹措各类救灾物资，包含矿泉水、方便面、面包、火腿肠及应急药品等。每日由应急消防工作人员和社会志愿服务队分批将物资运送至各受灾点位，发放给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根据当地统计，截至7号11时，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今天当地降雨已经减小，应急救援人员表示，如果后期没有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甘棠镇的积水会逐步退去。
1: 昨天豫江、黔江、浔江均超警戒水位运行，广西贵港市城区防洪形势严峻。
6: 7月7号上午，记者在豫江岸边看到江水已升至高位，水面明显抬高，江面上所有船只均已下锚停靠。记者从当地水文部门了解到，豫江贵港水文站于7号19时30分已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截至7月7号21时，豫江贵港水文站水位46.85米，超警戒水位5.65米；黔江桂平水文站水位38.08米，超警戒水位2.88米；浔江大黄江口水文站水位34.15米，超警戒水位2.45米；浔江平南水文站水位31.76米，超警戒水位2.76米。当地水文部门提醒，沿江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1: 6号，湖北通布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在大冶市金牛镇，雷暴大风造成镇区电力中断，部分小区及街道、房屋、公共设施受损。昨天，当地抓紧开展灾后清障、抢修和除险工作，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7号上午，在大冶市金牛镇西范村受到强风影响，成片的自建房屋顶砖瓦被吹得四处散落，不少砖瓦半挂在屋檐上，随时有掉落的风险。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当地组织民兵和党员干部逐户走访除险，消除隐患。截至7号下午，大冶市金牛镇受灾区域道路已恢复通行，电力供应也恢复，主要风险隐患基本消除。下一步，当地将重点开展灾情统计、房屋安全鉴定和灾后重建等工作。
1: 今天，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湖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保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今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通报探昌县山体滑坡相关情况。
0: 7月7日6时56分许，陇南市闽江林场突发山体滑坡，造成33人病困。截止8日凌晨3时20分，救助人员中5人未受伤，7人轻伤，共有21人遇难。滑坡体长约130米，面积约5400平方米，总方量

0: 约1万立方米，属于浅层堆积层土质滑坡地，周边无人居住。
1: 记者了解到，滑坡发生时，一支33人的清林队伍正在探昌县任藏村八仙沟中行进，准备前往山谷深处开展清林森林抚育工作。清林队伍成员来自周边的任藏村、高桥村和如树村。据亲历者回忆，队伍于7号早晨6点左右出发，在经过事发地时，上方传来滑坡体掉落的声音。刚开始滑落物以泥水为主，随后大量土石倾泻而下。
2: 前面一个嘛，这个都逃脱了，我把这个腿子埋着后头了，腿子你拔着出来，拔出来往前走，这坡子还腿子头走不成了。
3: 我人脚撤开，我们脚都说大面子大汗的，我们还跑了，不跑我们也没这回过，速度快点。
1: 据了解，7名伤员中，5人在探昌市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其中4名伤者软组织损伤，1名伤者腿部有2处骨折，并有头部擦伤，另有2名伤者转入陇南市人民医院治疗。目前，当地按照1人1册救治伤员，并同步开展受伤人员心理疏导和情绪安抚，做好遇难者家属的心理抚慰和生活保障以及善后工作。
4: 昨天傍晚开始，重庆开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城区及多个乡镇天空乌云密布，伴有雷声和强风，不少树木被大风吹得歪斜，枝叶散落一地，电动自行车也被风吹倒。多个乡镇还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城区道路上不少车辆纷纷打开双闪减速慢行。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此次降雨过程从昨天17时开始，截止到20时，过程最大累计雨量达到53.4毫米，阵风可达11级以上，当地气温骤降10几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出行时遇到强对流天气，应注意防雷、防风、避雨。7号，重庆东北部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并伴有大风，云阳县城区多处路段积水，部分行道树倒伏，阻断交通。无锡县电力设施受损，部分地区供电中断，当地相关部门紧急抢修。
1: 7号15时至21时，重庆云阳县出现暴雨，最大小时雨量达45.3毫米。由于雨势过大且集中，部分路面迅速形成水流，地势低洼处的公交站台被积水淹没，水位最深处达20厘米。部分路段人车难以通行，云阳县城市排水事务中心立即启动预案，在4处积水点位派专人清理，提升雨水壁子，增大过流面积，保障排水系统通畅。同时，乌溪县也遭遇了突发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出现8级大风，强风天气导致辖区电力线路出现故障，造成部分区域供电中断，抢修人员用时30分钟排除了线路故障，恢复正常供电。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西、广东、山东、吉林、黑龙江等地仍有强降雨天气。此外，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强对流天气，其中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目前，水利部维持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预警。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7月8号8时至7月9号8时，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和钦州市钦南区、灵山县、浦北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风险大。西江中下游干流广西桂平至广东德庆江段及支流玉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西江2号洪水洪峰将于7月8号夜间通过中游干流梧州江段，珠江流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太湖周边河网地区，海河流域滦河、北三河、永定河、大清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太子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4: 今天

0: 交通运输部仍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台风四级防御响应，公路和海事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出行安全。
1: 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截至昨天，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五个省区的29个县区都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当地交通部门已加强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公路巡查，细化主动防御管控措施。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海事部门今早8点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浙江全域205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52条客运航线紧急停航，超3000人被安全撤离。此外，上海海事局也于今天8点启动辖区4级防汛防台应急响应。
0: 这段时间，我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部分地区迎来台风。那么，当自驾时遇到暴雨天，该怎么避险呢？下面这份出行提示，请您收好。
2: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2/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布声明称，当天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作为对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称，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无视其此前的承诺，公然袭击伊朗南部部分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此作出坚决回应，不允许美方在任何情况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重申，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方发动空中侵略行动后，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在伊朗布什尔省霍尔木季上空被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斯干省和马赫沙赫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作为对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

0: 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强调，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伊朗不会屈服。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将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称，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斯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1: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2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0: 因霍尔木斯海峡局势再度紧张，引发投资者担忧，国际油价7号大幅上涨，涨幅超过6%。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9美元，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为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7美元，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在收盘后，因传出美军再次打击伊朗以及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的消息，国际油价又上涨了超过3%。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7号在加沙地带发动多起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死者中包括一名儿童。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无人机在加沙城击中一辆民用车辆，造成3人死亡。埃及设在加沙地带的救济委员会公共关系主任瓦海迪在袭击中遇难。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加沙城港口附近一处安置流离失所者的帐篷，造成1人死亡。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在加沙地带南部还有尼斯地区发动多起空袭，造成3人死亡。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10号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072人死亡，3463人受伤。意大利外长塔亚尼7号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2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会谈定于15号至16号举行。
1: 以色列外长萨尔7号发表讲话，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会谈将于下周在罗马进行。萨尔表示，以色列寻求与黎巴嫩和平相处，但和平必须以安全为基础。目前，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又多次延长。但在停火期间，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0: 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打击仍未中断。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则表示，该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中，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王恩科研究团队凭借水的氢键强度及动力学过程全量子效应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该成果在国际上引领凝聚态物理研究新范式。
2: 1926年，薛定谔方程问世，对微观世界量子实体的波粒二象性给出了统一描述。次年，物理学家波恩和奥本海默基于原子核质量远大于电子的事实，提出著名的波恩奥本海默近似。在该范式下，通常把原子核当作经典粒子来处理，只对电子进行量子化。此后近100年，凝聚态物理领域几乎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作为研究物理问题的出发点。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科研究团队用20余年时间建立了超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的物理研究框架，实现电子与原子核自由度全量子描述，首次看见水分子中的氢原子和识别单根氢键，定量揭示核量子效应对氢键的重要贡献，重新理解水、冰等氢元素物质背后的深层物理规律。
3: 就是原子如果不单单看成粒子，还要看到它的波动性会带来哪些新的物理。我们的研究大概就是从这条路线开始的。我就想怎么超越波恩欧本海默近似，把电子和原子核的自由度都考虑到，就是全量子化描述。项目首次定量地测出了单根氢键中核量子属性的贡献，确定了全量子效应的普世作用规律，攻克了水与冰结构的世界公认难题。这些研究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微观世界原子波动性的认知。
2: 今天，全量子效应研究的意义早已不止于水本身，也成为解决氢元素凝聚态体系物理问题的一种新范式，有望为量子材料、能源转换、生命过程相关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4: 通过实验跟理论的结合啊，去研究一下到底这个原子核的量子效应是怎么去影响水的结构，影响它的物性，对于水的这个各方面的应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水解制氢，那么这就是我们氢能的最主要的来源。那么在某些电极表面，如果不考虑核量子效应，那么这个水根本不会分解，只有考虑它的时候呢，才会分解。核量子

0: 效应的研究对于我们这个氢能的获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水的这个核量子效应对于我们生命体非常的重要，比如说酶的催化，又比如说蛋白质的折叠，还有这个水通道的疏运、质子通道的疏运等等。
1: 7月6号，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民进党当局借此散布所谓大陆威胁言论。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回应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民进党当局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色厉内荏。
2: 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1: 台陆委会近日称，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今天召开的例行发布会上回应称，统战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用心险恶，行径卑劣。
2: 试问民进党当局知道什么是统战吗？知道统战的本源本意吗？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不断增进同胞亲情福祉，共同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针对台防务部门近日以所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为由，更改台军校有关课程名称，企图灌输所谓反共主张，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重申，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
2: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始终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是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站在 历史

0: 正确的一边，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以我们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1: 今天，民政部在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计划2029年基本建成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包含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不是简单的层级叠加，而是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有机整体。其中第一个层级是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作为网络大脑和中枢，重在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第二个层级是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作为网络主干和桥梁，聚焦专业照护、资源链接、家庭支持、探访关爱等多种功能，一个中心可辐射多个乡镇街道。第三个层级是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是网络终端和触手，具备日间照料、文娱助餐、上门服务等功能，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
3: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适能适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络，对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培训、喘息服务等，缓解家庭照护压力，对特殊困难老年人、低龄健康活力老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2: 据介绍，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67.5%。目标是2029年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对俄军工企业发动打击。
5: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彼得罗·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港口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后勤中心，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共击落2枚海王星远程巡航导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俄黑海舰队舰艇摧毁乌方6艘无人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16点，俄军对乌军阵地发起88次进攻，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利曼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军方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2家军工企业、别尔哥罗德机场燃料库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1: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就俄罗斯方面而言，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优先选项，但乌克兰方面目前尚未做好相应准备。
5: 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展现诚意并做出重要决定，乌克兰危机就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俄罗斯仍优先选择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结束冲突。但在乌克兰缺乏和平结束冲突的意愿的情况下，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达成所有目标。佩斯科夫

乌海表示，俄美通过工作渠道保持接触，俄方希望美方在调解乌克兰问题方面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他还表示，在北约峰会举行之际，涉及俄罗斯的言论

0: 美国政府会提出什么方案，目前一切仍是未知数。
1: 前天，2026北约安卡拉峰会收官，本届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32个成员国领导人参会，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北约峰会期间，北约公布多项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
2: 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在峰会期间举行了防务工业论坛上，敦促北约成员国政府和西方军工企业扩大投资，提升产能。他宣布，北约成员国未来5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约合2719亿元人民币，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北约公布的军购计划还包括丹麦、芬兰、德国、挪威4国采购美国人与海神无人机，11个北约成员国还将采购瑞典全球眼预警机等。同一天，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德国莱茵金属公司还在论坛期间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推动在德国联合生产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将是该型短程导弹首次在美国本土以外生产。有分析指出，北约此番集中展示军购项目意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特朗普多次要求欧洲国家在北约框架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减少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
1: 7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不少反对北约的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并与土耳其警方发生冲突，多人遭到逮捕。前几天，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也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为确保峰会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部署超过56000名安保人员，重点对总统府、议会以及各代表团驻地等核心点位实施全天候严密管控。峰会期间，安卡拉市中心的多条主干道也实施交通管制。就在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之际，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的邻国希腊的近千名民众在首都雅典举行了一场反对北约的游行示威活动。当天，希腊警方在美国使馆门前布置了大量警力。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当地时间7号的傍晚，大批的希腊民众聚集在这里举行反对北约的示威游行。
0: 抗议者们举着"不要北约、不要战争、解放巴勒斯坦"等标语，高呼反对战争的口号，抗议北约搅乱全球局势，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声援巴勒斯坦和古巴。
4: We are here to protest against the NATO conference. That is taking place in Turkey. We are against the war, the imperialism. We also support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against the occupation, against the genocide of Israel.
5: Είμαστε εδώ για να πούμε όχι στη σύνοδο του ΝΑΤΟ που γίνεται αυτές τις μέρες στην Άγκυρα, σήμερα και αύριο που καλούνε.Είμαστε ενάντια στο ΝΑΤΟ, είμαστε ενάντια στον πόλεμο στη Μέση Ανατολή. Παλεύουμε για ελευθερία στους λαούς που καταστρέφονται την Παλαιστίνη, το Λίβανο από τις καταστροφικές δυνάμεις του σιωνιστικού Ισραήλ.
3: 游行队伍呢，一路从宪法广场走到了美国驻希腊大使馆的门口。他们在这里高呼反战的口号，表达他们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心声。
1: 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
0: 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声明称，本次暂时解除针对俄

0: 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作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国际奥委会还规定，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
1: 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正在改建中的高楼7号出现倒塌风险，消防部门实施人员紧急疏散。这栋建筑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超过30层。消防部门说，当天早上接到报告称该楼有砖块掉落，经检查发现楼内支撑柱弯曲变形，多个楼层发生坍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呢，暑运已经开始，近期带娃出游的旅客明显增多，车站车内儿童与家长走散、意外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连日来，铁路警方接连处置多起孩童险情与走失事件。
3: 近日，在江苏南京南站站台上，一名小朋友脱离家长看护后，突然跑向列车，因年龄尚小、缺乏安全意识，一脚踩空，不慎跌入车厢与站台之间的狭窄缝隙内。此时，正在站台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刻冲至事发位置，俯身贴近缝隙，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呼叫工作人员协同救援。
4: 来来来来，
5: 救护车！
4: 来，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来来来
5: 来来来，悠悠悠悠悠悠，拉手拉手，悠悠，
4: 手手手手，
5: 悠悠，
4: 对对对对对，哎
5: 哎呀哎呀，慢点抓起来，
4: 来来来。
3: 随后，民警抓住孩子手臂，迅速将孩子拉回站台。经后续检查，所幸施救及时，孩童身体并无大碍。除了站台缝隙险情，近期车厢车站内孩童与家人走散的事件也屡屡发生。近日，高8253次列车运行至无锡新区站至苏州站区间时，民警在巡视车厢过程中发现两名女童一直在各车厢来回走动，身边没有大人陪同，便主动上前询问。
6: 找不着家长了，是吧？来来，没事没事，跟我走，跟我走，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小朋友小朋友，你跟我走跟我走。
7: 你们两个是跟谁一起来的？
8: 妈妈，
7: 跟妈妈一起来的，
8: 都是妈妈。
3: 民警带着两名女童一路寻找，最终在6号车厢找到了他们的母亲。近日，在四川成都东站，执勤民警在车站北门巡逻时，发现一名4岁左右的男孩独自徘徊，民警随即上前安抚询问。男孩虽无法说清住址，却告知民警自己会写字，并当场写下母亲姓名。凭借这条线索，民警迅速通知车站广播寻人，很快联系上了正焦急寻找孩子的赵女士。在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孩子平安回到家长身边。仅隔数日，成都东站再次发生孩童走失事件，一名小男孩在安检区域与家人走散，执勤民警发现后第一时间安抚孩子情绪，并立即开启车站广播循环寻人。孩子母亲听到广播后迅速赶到现场。
9: 你好，这是你孩子吗？
8: 对。
9: 身份证麻烦出示一下。
3: 好在民警迅速处置，这一家人的后续行程并未受到影响。
1: 7月5号23点，无锡市惠山区杨山镇道路旁，市民发现一匹走失的小马，现场未检马主人。市民担心马匹受惊引发意外，当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民警和消防员抵达现场后，看到这匹小马情绪焦躁，民警第一时间维护现场秩序，疏导过往行人和车辆，随后借助摩托车将小马引导至一处小道内。但小马警惕性很高，第一次套绳失败后，受到惊扰的小马向小道出口奔去。
1: 不要叫，你叫了他怕。不要照他眼睛。
0: 为了防止小马再次受到惊吓，他们关闭了照明设备，等小马平复情绪后，成功将其控制。目前小马已被主人接回。
2: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新荣区一处水域捕捉到普通翠鸟金鸟传授捕食进食技巧，雏鸟反复模仿练习的画面。
3: 画面中，先是四只普通翠鸟雏鸟静静伫立在临水之头，羽翼未丰，神态稚嫩。育雏阶段，嗷嗷待哺的雏鸟不断向归来的亲鸟探头乞食。为教会雏鸟独立生存的本领，亲鸟并未直接投喂，而是开启了捕食进食教学。亲鸟展翅俯冲到水面，捕捉到猎物后折返枝头，等捕捉到的猎物失去挣扎能力后，娴熟调整姿态，将猎物竖向摆正，完成进食。整套动作干脆利落，十分熟练。在亲鸟的示范引导下，懵懂的雏鸟也模仿练习，和亲鸟利落流畅的动作相比，雏鸟的操作略显笨拙生疏。它反复叼持摔打猎物，一次次尝试调整，几经摸索才熟练掌握方法，顺利将猎物吞咽下肚，学会了赖以生存的捕食进食技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百余年来，无数共产党人扎根隐蔽战线，默默坚守，前赴后继。抗战期间，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代号老虎。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这位无名英雄，一段尘封90多年的往事慢慢浮出水面。
5: 2026年5月中旬，家住辽宁大连的陈永刚联系了烟台一家媒体，希望他们可以帮忙寻找一位代号为老虎的地下党员。抗战期间，陈永刚的爷爷曾经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让他赶紧撤离，以躲避抓捕。但直到他临终时，依然不知道老虎有没有成功脱险。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心愿。代号老虎，胶东籍，抗战时期曾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撤离后应该是又回到了胶东。这是陈永刚知道的关于这位地下党员为数不多的信息。记者立即联动山东各地的寻亲志愿者开展排查，最终锁定了一名胶东早期地下党员林月桥。
6: 1934年的时候，他是莱阳那边突击队队长，他这个人打仗反正是挺勇猛的，这脾气反正可能是也是挺火爆的，就说哎呀，那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都闻风丧胆的。这么个人物，外号就叫金二虎。
5: 据烟台市志上卷、烟台人物志等史料记载，林月桥原名江宗泰，1909年出生于山东莱阳，192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在莱阳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顺着这条线索，李福亮抓紧联系莱阳。然而，莱阳地方史料的记载却让他陷入了困惑。
7: 就是我们这边记载的是他没有去过大连。
8: 确定是没有吗？
7: 我们这党史上没有记得，没有他没去过大连。
5: 与此同时，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通过查阅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却找到了林月桥在大连工作过的证据。
9: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啊，在大连工作啊，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这个罢工运动，啊，都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5: 1934年初，

0: 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1934年9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胶东工委安排林月桥带领突围党员前往大连开展工作，成立胶东大连临时支部，发动大连胶东籍群众开展抗日活动。史料明确记载，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虽然线索高度契合，遗憾的是，冷永超专门查阅了林月桥的个人回忆录，其中没有任何一句说他自己就是老虎。就在调查将要陷入停顿时，一条网友的留言打破了僵局，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由来。这条留言竟然来自林月桥的孙子林伟济。
1: 去的时候呢，他不是书记，然后他才是书记。他在大连好像也待了没有几年，搞些这个工人运动，领导他们几次罢工。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这地方提到个什么事呢？就是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2: 就在1934年9月的时候，莱阳这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工委就委派他到大连去了，就是他的代号就是老虎。
0: 在大连的三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1962年7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
3: 从江二虎到林二虎，从江宗泰到林月桥，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名字为什么指向同一个人？是因为地下工作需要，还是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关联呢？我们继续来看。

0: 给我。
1: 至此，跨越近百年，老虎的真实身份终于得到了确认。通过网络平台，陈永刚和林伟记在网络上相见，也算圆了陈永刚的爷爷近一个世纪的夙愿。
2: 我爷爷如果不是这个名字，你都不知道掩护他牺牲的这个同学员是谁，掩护他牺牲的那个警卫员，包括这个陈老爷子他们的掩护背后是有许许多多的这种无名的人在这帮助。
1: 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在他的历史思想自传中，林月桥特意叮嘱后人，铭记牺牲警卫员的恩情，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3: 向先辈致敬。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4: 台风巴威继续向我国近海靠近，东海到南海将出现大浪以上过程，预计周末浪区减弱，海况转好。今天到明天中午，黄海、东海北部、南海有2米左右的中浪，东海南部有2.5到3.8米的大浪，台湾以东洋面有3到5米的大到巨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同样是青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都是青浪，防城港海口海域是青浪。

0: 浪，北海三亚海域有中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都是轻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轻到中浪，钓鱼岛有大浪。涠洲岛、永兴岛、永暑礁有中浪，黄岩岛是轻浪。
1: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台风来临前做好三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二、备，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等日常用水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两岸各界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两岸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抵御外侮，誓死捍卫家国。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众志成城，以铮铮铁骨战前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使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50年的宝岛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也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山河无恙，岁月

0: 月有声，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两岸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抵御外侮，誓死捍卫家国。大批台湾同胞抱持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的信念，毅然跨越海峡回到祖国大陆，投身抗日洪流和民族救亡，彰显了爱国家爱民族的铁血丹心。我们将永远铭记台湾同胞英勇抗日的精神和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传承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与大陆同胞一道共同追求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近日，中国国民党方面表示，两岸和平是台湾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要让两岸避免冲突，不是靠口号，不是搞对抗，更不是像民进党把台湾推向战争边缘的危险政治操作。两岸和平需要共同政治基础，建立制度性对话，更需要双方都能面对现实，管控风险，累积互信，增进交流。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今天表示，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可以避免冲突对抗，就可以化解矛盾分歧，就可以巩固互信。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交流沟通，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共同为台海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
1: 近日，大陆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台湾演出，受到台湾观众热烈欢迎。据了解，演出临时加演两场，场场开票即售罄，好评如潮。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希望两岸之间这样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愿意推动更多优质院团赴台。
0: 台湾观众纷纷赞叹剧目惊艳绝美，尽显中华文化底蕴，许多观众感动落泪，表示文化交流非常好，一定要再来台湾。只此青绿取材于中国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以唯美灵动的舞蹈，意境悠远的舞台演绎，复刻中华传统美学，活化中华千年文化。这部剧没有一句台词，却大音希声，直抵人心，充分说明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最持久的力量，是两岸同胞最共情、最共鸣的精神纽带，充分印证了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我们希望两岸之间这样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愿意推动更多优质院团赴台，让岛内同胞欣赏世界一流水平的精彩演出。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广东、湖南等地今天仍有强降雨天气。与此同时，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逼近，台风和降雨天气对交通出行造成不利影响。交通运输部仍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目前全国的公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强降雨给道路出行带来哪些影响？我们马上来。

0: 接下来呢，请让我们跟着摄像机的镜头，带大家来看一下汛期受到影响的相关路段的实时画面。首先来关注广东和广西，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广东境内的沈海高速阳江段，还有珠三角环线广州段，广西境内的青房高速贺州段，还有全南高速柳州段。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呢，路面有湿滑的情况，但是整体来说呢，车流是平稳有序的。再来关注一下东北地区，画面上是黑龙江境内的鹤大高速佳木斯段、七台河段、牡丹江段，还有鹤哈高速的哈尔滨段。可以看到呢，现在还是有降雨的情况，但是整体来说呢，车辆都是在正常通行当中。再来看一下铁路方面，眼下呢，防洪进入到主汛期，向宝成铁路、兰渝铁路等铁路的线路呢，多穿行在山区，地质比较复杂，容易发生水害。国铁成都局绵阳公务段采用徒步巡检、列车天秤相结合的方式， 仍然有明显的降雨。近期上述地区累计雨量大，土壤处于饱和状态，需要警惕降雨叠加致灾风险。此外呢，今天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七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广西上述地区还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东部、河北北部、山东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上述部分

0: 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山东中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傍晚至夜间。气象部门提醒，自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持续出现强降雨，叠加效应显著，暴雨致灾风险高，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未来3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降雨与强对流天气，公众外出注意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西江2号洪水洪峰正在通过大黄江口江段，玉江1号洪水洪峰已通过贵港江段。受到降雨的影响，昨天8点到今天8点，广东西江下游干流封开江口至德庆江段，东江支流石马河、广西玉江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云南南盘江支流八江等2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5.68米，其中吉林木石河超保0.12米。这几天广西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广西气象台今天9点30分将暴雨橙色预警调整为黄色，预计防城港、钦州、贵港、梧州等市和南宁、来宾两市东部以及桂林、柳州两市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广西贵港市境内多条河流超警，城区内涝严重。柳州市消防救援局接到上级跨区域增援命令之后，立即携带专业设备紧急驰援贵港，救援被困群众。
2: 7月7号，柳州消防救援人员在贵港市体育中心附近一积水严重的小区排查时，发现了3名被困群众，其中有2名孕妇亟待就医。救援人员为被困群众穿戴好救生衣后，使用橡皮艇将他们转运到安全地带。在转运的途中，救援人员又发现了2名群众因为皮划艇漏气被困在水中，于是利用救援绳索将他们牵引至安全区域。到达安全区域后，考虑到2名孕妇身体情况特殊且急需就医，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安排消防前途车将2名孕妇护送至附近的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当日下午，柳州消防接到求助，在贵港市万达广场附近小区有3名群众被困，其中1名儿童因摔倒多次出现呕吐症状，且伴有发烧，情况紧急，急需就医。救援人员立即抵达现场，利用橡皮艇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后，再将受伤儿童送至医院进行救治。
1: 今天上午，广东广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据预报，受西南方向移进的雷雨云团的影响，今天广州多区将会出现中到强雷雨，并伴有6到8级的阵风和雷电。中午11点左右，记者在广州中心城区看到大雨倾盆而下，城区的能见度迅速下降，主干道上出现了积水，路上行驶的车辆纷纷打开了车灯，减速慢行。昨天傍晚，重庆南川区出现了雷阵雨天气过程，城区出现了最大8级阵风，局部伴有直径1厘米左右的冰雹。险情发生之后，多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
2: 此次雷阵雨天气造成南川区多处行道树倒伏断枝，占据行车通道，给道路通行带来影响。当地紧急组织200余名工作人员奔赴各涉险路段开展清障作业，同步调度高空作业车辆，对受损的枝干进行修剪，消除安全隐患。
3: 我们第一时间派出抢险人员进行紧急排险处置，同时环卫作业人员同步协同完善断枝、落叶等垃圾清源。
2: 当晚21时，南川城区各主要路段倒伏树木及断枝全部清理完毕，道路交通秩序全面恢复，未造成人员伤亡。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加密道路边坡、河道等重点区域巡查值守力度，保障城区道路畅通与行人出行安全。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1点钟。

0: 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52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7级以上，也就是每秒62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9号开始逐渐减弱。台风巴威正在逐步逼近我国的东南沿海，受影响的地区呢将出现大风、持续性强降雨，容易引发积水、滑坡、高空坠物等灾害。那么居民日常是要如何防范应对呢？一起来了解。
1: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可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胶带，防止破碎伤人。同时，台风可能导致断电断水，需提前储备足量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及常用药品。低洼易涝区域住户应提前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台风过境时，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在户外，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立即通知电力部门。强风条件下驾车十分危险，如当时正在驾车，需尽快寻找安全地点停车躲避，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行驶。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切忌二次启动，应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及低洼地带的群众应提前果断转移避险，切不可贪恋财物。
0: 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的西北地区一带受到大陆高压影响，仍然多高温天气。明天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会迅速减少。城市当中，像兰州今天仍然有高温天气，10号气温将会明显下降。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跌至22至23摄氏度左右。但是在华北、黄淮等地，随着冷涡减弱北收，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今天开始到周末，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以闷热为主。明后两天，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内陆地区将会出现了成片的高温天气。那么其中郑州今天开始将会迎来高温5连击，最低气温也可达到26摄氏度左右。在南方，浙江、福建以及四川盆地闷热的天气也将持续，体感犹如蒸桑拿。重庆未来一周高温将会超长待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至39摄氏度。闷热天气更易中暑，公众需要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出行，减少户外活动时间。户外工作者可以随身携带防暑药品，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两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陈立全院士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如今86岁的陈立全依然会每周坚持到实验室，了解新能源电池材料研究的最新进展，分享自己的新想法。
3: 现在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4: 我们是研发一代、储备一代、量产一代，目前是世界上做这种火龙果结构的硅碳、新型硅碳，我们是产能规模最大、出货量最大、保护能力最强。
5: 一旦去到实验室的时候，陈老师眼里就会有光。其实陈老师最关心的还是未来的方向，尤其是一些比较新的领先的技术的方向。
6: 如今在我国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就要追溯到陈立全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

0: 1976年 ,36 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访学，一种叫氮化锂的新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1: 这个当时的一块氮化锂，有一个德国人就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将来可以去做电池开汽车，就这一句话就把我引导出来，我可能是要想办法改行做这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国家需求什么我就去干什么，为什么对这个国家的需求这么感兴趣的话呢，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小跟环境有关系，是说要建设共产主义嘛，因为我61年入党嘛，说目标就是共产主义啊。
0: 国家的需要就是奋斗的方向。陈立权出访德国前听从组织安排，10年里承担过多种研究任务，这一次是陈立权主动申请改变研究方向。他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打报告请示，从晶体生长转向固态离子学。申请很快得到同意的回复，陈立权也开始了在锂电池领域长达50年的扎根。
1: 科学院从我回来以后就一直连续3个5年计划，科技部呢也是从83计划开始就一直作为重点课题支持，因为那个时候呢国内基本条件很差，物理所就为了大家就是改善生活嘛，就养鸡。后来呢大家那个不发热票了，等于就把鸡窝那个地方呢也得用处还得用上，得改成住房的地方。我自己本人是在鸡窝，那是最差的一个住房就中间是有一个电线杆，也稍稍一下雨，那个雨就要顺着电线杆往下流。当时这个物理所的所长呢也在那个鸡窝，心思还是在工作上，真正大家都还是说为国家做点事情。
0: 当时国内锂电池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实验室就和别人共用实验室，没有设备就自己动手制作。不断的失败和探索，终于在回国10年后的1988年，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物理所诞生。
2: 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全球的技术风向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0年，日本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开始商业化，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陈立权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前往日本学习考察。1998年，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科研团队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
3: 当时，国内还没有做锂电池的这些设备，这些原材料的话呢，都得到处去找，买不到的只好自己来制备。用很简陋的炉子，我们连做饭的微波炉都用上了，做正极材料。电池的样品虽然做出来了，但是呢，锂应用的要求很远，方方面面呢都碰到了困难。队伍的人也变得很少了，一部分呢就退休了，一部分都出国了，而且项目的经费也非常紧张。但是这都没有动摇陈老师带领课题组做锂电池的决心。
0: 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面临九死一生。陈立权一边为提升电池性能继续基础研究攻关，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1: 这个基础研究啊，的确你既然认定是重要的，那么就应该是坚持。你如果不坚持，不可能是6、7个博士都往下做。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吗？不等于你写了文章就完了。
4: 我们一直是跟随日本科学家和日本工程师发展的，我们有没有一天能够超越日本和韩国或者是其他国家，这是他心里边一直的梦想。
0: 梦想驱动，陈立权带领团队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上取得一个个突破，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离子电池国际市场占有率在2014年超越日韩，跃居世界第一。
2: 核心技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陈立权却并未就此止步。他认为国家要往前走，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路，才能够保持领先的地位。于是在面对锂离子电池能量

0: 密度接近极限，安全问题时有发生，锂资源有限的问题时，陈立权又将目光瞄准了他最初的研究领域固态电池。
1: 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2: 他虽然已经86岁，但每天几乎都在看这方面的这个消息，不断地去提出新的想法，然后让我们带领整个团队去实践，看看在任何一个方案上不要落后，不要被其他发达国家所超越，争取能够在科技上占领制高点。我感觉从他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国家使命的驱动。
1: 半个世纪的坚守，陈立权带领团队把冷板凳坐热，为中国建立了锂电池技术从基础研究、关键材料、器件研制、中试放大到产业转化的自主能力链条。当年的梦想早已变成现实，但面向未来，耄耋之年的陈立权依然有很多新想法。
3: 现在我觉得呢，我们要做的事儿还太多，不是说这一个完就完了，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那么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这么做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年来，上海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加速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作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高地，上海在具身智能领域，尤其是人形机器人的研发卓有成效。从核心算法突破到供应链协同，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速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马上来连线正在上海的总台记者肖冰毅。毕你好，人形机器人现在能做些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蝴蝶，我现在就在上海浦东的一家研发和制造人形机器人的企业里啊。那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呢，不光是能通过这种高灵活度的结构来实现跳舞、打拳，甚至是后空翻这样的表演了，那在此能力基础之上，还能在我们现实实际的生产生活应用场景里有哪些可以实现转化的？那我今天来带大家来这里一探究竟。来，首先来看我身边的这一排正在干活的机器人啊，有的正在给我们插上手机的充电线，您看它的动作还挺精准的。在旁边呢，还有给我们调制饮品的机器人，您看从倒酒再到摇壶再到拿起一个小小的草莓做点缀，这一系列的流程完成的是一气呵成。再包括旁边还有给我们做家务的，正在给我们叠衣服的机器人等等等等。那其实这一系列的操作背后的难点在于哪里呢？其实每一个物品它的大小形状和材质都不一样，每一个机器人要具体完成的目标任务也不同，所以呢，在经过大量的训练和数据采集之后，他们自主感知、控制和决策的能力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那也就实现了现在的精准的控制。那在我的身边呢，还有一个半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啊，它的厉害之处在于这个背后的零门槛通用机器人内容创作平台。那什么意思呢？您可以完全不懂编程，只需要拍摄好一段视频，上传到这个平台上，这台机器人就会通过15到20分钟的时间，可以自主的分析和学习您在视频当中的一些动作要领。那来，请我们的张老师看一下这儿。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已经有一些参观的人在这儿已经在机器人面前做了一些动作了哈。那现在我们就来试试这台机器人真正的动起来效果怎么样。来，我们来操作一下。您看，现在机器人已经动起来了呀，整个的这个动作相当流畅。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你就可以很直接、很轻松地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教会你的一台机器人想要它完成的一个新技能了。那其实在未来的这个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机器人值得我们期待。就比方说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工业的机器人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江西南昌的一家电子产品的工厂当中实现了应用了。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现在他们已经是完成了超过100天的这个工作。 那在上万次的作业当中呢，成功率已经是超过了99%了。那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我们量产工厂线上的一个正式的员工，实现了一些重复工种的替代，包括必要时的一些人机协同的配合。那最

0: 能体现机器人大脑能力的是独立和人对打乒乓球。那在我们拍摄的这个试验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乒乓球的球速非常快，轨迹在不断的变化，那机器人必须要在毫秒级的时间之内来判断落点、移动位置，包括给它挥拍回去。这考验呢是它对动态和不可控环境的实时理解和自主的决策。那它实时和推理和身体的协同的这种能力是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提升，更接近于我们人类了啊。那未来这种能力可以迁移到更多复杂的操作当中，比如说精密的装配，还有包括手术的辅助等等。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在这儿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机器人正在从能动变得更能用了。那么具身智能要在真实的场景里去应用，不仅要靠技术的突破，还要靠终端的制造能力。那就在上个月呢，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这家企业已经实现了第15000台机器人的下线，是创下了一个量产的记录，同时它的速度还在不断的加快。因为在整个长三角地区遍布着电机、传感器、灵巧手等等各个方向的产业链，那供应商上午比方说收到了企业的需求，那下午就能带着方案甚至是打出来的一套模具来到上海的企业，来精准对接新的一个开发的需求。那工艺改进呢，正在以小时为单位来推进。那一个新的产品从研发到量产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了半年，甚至是更短的时间。那这就是长三角小时级供应链生态圈的一种协同效率和创新的活力。那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协同，上海作为科创的一个策源地，正在加速打通人形机器人的最后一公里。那未来具身智能还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在哪一些领域当中继续的应用落地，也值得我们的期待。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蝴蝶。
1: 工业成熟带动的技术下沉，我们在畅想未来，我们看到这种智能服务的设备将会更快普及，性价比也会更高。也谢谢冰怡从上海发回的报道，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新修订注册会计师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法围绕行业发展、职业规范、处罚裁量、全链条追责四大维度完成了系统性优化，以法治方式规范财务秩序，加大监管力度，明确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作为财会监督专业力量在遏制财务和审计造假方面的作用。
3: 现行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出台，2014年仅做小幅调整。随着市场经济持续发展，行业运行中逐步暴露出诸多突出短板，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职业不规范、企业财务信息失真、上市公司审计造假等乱象屡有发生。本次修订的新法靶向整治审计造假、挂名职业、不正当竞争等行业顽疾，收紧了准入、职业、监管、追责全流程，通过法治化手段治理财务信息失真，保护投资者与社会公众利益。
4: 优化了四个方面的条款。第一方面呢，是强化了对行业发展的正向的引导。我们新增的法条呢，明确规定啊，国家支持行业的诚信建设、专业化发展，实现了呢严监管与促发展的平衡。第二个方面呢，是细化了职业的准则与公正独立的执法原则，把保持职业的怀疑、完整的履行审计程序啊这些刚性的要求写入了法律的规定。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进一步分层细化了相关的法律责任，进一步区分了轻微的瑕疵、过失职业以及故意造假的相关的法律责任，实现宽严相济。第四个方面是完善了全链条追责的体系，补充了我们的被审计单位串通唆使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需要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3: 同时，新法专门强化注册会计师协会职能，新增条款要求协会统筹行业发展规划、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行业服务能力。
5: 新法在这个第七条规定，国家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建设，支持注册会计师行业提高审计质量

0: 展服务网络，提升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
1: 新注册会计师法正式落地实施，对会计师事务

0: 电影等行业突出顽疾。
1: 在此之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设立执行先照后证规则，市场主体可先行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后续再向财政部门申办执业许可。审批流程的时间差形成监管盲区，部分机构手持营业执照，在未取得专业执业资质的空档期，违规开展审计见证业务，行业前端监管存在明显短板。针对这一痛点，新注册会计师法第28条明确确立先证后照审批流程，实现审批流程全面倒置。一是设立主体，首先向省级财政部门提交事务所设立申请，由财政部门开展专业实质审查，审核通过后核发执业许可批复。二是申请人取得财政部门执业许可文件后，方可在60日内前往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工商登记，申领营业执照。三是未取得财政执业许可的主体，无法办理会计师事务所工商登记，从制度源头拦截无资质机构进入市场。
2: 把监管的关口迁移，将财政部门的专业资质审批前置。那么这样呢，就从源头规避了三类乱象：一是无资质空壳机构揽客协助实施财务舞弊；二是大量小型事务所不正当竞争，简化审计程序，出具不实报告；三是挂靠注册会计师、出租执业许可等灰色执业行为，大幅净化行业入口。
1: 新法不止优化设立审批流程，更进一步收紧行业分级准入管理。新法明确，上市公司审计业务实行专项资质准入，划定业务红线，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不得承接证券服务这类涉及公众重大利益的中介业务，进一步压实会计师事务所资本市场看门人主体责任。同时，新法搭建全周期监管体系，配套完善事中动态巡查监管、事后从严追责惩戒机制，大幅抬高审计造假违法违规成本，最终形成事前严准入、事中强监管、事后重追责的行业全链条监管闭环。
0: 新注册会计师法聚焦审计造假、违规揽客等行业乱象，划定执业红线，明确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企业三方权责边界，为从业者合规履职提供支撑。同时，还完善上市公司审计监管制度，补齐准入、过程、追责、长效监管四大短板，健全全链条监管机制，维护资本市场信息透明有序。
1: 新注册会计师法明确划定多项执业行为红线，首先严格要求注册会计师严禁出具虚假审计报告，同时新增条款，将执业过程中未保持应有执业怀疑、未履行标准审计流程、未采集充分合规审计证据，进而出具不恰当审计意见及审计报告的违规行为纳入明令禁止范畴。
3: 那么新法就保障了在从法律层面为注册会计师拒绝配合造假提供了这样一个合规的支撑，也可以倒逼注册会计师保持执业怀疑。那么注册会计师那么恰当的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报告，它能够帮助报表使用者，也就是说这个投资者以及这个公众，那么可以精准的识别被审计单位财务信息的一些重大的这样的一个错报降低失真财务数据的这个信赖的程度，维护资本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和这个运行的秩序。
1: 此外，新法还专设监督管理一章，针对性完善上市公司公众利益主体专项审计监管规则，依托多条新增修订法条，系统性补齐资本市场审计长期存在的四大制度短板，
2: 补齐了专项准入的短板。目前不是所有的机构都能承接证券业务，比如有限责任事务所就不能承接，补齐了过程监管的短板。新增了我们审计底稿要在境内留存，严控档案出境，堵住跨境信息监管的漏洞，是补齐了多方追责的短板。法律明确规定，提供虚假会计资料、唆使中介造假需要同步追责，补齐长效监管工具的短板， 我们赋予了财政部。

0: 部门谈话警示啊、限期整改、常态化、信息化的核查手段，解决了过去啊资本市场上审计事后追责多、事前事中管控弱的这样一个短板。
1: 新注册会计师法大幅加重审计造假处罚，全方位提高违法成本，不仅罚款上限直接翻倍，还新增暂停业务、吊销执照、终身禁业等严厉处罚，企业审计机构相关违规行为全部纳入追责范围。
2: 新法全面加大审计相关违法行为追责力度，违规出具不实审计报告的罚款上限从违法所得5倍提升至10倍，细化分级资格处罚，情节严重者可暂停业务、吊销执业证，严重失信人员直接终身禁止从事相关行业。追责覆盖全部参与主体，明确事务所、会计师违规执业、企业串通唆使造假、提交虚假财务材料、私自外传审计底稿等行为，均需承担法律责任。法条同时规定，相关违法行为触及犯罪的，一律依法追究刑责。
0: 新法从三方面打通了跨法的衔接，一方面呢是行刑的衔接，专门增设条款，明确审计违法一旦构成犯罪，直接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就清晰地划分了行政法与刑事追责的边界，避免以罚代刑。另一方面，与证券法协同，统一了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审计失职的处罚逻辑。证券审计违法，我们同步适用两法监管，财政部门、证监会联合执法，消除了监管的分割。最后呢，与会计法相配套，清晰地区分了企业会计主体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见证责任。企业财务造假，我们适用会计法；中介审计失职，我们适用注册会计师法，权责边界清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布声明称，当天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作为对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称，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无视其此前的承诺，公然袭击伊朗南部部分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此作出坚决回应，不允许美方在任何情况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重申，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方发动空中侵略行动后，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在伊朗布什尔省霍尔木季上空被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赫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作为对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85处重要的美军设施。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将会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的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

0: 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1条和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核心依据为俄奥委会已完成整改，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受涉嫌违规收受资金丑闻影响，英国改革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7号宣布辞去议会下院议员职务，已触发他所代表的滨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法拉奇表示，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自己将参加补选，让选民做出评判。英国改革党是极右翼政党，近年来强势崛起。今年5月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地区获1400余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法国巴黎上诉法院7号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判决公布后，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7号表示，将法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7%，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法国政府4月将该预期由1%下调至0.9%。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消息人士披露，该储备项目预计耗资12亿欧元至15亿欧元。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2.865%。报道称，这一数值创下自1997年5月以来新高。近期，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加重财政负担，并可能影响日本央行加息节奏。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正在改建中的高楼7号上午出现倒塌风险，消防部门对该楼和2栋相邻建筑实行了人员疏散，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美媒报道，这栋建筑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超过30层。消防部门当天早上接到报告称，该楼有砖块掉落，经检查发现楼内支撑柱弯曲变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5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国家媒体负责人研讨班在新疆结束。为期7天的行程中，来自德国、西班牙、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14个国家的17位媒体负责人，先后走进乌鲁木齐、巴州、吐鲁番等地，深入一线参访，实地了解新疆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文化保护等方面的务实举措与显著成效。
1: 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一排排整齐的集装箱映入眼帘。通过细致讲解和实地参观，各国媒体负责

0: 人，了解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随后，他们还参访了智能农机生产基地、新疆软件园，从现代农业装备到数字信息技术、智慧园区，新疆多领域的快速发展给各国媒体留下了深刻印象。
1: И сейчас я смотрю, насколько все развивается. Тот же такие же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центры, сухопутный порт, который соединяет, допустим, через Китай,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пробит путь в Европу, что здесь вот эта цепочка торговли все выстроено динамично, так объемно и так прям вот этот поток, который идет.
0: 沿着天山胜利隧道一路南行，研讨班成员来到巴州，近距离了解新疆在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方面的实践。在博斯腾湖，成员们泛舟湖上，沉浸式领略湖光山色，切身感受生态治理带来的实际成效。新疆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同样让他们感触颇深。在吐鲁番，他们走进交河故城和百兹克里克千佛洞，感受多元文明交融的厚重底蕴。在卡尔景博物馆，近距离领略这一古老灌溉系统的智慧。
2: No esperaba ver esta cultura todo el viaje que hemos hecho para acercarnos para conocer todo el patrimonio.
0: 此外，本次研讨班还设置了六场座谈交流会。每场邀请一位国内专家学者与各国媒体负责人，围绕新疆的历史文化、经济、民生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3: Within lecture, also we got a lots of information. Using this information for, I will make some articles and reports to our country, and to tell people how Chinese this area is, what is it is, and how I feel and I experience. Yeah.
4: 六号，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莽灿灿迎来了3岁生日。尽管烈日炎炎，仍然有不少市民游客呢专程赶来，为这位顶流国宝送上生日祝福。动物园精心准备了果蔬蛋糕、冰雪造景和水雾喷淋，让小寿星度过了一个清凉又开心的生日。
0: 上午9点，重庆动物园熊猫馆格外热闹，饲养员们将精心雕刻的果蔬蛋糕抬上餐桌。现场还布置了冰雪造景和水雾喷淋，帮助小家伙在炎热的天气里清凉度夏。随后，小寿星莽灿灿闪亮登场，他先是来到水池边拨弄清水，一番玩乐之后，莽灿灿慢悠悠爬上主桌，开始享用果蔬生日大餐。小家伙一爪将南瓜小车掀翻，萌趣的模样引得现场游客笑声不断。
5: 来看到芒小五过生日，看到他吃西瓜、吃冰，觉得他很开心，在这边祝芒小五生日快乐。
0: 大熊猫莽灿灿2023年7月6号出生于重庆动物园，出生时体重191克，因为是大熊猫莽仔的第5个孩子，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芒小五。其大名莽灿灿也是在他百天时通过市民网友投票选出，寓意美好灿烂。凭借呆萌的外表和活泼调皮的个性，莽灿灿成为熊猫界备受喜爱的顶流明星之一。
4: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5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12: 到政府我免费的这个地方，这喉咙痛了，说
0: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12: 一个党员没退路，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0: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13: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0: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十年增长近十倍。
14: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0: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15: 其实有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0: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15: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是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7: 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8: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西、广东、山东、吉林、黑龙江等地仍有强降雨天气。此外，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强对流天气，其中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应广西方面请求，住房城乡建设部调度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广州基地、昆明基地，共安排3支队伍、28辆应急排涝泵车赶赴广西贵港、钦州、防城港灾区现场。截至昨晚，已经完成1处下穿隧道、2处地下车库、5个居民小区的抽排任务，累计抽排量达3.3万立方米。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豫江贵港段昨晚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目前，解放军、武警、消防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全力转移被困群众。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文甫，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的具体位置以及当地的纾困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的同济大道。那么这里距离流经整个贵港市的母亲河豫江大约只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位置。

0: 由于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豫江的水位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具体来看，大家看到现在所在的这条道路同济大道，在桥洞下面的一些低洼处就出现了一个积水淹没的情况。而在现场，我们也是看到有来自广州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是正在利用龙吸水这样的装备，正在对于桥洞下面的积水来进行一个抽排的作业。在7月6号的时候，豫江其实就发生了今年的第一号洪水。而在昨天晚上7:30左右啊，在豫江的桂港段的洪峰就经历了。那么洪峰最高水位是达到了46.88米，超过警戒水位5.68米。那么当地政府是称，这是当地自2001年以来遭遇的一个最大的一次洪水。那么所幸洪峰是在昨天7号晚上是顺利的过境。那目前我们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情况出现。我们也了解到，桂港这次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首先也是受到了上游包括本地持续的一个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大量的来水是沿着豫江急速的下泄，而下游潜江干流的洪水也是发生了倒灌。那么上游的来水被下游洪水顶住，无法顺畅的排出啊，就是这种上游来水下游那个洪水顶住的双重作用下，就导致了豫江的桂港段的水位是一路的攀升。那么在7号早上8点的时候，我们了解到桂港市已经将当地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高到了最高的1级。我们是在昨天晚上深夜的时候抵达桂港的，而在今天一早上我们就了解到，内涝是导致了位于城市西部的一个教育园区周边的多所学校有上万名的师生被困。我们今天上午也是在赶到现场的途中，我们首先就看到在一些地势比较高的高架的辅路上就停满了焦急等待的一些家长的私家车。因为现场的通讯讯号啊当时还没有恢复，所以他们暂时是联系不上自己的孩子。而在现场呢，我们其实看到有来自解放军、武警、消防还有民间救援力量的大批救援人员，他们是驾驶着冲锋舟在不断的向外转移这些被困师生。我们也是跟着消防员搭乘了其中的一辆舟艇是进入到了内部。我们看到距离我们进去的位置最近的地方有个叫桂港大将国际学校，那么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是了解到有超过4000名的师生被困，主要是高中部高一和高二年级的学生。因为这是一所住读的学校，而现在是期末时间，今天呢本来还是他们期末考试的第一天，所以同学们都没有离开校园。我们看到在前往学校大约500米的这个路啊，已经完全被洪水淹没，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有1米多深，已经没过了一辆普通小轿车的车顶。我们一路是进入到了学校的内部，看到学校里面呢还有不少的同学是在等待转运出来。有同学向我回忆说，洪水大约是在6号上午的时候出现的，因为现在手机信号还没有恢复，他们暂时是联系不上自己的家长。不过我观察到啊，大部分同学们的心情还是比较放松和平稳的。目前呢，老师是统一的将他们组织安排在3楼以上的教室或者宿舍里面进行休息。而校园里的食品和物资呢，他们向我们表示说也是有充分的保障的。那么救援人员呢，在把他们转运出来的途中啊，是选择了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作为这种临时的转运点，以这种接力的方式是将同学们一一的转运出来。我们通过消防部门了解到，目前在桂港全市仅消防部门就投入了超过1000名消防员，还有100多艘的舟艇来转移这些师生，其中有包括来自广东等外省增援来的队伍。那他们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要在今天之内务必要将这些所有的师生转运出去。那么至于那些联系不上孩子们的家长，现在暂时也不用担心，因为校方和教育部门已经是联络好了大巴车，统一的将他们转运出来之后再转移到市区内的一些统一的安置点。那么再回到市区，手机信号恢复之后呢，孩子们和家长就可以通过手机的方式彼此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搭乘其他的交通方式来返回自己的家中。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桂港前方掌握的最新消息，先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洪水来袭，城区内涝，有校园被淹，我们看到紧急转移安置工作正在进行。以上是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从广西桂港带来的报道。7月6号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芙蓉村出现内涝，一名外出工作的女子被救援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后，始终联系不到独自留在家中的女儿，万分焦急，于是向正在现场开展救援的玉林市消防救援支队求助。7号上午11点，在该女子引路下，救援人员抵达女孩被困房屋，为孩子穿戴救生防护装备，通过橡皮艇将她安全转移。连日来，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狂风暴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广西受灾地区警方动用无人机、冲锋舟、橡皮艇等装备深入受灾区域，会同

0: 基层干部逐村逐户排查，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千方百计搜救被困人员。
1: 七月五号晚，防城港市一栋紧邻防城江的旧式民宅一楼已被完全淹没，湍急的洪流不断冲击墙体，楼房岌岌可危。二楼窗台上三名群众焦急等待救援，救援民辅警利用桥面作为稳固支点，架设救援梯，以斜跨方式搭建救援通道，成功救出房内群众。
2: 来，抱抱抱抱住！哎，快点抱住！哎。
1: 七月六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现场村内道路已被山洪完全淹没，水流冲击力强，道路湿滑泥泞。金秀派出所所长蒋云龙快速研判水势走向，划分救援分工。他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七月六号，南宁铁路公安处宾阳站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铁路沿线村庄遭遇汛情，进村道路被洪水漫溢淹没，多名老人儿童被困村内。民警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被困群众转移撤离。
3: 安全的。
4: 哎，慢点，慢点，慢点。
3: 哎呀，谢谢你了。
4: 注意安全吗？
5: 先不着急，先。小伙子，我们先一起把这个车先把它扶起来，来来，帮个忙先，好吧？来，别放手，一二三，给。
1: 经过四个小时的紧急救援，最终五十余名群众成功脱困。在广西桂平市，七月六号晚九时许，南宁铁路公安处桂平站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一对夫妻驾驶的货车被洪水淹没，夫妻二人被迫爬到车顶避险。接到报警后，三名民警火速赶赴救援，在距离被困现场五公里处，前方道路全部被洪水淹没，民警随即弃车趟水前行。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艰难跋涉，民警抵达现场。
6: 我们试着走出来，走到一半淹到我了，然后我赶紧跑回车顶上。
7: 你们先穿上救伤衣了，到前面越来越深了。
8: 前面很深水的，
9: 够吗？
7: 够够够。
1: 最终，不仅货车夫妻成功获救，民警还在沿途解救了另外两名被困群众。七月六号下午，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两艘救援艇赶赴一线，联动石龙派出所民警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二十余人。
10: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11: 哎，对，阿婆，坐稳啦，慢啲，慢啲，唔好急呀，坐稳，坐稳，坐稳，
12: 慢啲，慢啲，
11: 哎，得，得，得，得。
1: 七月六号二十二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向防汛一线增援警力求助，称自己怀孕三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
13: 这个道就摇一摇，摇那个灯啊，
14: 左右摇，
13: 左右摇，左右摇，
14: 是吗？你看一下是不是啊？
13: 对对对对
14: 对，
13: 哪个？这个吗？
1: 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浮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进被困楼洞。
11: 来来，
13: 不了，不上船了，上
11: 靠门，上
13: 上上上，赶紧
11: 靠门，
15: 赶紧给我啊！
16: 向导固定。
17: 对，向导固定一下。
15: 我正在努力。
16: 啊，
8: 往里拉。

0: 这个团会往里面推的，来，坐，不可以踩地板，好，下，对，拨一下到脚来，这些下来，东西放放在房间，没人拿你的，
1: 可以，
0: 先保命，这些下来。
2: 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3: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4: 我们就在上面困了挺久的，从中午的11点多，然后到下午，然后的话我老公这边通过公安民警，然后找到无人机，然后的话确定了我的位置，然后就有人来救我们了，非常感谢你们，谢谢你们，辛苦了。
2: 截至7号20时，广西公安机关累计投入警力6.18万人，集结应急警力9622人，投入警用冲锋船艇130艘，巡查隐患点3476处，风险区域2710个。目前各地警方持续紧盯洪峰回落期间次生灾害风险，常态化开展水陆联动巡查值守，坚决守住汛期平安。
5: 视线再转向广东，受到上游来水及持续降雨的影响，广东肇庆市西江封开段水位持续超警。记者从广东省水文局了解到，截至今天的14点，封开江口站水位达到19.82米，超警界水位2.02米，预计明天凌晨将出现洪峰水位。而从昨晚开始，封开县已经累计转移群众364人。总台记者王思源就在西江边，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思源，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封开的洪水的防范和应对的情况。
6: 好的，王岩，我现在呢就在广东省肇庆市的封开县的西江边。那么昨天晚上这里是下了一场大雨哈，今天呢是以阴天和分散的小雨为主。那封开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预报显示呢，未来两天呢是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此刻可以观察一下西江的江面哈，上游来水呢是比较平缓的，虽然很平缓，但是呢水位是持续上涨的。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我旁边离上游西江来水比较近的一个监测点哈，这个点呢是上游西江来水和鹤江来水的一个交汇处的一个监测点。此刻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水位下隐约可以看到的那个显示的点位呢是20米的一个标记，所以说呢现在已经是超20米了。那么警戒水位呢是17.8米，现在已经是超了2米多的这样的一个水位。那我们知道呢，未来几天啊还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雨势的分布，仍然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一个降水的过程，所以对于上游来水的涨水的情况呢还在观测当中。那么为了应对洪水的风险，7月7号呢，肇庆市封开县三防指挥部呢是将江口街道的旧城区划分为了5个网格，那么逐户开展了群众转移动员的工作，目前全县已经累计转移是364人。同时呢，封开县应急管理局呢是出动了多名的森林消防大队的队员，携3台龙吸水设备驻守在江口防洪堤，并且呢调度沙袋打包机参与抢险。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肇庆市的封开县全县累计出动了超300人次上堤巡堤查验，那么同时呢巡查防洪设施呢是有100多处，封开的辖区200多艘的船舶已经在港锚泊避险，沿江7处渡口13艘的渡船已经是关停了，3座码头、2座水上加油站、4个涉水工程项目全部停工渡汛，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我所在的区域我还观察了一下，这儿的有一个这个公开的娱乐点呢也是一个关停的状态了。好的，以上呢就是我的观察，交回给演播室。
5: 以上是总台记者王思源从广东肇庆带来的报道。这一时段我们重点关注了多地对暴雨台风的防范应对工作以及持续展开的救援和转移的情况，相关的动态我们新闻频道会持续关注。
7: 在收看的时候

0: 今年上半年，福州到马祖的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达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数量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达39%。而金门马祖希望增加航班，一直没有得到民进党当局批准。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宾华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的人为限制。
1: 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截至今年的6月30日，小三通已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7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福马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约6.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厦津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突破100万人次，刷新这条航线破100万客流的最快纪录。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欢迎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走走看看，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根据两岸民众出行往来需求，增加小三通航班。
0: 据统计，截至7月初，福建向金门累计供水超过5000万吨，水质合格率100%，引发两岸网友纷纷点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今天对此表示，将持续以一江活水为纽带，惠泽两岸民生。
1: 我们一贯高度重视，积极支持金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采取措施增进金门乡亲利益扶持。福建沿海地区向金门供水工程在2018年8月5日正式通水。目前福建沿海地区向金门日均供水量约2.2万吨，持续保障金门乡亲用水需求，有效保育金门的地下水，为金门民生保障、建设发展解燃眉之急，免后顾之忧，受到金门乡亲的热烈欢迎。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福建沿海地区向金门供水工程已成为两岸民生领域的合作典范。未来我们将持续向金门输送安全、优质、洁净的水源，以一江活水为纽带，惠泽两岸民生。
0: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有效吓阻冲突。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宾华表示，中方严肃看待美方的政治表态与行动，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之一。特朗普总统在会晤后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不要当台独靠山，不轻易许诺对台，承诺对台军售。中方严肃看待美方的政治表态与行动。一段时间以来，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太上皇，不断对岛内政局说三道四，企图压制反对台独和维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力量，一再在台海兴风作浪，支持民进党。

0: 越南当局谋独挑衅，故意歪曲两岸现状，散布所谓无前提对话谬论，为台独路线解套，持续散布豪猪言论，炮制风潮概念，施压岛内民意机构通过特别防务预算，鼓吹驻台提升不对称战力，为台独分裂势力递刀子，持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地雷岛，鼓励人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两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近日，总台央视记者走进了奔德院士的家，探寻这位国之脊梁鲜为人知的寻常生活。
2: 院士住在这里吗？这不是我想象中院士住的地方。院士，院士你下来了。哎呀，
3: 这个比较偏僻，比较难找。
2: 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
3: 20年。
2: 20年呀、啊。
4: 走进院士的家，我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些在我们看来近乎抠门的习惯，在他的口中却成了一套乐在其中的生活哲学。
3: 我还网购，一分钱买那么纸，买了10包，一分钱买10包
2: 啊，这个一分钱买了10包啊，
3: 嗯，
2: 可以啊。
3: 我那个穿了20多年衣服，我找出来看，还在抽屉里面经常穿呢。
2: 真的、啊？
3: 我给你拿一下这个。
2: 真的就是拿呀？
3: 穿30年的衬衣，
5: 我现在一找就
3: 是。你看，
2: 叠得好整齐。
3: 这领子都翻过来都是。
5: 你看坏的这个样子，天天穿，好多衣服都是为了领子打反，把它翻过来，这边不是好的吗？
2: 哦。
5: 把它这边放到这边，坏的，好的放到外边。
6: 100块钱在超市买了一件那个。他现在穿的这个就像礼服一样的，
2: 这件，
3: 这是我的礼服。
6: 超市里的，
3: 你们来，我才给他穿上。
2: 哦，我们来采访您才穿上。
5: 系毛线衣过去不都是自己织毛线衣什么的扣子吗？他今天135，明天246，就坏的就那个
7: 几率就小
5: 一点了，就等于是
3: 扣子眼儿容易坏。你延长寿命，延长一倍不是吗？135、246，去穿了你先进经验。
4: 这份深入骨髓的简谱源于奔德院士童年的经历。1938年，奔德出生在吉林九台一个贫苦的农家。13岁的一年，为了省校住校费，他每天往返40里路去县城求学。
3: 我念初中，离家20里地，一天走40里地。东北地广人稀，冬天路上黑咕隆的，路上根本没有人，我一个人黑咕隆就路上走。夏天我4点钟起床，来不及吃饭，也没有现成的东西，我就拿起来这书就紧跑，我也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早饭没吃，中午饭也没有，下午还要上课。下午上课完了，我才往家跑。我讲到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都感到挺酸。

0: 的，眼睛也感到有点模糊。啊，真的不容易。
1: 为什么您就是要在那个年代就想着自己一定要读书呢？
0: 这个我得感谢我的父母，就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父亲还教我念书。学习要想学好，那很苦的是，长期的坚持也不容易，坚持很美，
1: 坚持很美。
2: 1957年，奔德以优异成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6年后，他被分配到国防部第10研究院第14研究所，那是新中国最早的雷达研究所。从此，他与雷达结下了一生之缘。
3: 1969年，国家下达研制大型预警雷达的紧急任务。当时，这项技术全球只有美苏掌握，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奔德仅用10天就拿出了一个前期的论证方案。1970年，7010雷达项目正式启动。张光义、奔德与团队一头扎进北方深山，一干就是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远程预警相控制雷达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第3个拥有战略预警能力的国家。中国空天的预警边界从别人的射程之内，回到了自己的掌控之中。历时8年的时间，奔德每年大半年都驻守在深山基地，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了与家人聚少离多的日子。
0: 工作和家庭的需要照顾，但是那种情况就没有办法，离得1000多公里，你怎么找这个平衡点呢？啊，只好设一个。工作还是第一位的，国家急需不能耽误。我对家里亏欠的很多，对我老伴儿、对小孩亏欠的很多。我现在想想看呢，虽然我牺牲了很多，但是不后悔。我也说过，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
3: 20世纪80年代，空战样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战机除了上视能力，还要具备下视能力，要在强于对方战机信号10万倍的地杂波中，精准地揪出低空突防的敌人。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研制项目应运而生。新型雷达的研制全部从零开始，没有资料，没有样机。为了验证数据，作为总设计师，每一次试飞，奔德要求亲自登机查看数据。
0: 搞机载雷达，你装在飞机上才能说明问题啊。我是这个雷达的技术负责人呢，所以每次飞我都上飞机。
4: 那飞机没有定型啊，会出来有危险的。
5: 有几次差点要送命的。
0: 一次。发动机两个发动机，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还有一次起落架放不下来，当时你说不紧张那是瞎话。后来我想想，紧张有什么用？
3: 1989年，我国首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通过了鉴定，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之一。多年后的一场局部冲突中，装备这款雷达的战机在对手还未察觉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锁定。从此，中国现代空天的防御格局因雷达的升级而彻底地发生了改变。
2: 88岁高龄，奔德院士如今依然坚持每天往返20公里上班，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他还走遍江苏省的小学校园，点燃了青少年的科学梦想。从贫苦少年到国之栋梁，奔德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紧相连，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何为有国才有家的赤子情怀。
0: 雷达把那个电磁波发出去，发的时候就像跑百米一样计时，能听广播，就是广播电台发出了无线电波。
4: 您为什么一直要坚持哈，尤其是小学来做科普，尤其您也是80多岁高龄了哈，

0: 到一个学校去，我讲完了，大家把我围住了，要个签名。我们以前这个理想是要将来当明星，啊，今天听了你报告，我们要当科学家。我想这个话就是对我的是一个这个肯定啊，做科普这个意义。少年、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强，国家才能强。我是贫苦家庭出身，能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读完了，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培养，就没有这个机会。是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力。我的理想就学好本事，报效祖国，回馈社会，这是我的初心吧。
1: 不仅是每天都坚持来上班啊，
0: 20公里坚持上班，每天都来，
1: 每天都来。咱这个环境很好啊。
0: 原来这室内，就这我家旁边的。地方太小了，搬到这面积扩大了10倍。
2: 88岁，每天20公里，奔得院士的医生好像永远在赶路。
1: 院士这个腿脚走路真没问题。
3: 这都是您的这个参考文献吗？
0: 这里外文入所的时候买的书。1964年5月份我接受任务，为了工作开始突击自己学英语，到了1964年下半年我就能看这个书了。
1: 那其实就是零基础开始就用了。
0: 用了两个月。
1: 两个月。这个是天才。这个是谁送给您的呀？
0: 这是一个小学生送给我的，还蛮有创意的。火箭、飞船。
1: 主要是这几个四个字。
0: 这是好好学习。
1: 走的好快呀，
0: 我走路是没问题。这是个微波暗室，墙上顶棚都是装了吸收材料，不需要的微波信号被它吸收。
1: 大家都说这雷达也是万人一杆枪的事业，您怎么看待您从事的这个雷达事业？
0: 近几年来雷达发展得很快，像国防装备啊，还得自力更生。你买不到这先进东西，人家不卖，那怎么办？就靠自己做。现在我们已经赶上来了，个别的我们还是比世界领先的是，今后的雷达呢和人工智能要结合起来，满足复杂的战争需求。

0: 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但您认为这是国家对您一种什么样的激励呢？
1: 那很荣幸，也很高兴。那这个奖是对我的肯定，但是我首先想到的，这个成绩不是我个人的，跟我一起艰苦奋斗的团队的，我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尽到了我应尽的义务。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的。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目前，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距离布什尔市约12公里。当地时间8号上午，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拉响了防空警报，这是该国当天第3次拉响防空警报。此前，伊朗称

对位于巴林的美军设施发起了打击。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

前违规收受资金丑闻影响，英国改革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7号宣布辞去议会下院议员职务，以触发他所代表的滨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法拉奇表示，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自己将参加补选，让选民做出评判。英国改革党是极右翼政党，近年来强势崛起。今年5月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地区获1400余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法国巴黎上诉法院7号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判决公布后，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7号表示，将法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7%，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法国政府4月将该预期由1%下调至0.9%。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消息人士披露，该储备项目预计耗资12亿欧元至15亿欧元。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2.865%。报道称，这一数值创下自1997年5月以来新高。近期，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加重财政负担，并可能影响日本央行加息节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核心依据为俄奥委会已完成整改，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7号在加沙地带发动多起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死者中包括1名儿童。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10号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072人死亡，3463人受伤。叙利亚国家通讯社7号援引叙卫生部门的消息报道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发生2起爆炸，目前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报道还援引叙安全部门消息称，2枚爆炸装置在爆炸前已被发现，但在准备拆除时发生爆炸，现场多名警察和安全人员受伤。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称，事发地位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法国总统府7号表示，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正在改建中的高楼7号上午出现倒塌风险，消防部门对该楼和2栋相邻建筑实行了人员疏散，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美媒报道，这栋建筑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超过30层。消防部门当天早上接到报告称，该楼有砖块掉落，经检查发现楼内支撑柱弯曲变形，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青少年近视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旦近视了该怎么办？去医院验光配镜会不会度数越戴越深？这个时候如果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家长可以让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哪怕价格不菲，相信很多家长都会十分迫切地想要去尝试。我们先来看北京一位家长贾女士的遭遇。
2: 她当时是怎么承诺你的？承诺你能把近视治好是吗？
3: 对，他当时说能摘镜，然后八到九次就能看清楚了，因为我们当时近视的不严重，也就100来度嘛。他当时那个广告语啊都是摘镜，全是摘镜。他夸了他这个技术，说是不反弹，这个是把人吸引住了。
4: 贾女士的孩子是4年前在北京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的，当时他家孩子9岁，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石家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事发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那么这个机构给贾女士家孩子做的是一个什么治疗呢？
3: 他就是拿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睛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反正很简单。
2: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是吗？
3: 对，物理性的，但是他一直说是治疗嘛，然后当时说能摘镜吗？
4: 从2020年11月开始到2024年4月止，3年多时间里，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共付费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3: 不让我们去医院断头，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中断终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治愈的效果了，还说是模糊期，不让去盲目带着去医院检查。
4: 近日，记者在这家已经从北京市朝阳区搬到石景山区的视力服务机构走访时发现，还有正在接受治疗的家长听信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的说法，不带已经近视的孩子上医院接受正规检查治疗。
1: 最让贾女士生气的是，当她发现孩子视力持续下降时，视力服务机构为了利益一再劝阻她不要带孩子去医院做正规检查治疗，因此耽误了孩子。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贾女士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4: 贾女士等4名家长认为，视力服务机构公开宣称运用此家视优眼脑全息训练法，有针对性进行训练，视力问题可防、可控、可逆转，不仅能够提升视力，而且能够改善综合的视功能，让降低度数、摘掉眼镜成为现实。还列举，有的孩子1000多度，半年的时间减到350度。有的孩子800-900度，将近1年的时间就摘了眼镜等所谓成功案例，极具误导性。贾女士等家长认为，在自家孩子近视度数升到400度甚至500多度的情况下，视力服务机构仍以模糊期正是孩子视功能改善的关键期，盲目配镜会给孩子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等为由，劝阻家长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正规检查治疗，严重误导了家长。家长们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进行3倍赔偿。视力服务机构辩称，其在微信群中多次通过家长课堂的形式告知贾女士等家长，物理训练不会改变眼球形状，不改变屈光度，其并未进行虚假宣传。法院审理后认为，该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而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法院还认为，视力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并未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贾女

0: 女士、张女士等家长的孩子，在接受3年多、4年多矫正后，反而从近视100来度升至400度、500多度。最终，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判决视力服务机构退还贾女士服务费25,25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75,750元。判决退还张女士服务费30,105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90,315元。判决退还周女士服务费22,40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67,200元。判决退还孙女士服务费34,898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104,694元。案件一审判决后，视力服务机构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3中级人民法院，三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1: 那么，现在市面上多数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采用的中医按摩或者物理训练方法，对治疗近视究竟有没有效果？青少年一旦近视了，该如何科学诊疗？我们来看眼科专家怎么说。
0: 专家表示，按摩、物理训练可通过缓解眼球内部的睫状肌痉挛，短暂提高裸眼视力，但这仅是缓解视疲劳，并未改变导致近视的眼轴增长的根本原因。短暂视力提升可能掩盖近视的真实进展，从而导致家长误判而延误治疗。
2: 你不赞同小朋友的睫状肌它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有可能呢这种近视度数在散与不散之间呢会差到100到200度，甚至会更多。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的常规诊疗行为，而且呢是近视发展的金标准，是要看散瞳验光之后它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的。如果呢你规避这一点，很有可能掩盖你的病情的发展。
0: 专家也再次提示家长，目前医学界公认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家长切勿轻信非医疗视力机构宣称治愈近视、摘掉眼镜的虚假宣传。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规范就诊，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增加眼底黄斑病变、视网膜脱落等眼底疾病的发病风险。
2: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发布。这份事关中国旅游业未来发展的文件，通过11个具体专栏，为打造高品质旅游划重点。体验一词更是高频出现20次，彰显旅游为民的根本宗旨。“十五五”旅游强国蓝图已经绘就，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曹岩的观察。
4: 这份规划可以说关系着咱们每一个人，因为无论是奔赴远方畅想旅途，还是迈出家门说走就走的郊游，旅游这件事儿如今可以说关联着千家万户，是实实在在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那这份规划到底说了什么呢？信息量当然很大，但是通读之后，我发现这份规划字里行间都在向大家传递一个核心信号，那就是高品质旅游。其中体验这个词儿更是出现了大约20次，我想这既是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更是旅游强国、旅游为民的题中应有之意。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为了把高品质落到实处，规划通过8大方面、11个具体的专栏画出了工作重点。那我给大家总结了3个与咱们老百姓出游最直接相关的点。第1个是直击痛点，解决出游烦心事儿。 这份规划着眼于细处，把热门旅游目的地及景区停车难、旅游高峰期如厕难等老百姓吐槽最多的问题都列为要着力解决的硬任务。那不仅如此，

0: 规划特别提出，支持热门景区、文博场馆等动态调整开放时间，优化预约方式，同时着力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最大化保证大家都能享有高品质的旅游体验。第二是打造亮点，满足各年龄段的情绪价值。规划聚焦了一老一小和年轻人，鼓励推出与老年人健康养生情感陪伴相匹配的康养怀旧主题产品，鼓励推出满足亲子家庭求知求乐需求的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产品，甚至还特别写到要顺应年轻人的新奇体验需求，推出城市漫步、旅拍、音乐节、数字体验等产品，照顾了每一个可能在旅途中的你。第三是稳固支点，纵观全篇，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同时规划指出，要统筹好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这五对关系。那其实这所有的布局和统筹，我想都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旅游为民。什么是旅游为民呢？简单说，就是让好的旅游体验能够普惠广大人民群众，就是让咱老百姓出游能够更加安心、开心、舒心，就是让大家在旅途中能够尽享自然之美、文化之美、心灵之美。
1: 今天，上海外环抬升后首条断头路浦东银尊路正式竣工通车。这条全长800米的市政道路将有效缓解张江科学城与唐镇大寻居住区之间的交通瓶颈，为上海科创中心核心承载区的产城融合提供基础设施支撑。
2: 新通车的银尊路西起芳春路，东至唐丰路，通车后将打破以往绕行龙东大道等高负荷主干道的模式，单程通行缩短1.5千米，早晚高峰通勤效率提升25%以上。
3: 未来伴随着外环东段的抬升，银尊路与周围在建的创新西路、唐龙路一起形成了三横一纵的路网体系，将直接承接张江科学城扩区带来的20%的新增交通流量，直接服务超80,000的通勤人群。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5: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6: 格力真好。
7: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0: 出个击破，
11: 硬上
12: 不
13: 换首发。
1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狂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下，树木被刮倒、围墙倒塌、砸车的情况时有发生。正常投保车损险，连车辆维修费用和必要的拖车施救费用，保险公司都会予以赔付。车主按照以下四步申请理赔。第一步，留存证据。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拍摄现场全景、车辆受损部位、树木倒塌情况等照片留证。第二步，及时报案，拨打保险公司电话报案。第三步，保留现场，不要随意移动车辆以及擅自拖走树木或者墙体，以免影响定损。第四步，定损维修，等待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现场定损之后，到指定或合作的维修厂修车。但如果存在以下情形时，会影响理赔结果。若车辆行驶中发生事故，而驾驶人存在酒驾、无证驾驶等违规行为，保险公司可依据免责条款拒赔。若未年检，且事故与车辆自身安全性能问题存在因果关系，保险公司可拒赔。但仅为树木砸车这类外部意外是不影响理赔的。若故意停放在微树、危房旁等存在明显安全隐患的区域，会根据过错程度减轻责任方的赔偿责任，这样就无法获得全额赔付。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七号，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理由是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三艘商船遇袭。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除了军事行动，美国财政部七号还取消了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如何看待美伊系列动向？是否会触发更大规模的冲突风险？本节重点关注。针对当前中东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 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的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目前，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距离布什尔市约12公里。当地时间8号上午，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拉响了防空警报，这是该国当天第三次拉响防空警报。此前，伊朗称对位于巴林的美军设施发起了打击。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表声明称，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队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美国公然反复违反停火的后果就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晚发布声明称，当天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作为对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称，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

0: 但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无视其此前的承诺，公然袭击伊朗南部部分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此作出坚决回应，不允许美方在任何情况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重申，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方发动空中侵略行动后，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在伊朗布什尔省霍尔木季上空被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
1: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的侵略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美方袭击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授权，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以及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发动袭击等行为，已经导致谅解备忘录中重要且根本性的部分失效，导致局势升级产生危险后果的责任完全在美国。声明强调，所有国家，尤其是波斯湾南岸的伊朗邻国，有义务防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任何协助行为均被视为共谋行径。声明还称，在重申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的同时，面对美国军事侵略，伊朗将毫不犹豫地根据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对侵略行为的源头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强调，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伊朗不会屈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称，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之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2: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2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邮轮，两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1: 美伊军事摩擦再起，冲突叠加，取消制裁豁免，如何来看待这一系列的动向？会不会酝酿成更大的规模冲突？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美军这一次的行动目标呢，旨在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也就是伊朗呢建立军事威慑、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击的地点也恰好是位于海峡咽喉处，部署在此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呢，正是伊朗宣示海峡管控权的重要军事基础。而美方也明确，这一次的打击是非对称性的，甚至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次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组织与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动。那么这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过去这半天多的时间里，美伊不仅在军事冲突上升级，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都在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美国财政部是撤销了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问题上始终没能具体落地，那就看到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优先前置议题上，美伊都在全面处于分歧和摩擦之中，这使得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出现了全面动摇，双方的对抗近乎是在各个领域同时期爆发。而且目前呢，伊朗刚刚完成了对于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美国也是刚刚进行了

0: 建国250周年的庆典，双方国内民意情绪都非常的亢奋和高涨，这就会压缩政府的政策回旋空间和具体执行层面的灵活性。目前看呢，伊朗的反击行动已经开始，对本地区美军基地的打击，以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进一步设限，甚至是再度封锁，都是不能排除的。那么这些非对称性反击势必会加剧各方的安全焦虑，整个地区的安全态势肯定会快速恶化。那么这也体现出美伊双方的临时停火它本身的脆弱性。
1: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水利部消息，受到降雨的影响，昨天8点到今天8点，广东西江下游干流封开江口至德庆江段，东江支流石马河，广西玉江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云南南盘江支流八江等2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5.68米，其中吉林木石河超保0.12米。水利部今天继续会章，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留云系的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广西洪水防御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刘月欣此刻正在水利部防汛值班室，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月欣你好，现在的防汛形势怎么样？请给我们带来最新的报道。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水利部24小时的防汛值班室。今天是我们的第3天直播了，现在值班室里依旧是电话不断，非常的忙碌。今天上午9点的时候，水利部举行了一轮的滚动会商，研判当前的雨情、水情和汛情。那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当前呢，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和西南水系的残余的影响呢，广西今天多地仍有大到暴雨，那降雨呢，预计到明天将有所减弱。还是我们先来通过屏幕看到的是最新的江河超警的一个分布图，红色区域主要还是关注广西，现在黄色闪动的呢就是超警的河流。今天14点的时候，广西境内西江干流、玉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等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是5.90米。因为持续暴雨冲击呢和长时间的高水位的行洪，暴雨区内的水库和地方安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昨天呢，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带队的工作组已经赶赴广西防洪一线，指导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现在我们通过屏幕上看到的就是工作组刚刚从前方回传的画面了。我们也了解到，当地当前的重点的举措就是尽快的降低出险水库上游的水库水位，打通出险水库的坝体泄洪通道，同时呢，继续排查中小水库风险点，转移安置危险区的人员，务必要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今天呢，四川宜宾的高县也是发生了多次的地震。我们现在通过左上方的这个大屏看到的就是地震的区域。我目前看到的三个小红点是截至到此刻目前3次4级以上的地震的震中的位置均位于山区。水利部今天呢会商判断，目前地震区域的河流水位是没有明显变化的，江河水情平稳，暂未收到有水利工程震损情况的报告。当前的影响我国天气系统的主要因素呢，仍是第10号的台风美沙克和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以及东北冷涡。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水利部防汛司的李琛亮李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首先想先请教您，广西目前的水情怎么样？咱们做了哪些的部署呢？
4: 好的，这个目前呢，从整体看，玉江的洪水呢已经出峰回落。目前根据我们的预报，西江今天晚上将出现38000的洪峰。总体来看，我们防汛形势呢依然比较严峻，但是流域整体的风险还是比较可控的。水利部呢维持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做好调度的相关工作。首先是调度上游的天一、光照、龙滩等水库，全力拦蓄西江的洪水；调度支流的玉江、桂江、贺江还有柳江等水库，然后拦蓄进入西江的这个洪水洪峰进行一个错峰调度。 特别是调度豫江的老口、西津等水库，全力的拦蓄洪水，减轻下游的防洪压力，将超过30年一遇的洪水压减到不足20年一遇。调度西江干流控制性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精准的调控洪水，保障下游的

0: 梧州、珠江三角洲还有粤港澳大湾区的防洪安全。在下游方面呢，调度西北江的飞来峡水库群，减少北江入西江的洪水流量，为胥江洪水的快速下泄创造有利条件。
1: 那目前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是逼近了我国东南沿海，咱们有哪些提前部署呢？
0: 水利部呢高度关注巴威的这个发展态势，提前一周滚动会商针对性的做出了一些部署安排，主要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强化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预警，然后持续关注巴威的动向，然后滚动的进行一个风险研判。第二是做好江河的洪水防御，提前有序预泄水库的水位，降低水库水位，系统科学安全精准的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第三是进一步做好这个水库的安全度汛，夯实这个水库的安全责任制，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第四是加强堤防的巡查防守，提醒地方人民政府要上足力量。第五是抓实山洪灾害防御的各项工作，落实五个关键环节的责任和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1: 好的，谢谢李处的介绍。那未来的雨水情形势我们也将持续跟踪报道。主播，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月星带来的关于广西以及我国东部沿海的防汛形势的研判。今明两天呢，我国强降雨范围将会缩减，但是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然有明显的降雨，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广西中东部以及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东部、河北北部、山东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广西气象台今天9:30将暴雨二级预警调整为三级，预计未来24小时，防城港、青州、北海、玉林、贵港、梧州等市和南宁、来宾两市东部以及桂林、柳州两市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广西贵港市境内多条河流超警，城区内涝严重。柳州市消防救援局接到上级跨区域增援命令之后，立即携带专业设备紧急驰援贵港，救援被困群众。
3: 7月7号，柳州消防救援人员在贵港市体育中心附近一积水严重的小区排查时，发现了3名被困群众，其中有2名孕妇亟待就医。救援人员为被困群众穿戴好救生衣后，使用橡皮艇将他们转运到安全地带。在转运的途中，救援人员又发现了2名群众因为皮划艇漏气被困在水中，于是利用救援绳索将他们牵引至安全区域。到达安全区域后，考虑到2名孕妇身体情况特殊且急需就医，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安排消防前突车，将2名孕妇护送至附近的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当日下午，柳州消防接到求助，在贵港市万达广场附近小区有3名群众被困，其中1名儿童因摔倒多次出现呕吐症状，且伴有发烧，情况紧急，急需就医。救援人员立即抵达现场，利用橡皮艇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后，再将受伤儿童送至医院进行救治。
2: 这几天，多方力量驰援广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应急通道。
3: 面对水流湍急、陆路不通的情况，中国安能集团等救援力量调派多架重载无人机，将沙袋、施工物资运送至河堤加固点位，同时向偏远被困区域投送救生圈、饮用水、药品等应急物资，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与安全救援需求。北投低空飞行公司出动无人机支援云表镇夜间抢险，通过红外搜救、空中探照、实时航拍、空中喊话等功能，提升夜间抢险效率。中国移动广西公司启用了30余套无人机场，对多个受灾乡镇开展全域空中勘查，重点排查道路积水、路面塌方、水库水位隐患，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此外，中国移动广西公司还在云表镇部署卫星基站无人机，为断网区域提供通信信号。
2: 我们再来关注超强台风巴威的动向。

0: 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14点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49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7级以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边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的沿海靠近，九号开始逐渐减弱。为应对超强台风巴威，浙江海事部门今天早上8点启动了3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浙江全域205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52条客运航线紧急停航，超3000人被安全撤离。此外，上海海事局也于今天8点启动了辖区4级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此外，广东海事局于今天的12点启动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对江苏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为了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灾害，江苏省教育厅于昨天晚上发布通知，将暂停线下教育教学活动。
1: 通知要求7月9号下午至7月10号全天，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已举办的应调整时间安排，高校合理调整暑期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安排，暂停不必要的集体活动和外出，留校及返乡师生注意台风天气的出行安全。
2: 在收到台风预警的通知后呢，我们调整了教学安排。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家长群里面发送了台风避险安全提醒。另外，我们园区内也是按照防汛防灾的要求，全面落实了断水断电、锁好门窗等安全防护措施，消除园区安全隐患。
3: 我们加强对各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这种巡查检查，防范这个培训机构顶风开课，检查培训机构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1: 目前江苏省各地各校正逐步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常态化校园巡查制度，同时畅通应急上报通道，确保如遇到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0: 台风巴威正在逐步逼近我国的东南沿海，受影响地区将会出现大风、持续性强降雨，容易引发积水、滑坡、高空坠物等灾害。那么公众要如何防范应对呢？一起了解。
4: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可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胶带，防止破碎伤人。同时，台风可能导致断电断水，需提前储备足量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及常用药品。低洼易涝区域住户应提前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台风过境时，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在户外，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立即通知电力部门。强风条件下驾车十分危险，如当时正在驾车，需尽快寻找安全地点停车躲避，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行驶。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切忌二次启动，应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及低洼地带的群众应提前果断转移避险，切不可贪恋财物。
0: 近日，湖北遭遇历史罕见龙卷风袭击，甘肃探昌突发山体滑坡，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其中预拨湖北2000万元，支持开展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预拨甘肃3000万元，支持开展人员搜救转移、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
5: 您正在 在收看。

0: 是新闻直播间。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1: 经过近20年的持续攻关，由王成善院士团队领衔，国内40多家单位、1000余名科研人员参与的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项目，以国际大陆科学钻探最深钻孔、最长连续延伸和超高取芯率3项世界纪录，成功打穿白垩纪地层，为人类读懂地球历史上最典型的温室气候时期，打开了一扇前所未有的深地之窗。这项研究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3: 在黑龙江安达市松辽盆地腹地，松科二井的钻塔之下，封存着10000年的地球记忆。这里是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实施以来，全球最深钻孔的诞生地。
4: 因为在地下岩层，每一米代表了10000年的沉积历史。我们经过了将近20年的奋斗，获得了8000多米的岩芯。我们钻探呢，就是要建立完整的录像白垩纪档案，来研究那个时候到底热到什么程度，它整个的气候又是什么状态。
3: 大陆科学钻探区别于普通石油钻探，完整连续的岩芯钻取是重中之重。为了实现地层研究厘米级的要求，松科二井不仅要达到预定深度，还需实现95%以上高取芯率，最大限度维持地层原貌，保证地质样本完整连贯，这在世界上都是没有先例的。
4: 我们现在可以上天，可以下海，但是人类所需要的主要的资源还是来自我们深部地下的固体岩石圈，90%以上的能源，85%以上的工业原材料，还有70%以上的农业原材料。所以说，向深地进军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
3: 2006年起，王成善院士团队在松辽盆地布下3井4孔，累计近10余万米。构建了从钻探选址、岩芯处理到高精度测量与年代标定的全流程自主技术体系，取出的连续岩芯如同一部编码1年时光的巨型史书，标志着我国在大陆科学钻探领域跻身世界前列。项目也被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盛赞为灯塔工程。
4: 现在人类的最大挑战就是全球变暖，未来地球会变暖到什么程度，我们人类没有经历过，但是地球经历过。地球有2种基本的气候状态，一种称为冰室，两极有冰盖，就是我们现在人类生活的这个时代。但是地球的大部分时间是温室，是两极没有冰盖的。地球未来有没有可能重回到温室？那么距离我们最近的最典型的温室气候时代就是白垩纪，长达8000万年，也是恐龙最为繁盛的时代。
3: 白垩纪不仅是遥远的过去，也是未来的可能镜像。随着项目完成，海量岩芯分别存放在位于河北燕郊的全国岩芯库、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岩芯库和大庆油田研究院岩芯库。新一轮解码工作即将全面展开，激光扫描、光谱分析等技术正将岩石中的时间密码转化为可量化的科学数据。
4: 我们中国人打穿了白垩纪，为全球贡献了整个白垩纪的录像档案，档案建立了，时代标定了，方法有了，那么我们要解决的科学问题是无穷尽的。比如松江盆地存在厄尔尼诺现象的沉积，而且它的作用强度和持续时间比现在还要显著。
3: 地球的远古记忆被封存在岩石中，洪水留下粗沙，干旱留下细纹，二氧化碳浓度高低，空气湿度，地质学家如今都能从中读取。
4: 两极没有冰盖是常态，人类没有经历过，那么怎么办？只能去重建它，靠岩石留给我们档案。它忠实地记录了地球的演化历史，我们现在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地质学家都做到了。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受台风的影响，广西六兰水库发生了溃坝，目前受洪水逐步下泄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目前积水进一步回退，受影响的道路逐步恢复通行。现场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腾飞。腾飞你好，介绍一下你的位置和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蝴蝶，我现在呢依然是在位于云表镇境内的209国道上，要特别告诉大家，昨天下午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大概这个水深呢还到我的这个腰部左右。但是您看，经过这样一夜的洪水的下泄，现在整个道路的路面都已经完全露了出来。但是呢，与此同时还要特别请大家来看，那么随着道路的这个裸露啊，我们能看出此前的洪水在这里造成的影响。先看我旁边这个国道的护栏，这个钢铁材质的护栏在此前洪水的冲击之下是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变形。那么再往高处来看，旁边有个蓝色的这样的一个路牌，那么也是此前受到洪水影响完全是倒塌了。那么这次洪水除了给道路造成影响，当然也可以看到一些细节啊，就是我们的柏油路面，因为这个洪水是持续的冲刷，大家能看到吗？原有的柏油路面就像一块一块的这样的一个积木一样，是被剥蚀了下来，成了块状的，就随便的搭在了这个路的另一侧。那么这是对道路的影响，对房屋的影响呢，先给大家看个小的细节，就远处在这个水面上有一个小的这个墙头啊，是出现了一些少量的倒塌。但是大家最关心的民房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来跟着镜头我们来看，就在我手指的方向，其实也是距离这块水域最近的这个民房，大家可以看到当地的这种二三层的民居其实还是非常坚固的，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民房的，我们的目光所及之处没有看到这种民房倒塌的情况。那么重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积水的回退会这么的快哈，其实就是在距离我大概500米的位置，我的手指的方向前面呢有一个叫芙蓉桥，我们也可以通过插画面来看一下芙蓉桥。那么芙蓉桥其实它下面的是芙蓉河，其实就是这一次的水库的下泄水量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通道在不断的向下游去下泄。那我们刚才在现场也看到啊，这个芙�蓉桥的上游和下游呢是有明显的30厘米的高差，而且在下游能看到这个水流还是非常湍急的，这就意味着现在上游的洪水还在不断的向下泄。那这个洪水最终会去向哪里呢？一方面会来到它的下游，进入到玉江，通过玉江呢会进入到贵港，然后经梧州，最终呢会汇入广东的珠江，最终入海。那由此可见，正是因为这样的水流不断的在下泄，所以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啊，可以说洪水的回退是非常的明显，而且道路裸露的也是越来越多。那这里要重点说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209国道，那通过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不断的有重型的机械在往来，这就意味着我们所在的209国道现在它已经恢复了基本的应急通讯的条件。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209国道主要还是让这些抢险救援的车辆来进行通行。给大家看一个稍早前我们在这个前面镇子里拍到的画面，我们注意到有大量的包括一些120的救护车，还有一些我们的消防的这个舟艇，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爱心企业捐赠的物资都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应急通道不断的向里延伸，那么通过中心镇再往下面的各个乡镇在运送物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因为大家知道此前我们通过舟艇包括空中 通道，它的这种运输能力毕竟有限。现在随着道路的逐渐的打通，那么更多的村屯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保障也越来越好。在线上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群众自己就可以自行的从家里走了出来。那这里还要跟大家说，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云岭镇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它还有三个比较偏远的村屯现在依然是处于一个被洪水围困的状态。所以在我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注意到，其实在远处我们看到还有大量的舟艇，包括我们还可以看到有我们的武警的救援人员。那么这还是一个水上的救援点，针对现在依然被洪水围困的这些村屯，我们现在还是要通过舟艇包括空中无人机的通道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当然现在就是随着受影响的村屯越来越少，我们的保障能力也是越来越强，大家的基本生活也会得到越来越好的改善。那么与此同时，我还要特别告诉大家，虽然现在209国道属于一个应急这个通行的条件，但是一个很重要原因，通过我手指方向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原本宽阔的国道上现在还停留着几辆重型的卡车。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此前受到洪水影响是出现了抛锚。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稍早前我们拍摄的一段画面。那么现场呢，我们也是紧急的调集了大型的机械，那么现在呢，针对这些抛锚的这些重型的车辆来积极的进行清障。清障完之后呢，就会使得我们209国道的通行能力呢大幅的上升，最终呢从保通过渡到保畅，那么最终实现我们整个受影响国道的通行。我们也从这个衡州市的公路局了解到，目前此前受到洪水影响的当地的有分别是两条国道和两条省道，现在就只剩下209国道还存在这样的卡点问题，另外其他三条道路都已经畅通了，这对我们救援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么最后呢，还要跟大家再更新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在云表镇有出现这个蛇类活动的情况。那我们了解到，那么相应的医疗部门呢，在今天呢也是紧急的对外发布通告，他们一方面呢是增加了我们所在的这个衡州市的蛇毒血清的储存，来更好的应对有可能有人被蛇咬伤的情况。同时呢，自治区包括各个南宁市各级的医疗机构也是派驻了专家来到了这个衡州市，来更好的指导我们的这种治疗的工作。那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说的是，那么相关的医疗机构也特别的发布提醒啊，因为近期呢蛇类活动还可能会持续，那么一定要提醒我们当地的群众要注意防范的，第一是减少夜间的出行，第二呢就是像我们现在周边看到的一些草丛，包括一些沟渠，还有一些有积水的这样一个相对浅的这样的一个浅水区域，都是蛇类比较容易出没的区域。所以这段时间大家一方面尽量的减少外出，远离这些区域，另外呢也要做好家中和户外的这样的防蛇的准备。比如说哈，最基本的一点，大家不要穿这个短裤，然后尽量的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脚踝的这个部位，特别腿部以下的部位能够做好保护，那这其实是防范蛇类咬伤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我现场了解情况就是这样。蝴蝶，
1: 好的，谢谢腾飞这一时段带来的非常详尽的观察。那么关于这个云表镇三个偏远的乡村啊，受到这个洪水的围困相关的救援情况，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刚才也介绍到了云表镇上游水库发生漫顶溃堤险情之后呢，多个村镇被洪水围困，当地调集了多艘舟艇，24小时运送生活物资，保障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总台央视记者昨天晚上跟随一艘消防橡皮艇，记录下了他们暗夜当中的逆流摆渡。
2: 7月7号，随着洪水下泻，云表镇水位下降明显，但依然有多个村屯被洪水包围。由于当地民居大多是楼房，很多群众选择在自家楼上等待洪水退去，但断路、断水、断电、断网，让留守群众的一日三餐都要靠救援物资保障。入夜后，云表镇救援集结点被应急照明点亮，当地调集了几十艘舟艇，在不同村屯间摆渡，持续运送基本生活物资。晚上10点，记者跟随广西消防南宁支队的两艘橡皮艇，满载矿泉水、面包、牛奶等物资，向被洪水围困的新进村进发。离开集结点不到5分钟，周边就陷入了一片漆黑，水面上不时闪过的点点灯光，也是奔赴不同村屯的救援舟艇。
6: 晚上行船挺危险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尽量不要单独一艘船出去，就联系不上啊。像现在有些地方是没有信号的。
2: 夜色漆黑，暗流涌动，路过一栋民房时，水流突然加速，橡皮艇也有些失控。穿过激流，记者刚松一口气， 可橡皮艇突然失去了动力，检查发现是螺旋桨被一团杂物死死缠住，
6: 这个蛇皮带那种的，哎，缠绕进去，然后我们现在把它给清理掉，
2: 刀割手撕，耗时五六分钟，这一大团杂物才被清理干净。由于村屯附近杂物太多，救援队员决定借道被淹的农田前往，可途经一片

甘蔗地时，当地村民向导所在的舟艇逐渐放慢了速度。兜兜转转中，向导所在的橡皮艇引擎也被甘蔗地飘起的滴灌水管缠住。快速清理过后，两艘艇在这片甘蔗地里都不敢轻易启动引擎，只能靠艇上

0: 子等候。
1: 水啊电啊这些都是断掉了，就掉了。
2: 靠这种运送的物资保障大家基本生活。
1: 是，目前就是。
0: 村民告诉记者，现在新进村还有留守群众500多人，大家都住在高处，安全没有问题，但是吃饭喝水全部要靠物资的投送。两艘艇运来的这些物资够全村半天的生活保障。从云表镇到新进村距离3公里，平时开车也不过10分钟。暗夜中两艘艇足足花费了1个多小时。
3: 晚上的话我们那个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不管天有多黑，只要有群众发出一个求助的信号，那我们要第一时间到现场去为他排难解忧。
0: 卸完物资，两艘艇抓紧返航，迅速投入下一个任务。返回集结点上岸时已是午夜0点，此时集结点依然灯火通明，水面上不断有舟艇往来，重型无人机也在空中穿梭，持续空投生活物资。上千名救援人员不眠不休，守护着灾区群众平安和基本生活无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成都至西宁的川京铁路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规划中兰西广高速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上午，川京铁路红原站完成主体封顶，标志着川京铁路四川段站房建设进入全面冲刺阶段。
6: 我现在就是在川京铁路红原站的建设现场，今天红原站主体站房封顶的准备工作于凌晨全部结束，顶面的浇筑工作是在凌晨5点全面展开，历时近5个小时。那结合现场我们来看两个细节，首先站房是被蓝色可拆卸的金属网包裹在其中，这样的设计方法呢将会更好地保护它去抵御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并且应对可能发生的大风天气，创造一个更好的施工环境。而今天刚刚浇筑完的屋顶上现在铺上了一层类似于棉被的保温层。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由于红原站是全县海拔最高的一座车站，这里的海拔超过了3600米，所以虽然现在是7月份，夜间的最低温度仍然会下降到10度以下，铺上这样一个保温层能够让混凝土形成更好的强度。
7: 为了提升我们的工程质量和混凝土的浇筑质量，我们也是开展了高寒高海拔地区铁路客站混凝土结构施工关键技术的课题研究，这也是为我们国家今后在高寒高海拔地区铁路站房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8: 据了解，红原站是川京铁路四川段5座新建站房中首个实现主体封顶的车站，其余4座车站也已经全面进入基础施工阶段。建设单位介绍，川京铁路四川段全部位于青藏高原，全年有效施工期仅6至7个月。项目团队将推广应用红原站攻坚形成的高原施工技术成果，力争今年秋季完成全部5座新建站房的主体封顶工作，为明年全线站房竣工、验收交付打下坚实基础。川京铁路四川段规划14座隧道，现已贯通8座，全线共62座桥梁，其中9座特殊桥梁全部完成合龙。川京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将打通西部地区全新高铁通道，便利沿线各族群众出行，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振兴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5: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蓝莓快线等国际联运品牌逐渐成熟，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依托中老铁路，万象至昆明间陆路运输成本下降40%至50%。 昨天，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成功完成全国首单保税 LNG 灌箱国际转运业务，20个保税 LNG 灌箱顺利装船起航。

0: 航运往越南。此次转运业务的顺利完成，有效丰富了杨浦港高端能源物流业态，拓宽了海南自贸港 LNG 跨境贸易通道。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新黄埂口岸目前已进入建设收官冲刺阶段。新黄埂口岸设置134条合作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以及26条五合一车辆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达2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通关效率与通行体验都将显著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统计数据，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 0.75%。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澳大利亚电信公司今天发生大规模网络故障，导致不少列车停驶，电子支付无法进行，大量手机通信受到了影响。
0: 澳大利亚电信公司是该国最大电信企业，有大约2500万移动用户。由于这次故障，维多利亚州地区列车全部暂停运行，导致数千名乘客在高峰时段滞留。新南威尔士州也有部分列车停运，相关运营商建议乘客尽可能推迟出行。故障还导致电子支付平台瘫痪，许多乘客无法支付出租车费，司机也无法继续正常工作。西澳大利亚州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网络故障对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在澳全国的用户均有影响，不仅无法拨打普通电话，也无法拨打全国紧急服务热线电话000。不过，警方的通信系统没有受到影响。澳大利亚电信公司表示，问题源于其网络内部一些节点发生故障，已重置相关节点，但完全恢复仍需时间。澳大利亚国家网络安全协调部门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此次网络故障是由网络安全事件引起。
2: 为整治泛滥的网络虚假信息乱象，韩国信息通信网络法修订法7号正式生效。修订法规定，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和篡改网络信息的用户需承担最高5倍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多次违规且相关内容被法院认定为违法的用户，最高面临10亿韩元（约合45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修订法还强制要求韩国本土互联网平台以及美国谷歌公司等海外平台开通虚假信息专项举报渠道，定期发布透明度报告。更多国际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核心依据为俄奥委会已完成整改，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受涉嫌违规收受资金丑闻影响，英国改革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7号宣布辞去议会下院议员职务，已触发他所代表的滨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法拉奇表示，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自己将参加补选，让选民做出评判。英国改革党是极右翼政党，近年来强势崛起。今年5月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地区获1400余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法国巴黎上诉法院7号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还被判处

0: 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判决公布后，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7号表示，将法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7%，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法国政府4月将该预期由1%下调至0.9%。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消息人士披露，该储备项目预计耗资12亿欧元至15亿欧元。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升至2.865%。报道称，这一数值创下自1997年5月以来新高。近期，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加重财政负担，并可能影响日本央行加息节奏。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正在改建中的高楼7号上午出现倒塌风险，消防部门对该楼和2栋相邻建筑实行了人员疏散，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美媒报道，这栋建筑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超过30层。消防部门当天早上接到报告称，该楼有砖块掉落，经检查发现楼内支撑柱弯曲变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反坦克导弹分队围绕战场侦察、火力打击、快打快撤等多个科目展开全流程、全要素实弹战术演练。
0: 演练开始，反坦克导弹分队按上级指令，兵分多路向阵地快速机动。抵达预定作战地域后，各车迅速展开战斗队形，完成射击准备。侦察要素同步展开战场侦察，利用车载光学侦察设备对纵深目标实施抵近侦察，并将目标信息实时回传至指挥车。
3: 红箭3号注意，2015目标敌坦克撤回。
4: 3、2、1，发动。
0: 炮兵侦察车自主侦测目标后，反坦克导弹车组迅速调整射击方向和角度，射手根据导弹光纤传输的视频图像调整导弹飞行姿态，精准命中坦克靶标。
5: 导弹起飞后留给射手修正弹道的时间只有短短10几秒，任何细微的误差和犹豫都可能导致导弹偏离目标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熟悉武器性能，始终保持高度专注，才能确保每一次打击都精准有效。
0: 首轮火力打击过后，敌前沿目标被摧毁，各车迅速向预备阵地转移，同时侦察力量对敌残余兵力进行侦察。占领预备阵地后，各要素根据目标性质自主选择弹种，对敌残余力量实施精准打击。
6: 我们依托大漠有力训练条件，反复研磨分散布势、游牧打击、自主协同等战法打法，夯实编组作战能力基础，有效提升反坦克导弹分队整体火力打击水平。
2: 近日，中部战区空军某部以机场遭敌袭击为背景，开展了一场全要素、全流程、多方联合抢修演练，检验战场应急保障能力。
7: 我部机场遭敌空袭，跑道损毁严重，立即启动抢修处置预案。
0: 随着指令下达，抢修队官兵迅速前往道面受损区域，按照既定编组开展弹坑回填作业。
8: 演练模拟机场遭敌巡航导弹打击，构设跑道阻断、弹坑集中、
4: 机场瘫痪等情况，模拟弹客

0: 灯十二处，损毁面积近300平方米，百余名官兵、民兵、数十台车辆装备同步出动，对抢修能力是一次硬核淬炼。
1: 演练现场，机械组协同联动，紧密配合，装载车往返穿梭运送石料。挖掘机驾驶员精准操控机械臂，清理泥土碎石，回填坑洼沟壑，平整破损道面。
2: 跑道抢修主要是恢复机场应急起降功能，飞机降落瞬间会对道面形成非常大的冲击力，所以修好的道面无论是承载力还是平整度都要达到标准。
1: 回填作业完成后，应急场务保障队随即开展平整碾压及面层修复等工作，官兵们通力协同，默契配合，高效完成抢修任务。
3: 此次演练是对联合训练、高温环境保障以及机场特情处置的一次全方位考验，旨在助推部队战时应急保障能力建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岗位练兵，努力锻造一支本领高强、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作风过硬的应急保障力量。
4: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5: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射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6: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鏖战，赛事震撼。无良业作为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深度参与，签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黄金合作伙伴，将浓香文化融入足球热血。赛事期间，无良业开屏扫码活动持续进行，另有多场线下主题活动精彩不停。无良业杯企业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众多企业以球会友，共赴绿茵赛场，见证捧杯时刻。联动全国20座城市，打造100余场球迷观赛派对，点燃全民足球激情，掀起美酒与世界杯的双重狂欢。携手2026非法世界杯，无良业以酒为媒，助力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
1: 台风来临前做好3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二、备，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等日常用水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8: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9: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是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近期上述地区累计雨量大，土壤处于饱和状态，需要警惕降雨叠加致灾风险。此外，今天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七月四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广西上述地区还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东部、河北北部、山东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山东中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傍晚至夜间。气象部门提醒，自七月四号以来，广西中东部持续出现强降雨，叠加效应显著，暴雨致灾风险高，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未来三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降雨与强对流天气，公众外出注意查看临近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0: 这几天，广西出现持续强降雨，广西气象台今天9:30将暴雨橙色预警调整为黄色，预计防城港、钦州、贵港、梧州等市和南宁、来宾两市东部以及桂林、柳州两市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应广西方面请求，住房城乡建设部调度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广州基地、昆明基地，共安排3支队伍、28辆应急排涝泵车赶赴广西贵港、钦州、防城港灾区县。

0: 场。截至昨晚，已经完成一处下穿隧道、两处地下车库、五个居民小区抽排任务，累计抽排量达3.3万立方米。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连日来广西贵港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处路段出现内涝，通行受阻，市区内通信信号不稳定。现在总台记者邓君阳就位于贵港市的港北区，我们来连线他。君阳，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贵港的情况。
1: 好的，王岩，我现在位于广西贵港市港北区金田路附近的一个小区门口。那么受到连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呢，广西贵港多条的主干道以及部分的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的一些情况，有一些小区内涝积水的还是比较严重的，比较深的地方呢已经是有1米以上。那么我们今天下午来到贵港城区，我们在直播之前的时候我们还采访了一下，也是看到贵港市中心有很多的一些有部分的一些小区还是存在出现内涝积水的情况。那么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小区，大家看到这个小区它地面上的积水已经是消除了，但是这个小区呢，它有一个地下停车场，在地下停车场里面还是出现了一些内涝积水，还不易的排出。那么从今天中午开始呢，贵港当地的相关管理部门派了应急电力等等部门派出了这个应急的抢修排水车，对这个小区进行一个排水的工作。那么我们也跟供电部门的人员了解到呢，要从今天中午开始，一直要持续3到4天的时间，24小时不停的一个运转抽排水，才能够把这个小区的地下室的水排干。排干了以后呢，还要对小区地下室里面的一些供电的装置进行消杀，烘干了以后再对供电的装置进行个检修维修，才能够进一步的进行复电。那么我现在所位于的这个小区啊，我在直播之前和居民了解到呢，这个小区已经是停水、停电、停网2天多，将近3天的时间了，就是因为出现强降雨天气引发了内涝，所以产生了停水、停电、停网的情况。那么这几天来呢，大家是怎么生活的呢？用电方面呢，我们了解到在这个小区的附近会有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小区，大家会到地势比较高的小区进行一个应急的充电补电。那么水方面呢，大家可能就只能够到周边去自行购买一些饮用水了。但是从今天早上开始，广西贵港的这个降雨啊已经逐渐的减小，到中午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降雨已经慢慢的暂停了。随着降雨的慢慢的暂停消除了以后呢，相信这个城市的内涝积水会逐步的进行一个消退。这两日来呢，我们了解到除开在我现在所位于的这个贵港市港北区，那么贵港市市区的一些主干道，我们现在可以从我们下午直播前稍早之前拍到的一些画面可以看到哦，在贵港市的一些主干道，迎宾大道、合成路、布山大道、桂林路、中山路、新华路以及一些铁路桥地下的一些低洼地段会发生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积水，还没有消除，还没有消除。那么现在目前呢，是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当地一些志愿的服务小分队，大家用着皮划艇转运人员和物资。我们也相信随着天气的好转，这个积水会逐渐的消除。那么贵港市也是提醒市民非必要不要外出，当前城区这个涝情还是持续的，部分小区以及部分的主干道还是会存在着这个内涝积水，请市民尽量的居家避险，尽量的减少一个外出的活动。那我们从广西气象部门也了解到呢，从今天开始明后两天贵港的这个降雨呢，它会逐渐的一个消除，会逐渐的一个消停。我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我们看到抽排水的作业正在加紧进行，争取早日的恢复当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以上是总台记者邓君阳从广西贵港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受到强降雨的影响，7月5号的22点，国道242线广西钦州市青南区新屋坪村路段一个涵洞发生了坍塌，两辆途经车辆掉入涵洞的塌坍处，所幸呢车上4人成功脱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立即对该路段进行封闭抢修。

0: 随着降雨逐渐减弱，七号下午，记者在国道242线新屋坪村路段涵洞坍塌现场看到，道路仍在封闭中，车辆无法通行。
1: 在我身后呢，就是事故发生的一个核心现场，因为这个地方是处于一个涵洞，如果我们再靠近这个核心区域，就很有可能发生危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已经拉起了一个警戒线。那通过我们目测，这个涵洞的这个宽度是大概有这个10几米的一个距离，道路中间的这个隔离栏也已经这个破损了，然后对面呢也发生了一个大树倒伏的一个情况，目前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处置。然后在我左手边呢，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水也正在进行消退。
0: 据了解，本轮强降雨导致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新屋坪村等多个村屯积水严重。国道242线是钦州市区到达新屋坪村等村屯的重要通行道路。由于道路通行受阻，目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正通过无人机为附近多个受影响的村屯运送物资。
2: 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这两天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辖区甘棠镇内涝严重。7月6号的16点，甘棠镇的救援通道首次打通。经过通宵作业，昨天一支来自广东的救援队伍进村入户，有序开展被困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3: 是7月7号的中午12点14分，我们跟随着一个民间的救援队广东佛山南市救援队乘坐皮划艇进入到甘棠镇，即将进行受困群众的转移。
0: 7号7时，甘棠镇辖区内的洪水水位小幅回落，但积水仍然漫过民房一楼房门的大半。本轮救援主要对被困在房屋内的居民开展安全转移。
4: 在楼上有老人和小孩掉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楼梯和扶手，要爬上去。
0: 抵达被困居民家门口后，救援队员互相配合，用绳索将两艘皮划艇牢牢固定，随后架起伸缩梯，搭至居民家二楼窗户，转移被困人员。
5: 慌啊，那个东西都搬上三楼了。
3: 最深的时候水位到哪里啊？
5: 二楼的，就还剩4个台阶就到二楼了。
0: 救援队先后成功转移了4名儿童和2名成年人，随即驾驶皮划艇前往另一户受灾民房。该户家中除了几名成年人，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救援人员为老人做好安全措施后，搀扶老人顺梯而下，转移到了皮划艇上。历经1个多小时，这支志愿救援队成功转移了12名受困群众。这支来自广东佛山的志愿救援队以退役军人和共产党员为主体，本次集结了20多名队员从佛山出发驰援，7号5点抵达甘棠镇后立即投入到救援工作中。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广西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就在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之际，网络平台上出现鳄鱼从养殖场逃逸等视频，引发部分网友担忧。经相关部门溯源核查，相关视频内容为不实信息，与广西当前实际汛情并无关联。
6: 昨天广西网络举报发布辟谣通报，网传所谓广西洪涝有鳄鱼逃出为不实信息。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的这些视频中，数条鳄鱼出现在河道中，配文称广西洪水后某鳄鱼养殖场逃逸。相关视频播放量超5000次，相关视频一经发布，迅速引发网民关注和转发，不少群众对汛期安全产生担忧。广西网络举报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广西各地防汛救灾工作正有序推进，经多方溯源核查，并未发生鳄鱼养殖场因洪涝逃逸的情况。相关网传视频并非本次广西汛情期间拍摄，而是将其他地区其他时间旧的灾情素材进行重新剪辑，移花接木，冠以广西水灾之名在网上传播。
7: 不实的灾情谣言的扩散啊，对防汛救灾工作来说呢，会干扰到官方的救援的部署啊。部分的谣言是夸大灾情，虚构救援场景，一方面它会误导群众的这个判断，让大家没有办法及时掌握真实的汛情和避险的方法，那么还可能会影响救援队伍的调度安排， 拖慢救援进度，给防汛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碍，把很宝贵的资源消耗在分辨信息真假之上啊。那么对于群众情绪而言呢，这些谣言也会直接引发严重的认知误导，并产生相应的恐慌的情绪，同时就会严重的去扰乱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不必要的这个损失。
2: 近日，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网络上出现传言称，云表镇南康村周边洪水冲来大量遇难人员遗体。经横州市公安局民警调查核实，网民黄某珍在朋友圈看到未经证实的信息后，在社交群组发布虚假信息，相关聊天截图经他人转发扩散，致使不实谣言在网络大范围传播，误导公众。目前，当地有关部门已对黄某珍进行批评教育，横州警方将继续对属地传播不实信息等网络违法行为进行联合打击，提示公众切勿轻信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的14点钟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49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明天开始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或将登陆我国东南沿海，在福建宁德市当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措施。今天多条海上客运航线全线停航，多座水库也提前启动了预腾库容作业。
0: 宁德市霞浦县是福建东北部热门的海岛旅游城市。今天上午10点左右，记者在霞浦县长春镇的基石码头看到，随着客船缓缓靠泊，北双岛上的游客顺利抵岸。据介绍，为确保海上交通和游客安全，从8号开始，霞浦全域海岛旅游航线全线停航。当地从前一天开始就已经启动了海岛游客的撤离工作。
8: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趟船。从北双开往基石岛上的一些游客都已经撤离了。
0: 今天上午8点，宁德市海事局启动了防台3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航线将陆续停航，提醒游客要密切关注台风信息和航班动态，合理规划行程。此外，据宁德市气象部门预测，随着台风巴威靠近，宁德市将出现明显的风雨天气。为防范台风引发的河流水位暴涨、水库险情等风险，今天宁德市416座水库启动了预腾库容作业，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对水库实施24小时实时监测，保障水利设施正常运行。
2: 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浙江舟山提前行动做好防台各项工作。7月6号起，当地渔政渔业主管部门组织渔船进港避风，加固锚泊。渔政执法人员对停泊的渔船逐一开展安全检查。截至今天16时，舟山市已有4859艘涉渔船舶进港避风。今天上午，甘肃陇南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探昌县山体滑坡相关情况。目前，伤员医疗救治、灾害隐患排查等后续工作同步展开。
9: 记者从发布会现场了解到，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其中21人遇难。33人来自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高桥村和如树村。事发时，这支由33人组成的清林队伍正准备前往山谷深处开展清林森林抚育工作。
10: 滑坡区作业面狭窄，搜救难度大，我们综合运用生命探测仪、雷达、无人机航拍、搜救犬搜寻、人工徒步摸排等多种手段，5人未受伤，7人轻伤，共有21人遇难。
11: 初步判断，该区域因高陡地形、特殊的地层结构、绝坡的冲刷等因素的作用，诱发了此次的地质灾害。该滑坡之稳定性较差，初步判断有发生二次滑动的可能。
9: 接下来， 当地将在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的同时，积极组织收集汇总和报告相关灾情应急处置等信息数据，配合开展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目前，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距离布什尔市约12公里。当地时间8号上午，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拉响了防空警报，这是该国当天第三次拉响防空警报。此前，伊朗称对位于巴林的美军设施发起了打击。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表声明称，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队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国公然反复违反停火的后果，就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伊朗外交部今天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的侵略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美方袭击、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授权、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以及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发动袭击等行为，已导致谅解备忘录中重要且根本性的部分失效，导致局势升级、产生危险后果的责任完全在美国。声明强调，所有国家，尤其是波斯湾南岸的伊朗邻国，有义务防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任何协助行为均被视为共谋行径。声明还称，在重申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同时，面对美国军事侵略，伊朗将毫不犹豫地根据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对侵略行为的源头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布声明称，当天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作为对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称，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无视其此前的承诺，公然袭击伊朗南部部分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此作出坚决回应，不允许美方在任何情况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重申，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方发动空中侵略行动后，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在伊朗布什尔省霍尔木季上空被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
1: 那么美国为什么选择在此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的反应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美伊谈判能否继续推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3: 美伊上一次因商船通行发生冲突还是在6月27号和28号，连续两天。那此次美伊军事交锋则是处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期间，这一时间节点也赋予了本次冲突不同寻常的政治含义。伊朗官方将哈梅内伊的葬礼视作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的重要时刻。美军在这一时刻选择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认为是美国试图削弱葬礼所释放的政治影响力和民族主义情绪，并向伊朗传递压力信号。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此前规模有限的打击，此次美方行动的强度明显提升。美官员透露，此次打击规模和强度约为10天前行动的4到5倍。这已不是简单的对等回应，而是一场针对伊朗军事能力的惩罚行动，而且此类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这显示，当前美伊之间的矛盾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军事报复，而是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展开更深层次博弈。近期海峡冲突的核心仍然是双方围绕谁有权制

0: 定海峡通行规则的竞争。这一次美军打击伊朗沿海监视系统、反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实际上也是针对伊朗建立海上控制能力的一次打击。与此同时，一个最新的情况是，美国选择恢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个核心诉求就是解除石油出口限制。6月22号，美方刚刚通过临时豁免放松部分石油出口限制，仅过去2周多时间便重新收紧制裁，意味着美国并未将缓解伊朗经济作为单方面让步，而是继续把制裁作为调节谈判进程的重要杠杆。美国仍保留惩罚性工具，一旦认为伊朗违反承诺，可以迅速收紧压力，约束伊朗行为。针对这一轮的打击，伊朗方面反应强烈。从伊方目前的回应不难看出，虽然此前通过斡旋渠道与美国保持技术沟通，但伊朗不会接受以军事压力换取让步。此次冲突也进一步暴露出当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脆弱性。按计划，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美伊技术团队将继续谈判，但此次军事升级又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互信危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或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而霍姆兹海峡这一核心矛盾能否找到最低限度的共识，将成为决定后续谈判能否持续推进、当前谅解框架能否延续的关键。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2: 本次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中有这样一套国之重器，它能在地面模拟出太空的微重力无容器极端环境，将钨合金加热到超过3400摄氏度的超高温，精确控制其融化、悬浮和凝固。这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实验系统全名叫做空间极端条件下高温金属材料超长调制技术与科学实验系统。项目历经30年时间，实现了我国空间极端条件材料研究从追赶到引领。
3: 在西北工业大学空间材料科学实验室里，一颗金属样品在电场作用下稳稳悬浮在半空中，被加热到超过3400摄氏度的超高温。这套集静电悬浮、电磁悬浮、超声悬浮等多种设备为一体的实验系统，能够在地面模拟出太空的微重力无容器极端环境，是我国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
4: 空间材料科学是上个世纪中期开始，是载人航天领域和材料科学双重的世界前沿。中国空间站的应用方向之一，就是在这种空间的特殊的极端条件下，怎么去研发特殊的新材料。
3: 长期以来，欧美国家对空间材料科学相关技术严密封锁，核心设备和技术对中国禁运。从零起步，打造一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实验系统，是摆在中国科研工作者面前的必答题。在所有技术难题中，静电悬浮技术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它科学原理并不复杂，但难点在于如何稳定控制。就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科研团队花了整整25年才攻克。
4: 用静电悬浮

0: 悬浮的方式去实现纯钨和钨合金的在空间极端条件下它的熔配、它的组织控制和性能的优化。你把重力抵消掉，产生个向上的力不就完事了吗？它侧向给你飞走。
1: 魏秉波和团队成员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和多少个实验，他们终于找到了横向上电场和纵向上电场的最优组合方式，实现了既有纵向悬浮力又有横向约束力的稳定控制。更重要的在于，团队首次实现了纯钨的深过冷快速凝固。
0: 静电悬浮虽然1911年美国人先做出来的，我们做出来的样品尺度现在最大可以到15个毫米，国外基本上就6个毫米。第二，他们到现在为止纯钨它没法让它过冷，我们不但把钨变成钨水还把它过冷起来，整个过程我们全部可控的。
1: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这套地面实验系统正式与空间站无容器材料实验柜形成天地协同。科研团队利用空间站获取的关键数据，发现了3种在地面重力环境下被掩盖的超长枝茎尖端形态及共晶生长新规律。这些新发现将帮助我们缩短在钨、泥、锆等战略金属材料上的差距。在过去的地面条件下，根本找不到能承载3000多度高温熔体的容器，而太空的无容器环境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全新路径。
0: 大家知道钢铁、有色金属，我们中国已经连续30年世界排第一。超高温合金，特别是钨，3422度C 的超高温，常规的方式在地面环境里边你是没法熔炼它的。有了我们的中国空间站，有了跟空间站配套的地面超长制备系统，那么就为中国发展特殊的战略金属材料打开了一种特殊的渠道。
1: 展望未来，魏秉波预计5到10年内，这套极端条件下的科学实验系统就能转化为具有工业生产价值的先进设备系统。
0: 这套实验装备虽然现在属于科学仪器，但是既然咱们有了锅炒了第一盘菜，这个菜不能是关起门来自己享用，要变成国民经济主战场里边的一个小的亮点。那同时呢，科学的前沿还要往前走。
1: 从0到1的突破，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空间极端条件下高温金属材料超长调制技术与科学实验系统项目，不仅为我国战略金属材料研发开辟了新纪元，更为中国制造业迈向高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坚实的材料科学支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间。
3: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受持续降雨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地漫坝决堤，随后下游的云表镇遭遇洪涝灾害。今天下午，记者在云表镇看到积水正在消退，道路抢修与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正在同步展开。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的云表镇，那可以看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积水已经是退去的。昨天白天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的积水还是很深的。据我在现场的观察，之前积水最深处呢可以到达我面前所在这个仓库的大门的顶部，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包括我身后很长的一段路面的积水都已经退去了。由于积水退去之后，我们这个路面上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淤泥以及杂物，那现在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对这些路面上的淤泥进行清理，同时通过各种的方式去进行道路的抢修。那么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进入了许多的大型的设备以及拉着沙石的一些货车。那一方面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利用这些专业的设备去进行道路路障的一个清理，同时等这些路障清理结束之后呢，会采用这样的沙石去对我们的路面进行一个修复。 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云表镇的部分路段也正在逐步的恢复畅通，路边呢是摆放着很多像面包、饮用水这样的生活必需品。

0: 有我们消防以及其他部门的救援人员在这里，通过橡皮艇把这些物资运送到我们的村子里，再由村子里的村民或者说是村干部再分发给我们村子里的群众。那在现场我们也还了解到一个情况，我们的救援人员会采用皮划艇加上涉水的方式去给我们村子里的群众提供物资。同时在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来了非常多的无人机的专业团队以及社会各界的无人机的飞手来到这里，运用专业的无人机设备来给我们村子里的村民提供日常的生活所需。那据我了解到，现在云表镇的安置点的部分群众已经陆陆续续的转移到了孝乙镇的安置点，那目前现场的人员转移安置的工作也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 昨天，重庆开州区部分地区遭遇11级大风和短时强降雨，导致当地玉米出现倒伏。今天，当地农技人员和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迅速赶赴田间查看倒伏情况。
2: 在白鹤街道三河村的玉米地里，连片的玉米植株被大风吹得东倒西歪，有的整株倒伏在地，有的茎杆折断。农技人员了解倒伏情况后，指导农户分类开展抢救工作。
3: 我们根据不同倒伏程度来分类处理，倒伏较轻、茎杆未断的，及时扶正，培土压实，还能继续生长；倒伏较重的，及时清理，改种一些短季蔬菜，减少农民的损失。
2: 与此同时，保险公司理赔人员也在田间紧张作业。他们依据农户投保的信息，逐户测量倒伏面积，核定受损程度，并同步开通理赔绿色通道。
4: 早上一早，就是出发到三河村进行现场的查看，通过那个拍照，然后无人机查看现场的方式，我们及时的定损，然后尽快的把那个钱打到老百姓账户上，然后为老百姓减轻一定的损失。
2: 目前当地正同步推进受影响面积统计、生产自救和保险理赔工作，全力保障受灾农户利益。
1: 前几天，辽宁多地遭遇强降雨，一段在暴雨中的救援视频感动了无数网友。在辽宁朝阳北票市，一名外卖骑手连人带车被急流冲走，危急时刻，两辆汽车挡住水流，烧烤店员工冲进急流救人，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短短几十秒的视频记录了一群陌生人在暴雨急流中接力救援的感人瞬间。
2: 画面中，外卖骑手李金红正被湍急的水流裹挟着向下冲去。就在这时，两辆汽车迎面停在了失去控制的李金红下方，以车身为屏障减缓了水流的冲击，李金红也获得了被救的宝贵机会。当天，李金红在完成了手中的订单后，眼看雨势越来越大，便联系平台取消了新派订单，准备直接回家。
5: 走到十字路口那块儿，拐弯拐到半道，右拐拐不过去了，被水流冲到了逆向车道，在那待了半天，我就觉得我有点坚持不住了，然后我就打了119。
2: 就在李金红等待救援人员时，一名路过的外卖骑手主动上前，两人试图将电动自行车推至路边避险。
5: 推了几步远，就到马路牙那块了，但是那块水流是最急的地方，最深的地方，电动车上不去了。
2: 湍急的水流把电动自行车卷走，李金红也失去了重心，被急流裹挟着一路向下。危急时刻，两辆汽车停在了急流中。
6: 我是属于加了一脚油门，赶紧快点过去。到跟前了的时候呢，就是把车头斜一下，想把车和人都截住。
7: 看到那个大姐和车就是同时的冲我这个方向滑下来了，然后我赶紧就是摇下副驾驶的车窗，喊我的员工赶紧来救人。其实谁遇到这种事情都没有任何想法，就是那刻必须得赶紧救人。
2: 烧烤店里的工作人员听到呼救声后迅速冲出来帮助救援。
8: 我就赶紧先把他衣服抓住了，完那边赶紧就是去抓他手拽上来。
5: 被救起来的一瞬间，我觉得哎呀，太惊喜了，我终于获救了，还是好人多，真的非常感谢。
9: 我知道我电动车给人家车给刮了，然后问有事吗，人家说没事没事，也不用我赔，我当时我就哭了。
2: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这场急流中的救援就在热心群众的接力下化险为夷。
7: 当时我就把那几段小视频那个发到我的那个店里的官方号上了，然后我没想到会来这么大的流量，但是最好的结果是大姐获救了，人平安就好。
1: 中国气象局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印发全国气

意向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显著提升，气象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0: 报气象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四大攻坚行动，推动气象向地球系统拓展，向数字智能升级，向远域升空迈进，向国际治理延伸。规划明确，到2030年，气象关键科技取得重要突破，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显著提升，地球系统预报和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我国气象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气象科技监测预报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气象服务实现世界领先，成为全球气象治理重要力量。
1: 规划立足行业专项规划定位，系统部署强化极端天气应对，推进气象赋能千行百业，提升精密监测水平，提升地球系统预报能力等七方面24项重大任务，配套设置专栏，明确8项核心发展指标，布局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人工影响天气、气象赋能行业精细化服务能力提升、海洋强国气象保障、风云气象卫星、气象雷达和观测站网等重点工程项目。
2: 规划还明确，到2030年要做到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取得显著进展。
0: 聚焦增强气象灾害风险防范能力，规划明确，建成新一代地球系统数值预报模式，建立新一代气象短临预警业务体系，提高极端天气监测预警能力。面向高敏感型行业、高风险领域，构建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一张图，升级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地质灾害、干旱等气象风险预警产品，加强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信息化建设，加强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当前，经济社会对气象影响的敏感性和关联性越来越强，面向城市建设、农业农村、海洋、江河湖泊水库、生态脆弱区等重点地区和行业，规划提出分类别精细化的气象灾害防御举措。
1: 如面对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暴雨、积涝、大风等气象灾害加剧，我们将充分评估城市气候承载，并针对城市生命线、设施等重点承载体开展实时监测。面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我们将加快构建新型气象卫农服务体系，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提升农业农村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此外，我们还进一步加强海洋、江河湖泊水库、生态脆弱区以及内河水上客运、观光游船、低空能源、旅游、健康等高敏感型行业的气象灾害防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以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联合主办的“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中美互动交流活动接连举办，助力美国青少年读懂鲜活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前宣布5年50,000倡议已经提前实现预期目标。今年上半年，美国入境游客也在快速增长，欢迎更多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
4: 我们高兴地看到古岭故事跨越百年，正在焕发新的生机，续写出更多友好交往的新篇章。近期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周、飞虎队青年领袖对话会、跟着熊猫游中国等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差异，彼此欣赏，建立友谊。 充分印证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7号在加沙地带发动多起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死者中包括一名儿童。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10号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072人死亡，3463人受伤。叙利亚国家通讯社7号援引叙卫生部门的消息报道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发生2起爆炸，目前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报道还援引叙安全部门消息称，2枚爆炸装置在爆炸前已被发现，但在准备拆除时发生爆炸，现场多名警察和安全人员受伤。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称，事发地位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附近。法国总统府7号表示，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法国巴黎上诉法院7号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判决公布后，勒庞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7号表示，将法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0.7%， 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法国政府4月将该预期由 1% 下调至 0.9%。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 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消息人士披露，该储备项目预计耗资12亿欧元至15亿欧元。美国纽约曼哈顿一栋正在改建中的高楼7号上午出现倒塌风险，消防部门对该楼和两栋相邻建筑实行了人员疏散，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美媒报道，这栋建筑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超过30层。消防部门当天早上接到报告称，该楼有砖块掉落，经检查发现楼内支撑柱弯曲变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在青海启动。
0: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资源，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
2: 这个暑期，青海立足高原生态禀赋，集中打造夏季来青海登雪山、看雪山特色品牌，统筹开展1000余项龙体文旅商养融合活动，让文旅消费惠民举措直达广大游客，让广大游客在高原无忧旅行，来到雪山大地，感受清凉浪漫。
0: 在消费季主场活动上，体育总局还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了

0: 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将从七月初持续至八月底。
1: 在停车场多停了几分钟，却要按整段停车多付钱，不少车主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近日，在陕西西安，当地在未央区一个停车场试点按分钟计费，停车费每分钟三分钱。
2: 此次试点的停车场位于未央区凤城四路这处立交桥下，覆盖周边办公、居住和临时办事等多种停车需求。记者了解到，停车场共有58个车位，每日可供临停车位数量为40个，提供临时停车及包月停车两种方式。那么本次试点优化调整超时计费规则后，新旧计费有何差异？负责人告诉记者，停车场原有的收费规则为15分钟免费，超出后按15分钟档位，每15分钟无缴向上取整计费。调整后，15分钟免费停车政策保留，超出免费时长后按实际停放分钟数计费，单价为每分钟3分钱。这样算下来，费用确实便宜了不少。
3: 比如说，举个例子，之前停放16分钟，那收费标准是1元，按照我们最新的测算，那仅收取0.48元，对于车主来说，其实是降低了50%左右的一个成本。
2: 计费金额与实际停放时长匹配，不少车主纷纷表示支持。
4: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比较合理吧。你停多少你就收多少就完了吗？
5: 那这个肯定划算嘛，你没停够1个小时就按分钟算就行了嘛。
2: 负责人表示，让群众按实际停放时长付费，同时确保服务质量、维护投入及安全标准不降低。
3: 通过按分钟计费，可以有效地提升车位的周转率，让有限的停车资源服务更多的车主，以量补价的空间很大，收费更合理、更透明，车主的认可度越高，有助于我们培育稳定的客户群体。
2: 据了解，本次试点时间为7月4号至10月3号。试点运行期间，停车场将建立车流计费数据常态化动态监测机制，多渠道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诉求。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是共同关注。
6: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7: 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0: 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很多人误以为过敏等同于抵抗力偏弱，实际上过敏是身体出现了过度的免疫反应。食物、花粉、尘螨、霉菌、特定药物以及昆虫毒液都属于常见过敏源。过敏带来的不适会引发咳喘、鼻塞、眼耳不适、皮肤红疹、瘙痒以及肠胃疼痛，部分人群还可能出现多动、抽动等行为异常表现。日常高发的湿疹、接触性皮炎与荨麻疹容易被混淆。湿疹多与皮肤屏障受损、干燥缺水有关，容易反复发作，多发于关节褶皱位置。接触性皮炎在接触刺激物后发作，皮疹边界清晰。荨麻疹属于全身性。

0: 的免疫应激，风团发作和消退速度很快。切记随意使用抗生素处理过敏性皮肤问题，一旦伴随胸闷、咽喉发紧的严重症状，要警惕严重过敏反应，必须立即就医。
1: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2: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3: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4: 一辆车哪儿够啊？
5: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突出战略导向，优化重点领域。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今天广西多地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抢险救援进行时，总台多路记者一线直击。广西防汛救灾关键时刻，多条不实信息在网络扩散，警方和有关部门快速处置澄清。美军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伊军称打击美军中东85处重要设施，并击落一架死神无人机。AI 换脸，语音克隆，拼接剪辑，伪造音视频证据，让人真假难辨。记者走进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看专家如何火眼金睛辨真伪。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今天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1: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4: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3: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

0: 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1: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希望是这么做的。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2: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强降雨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受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降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灾情。通过演播室的虚拟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广西灾情比较严重的5个区域，集中在南宁横州市、贵港市、防城港东兴市、南宁宾阳县以及钦州市，5个地方的灾情特点各有不同。横州主要是受到6号上午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的影响，现在是抢险救灾的重地。而宾阳呢，也因六旺水库出现漫堤，导致附近村镇受灾。贵港市主要是受江河水位全线暴涨的影响，城区防洪形势严峻。此外，我们看到防城港和钦州两地都有乡镇沿海，不仅受到单点降雨值的极值影响，同时呢，还面临着海水倒灌的风险。这5个地方局地降雨量均超过了600毫米，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当地救援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正在进行。截至昨晚，广西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总台记者也是奔赴一线直击救援情况。我们看到图中，南宁、贵港、钦州、桂林、柳州、梧州、防城港、来宾、崇左等地因强降雨不同程度受灾。值得一提的是，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旺水库、百合水库4个水库一度出现了险情。总台记者一直守在六兰水库，稍后呢，我们将带来坝体以及沿线分布的云表、马岭、横州等多个乡镇的最新情况。另一个救灾重镇贵港市，受到达开水库、甘道水库、灵洞水库等5个水库出现险情的影响，同时玉江还发生了2026年第一号洪水，险情不断叠加。虽然昨晚洪峰已经顺利过境贵港，但是下游钱江干流的洪水又发生倒灌顶脱，也就是上游来水被下游洪水顶住，无法顺畅排出的情况。总台记者一直守在这里，稍后将会带来最新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雨情。广西气象台今天9点30分将暴雨橙色预警调整为黄色，预计防城港、钦州、贵港、梧州等市和南宁、来宾两市东部及桂林、柳州两市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晚召开广西抢险救灾新闻发布会，会上专家表示，这波险情主要是因为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台风降雨，目前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玉江、寻江、钱江等41条河流56个 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7月8号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8号20点到9号20点，广东的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带来的洪水不断的下泻，广西横州云表镇的芙蓉村积水逐步消退，清淤和道路保障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现场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你好，腾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清淤和道路保障工作的最新的进展。
4: 好的，广泉，我现在呢就是在您提到的这个芙蓉村。那先让镜头给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其实我手指的方向，我旁边就是大家很关心的209的国道。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受到这个积水回退的影响，现在整个国道都已经露出来了。那不仅如此呢，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民房，那么我们也跟当地的村民了解了一下，因为整个芙蓉村啊，它的地势相对较高，目前芙蓉村所有的民房应该说都已经完全的这个洪水都已经退去了。那么但是洪水造成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哈。我们先来看我旁边所在的这样一个商铺，大家注意到它的后墙受到此前的这个洪水的冲击已经完全倒塌了，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像大通道一样的，那成了一个通路。那当时的这个洪水有多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卷闸门哈，卷帘门。那一块卷帘门呢是被掀开变形，那么还有一块更严重，是直接被洪水给撕裂了。那么被撕裂的那一片现在已经是不知所踪。那这是商铺，那么老百姓的家里什么样呢？首先请大家注意到，就是我们现场能看到这里的老百姓基本上家家都是楼房。那么他们告诉我，一楼呢是这次进水比较严重的。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一楼的民房，那个黄色的水痕非常的明显，它已经接近了我们这个一楼的横梁，也就意味着当时整个一楼是完全被淹的状态。那么受到这种强烈的洪水来袭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一楼的很多的物品，包括像电动车、一些电器啊，包括一些家具也都被冲了出来。那好在我们了解了一下，就当地的习惯，因为它是楼房，一楼呢基本上不会作为卧室，那基本上会停放一些车辆，有的是作为一些厨房。那么现在就是受到了这样的一楼被冲的影响，那么现在老百姓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吃饭的问题。因为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芙蓉村呢，一方面水电目前依然是中断的，还没有恢复。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通信的信号依然也不是特别的畅通，大家现在能够看到这档直播连线呢，其实是我们通过卫星的信号回传的。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现在我们也了解一下老百姓吃饭怎么办。那其实就在距离我们所在这个芙蓉村大概1公里远的位置呢，就有一个咱们的集中的八餐点。刚才就在饭点之前，我们在这个209国道上还看到很多的群众哈，在不断的向咱们的八餐点带着相应的这个口袋，然后去领取这个盒饭啊，包括一些食品，也就意味着大家现在的吃饭都是有基本保障的。那当然这个淤泥还是非常深的，大家可以注意到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淤泥已经到了我的这个脚脖的位置，但是咱们的村民告诉我，他们在村里啊，有的民房地势低的话，他现在屋里的淤泥可能会到膝盖，所以接下来的清淤的工作是非常关键的。那在我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现在209国道因为是一个重要的交通的主干道，所以我们现在呢是调集了多方力量来保障我们205国道的清淤工作，也就是保障道路畅通的工作。因为这个道路现在是属于一个具备应急通行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既是一边清淤，一边又要在这个交通跟它交替进行交替放行的间隙来进行清淤。我们来请大家看一段我们稍早前拍摄的我们现场的这个民兵进行清淤的画面。那么现场呢，实际上我们了解了一下，是来了多方的救援力量，包括民兵呢是从这个南宁市的所有的区县都调集前来驰援我们所在的这个横州。那么还有国企单位是带来的大型的机械，他们是通过人力与机械相互配合的方式，先是用铲车把这个表层的比较厚的淤泥铲到一边，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人力啊，把一些比较稀松的这些淤泥呢给推到路边，最后呢会有洒水车经过，然后把我们的路面给冲洗干净。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芙蓉村呢，一共这一段涉及到209国道的长度呢，一共是有6公里。那么我们根据现场了解的情况，他们告诉我现在

0: 括有民兵160人，还有武警在前面的那个点位，大概有600人，就是有几百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力，还有大量的机械在这儿作战。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在今晚，一定要把这6公里的淤泥全部都给清理，来保证我们道路的通畅。那么在直播的最后呢，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天气。其实，在直播开始之前呢，我们这现场还是有落起了雨滴。最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还能看到是乌云密布。天气显示呢，未来几天我们所在的衡州还是有可能有降雨的。这种降雨呢，主要的影响就在于可能给我们老百姓回家家里的清淤，包括一些后续的水电的这样的恢复工作可能会带一定的困扰，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广权。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腾飞来自广西衡州云表镇芙蓉村的现场报道。那目前呢，清淤和道路保障工作也正在进行当中，相关的进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豫江贵港段昨晚呢一度出现了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目前，解放军、武警、消防多方救援力量正全力转移被困群众。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午在当地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的同济大道。那么这里距离流经整个贵港市的母亲河豫江大约只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位置。由于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豫江的水位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这条同济大道在桥洞下面的一些低洼处就出现了一个积水淹没的情况。在7月6号的时候，豫江其实就发生了今年的第一号洪水。而在昨天晚上7点半左右啊，在豫江的贵港段的洪峰最高水位是达到了46.88米，超过警戒水位5.68米。那么当地政府是称，这是当地自2001年以来遭遇的一个最大的一次洪水。那么，所幸洪峰是在昨天7号晚上是顺利的过境。那目前我们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情况出现。我们也了解到，贵港这次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首先也是受到了上游包括本地持续的一个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大量的来水是沿着豫江急速的下泄，而下游潜江干流的洪水也是发生了倒灌。那么上游的来水被下游洪水顶住，无法顺畅的排出啊，就是这种上游来水下游那个洪水顶住的双重作用下，就导致了豫江的贵港段的水位是一路的攀升。那么在7号早上8点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贵港市已经将当地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高到了最高的1级。而在今天一早上，我们就了解到内涝是导致了位于城市西部的一个教育园区周边的多所学校有上万名的师生被困。我们今天上午就看到在一些地势比较高的高架的辅路上就停满了焦急等待的一些家长的私家车，因为现场的通讯讯号啊当时还没有恢复，所以他们暂时是联系不上自己的孩子。而在现场呢，我们其实看到有来自解放军、武警、消防还有民间救援力量的大批救援人员，他们是驾驶着冲锋舟在不断的向外转移这些被困师生。我们也是跟着消防员搭乘了其中的一辆舟艇是进入到了内部。我们看到距离我们进去的位置最近的地方有个叫贵港大将国际学校，我们是了解到有超过4000名的师生被困。我们看到在前往学校大约500米的这个路啊，已经完全被洪水淹没，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有1米多深，已经没过了一辆普通小轿车的车顶。我们一路是进入到了学校的内部，看到学校里面呢还有不少的同学是在等待转运出来。有同学向我回忆说，洪水大约是在6号上午的时候出现的，目前呢老师是统一的将他们组织安排在3楼以上的教室或者宿舍里面进行休息，而校园里的食品和物资呢，他们向我们表示说也是有充分的保障的。那么救援人员呢，在把他们转运出来的途中啊，是选择了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作为这种临时的转运点，以这种接力的方式是将同学们一一的转运出来。我们通过消防部门了解到，目前在贵港全市，仅消防部门就投入了超过1000名消防员，还有100多艘的舟艇来转移这些师生，其中有包括来自广东等外省增援来的队伍。那他们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要在今天之内务必要将这些所有的师生转运出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截至今天的18点，巴威已经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了110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从最新的路径预报来看，巴威未来几天依然会维持在超强台风级别。截至今天17点，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4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

0: 福建将率先迎来强降雨，随着台风深入内陆，雨带还将会继续北推，先后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为防范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两天在福建福州市连江县，当地提前采取应对措施，组织渔民通过加锚、加绳、加铁链等方式，对深远海养殖平台、鱼排、深水网箱等养殖设备进行加固，增强抗风能力，同时不断地强化辖区内船舶的调度与安全管理，确保在明天18点之前，所有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广东海事局根据有关规定，决定于7月8号的12点启动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各相关单位严格按照预案做好各项防御措施，确保水上交通安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步逼近我国东南沿海，居民要如何防范应对台风所带来的影响呢？一起来了解。
1: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可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胶带，防止破碎伤人。同时，台风可能导致断电断水，需提前储备足量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及常用药品。低洼易涝区域住户应提前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台风过境时，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在户外，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立即通知电力部门。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及低洼地带的群众应提前果断转移避险，切不可贪恋财物。
0: 近期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城市道路立交桥下低洼路段易出现大面积积水，车辆涉水通行风险升高。那么如果车辆误入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车内，应该怎么自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救援人员的演示。
1: 车辆涉水熄火是汛期消防部门接报的较为多发的险情，伴随着积水上涨、车辆电路失效、水压压迫车门等情况，危险性增大。
2: 当路面积水淹没车辆半个轮胎，且水位呈现上升趋势时，就是第一黄金逃生时机。此时积水压力小，车辆电路正常，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滞留车内观察。
1: 随着积水的持续升高，可能会出现车辆电路失效，积水产生的强大水压会紧紧压住车门，导致车内人员无法正常开门，此时就需要借助工具破窗逃生。
2: 遇到车外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破窗器自救，将破窗器顶端紧贴车窗玻璃，用力按下开关，内置撞针会在弹簧弹力作用下瞬间击碎玻璃，快速开辟逃生通道。如果车内没有配备破窗器、逃生锤等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应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四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是玻璃受力薄弱点，相比击打玻璃中心更容易快速击碎玻璃。破窗完成后立即从窗口撤离至安全区域，需要特别注意切勿击打挡风玻璃，挡风玻璃为夹胶玻璃，极难击碎，会延误逃生时机。
1: 除了车窗、天窗，私家车后备箱也是极易被忽视的重要应急逃生通道，也是车辆涉水被困的自救路线。
2: 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后排座椅靠背，攀爬至后备箱空间，找到应急开关，可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被困险境。
1: 消防员提醒，汛期雨天行车务必多留心路面情况，尽可能规避低洼积水路段， 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险情，不滞留，不敛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

0: 身生命安全。
1: 受持续降雨的影响，七月六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此刻，总台记者陈小鹏正在六兰水库的主坝顶端，我们来连线他。你好，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前方的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我们六兰水库主坝坝体的这么一个位置，大家通过镜头可以很直观的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此次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决堤以后被冲毁的主坝坝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目前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土石呢是已经被冲到我们的下游，包括其实我们那个主坝坝体中间其实是有一道石头垒成的这个墙，但是这个墙现在也是被这个洪水所冲毁，冲到下游。那么大家再通过镜头看呢，其实我们整个现在水库的这个水的那个水位的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了，相对来说相对于前天和昨天来比，那么目前这个水位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是已经低于我们整个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坝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库内部还有一些缺口，所以会有一部分水流通着那个通过小的缺口继续向我们下游村庄来进行一个倾泻。那么就在我们直播刚刚开始前的大概20分钟左右呢，这里也是刚刚下了一场比较强的一个降雨，那么水位呢也是其实是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呢其实在我远处的这个水库的中央呢其实有一部分呢已经是露出了我们这个泥层，所以这个水位其实是还是在逐渐的在下降的。那么在我的前方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水文站，但是这个水文站呢其实目前也是处于一个挺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洪水是将我们的水文站所冲毁，大家可以看到有被冲毁的这个栏杆，包括我们的这个水塔的也是已经被冲坏，包括这个断裂的这个横梁和这个石桥，包括这个水文站内部其实也是发生了这个垮塌和有一些真空的位置，所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挺用状态。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水库呢目前来说道路是人是可以通行，但是呢大型机械包括车辆还是无法抵达的，但是就在今天早上开始呢，我们的安能救援队已经开始用这个大型的机械包括挖机包括这个卡车来进行一个紧急的疏通道路的这么一个作业，疏通我们从独田村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这么一段道路，来为的也是更方便的来加快我们整个救援抢险工作的这么一个进行。那么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整个水库周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因为道路阻断所被困的一些村庄。那么今天下午呢当地的这个通信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在我们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临时的基站，来方便大家的这个恢复我们这个通信，包括我们的当地的电力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用这个无人机来调送一些应急的一些供电设备，来保障我们村民的一些供电。那么目前来说呢这个水库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水库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目前是有这个大概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独田村一些村民大概300多人是集中在这个服务站。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这个水库发生漫坝和决堤的时候呢是非常快的，所以一些村民为了紧急避险也是紧急的向这个高处避险，所以他们是来到这个服务站来进行一个临时的一个安置。但是目前这个安置点呢也是需要通过无人机来给他们运送一些必要的生活物资，包括水八宝粥，包括一些食物，包括一些柴油来供他们使用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保障一个夜间的这么一个紧急的供电的这么情况。那么目前整个道路在往这个六兰水库更深处的村镇的这个道路呢目前还是在持续的抢通中，我们也将持续跟进最新的一些救援进展。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小鹏来自广西横州的六兰水库的报道。那有关于广西的强降雨的影响以及相关的救援进展，新闻频道也会持续关注，共同关注，稍后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日广西多地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就在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之际，多条不实信息借汛情热点在网络扩散。广西网络举报部门先后集中通报多起典型谣言案例，包括北海村民要求先救猪后救人、广西老人独坐屋顶待救援等，均为不实信息。
4: 谣言一，北海村民要求先救猪后救人，谣言。七月七号，有多位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信息称，在北海市银海区大江村的救援现场，当消防员赶到时，有村民请求先救猪再救人，引发关注。经属地相关部门核实，北海市银海区大江村并未出现过上述救援场景，也无村民向救援人员

0: 员提出先救猪后救人的相关诉求，该信息内容不实。谣言二，广西老人独坐屋顶待救援，救闻嫁接。7月6号，有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信息称，7月6号，广西某地好无助的阿伯，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老人被洪水围困，独坐屋顶等待救援，引发网民关注。经核查溯源，该画面并非广西汛情实况，而是2022年区外某地洪涝灾害期间的旧图，请广大网民注意辨别，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避免不实信息干扰当前全区防汛救灾大局。如遭遇洪涝险情，可及时拨打消防救援热线119、水上救援专线12395求助。谣言三，钦州六兰水库塌方了，整个运河灌入钦州，移花接木。近日，一条声称钦州六兰水库塌方了，水流入运河，整个运河灌入钦州的虚假灾情信息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部分群众担忧及恐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钦州网警立即开展核查，快速锁定谣言发布者浦北县李某某。经查，李某某在未经核实视频真实性的情况下，将险情视频张冠李戴，并编造传播水库塌方、河水灌入运河、淹没钦州城区的虚假灾情内容，引发网民热议和转发，进一步扩大谣言传播范围。浦北县公安局于7月7号依法对李某某作出行政处罚。谣言四，洪水冲下来很多尸体，不实信息。近日，有当地网友称，云表镇南康村附近被洪水冲下来了很多尸体，经核查，相关信息不实。经衡州市公安局民警调查核实，发现人黄某珍在朋友圈里看到朋友说有人被淹死的情况，由于着急寻找家人，一时情急在群里发了很多尸体的信息，属于不实信息。其言论被其他人截图后发到网上，造成了不实信息被传播的情况。经过民警批评教育，其本人已深刻认识错误，并积极捐款救助受灾人员。
1: 当前全国已进入主汛期，各地正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与此同时，网上各类涉汛情信息鱼龙混杂，不少灾情视频、险情传言真假难辨。汛情谣言都有哪些套路？广大网友又该如何识别呢？
0: 涉及汛情的谣言主要有以下四种常见套路。套路一，移花接木，把过去说成现在，将往年其他地区旧灾情视频图片重新剪辑移花接木，并标注某地今日特大暴雨现场、某某县刚刚被淹、房屋倒塌等字样，引发群众恐慌。套路二，夸大险情，把局部渲染成全域，拍摄城区正常低洼积水或河道涨水画面，配上某某城即将沦陷等骇人标题，故意夸大灾情，人为制造社会恐慌情绪。套路三，冒充权威，把凭空捏造当作确凿事实，冒用专家知情人士名义，通过网络群组短视频平台散布某时某地将发生毁灭性洪灾，引用水源已全面污染等不实信息，干扰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套路四，恶意编造，把无端臆测当作事实，趁灾情热点编造救援物资被截流、救灾资金遭挪用、防汛人员不作为等无中生有的信息，借机抹黑政府形象，严重扰乱救灾秩序。
2: 那么针对汛情期间的涉汛的网络谣言呢，需要由权威部门、网络平台、网民群众三方主体都来采取相应的这个措施。权威部门呢，要第一时间发布真实准确的灾情信息和救援进展。对于这种不实的传言啊，这种谣言要主动的澄清，用权威的这个声音来击碎谣言啊，让群众能够获得准确的信息。那么从网络平台来说呢，也要切实去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内容审核，对涉及汛情等灾害的不实信息要及时的拦截删除，进行辟谣，封堵传播渠道，不给谣言的扩散留空间。
0: 面对纷繁复杂的涉及汛情

0: 信息，广大网民只需记住识辨拒报四字诀，就能有效识别虚假信息。十，指认官方发布汛情信息，请以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及当地政府的官方通报为准，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短视频和朋友圈消息。辨，警惕模糊话术。对以听说、据说、内部消息、我有个朋友开头的信息，务必提高警惕。对没有明确时间、地点、信源的三无灾情视频，谨慎转发。据，不做谣言二传手，未经核实的涉汛情视频、图片、文字，绝不转发、不评论、不点赞。你的一次随手转发，可能就是谣言扩散的关键一环。报，发现一起，举报一起。如遇涉汛情网络谣言，可立即向公安机关或网络举报平台举报，共同维护清朗的防汛舆论环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关注美伊局势。北京时间今天正值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美国和伊朗战火再起。美军称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美国还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针对美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巴林和科威特85处美军设施。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方，称谅解备忘录中重要且根本性的部分失效。美伊再度爆发冲突且烈度骤然升级，美伊局势将走向何方？下面我们具体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会告知美方谈判人员。特朗普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月18号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此前，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7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当天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作为对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称，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无视其此前的承诺，公然袭击伊朗南部部分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此作出坚决回应，不允许美方在任何情况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重申，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赫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作为对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目前，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距离布什尔市约12公里。美国为何选在此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的反应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美伊谈判能否继续推进？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美伊上一次因商船通行发生冲突还是在6月27号和28号连续两天。那此次美伊军事交锋则是处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期间，这一时间节点也赋予了本次冲突不同寻常的政治含义。伊朗官方将哈梅内伊的葬礼视作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的重要时刻。美军在这一时刻选择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

0: 强度约为10天前行动的4到5倍，这已不是简单的对等回应，而是一场针对伊朗军事能力的惩罚行动，而且此类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这显示当前美伊之间的矛盾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军事报复，而是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展开更深层次博弈。近期海峡冲突的核心仍然是双方围绕谁有权制定海峡通行规则的竞争。这一次美军打击伊朗沿海监视系统、反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实际上也是针对伊朗建立海上控制能力的一次打击。与此同时，一个最新的情况是，美国选择恢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此前，伊朗在谈判中一个核心诉求就是解除石油出口限制。6月22号，美方刚刚通过临时豁免放松部分石油出口限制，仅过去2周多时间便重新收紧制裁，意味着美国并未将缓解伊朗经济作为单方面让步，而是继续把制裁作为调节谈判进程的重要杠杆。美国仍保留惩罚性工具，一旦认为伊朗违反承诺，可以迅速收紧压力，约束伊朗行为。针对这一轮的打击，伊朗方面反应强烈。从伊方目前的回应不难看出，虽然此前通过斡旋渠道与美国保持技术沟通，但伊朗不会接受以军事压力换取让步。此次冲突也进一步暴露出当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脆弱性。按计划，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美伊技术团队将继续谈判，但此次军事升级又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互信危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或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而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核心矛盾能否找到最低限度的共识，将成为决定后续谈判能否持续推进、当前谅解框架能否延续的关键。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强调，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伊朗不会屈服。在当前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美国对伊朗采取一系列措施，并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这是否会触发更大规模冲突？伊朗后续还将会有怎样的反制反击动作？美伊重燃战火又将如何影响双方后续谈判？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的确呢，当前的时间点是很敏感的，其实也不仅是伊朗，美国也同样如此。那对伊朗来说，目前还在举行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国内的这种悲痛情绪可能会引发对于美国的群情激愤，进一步的压缩伊朗政府在地缘政治上的政策回旋余地。而同样，美国也是刚刚庆祝完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一庆典带来的亢奋情绪同样也会影响到美国政府对于伊朗反制行动的后续应对策略。也就是美国和伊朗呢，现在都处于一种民族情绪极度高昂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双方出现目前的全方位对抗加剧，显然是极其危险的。那双方呢，都在回应着各自国内基本盘民意的诉求，也都在贴近各自强硬派的立场，政策的回旋空间和具体的执行灵活性都在被进一步的压缩。后续呢，伊朗肯定会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包括我们看到已经在打击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那未来甚至还有可能会减少海峡的通行配额，甚至再度封锁海峡。那面对这些反制措施，美国也肯定不会任由其发展，双方在你来我往的循环报复当中，地区的安全形势肯定要加速的恶化，不确定性呢也会进一步的上升。所以目前来讲呢，对双方谈判的影响，我想至少有3个层面。其一就是先期条款难以落实，其二是最终阶段谈判难以开启，那第三就是由于双方互信严重缺失，冲突加剧，整个谅解备忘录的存续基础和停火谈判框架都在遭受到巨大的挑战，而这也是目前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如果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敌视进一步延续，不排除停火被全面推翻 的可能，而届时想要再次恢复政治谈判路径就会变得更加困难，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会更多。所以当前呢，局势的确是来到了一个

0: 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需要美国和伊朗秉持政治理性来妥善处理，重新回归到政治谈判轨道，而不是放任军事冲突。
1: 针对当前中东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2: 我们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在司法机关办案的过程中，一段录音、一段视频往往可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声音、人脸、视频等正在成为最容易被伪造的数字内容之一。从冒充亲友实施诈骗，到伪造录音、视频干扰纠纷处理，越来越逼真的语音和影像正在挑战人们对证据真实性的判断。如何发现隐藏在声音、视频背后的伪造痕迹？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去看一看。
4: 司法鉴定人向记者展示了一段三人视频会议片段，其中有部分人脸是人工智能换脸生成的。
5: 大家好，今天开始今天的会议，然后我们来就是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产品。
6: 我感觉这个张三第一个人看着有点，好像有点假，因为感觉他貌似是被换脸悬浮在屏幕上的那种感觉。李四好像也
7: 有
6: 点
7: 木了，对，
6: 对，然后这个女孩好像比较真实一点。
4: 根据记者所发现的视频异常点，是否可以判断视频中张三和李四是经过换脸的呢？
8: 实际上这个张三我们是没有换脸的，是真实的人脸。他当时录制的画面是质量是没有其他两个的清晰，所以第一眼让人觉得有点假，因为他的一个图像质量是最差的嘛，或者说他的一个前景和背景他的一个反差是不高，所以让人觉得他是换脸。我们细微分析的时候会发现他张三的一个面部的一个图像轮廓和背景的轮廓有时候会融合在一起。
4: 在鉴定人逐帧慢速观察下，看似完美的换脸视频还是露出了破绽。
8: 如果逐帧分析的话，会发现这个正常人的眨眼动作肯定是有个完整的一个闭合再睁开的一个过程。像李四、王五在这个视频中，他的闭眼是不完整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些多模态大模型的一个固有的一些缺陷或者破绽。这个也是要逐帧分析，你不逐帧分析的话也是没法判断出来的。像比如说，哎，这个牙丢了一块，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头发就会消失掉那么一点点。
1: 看上去没什么破绽的李四和王五竟然是 AI 合成，而给人感觉一眼假的张三反而是实拍影像。那接下来，司法鉴定人又向记者展示了一段貌似完整连贯，实则经过拼接的录音，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能不能发现其中的造假痕迹？
9: 姐，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但是投资全靠自愿。
4: 鉴定人告诉记者，录音鉴定技术通常包括听觉识别和频谱分析。听觉识别主要靠鉴定人的经验，逐字逐句记录每一句话、每一个停顿，将说话人的发音、声调、咬字习惯、语句连贯性、口头禅等细节逐一识别。
10: 这明显一听啊，从我们听觉上，它是来自于另一个设备。
4: 除了听觉识别的判断外，鉴定人还需要对声纹频谱，也就是语音信号的频率、能量分布图进行科学分析，找出隐藏其中的破绽。
10: 听完这个紫色的这种像乱纹一样的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设备本体噪声，哪怕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它也会保留这些特征。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本体噪声。那么您看它这个设备呢，它对于本体噪声的处理，在这个六七千赫兹这里，它是有这种大量的这种黑色的块，这种空白。那么但是这个呢，后面这一部分，它对于这个六七千赫兹黑的部分就没有这么多。就这就是说是来自于不同的一个本体噪声。

0: 这就是我们检验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从另一个设备录的音，然后检查进来的。
1: 除了句子的拼接外，在司法鉴定中还经常遇到一些录音将短短的两三个关键字插入，从而改变了说话人原来表达的意思。
0: 常见的就是他们会把录音中一些需要的词，然后呢来剪切到这里，比如说这里
2: 可我没这么多本金啊，
0: 这个这里面可能就是他说的是一个我可我没有本金，但是呢他把这个录音中另一部分的这个这么多贴在这里面了。虽然一个人说话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的，但是呢也不可能出现就是同样的一模一样的这个频谱，因为你找到这个发音人让他说十遍一百遍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每一次的这么多，他即使是就是他整个趋势啊声纹是符合的，是相符的，但是不可能像这种是一模一样的。哎，这里出现了，就说明了这是复制粘贴的。
3: 随着 AI 伪造技术持续迭代，鉴伪手段也在不断更新。面对新技术新情况，司法鉴定如何才能保证客观公信力呢？
1: 司法鉴定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升级迭代步伐不断加快，也在倒逼司法鉴定行业不断保持技术识别的敏锐度。
4: 它提供的这个伪造视频素材，它可能经过了，比如说经过了一个网络传输，导致它的一个质量下降，或者是经过其他的一个反取证、反鉴定的一个方法，很多的这个伪造痕迹就会消失。我们能证明一个东西是假的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想证明一个东西是真的是比较难的。我们要必须把市面上所有我们所有的专业技术工具全部用过一遍，没有发现它还有造假的痕迹。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未发现这个东西是经过 AI 合成的或者剪辑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0: 拼多多。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4: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6号，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莽灿灿迎来了他的3岁生日。重庆动物园熊猫馆里，饲养员们将精心雕刻的果蔬蛋糕抬上了餐桌，现场还布置了冰雪造景和水雾喷淋，帮助小家伙在炎热的天气里清凉度夏。小兽性莽灿灿先是来到水池边拨弄清水，一番玩乐之后，莽灿灿慢悠悠地爬上了主桌，开始享用果蔬生日大餐。小家伙一把就把南瓜小车掀翻，萌趣的模样引得现场的游客笑声不断。大熊猫莽灿灿2023年7月6号出生于重庆动物园，因为是大熊猫莽仔的第5个孩子，大家亲切地

0: 称他为芒小五，其大名芒灿灿也是在他百天的时候通过市民网友投票选出，寓意美好灿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

0: 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部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

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治会，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

0: 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公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泊漏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设立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饶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1: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2: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3: 阿婆走。哎，对，阿婆走完了，马内马内马内高粱，走完走完走完。
4: 慢点慢点。
3: 哎，大大大大。
1: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5: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6: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大家来看天气，过去几天台风美沙克及其残余环流叠加季风气流一路北上，从华南到长江中下游再到黄淮等地陆续遭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广西防城钦州这几天下的雨已经远远超过常年整个七月的总降雨量，而在长江黄河一带，冷暖气流激烈的碰撞，山东的运城阵风一度是打破当地观测史的记录，湖北局地还出现了罕见的龙卷。目前虽然已经没有了美沙克的踪迹，但是东部的水汽输送通道还在维持。今天晚上到明天，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被降水所覆盖，其中在云南、广西、广东以及江苏、山东、辽宁、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雨水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倾泻而下。在河北、山东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广西南部山区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后天东北、华北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还会继续，而华南等地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这是因为超强台风巴威逐渐的靠近我国，吸走了大量的水汽。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台湾以东洋面风力会明显的增强，本周末巴威大概率会登陆我国，后天开始东南沿海将会率先遭遇到强降雨的影响，之后降雨还将会向北深入到内陆，在福建、浙江、江西以及在湖北、安徽、辽宁、吉林等地的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注意防范。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0到26度，长春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沈阳中雨21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3度，乌鲁木齐阴转小雨20到27度，银川多云22到34度，西宁小雨16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21到36度，西安阴转多云，28到40度。

0: 拉萨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成都多云，26到37度；重庆晴，28到38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0到35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济南大雨转雷阵雨，23到34度；郑州多云，28到37度；合肥多云，25到33度；南京多云，26到33度；上海小雨，28到34度；武汉晴转阴，27到35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2度；杭州小雨，27到34度；福州多云，28到37度；台北多云转晴，24到30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5到31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3: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向险而行，和时间赛跑。
14: 一天一夜都没有进食，哇哇大哭，真的不知道我的宝贝该怎么办。
15: 救援队找了很多地方，也很辛苦，非常感谢。
0: 戮力同心，护万家平安。
16: 借了一些桨板运输物资，或者是群众
17: 水深的地方到我们胸口，多亏大哥。
18: 全国各地的飞手都是自发而来的，
19: 我们将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2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8时至7月6号11时，广西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并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了1级。当地灾情如何？救援如何展开？记者来到现场进行。

0: 洪水汹涌而下，大量房屋农田被淹，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紧急展开。
1: 对，要不然呢？
0: 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位于六兰水库下游，是这次六兰水库险情的核心区域，受灾严重。7月7日下午，记者赶到六兰村时，洪水已经退去，民兵们正再次集结搜寻被困群众。
2: 现在我们主要是救助我们围困的这个老人，以及对我们的现场进行清淤清扫，而且我们还要辅助我们的这个工程机械进行抢修抢救。
0: 记者和两位民兵一起往村里跋涉，随处可见损毁的房屋、厚厚的淤泥，田野已经完全被淹没。据了解，六兰村有人口3000多人，绝大部分村民已及时转移，但仍有部分老人、行动不便的村民被困家中。
1: 像我们那边是在里面还有没有老人啊、小孩这种还没有转移的？
3: 啊，就是我们现在要挨家挨户去看，是吗？
1: 啊，对。
0: 路上，记者遇到几组民兵，正背着老人往外走。
3: 您在家里被困了多久了？
4: 两天。
3: 两天
5: 时间，大概。
3: 这是您母亲吗？
1: 是
3: 啊。啊，她今年多大年纪了？
1: 84、85了。
3: 哦，她我看脚受伤是吧？
1: 等。
3: 脚受伤。
1: 很难走啊，脚重啊。
0: 在一名村民的带领下，记者跟随一组民兵来到一户村民家。这位老人已经80多岁，因为偏瘫长期卧床。做了20多分钟劝说工作，并与其家人电话沟通后，老人终于同意随民兵离开。
6: 手也动不了了，手动不了，
1: 手动不了，
6: 那边不随了。
0: 几个民兵背着老人走出村子。老人被抬上了救护车，等着家人到来送往安置点。洪水不仅淹没了村庄，更一度切断了下游六兰村及周边村屯的水电和通信。7月7日上午，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某中队指导员的手机上收到了这样一条求救信息：两个小孩，一个9岁，一个11个月，一天没吃东西了，一直在那里哭。发信人是孩子的外婆苏汉申，此时他的女儿谢金玉一家正处在危险之中。
7: 那时候都已经淹到1楼的2/3了，然后手机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没有信号，然后呢慢慢的就没有电了。
0: 谢金玉带着两个孩子和另外3名家人一起被困在衡州市云表镇新盛村的家中，此时洪水已经涨到2楼，全家人退守3楼，停水停电，信号时断时续。更让人心焦的是，只有11个月的小儿子因为停水之后没法喝奶，一个晚上都在哭闹。谢金玉心急如焚，
7: 一天一夜都没有进食，睡了1个多小时就一直哭醒哭醒，哇哇大哭，哭的喘气都难受，然后当时一点办法都没有，睡了一会儿又哭醒，可能是太渴了，然后后面哭了好久好久好久，可能哭累了才这样子睡着了。
0: 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接到求助后迅速响应，但洪水早已淹没村庄，道路、田埂、房屋在水面上几乎分辨不出差别，没有熟悉地形的人带路，救援舟艇根本无法找到确切位置。经过研判之后，武警官兵决定让一名村民带路。7月7日上午11点多，天空下着大雨，冲锋舟载着村民和武警官兵逆流驶入被洪水淹没的村庄。眼前的景象比预想中更加复杂，房屋被水浸泡后外观极为相似，参照物几乎不复存在，村民努力辨认着每一处细节，但水势太大，绕了2-3个地方都没有找到目标楼房。而在家中等待的谢金玉眼睁睁地看着洪水继续上涨。
7: 我一直在想，我就保佑他那个水不要再往上涨了，

0: 因为再长下去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宝贝该怎么办。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武警官兵们在洪水中反复穿行，逐一排查。而在岸边，谢金玉的母亲也在焦急地等待救援的消息。在搜寻了整整一个多小时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目标。此时，洪水已经快要漫到三楼，冲锋舟迅速靠近，官兵们小心翼翼地将11个月大的婴儿用救生衣包裹好，抱在怀中，同时将一家人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当冲锋舟驶回集结点，早已等候多时的苏汉生看到女儿一家平安无恙，瞬间热泪盈眶。
2: 妈妈，没事。
3: 妈妈，没事，我们到机场，
4: 我终于见到宝宝了。
3: 对对对，
5: 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啊，武警部队的这种队救援队，因为他们带我来这边是吧哈，为了拯救我的女儿跟他们一家人哈。也很辛苦，然后他们出船出去找人，找了很多地方，找了绕了很多弯路，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非常感谢，感谢他们。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你们最需要
1: 当冲锋舟载着谢金玉一家平安靠岸时，另一处地方的汛情同样刻不容缓。7月5日的强降雨之后，衡州六井镇多个村镇出现内涝。多处积水深度超过1米，低洼地带的水深已经没过成人胸口。虽然受困群众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断水、断电、信号中断等问题突出，家中留守的群众亟待救援。在积水最深处、险情最危急的地方，基层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再一次站在了守护群众的第一线。7月6日上午，记者在六井镇六井社区见到了随着桨摆出来的几个人。
8: 是什么时候被困在里面的？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9: 昨天晚上就被困在这里了，然后水深的地方到我们胸口吧，多亏大哥，不然他不知道今天怎么办了。
1: 这位群众口中的大哥是衡州市六井镇六井社区党支部书记陆炳秋。在洪水到来时，陆炳秋和几位社区干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使用桨板冒着水流湍急、水下情况复杂的风险，接力转移受困群众。
10: 这段时间那个水太大了，然后有一些群众出入不方便嘛，然后我们就去找一些居民借了一些桨板过来，方便我们运输些物资或者是群众。
1: 陆炳秋在洪水中缓慢地拉着受困群众，虽然距离只有100多米，但由于水下情况复杂，每走一步都不容易。
11: 水流是很急的，那个桨板基本上都是打横过来的，我们要要水一直扶住慢慢的走。水下的话，底下杂物也复杂，阻力比较大，走起来比较费劲。
1: 六井社区在党员干部带领下逐步恢复秩序的同时，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仍在向周边村庄蔓延。六井镇马占村遭遇严重内涝，过水面积达1000亩，正值灌浆成熟期的水稻、玉米等秋季作物已完全浸泡在水中。
12: 这几袋装的都是什么东西？
13: 有些是稻谷啊，有些玉米啊，刚收回来玉米的几袋，还有很多还没收回来，又真的泡完了。
1: 道路被淹，桥梁没顶，救援通道受阻，但群众被困家中，基本口粮必须保障。危急关头，村党支部迅速行动，村支书卢洪海第一时间组织村民组成临时送粮小分队，他们抱着矿泉水和方便面走向每一户被困房屋。
14: 目前就是送水跟这个快餐面啊，还有八宝粥。
15: 有一户有5-6个人，有一户1个人，

0: 目前马占村和当地政府正在协调，力争尽快打通救援通道，强县仍在与时间赛跑。南方电网正加大力量，投入近20,000人开展应急抢修。中国移动卫星通讯车也开到了现场，正展开基站开通，恢复通信工作。
1: 7月7号的凌晨1:30，我们就把车开进来，大概是在凌晨两点半就把这个基站给开通。它通过卫星的连接，能够使我们这边在光缆中断的情况下，能够使我们用户能够有一个通话的一个使用。
0: 灾情发生后，志愿者们也从4面8方赶来，他们有的开着自家的车辆帮着运送物资和人员，有的在安置点帮忙分发物资，有的带着无人机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投运物资。今天上午，记者在云表镇云表社区见到了很多连夜驰援过来的无人机飞手，他们刚一抵达现场便投入了紧张的作业。
2: 我们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飞手，都是自发而来的，在指挥部的这个统一的分配下面，我们去执行每个区域各自的这个飞行任务。我们主要负责一些长距离运输的投放，还有短途的物资的一个调用。
0: 预计未来2天，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强降雨仍将持续，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豫江贵港站、西江大藤峡水库和大黄江口站均已出风回落，洪水正在向下游演进，西江干流中下游河段水位仍将继续上涨。
3: 持续受降雨影响，部分水库堤防长时间维持高水位运行，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强降雨区内中小型水库、低标准堤防、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易发区风险大，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为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我们将加强高风险水库安全督汛，加强地方防守，及时转移沿河受威胁群众，确保人员安全、地方安全，提前将预警信息直达一线，确保洪水安全下泄，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
0: 与此同时，各种力量从4面8方持续汇集，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4省共计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广西调度872名消防指战员、186台消防车、88艘舟艇跨区域增援，转移避险、生活保障、监测预警等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开展中。
4: 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无论是冲锋在前的解放军、武警官兵、基层党员干部，还是自发驰援的志愿者，他们挺身而出，为受灾群众筑起一道坚强的防线。目前，抗洪抢险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天，当地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我们也将持续跟进报道汛情一线动态。相信只要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严防死守，我们一定能够扛住暴雨冲击，打赢这场防汛抗洪硬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5: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4: 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5: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6: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来这上了。
5: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7: 这个林子嘛，看火家一样，看火就行了。
5: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8: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一份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9: 根据台风大风影响时间、大风的强度，台风预警信号可分为4级：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4种台风预警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12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这时会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而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0: 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见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见南春，为您报时。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来看详细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

0: 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Thank you.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呢，还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广西超70%乡镇遭遇暴雨，今天广西多地仍然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总台多路记者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美国财政部宣布全面恢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特朗普今天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而伊朗外交部警告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美国为何在此时对伊朗同步升级军事和经济双重施压？那军事打击叠加制裁收紧，将对后续美伊谈判造成怎样的影响？更多内容，东方时空稍后继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天上午，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那这个报告呢，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与公认国际法规则和公开的可信史料一致，以确定其相关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
3: 报告回顾梳理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逐渐形成，经由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即国际条约界限。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通过发布战岛公报和总统令、修改宪法、颁布法令等方式，分别以不同理由对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主张，反复强调黄岩岛和南沙群岛距离菲律宾更近，试图说明其领土主张的合理合法。
4: 如果是离谁近就是谁的，那么整个的世界上的次序就乱套了，各国的边境也就乱套了。你比如说英国海峡群岛，有一批英国的群岛隔着英吉利海峡长在法国的沿岸，那么更夸张的，法国的一批岛跨过大西洋长在加拿大的沿岸。那按照菲律宾这个逻辑，那全球各国的边界都得重划，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啊，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3: 报告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也会带来多重危害，
4: 一个危害就是会破坏国际法的这个体系和稳定性，也会破坏周边整个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因为他这些非法的行为中国一定会有反应，一定会有反制。第三个就是说破坏了整个二战以来的国际法秩序，各国之间不可以用武力非法手段去侵占别人的领土，那么菲律宾用这些非法的行为全部都破坏了二战以后的这些国际共识，所以危害是很大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接下来要重点聚焦广西强降雨抢险救灾的最新的进展。那本月4号以来呢，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的降水量达到100到400毫米，局地更是达到了900毫米以上。那预计今天的晚8点到明天晚8点，广西上述这些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南部地区有局地的大暴雨。今天傍晚，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那这轮广西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降雨啊，已经导致广西全区大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那为了应对汛情，当地的抢险救灾工作在持续展开。那首先我们要重点关注六兰水库的情况。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7月6号，广西。

0: 杭州六兰水库发生了漫坝决堤。那么今天这个六兰水库的状况怎么样？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陈小鹏在今天傍晚从六兰水库的主坝顶端发回的报道。
1: 大家通过镜头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此次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决堤以后被冲毁的主坝坝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目前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土石呢是已经被冲到我们的下游，包括其实我们那个主坝坝体中间其实是有一道石头垒成的这个墙，但是这个墙现在也是被这个洪水所冲毁，冲到下游。那么大家再通过镜头看呢，其实我们整个现在水库的这个水的那个水位的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了，相对来说，相对于前天和昨天来比，那么目前这个水位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是已经低于我们整个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坝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库内部还有一些缺口，所以会有一部分水流通着那个小通过小的缺口继续向我们下游村庄来进行一个倾泻。在我远处的这个水库的中央呢，其实有一部分呢已经是露出了我们这个泥层，所以这个水位其实是还是在逐渐的在下降的。那么在我的前方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水文站，但是这个水文站呢，其实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停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洪水是将我们的水文站所冲毁，大家可以看到有被冲毁的这个栏杆，包括我们的这个水塔的也是已经被冲坏，包括这个断裂的这个横梁和这个石桥，包括这个水文站内部其实也是发生了这个垮塌和有一些真空的位置，所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停用状态。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水库呢，目前来说，道路是人是可以通行，但是呢，大型机械包括车辆还是无法抵达的，但是就在今天早上开始呢，我们的安能救援队已经开始用这个大型的机械包括挖机包括这个卡车来进行一个紧急的疏通道路的这么一个作业，疏通我们从独田村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这么一段道路，来为的也是更方便的来加快我们整个救援抢险工作的这么一个进行。那么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整个水库周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因为道路阻断所被困的一些村庄。那么今天下午呢，当地的这个通信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在我们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临时的基站，来方便大家的这个恢复我们这个通信，包括我们的当地的电力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用这个无人机来调送一些应急的一些供电设备，来保障我们村民的一些供电。那么目前来说呢，这个水库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水库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目前是有这个大概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独田村一些村民，大概300多人是集中在这个服务站。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这个水库发生漫坝和决堤的时候呢，是非常快的，所以一些村民为了紧急避险，也是紧急的向这个高处避险，所以他们是来到这个服务站来进行一个临时的一个安置。但是目前这个安置点呢，也是需要通过无人机来给他们运送一些必要的生活物资，包括水、八宝粥，包括一些食物，包括一些柴油，来供他们使用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保障一个夜间的紧急的供电的这么情况。那么目前往这个六兰水库更深处的村镇的这个道路呢，目前还是在持续的抢通中，我们也将持续跟进最新的一些救援进展。
0: 7月6号，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芙蓉村出现了内涝。那一名外出工作的女子被救援人员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之后，她始终联系不上独自留在家中的女儿，非常的焦急，所以呢，她就向正在现场开展救援的玉林市消防救援支队求助。在7号上午的11点，在这位女子的引路之下，救援人员抵达了女孩被困的房屋，给孩子穿戴好救生的防护装备，通过橡皮艇把她安全地转移出来。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了漫坝决堤。那随后呢，下游的云表镇遭遇到洪涝灾害。就在今天下午，记者在云表镇看到积水正在消退，道路抢修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在同步展开。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的云表镇，那可以看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积水已经是退去的。昨天白天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的积水还是很深的。据我在现场的观察，之前积水最深处呢可以到达我面前所在这个仓库的大门的顶部，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包括我身后很长的一段路面的积水都已经退去了。由于积水退去之后，我们这个路面上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淤泥以及杂物，那现在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对这些路面上的淤泥进行清理，同时通过各种的方式去进行道路的抢修。那么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进入了许多的大型的设备以及拉着沙石的一些货车。那一方面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利用这些专业的设备去

0: 进行道路路障的一个清理，同时等这些路障清理结束之后呢，会采用这样的砂石去对我们的路面进行一个修复。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云表镇的部分路段也正在逐步的恢复畅通，路边呢是摆放着很多像面包、饮用水这样的生活必需品，由我们消防以及其他部门的救援人员在这里通过橡皮艇把这些物资运送到我们的村子里，再由村子里的村民或者说是村干部再分发给我们村子里的群众。那在现场我们也还了解到一个情况，我们的救援人员会采用皮划艇加上涉水的方式去给我们村子里的群众提供物资。同时在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来了非常多的无人机的专业团队以及社会各界的无人机的飞手来到这里，运用专业的无人机设备来给我们村子里的村民提供日常的生活所需。那据我了解到，现在云表镇的安置点的部分群众已经陆陆续续的转移到了孝义镇的安置点，那目前现场的人员转移安置的工作也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 近日，一则衡州抗蛇毒血清告急的信息在网络平台上引发了讨论。今天，广西南京市互联网举报辟谣平台发布消息，经过核实，相关信息不实。衡州市人民医院回应，该院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已经在第一时间扩充了抗蛇毒血清库存，目前血清储备量可以满足救治的需求。而同时呢，南宁供应商可以在24小时随时调拨，另外还专门开通了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如果说被蛇咬伤，各个乡镇安置点都有医护人员驻守，伤者呢可以寻求救援队的协助前往安置点接受注射。我们再来关注广西贵港的情况。7月7号的17点，贵港市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那受到本次强降雨的影响，贵港市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在继续生效当中。
2: 8号，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辖区内多处地段产生内涝积水。今天上午，部分地区降雨量减少，内涝水位有所下降，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移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一些小区的配电房积水严重，供电部门调度排涝车抽水，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8号到10号，贵港市降雨将逐渐减弱。下一步，针对豫江、黔江、浔江洪水，贵港市将继续围绕地质灾害点，加密巡查风险隐患，继续做好转移群众及高层小区人员生活物资的保障，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受到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的持续影响啊，连日来广西贵港市遭遇到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地出现了严重的积涝。那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这个园区内1万余名师生受困，当地多个部门联动开展紧急转移救援，保障师生的安全。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和钱塘区交界处的教育园的这一个入口当中，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条道路已经被积水所阻碍。
2: 在贵港市迎宾大道教育园区路段，持续强降雨带来的积水已经完全淹没了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通道，整片路段积水深度大，最深处已达7米，通行中断，园区内外交通完全隔绝，给校内师生出行物资补给造成了极大的阻碍。跟随救援冲锋舟，记者进入了西江教育园区。
3: 我们现在通过拍摄的画面的视角可以看到呢，有很多的这个广告牌的位置呢，距离水面还是非常近的，就可以说这个深度还是很深的。
2: 记者在现场看到，西江教育园区内大部分树木仅能够看到树冠，园区只能通过冲锋舟、橡皮艇进入，其中部分楼栋低层区域被淹，校内停水停电，大约有12000名师生被困。
4: 投送这个物资也很困难，全部的学生和老师，也就是12000多，全部都要转出来，一个不剩，能回家的先回家，还不能回家的，我们有固定的地方安置，然后我们所有募集来的物资啊，全部放到我们那边安置点。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西江教育园区的水位持续上涨，受淹的面积大，积水深度深，水下情况复杂，这也给救援带来了很大难度。
5: 现在救援的难点的话，就是目前的话，就因为学生数量特别多啊，12000多人，我们也在不停地加强我们的这个运

0: 助的力量。
1: 同时，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转移方案，登记了所有被困师生的信息。
2: 现在去宿舍楼，先接哪里？先接，哪栋楼的？全部是学校统一安排好的。哪个学生出来了？哪个学生还没出来？谁回家了？这些一整套的这个流程都已经做好了。
1: 在救援冲锋舟进入西江教育园区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很多学生在看到救援力量进入园区后，会主动和救援人员挥手致意。救援人员在到达宿舍楼后，学生会在驻点老师的引导下按照顺序排队等待救援。
3: 两个人，两个人。
1: 被困的学生告诉记者，每个被困的宿舍楼层都有驻点老师负责安抚学生的情绪，同时提醒大家安全注意事项，
4: 会安排我们的这些撤离的工作。
1: 记者从园区临时抢险指挥部了解到，目前大批救援力量正携带冲锋舟、救生衣、转运担架等专业装备进入现场，开展被困师生转移、应急物资转运等核心工作。现场救援人员分组作业，主动排查滞留师生，有序引导人员撤离，不间断运送生活和医疗物资，全面保障滞留师生基本生活需求。同时，贵港市教育局在城区设立临时安置点，保障转移学生的基本生活需求。
0: 我们的转移的地点在城区里边合成初中，我们的派了公交车全程接送学生，在接送点也安排了食品和安全水，满足学生的要求。
1: 截至8号16点，已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西江教育园区尚未恢复供电。记者了解到，西江教育园区内设有多所学校，其中部分学校处于放假状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当地时间的7月7号，美伊局势在短短一天之内，我们看到骤然升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的强力打击，回应近期霍尔木兹海峡三艘商船遇袭事件。而几乎在同时呢，美国财政部宣布撤销此前发布的伊朗石油销售60天豁免许可，全面恢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而伊朗外交部则在8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说此举公然违反了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警告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伊朗的国家利益。那美国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对伊朗同步升级军事和经济的双重的这种施压？取消制裁的豁免会给国际能源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而伊朗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另外，这样的军事打击叠加着制裁的收紧，对后续的美伊谈判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美伊接下来还能够谈得下去吗？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一一的来聚焦。首先啊，来了解一下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具体情况。
7: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作为对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称，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无视其此前的承诺，公然袭击伊朗南部部分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此作出坚决回应，不允许美方在任何情况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重申，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方发动空中侵略行动后，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在伊朗布什尔省霍尔木季上空被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
6: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及周边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布什尔核电站呢，距离布什尔市大约12公里，这是目前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公然违反停火协议，违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霍尔木兹干省和马赫沙赫尔省沿海的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发动了空袭。那作为对于侵略行为的初步回

0: 应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以及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的美军设施。那根据美方披露的信息，这次打击呢命中了伊朗境内80多个目标，击毁了超过60艘革命卫队的快艇，打击规模是10天前那次行动的4到5倍。而此前在6月26号，美军呢也曾因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船只遇袭打击伊朗，美军空袭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包括沿海的雷达阵地。那美国在军事打击同时呢，在经济上也全面收紧对伊朗能源的制裁。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只实施了2周多的伊朗石油60天销售豁免权。那作为美伊谈判框架的一部分，此前呢，美国财政部发布过一份为期60天的通用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呢是到2026年的8月21号。美伊本轮的冲突爆发得非常的突然，那距离美国放宽伊朗石油制裁、释放缓和信号只有半个多月的时间。那为什么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强硬出手，同步升级军事和经济的双重施压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他的分析。
1: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呢，至少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我们看到在近期伊朗是再次对于走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也就是靠近阿曼近海的商船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伊朗认为呢，伊方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维护，任何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必须向伊朗来提交申请，经由伊朗批准之后再走伊方所划设的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这也是伊朗用来彰显自身对于海峡所谓主权管辖权的重要体现。但美国方面呢，是明确表示不接受伊朗再次动用军事手段干扰地区的商业航运通行，而美国同样决定采用强硬军事手段予以还击，这也是当前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直接原因。其次呢，就是早在伊朗举行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前，美方高层就曾经扬言要在葬礼完成之后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强硬行动，并且美国国内呢是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对伊朗选择在美国国庆日举办哈梅内伊葬礼等一系列举动的不满情绪都在进一步的持续发酵。如今美国的国庆庆典结束，美方呢随即开展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强硬的行动，有很强烈来安抚国内不满情绪的意味。那第三就是美伊呢近期是按计划将举行新一轮的谅解备忘录谈判，但是美伊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没有共识和妥协的空间，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现阶段强化对伊朗的施压其实也有给谈判做牌的打算。
0: 那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引发了投资者担忧，国际油价在7号大幅上涨，涨幅呢超过了6%。截至当天的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9美元，收于每桶70.44美元，涨幅呢是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7美元，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是3.01%。而就在美国宣布取消了伊朗石油销售60天豁免许可之后，国际油价又上涨了超过3%。那么这个时候取消制裁豁免会给国际能源市场究竟带来多大程度的冲击？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那取消对于伊朗的石油出口制裁豁免，这一点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冲击肯定是存在的，但相比取消豁免，影响更重要的其实体现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也就是海峡是否会被再次关闭。因为一来呢，我们看到伊朗的石油出口的总量其实它是比较有限的，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也较低，如果仅是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不太会造成供需上的重大缺口。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安全与否却是直接决定着全球能源供应的命脉，所以美国取消制裁 裁豁免主要的是要它的间接影响，也就是伊朗后期将会如何应对和反制，以及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是否会干扰到海峡的通行畅通。那么这其实才是关乎着国际能源安全的重要议题。
0: 那对于美国的双重施压，伊朗外交部在8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财政部。

0: 由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了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十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二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那么接下来伊朗具体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回击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当前的时间点是很敏感的，那对伊朗来说，目前还在举行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国内的这种悲痛情绪可能会引发对于美国的群情激愤，进一步的压缩伊朗政府在地缘政治上的政策回旋余地。后续呢，伊朗肯定会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包括我们看到已经在打击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那未来甚至还有可能会减少海峡的通行配额，甚至再度封锁海峡。那面对这些反制措施，美国也肯定不会任由其发展，双方在你来我往的循环报复当中，地区的安全形势肯定要加速的恶化，不确定性呢也会进一步的上升。
0: 此前呢，市场普遍预期60天石油豁免或将会推动美伊关系缓和，重启停滞已久的伊核谈判，但是短短半个月局势再度升级。另外呢，在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那本轮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叠加着制裁收紧，对于后续美伊谈判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伊还能够谈下去吗？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美伊对抗加剧呢，肯定会降低双方的互信，推高彼此的敌意。特别是目前我们看到美伊的分歧已经不仅仅在海峡的秩序由谁决定的问题上，而是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包括石油出口制裁豁免、伊朗资产解冻等各个领域。也就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先期条款，目前都处于无法被履行的状态，或者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就使得双方想要开启有关伊朗核问题以及全面制裁解除问题这些更深层次的分歧的谈判变得更加的遥不可及。所以目前来讲呢，对双方谈判的影响，我想至少有三个层面。其一就是先期条款难以落实，其二是最终阶段谈判难以开启，那第三就是由于双方互信严重缺失，冲突加剧，整个谅解备忘录的存续基础和停火谈判框架都在遭受到巨大的挑战，而这也是目前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如果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敌视进一步延续，不排除停火被全面推翻的可能，而届时想要再次恢复政治谈判路径就会变得更加困难，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会更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消息。截至今天的17点，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14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强度是超强台风级。那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会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啊，预计将会对江苏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那为了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灾害，江苏省教育厅于昨晚发布通知，将暂停线下教育教学活动。
3: 通知要求7月9号下午至7月10号全天，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已举办的应调整时间安排，高校合理调整暑期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安排，暂停不必要的集体活动和外出，留校及返乡师生注意台风天气的出行安全。
4: 我们加强对各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这种巡查检查，防范这个培训机构顶风开课，检查培训机构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3: 目前江苏省各地各校正逐步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常态化校园巡查制度，同时畅通应急上报通道，确保如遇到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0: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浙江温州沿海海面风力持续加大， 今天上午的7点，温州启动了水上防台3级应急响应。那为了避免旅客滞留海岛，从7月5号开始，温州海事部门联合属地政府，分批组织南极岛、北极岛。

0: 岛两个海岛的旅客和岛上人员的疏散撤离。
1: 八号下午，在南极岛科运码头，岛上游客居民纷纷收拾好随身物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前往指定船只。随后，满载乘客的客船按预定时间驶离港口。据介绍，目前南极岛和北极岛2000多人已全部安全撤离，相关客运航线全线暂停运营。
2: 根据气象预报，八月可能以超强的台风姿态登陆。我们秉持应挺尽挺、应观尽观的原则开展清港，目前正引导船舶前往安全水域避风。
0: 今天下午的5点钟，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海事部门呢，今早8点启动了3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浙江全域205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52条客运航线紧急停航，超过3000人被安全撤离。上海海事局也于今天早8点启动了辖区4级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此外，广东海事局于今天的中午12点启动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那台风巴威从7月2号生成之后，我们看到它的强度可以说是爆发式的增强。4号的凌晨2点加强为了超强台风，那不到2天时间完成了这个强度的4连跳。截止到今天晚上8点，超强台风级别呢维持的时间超过了112个小时。我们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巴威台风非常的这个台风眼很清晰，结构很完整，环流云系庞大，直径呢达到1000公里以上，所以它是一个典型而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那为什么巴威长时间能够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而预计会从我们国家哪个地方登陆，登陆的强度又怎么样呢？特别是哪些地方需要尤其做好台风防范的准备？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的解读。
3: 过去几天，台风巴威西行过程中，经过西北太平洋大片29到30度的高海温区，加上垂直风切变较小，高空出流条件好，以及尚未途经比较大的岛屿陆地，摩擦损耗小，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它长时间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根据目前的预报，巴威大概率本周末登陆我国华东地区，但登陆方式仍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副热带高压牺牲幅度更大，那么巴威可能会以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级别先登陆台湾岛北部，再二次登陆浙闽沿海。如果副热带高压北台幅度更大，那么巴威可能会绕开台湾岛直接奔向浙闽沿海。需要注意的是，巴威登陆后不会马上消散，而是会在副高引导下继续深入内陆，因此风雨影响范围广。台湾岛10日起，福建、浙江11日起都会迎来降雨的核心时段，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2日起，强降雨还可能波及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后续不排除进一步影响河南、河北、山东、辽宁等地。在大风方面，9日起，我国东部海域的风力就会明显加大。10到11日是海上及沿海地区大风影响的核心时段，因此除了华东沿海地区的公众需要提前做好防范极端大风、强降雨以及风暴潮的准备之外，华中、华北甚至东北南部等地的公众也要密切关注后续台风预警预报信息，警惕巴威深入内陆后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和地质灾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其他的国际消息。2026北约安卡拉峰会今天收官。这次峰会期间呢，北约公布了多项总额达到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到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和无人机采购等。
6: 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在峰会期间举行了防务工业论坛上，敦促北约成员国政府和西方军工企业扩大投资。

0: 资提升产能。他宣布，北约成员国未来五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约合2719亿元人民币，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北约公布的军购计划还包括丹麦、芬兰、德国、挪威四国采购美国人与海神无人机，11个北约成员国还将采购瑞典全球眼预警机等。同一天，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德国莱茵金属公司还在论坛期间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推动在德国联合生产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将是该型短程导弹首次在美国本土以外生产。有分析指出，北约此番集中展示军购项目，意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长期以来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特朗普多次要求欧洲国家在北约框架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减少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
1: 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呢，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志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
2: 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声明称，本次暂时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做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国际奥委会还规定，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要发言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3: 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袭击，伊朗对中东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美媒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局势为何骤然升级？未来局势将如何发展？北约峰会进入第二天，美欧围绕伊朗战事、格陵兰岛等问题的分歧持续笼罩会场。美总统再称对北约感到失望，并威胁要把驻欧美军撤走。裂痕不断加深，美欧关系将走向何方？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 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 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 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 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 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7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
1: 此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治会，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

0: 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公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 87.9%。 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0,000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 11.94 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2: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泊肉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设立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2: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饶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2: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4: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5: 阿婆走。哎，对，阿婆走完了，马内马内马内高粱，走完走完走完。
6: 快点快点！
5: 哎，大大大大。
2: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6: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超强台风巴威今夜进入48小时警戒线。
1: 目前我们对于台风预报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值得确定的就是这个台风它的登陆强度一定是会非常强的，那么它的风雨影响呢也会从9号开始。
0: 浙江福建今日启动防台三级应急响应，
2: 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超强台风巴威如何超强应对。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进入七月份以来呢，两个台风前后脚的到来，让我们的防汛的形势一下就变得格外的严峻和复杂。

0: 一个呢是这两天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十号台风美沙克，虽然美沙克它的级别并不高，甚至它登陆的时候已经算不上是一个台风了，但是它丰沛的水汽却带来了持续的极端的大暴雨。那另外一个台风呢，就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你看，巴威的编号在前，说明它生成的更早，但是它还没有登陆。目前的巴威正在以一个超强台风的姿态，向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步步逼近。那么，巴威的威力如何？它会在什么时候？会在哪儿来登陆？包括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哪些地区会和巴威正面的遭遇，我们又该如何去充分的做好防御台风的准备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给多地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仍在持续，而在太平洋的海面上，一个体量更大、强度更强的海上巨无霸台风巴威却正在逼近我国。
2: 截至今天的18点，巴威已经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了110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
1: 巴威于7月2号在西北太平洋生成，随后在短短2天半内完成了强度4连跳，于7月4号凌晨加强为超强台风级。截至今天下午5点，巴威依然维持超强台风强度，中心最大风力为最高级17级。
3: 大家非常关注这个超强台风巴威为什么在过去的2到3天时间都能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强度呢？那么可以说，这个台风它具备了成为一个超强台风所有有利的条件。首先，比如说在我们的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呢提供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下垫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我们的水汽输送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到我们的台风的中心，使它的强度可以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程度。
1: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监测显示，巴威将于今天夜间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今天中央气象台提示，台风巴威预报路径仍不确定，可能于10号夜间至11号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于11号夜间至12号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也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直接登陆浙江沿海。
3: 这就是目前我们对于台风预报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值得确定的就是这个台风它的登陆强度一定是会非常强的，那么它的风雨影响呢也会从9号开始，先一步呢是我们的这个东南沿海，也就是台湾以东的洋面以及我们东海的大部分地区呢都将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
1: 台风进入到48小时警戒线，就意味着未来2天沿海各地开始进入防御准备的重要节点。目前福建、浙江、上海等地陆续启动防台应急响应。
4: 在于11079，这里是玉环市指挥中心。在考虑到台风巴威呢已经靠近48小时警戒线，请你们注意掌控时间，确保明天晚上6点前呢进入沈家门渔港避风。
1: 面对来势汹汹的巴威，气象部门也向公众发出提醒。
5: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可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胶带，防止破碎伤人。
0: 那目前呢，巴威依然是在这个洋面上在移动当中。我们得知呢，目前它的强度依然是维持在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也就是它的中心风力依然是有17级。但是呢，来自今天那个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的结果，到11号前后它登陆的时候，它可能会从超强台风的级别下降为一个强台风的级别来正面登陆。那多少呢？这会算是一个好消息。那么它到底会在哪儿登陆？接下来它移动的路径又是怎么样的呢？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张女士，目前根据你们掌握到最新的消息，巴威它已经行进到哪儿了？刚才我们说它跟美沙克比起来，它可是

0: 巨无霸是个大块头，那么它的这个样貌体量到底是怎么样？目前的移动的速度又是怎样的？
1: 巴威现在今天晚上8点钟，它已经移到了台湾基隆东南方向137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它仍然是17级的这样一个强度。那么预计它会以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东北部海面靠近。那么巴威的话，它的个头应该算比较大，它的七级风圈半径是500公里左右。我们是一般用七级风圈半径的大小来衡量一个台风尺度的大小，那么它的直径就是1000公里，那么我们我国南海的一个东西跨度是1000公里，那么就是说目前巴威的这样一个尺度的话，它可以和南海的这个大小相比了，就是说它是比较大的。
0: 除了这个个头大以外，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个媒体报道的内容呢，说这个巴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较长时间的维持了超强台风的级别，也就是说它随着移动，它本身的强度的衰减是很慢的，或者甚至说没有衰减。那这样一个特点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这个特点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1: 它的这个强度的话，就是它之所以能够长时间的维持这样一个高强度，主要是因为它从大气的背景场，它低层的一个水汽输送是非常的充足，那么高层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出流通道，另外就是洋面，热带洋面也是非常的这海面的水温也是非常的高，那么它整个它一直能够长时间维持一个非常直立垂直的这样一个结构，这些都是能够保持它长时间的维持一个较高强度的一个原因。
0: 刚才我们短片里也说了，从今天的夜间开始呢，这个巴威会进入我们的台风48小时警戒线。那这条警戒线的画出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是进入这个48小时倒数之后，我们要开始做哪些工作？包括像您所在的气象部门，接下来会紧盯哪些核心的变量？
1: 是这样的话，台风进入48小时警戒线是我们，是一个，就是说我们预计未来48小时将有台风影响我国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沿海，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划定了这样一个区域。那么我们的台风预警也是根据未来48小时这个台风对于我国沿海的一个影响程度的一个大小来划分的，从蓝、黄、橙、红一共四个级别，红色是一个最高的一个等级。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已经发布了台风蓝色的预警，那么明天早晨我们预计是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明天上午是升级为橙色预警。那么后续的话，我们会根据台风这个强度发展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可能会也可能会发布这个，如果它到达近海的时候仍然是一个比较强的强度，也不排除发布台风红色预警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么另外到达它随着它逐渐靠近我们国家的话，进入二十四小时警戒区，我们还会逐小时的进行定位，那么提醒公众和相关的部门做好相关准备。
0: 张女士，您刚才也说了，它的直径可能1000公里，相当于我们这个南海的一个海岸线，但是未来它一旦正面的登陆之后，它一路北上最远的地方能到哪儿？也就是说会有哪些地区受到巴威所带来的这个风和雨的这个袭击，尤其是这样一个防御圈的一个重心，我们接下来要放在什么地方？
1: 是这样的话，受巴威的这个影响，那么9到13号，那么在我国东部海区以及东部的沿海，都会出现7到9级的这样一个大风。那么其中在台湾的沿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台湾海峡这些区域，它的风力可以达到10到13级。那么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的风力可以达到14到17级这样。那么另外就是受它的降水的影响，就是在10到12号受巴威以及远距离输送的影响，华东、华中、华北和东北地区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但是13到15号，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巴威，就是一个残余的一个环流了。受它的一个影响，那么内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这个暴雨的这种情况。

0: 赏的时段也是比较长的，可能从9到15号这样的一个整个在我国东部沿海以及东部的包括内陆地区都会受到它的一个影响，特别需要加强防范。
1: 就是影响的时间会长，同时呢这个范围也会比较大，但是很多人会关心的一个问题是9号跟10号它前后脚到来，虽然9号美沙克已经停止编号了，但应该说它的持续的影响还在。那很快8位又要来，大家关心的是他们带来的这个雨带会有重叠的地方吗？
0: 是这样的，在六号前后，那个美沙克曾经给湖北、湖南以及安徽等地带来了非常强的降水，部分地区还出了灾。那么，我们预计的话，巴威会在13号前后也到达这个大致相同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么，部分地区的话，它其实在特殊的地形以及天气系统的配合的情况下，可能还会出现这个还会有强降水的出现。那么，这个降水落区就会和前期美沙克造成的强降水落区有一定程度的重合。那么这样的情况特别容易引发由强降水导致的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就是需要相关的地区事先做好一些准备工作。
1: 好的，谢谢张女士给我们带来的相关的最新信息。那么我们去了解巴威，去追踪巴威，当然是为了更好的防御巴威，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现在在面对这个夏季的防汛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简单的去说什么南方防汛或者是局部防洪，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南北同防的严峻的时刻。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再做其他的事情，我们只能尽快的跟时间赛跑。
2: 随着超强台风巴威逐渐进入48小时警戒线，浙江的防汛防台工作也进入关键阶段。昨天下午，浙江召开了一个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会，
3: 全力以赴打好防台攻坚战，牢牢守住3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要健全工作机制，压实责任链条，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人员到位、管控到位，切实维护全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从昨天起，浙江杭州临安区英公水库、水涛庄水库、杭州余杭区四零水库、杭州富阳区上官乡密雾水库等相继启动泄洪调度，提前预泄腾出库容。在上官乡密雾水库，巡查人员正按照防汛预案有序开展预泄作业，同步对坝体、溢洪道、起壁设备等关键部位进行逐项检查。
4: 现在有效面有效是17米，在洪水来临之前呢，要下降2米，要该排到15米。一般呢，就是说到紧急预警的紧急情况之下呢，还要排，继续还要往下排。每天呢巡查呢，反正呢就是来临之前呢2到3次嘛。
2: 同样在富阳区善溪村小流域是山洪高发区，工作人员正对山洪预警设备进行最后的模拟检查，确保台风期间监测数据准确，预警信号通畅。
5: 那么我们目前全区呢小流域山洪高风险处呢有111处，当水位急剧上升或者具有一定风险的时候，那我这个设备就会通过报警形式提醒周边的住户进行一个准备转移或立即转移的工作。
2: 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8点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到上午8点，浙江全域205个沿海水工已全部停工，546艘施工船舶已全部撤往安全避风水域，52条客运航线、98艘客运船舶紧急停航。今天下午，浙江温岭将停靠在避风条件较弱地方的渔船全部转移到15级抗风等级以上的渔港。
6: 69111，无关人员撤上岸，及时撤上岸啊！台风来了，无关人员及时撤上岸。
2: 今天，浙江舟山岱山县将当地鼠浪湖岛3600余名施工人员安全转移。鼠浪湖岛是舟山重点临港产业建设主战场，岛上多个重大工程同步施工。

0: 工，共有70余家分包单位、4000余名建设者常驻，对外交通完全依赖船运，一旦大风封航，人员转移和应急救援将极为困难，人员撤离成为这座产业岛防台风的重点。据了解，撤离人员已分别前往衢山岛内3处指定安置点，安置点已备足饮用水、面包等物资，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截至今天中午12点，蜀浪湖岛已撤离2400余人。
1: 我们有3栋这个避灾中心，每栋呢基本上可以容纳500个人。从物资保障来说，我们准备了3500份面包、饼干，是吧？还有一些矿泉水等等。
0: 除了浙江，今天上午8点，福建省宁德市海事局启动防台3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航线将陆续停航，提醒游客要密切关注台风信息和航班动态，合理规划行程。今天上午，记者在旅游热门目的地宁德霞浦县看到，在基石码头，随着客船缓缓靠泊，海岛上的游客顺利抵岸。
2: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趟船，从北川开往我们基石，岛上的一些游客已经撤离了，这边做好以后，我们准备往避风港去避风。
3: 其实呢，真正可怕的还不是像17级这样的一个巅峰的风力，而是巨大的云系的体量和拖长了时间的雨带。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去尽量的把防御的关口前置？具体到浙江省，他们又在推进什么样的具体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浙江省应急管理厅的总工程师胡尧文，胡总工。我们看到专家目前的预判呢，是8威大概率可能就会在浙江登陆了。那么您觉得对浙江省来说，这算是一场硬仗吗？你们现在准备怎么防？
4: 你好，主持人。对浙江来说，这个台风来势猛，风力强，风圈大，是一场三碰头，风雨朝三碰头的严峻的硬仗。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海上风险巨大，超强台风可能会对我省在港避风的渔船无动力船舶、海上施工平台构成严重威胁。陆上呢，我们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再有强降雨极易引发小流山洪、地质灾害，甚至流行洪水。第三方面呢，城市安全运行会承压，17级台风甚至可能会冲毁我们房屋和供电设施，造成断电的危险。第四呢，社会面相对比较复杂，因为正好暑期旅游，外地来浙江旅游的人数比较多，所以大规模转移压力比较大。当前呢，我们要突出海上防御准备，做到5个到位。目前18点前已经完成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和海上人员全部上岸，还有休息船泊呢已经全部停业。此外呢，还有208个沿海的涉海工程已经全部停工，其中168条航线53条已经停航了，并且关电了个别的景区。
3: 我们知道像遇到这样的一个超强台风的时候，水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发生洪水的时候，它会起到重要的这个拦洪啊、蓄洪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到呢，之前浙江关于这个做好台风8威防御工作的一个通知上谈到，就是目前全省仍然有10座大中型水库和151座小型水库超汛线。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前腾出这个防洪库容的工作依然在推进当中，进行的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麻烦？
4: 是的，我省一出美，我们还是启动了1833联合指挥体系，紧紧抓住梅雨台风的过渡期，将梅台过渡转换的超汛性水位有100多座已经提前预泄，到明天全部降到汛性水位以下，确保低水位迎接台风。第二呢，还加强了高水位运行的水库山潭江河堤防的巡查，特别是并行水库山潭加密巡查，落实呢并库空库运行醒库信序。此外呢，我们也加强了河网平原的排涝

0: 一些预排，针对你刚才说的地质灾害问题，是水土保持问题。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组织了1600多清澈群方员，对3000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排摸，确保这个需要转移的人数能够心中有底。同时呢，建设交通、文旅等部门呢，加强了行业条线上面的风险隐患排查，补齐短板。
1: 当然，人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问题了。那么，现在有没有哪些重点的群体是需要提前去安置转移的？转移工作目前又进行的怎么样了呢？
0: 每次防台风，我们会紧紧围绕着不使人少伤人、少损失这个目标，始终把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针对本次台风呢，今天我们提前开放了标准化的集中转移安置点，并且准备了3天以上的生活物资。截至目前呢，我们全省已经累计转移了6050人，主要是海上回港渔船和28个涉海工程停工的需转移人员。下一步呢，我们会根据台风的动态，加大陆上转移力度，特别是小绿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以及未就防人员。
1: 同时呢，落实养老院等重点场所，做到一地一策。同时，要求各地的转移干部和转移人员同策同住同转移，确保不安全不返回。那另外呢，从这个物资前置的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机械的车辆，包括防汛的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队伍，是不是都已经提前布防到位了呢？
0: 目前呢，我们正在根据台风的动态组织专家研判，制定防汛物资装备以及抢险救援的情治方案。强排泵车和发电机等这个应急物资呢，重点向沿海地区倾斜。同时，海事部门呢，也协调了3艘搜救船和8艘大马力拖轮布防在我省沿海。在基层防汛方面呢，我们侧重强调了卫星电话。 发电机、排水泵这3大件已经4小件配置到位，同时呢，每个村联系1台挖机，随时准备能够抢险投入抢险。全省统计啊，我们全省准备了4500多支队伍，17万人进行实时的备勤。同时呢，省军区武警呢，总队啊，只要随时支援。
1: 刚才我们说了，可能今天晚上开始就要进入48小时警戒线了。那接下来，那浙江的这个重点的这个防台防汛的工作，会转移到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工作步骤上来？
0: 接下来我们海上的准备工作基本上已经就绪了，但是我们对海上防台风的准备工作还是要再进行再检查，特别是对回港。 或者在赶避风的渔船、无动力船舶等进行再加固、再检查，确保呢台风期间不走锚。下一步呢，我们会根据台风动态及时调整我们应急响应等级，体系作战，梯次应对，争取每一步跑在台风前。重点呢，做上路上的防风和防强降雨的准备工作，比如涉及城市安全运行的建筑工地高空塔架。
2: 塔吊、广告牌、行道树要进一步加固。好的，谢谢您，谢谢胡总工。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

0: 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美伊再度爆发冲突，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伊互信逐渐消磨，后续谈判还有多少空间？重启战端的华盛顿是否解决了多项短板与决策困境？以色列又在背后发挥了什么作用？中东的力量平衡又在迎来怎样的新一轮洗牌？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2: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3: 帮您走出算法，
2: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3: 帮您追根溯源，
2: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3: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
2: 真相来了。

0: 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旧。
1: 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总统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专家解读，美国以打施压为谈判作牌，争夺海峡控制权。北约峰会第二天，美欧多重分歧凸显裂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今天美国再度袭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哈尔克岛、布什尔市等地传出了爆炸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为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

0: 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消息说，此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黑兰发出强烈信号。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国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型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声明称，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游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 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有3艘大型船只，包括一艘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2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3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 他说，他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今天稍早之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 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写道：“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会屈服。”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美军今晚很可能会再次狠狠地打击伊朗。” 针对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卡塔尔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说，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应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各方应在有关谅解备忘录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之上，继续努力促进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那么，美军再次对伊朗开启系列打击，这背后有哪些原因？对于局势又有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1: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首先直接导火索还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伊朗呢是主张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主权管辖，对未经伊朗审批走海峡南航道的船只呢进行武力打击，等于是构成对美国在海峡军事影响力的排他性威胁，也挑战了美方在海峡的军事威慑，美国必然有所反击。 其二呢，其实这次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认为美方过度让步的不满声音在美国国内鹰派当中一直存在，又恰逢美国刚举办完250周年国庆庆典，采取军事行动强硬回击伊朗，可能会帮助白宫来提振国内的支持度。其三就是给美伊后期谈判来做牌。 尽管特朗普总统表示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但是这一表态是否代表美国政府的最终立场还有待进一步确认？未来美伊谈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那么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在强化对伊朗施压方面，可以帮助美国为谈判做牌。 但值得警惕的是呢，美国明确表示这次是非对称性打击，并且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是有独立组织与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这很容易来造成美国和伊朗之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一天时间里，也不仅是军事冲突升级，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全方位的对抗加剧。 例如，美国财政部呢是撤销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落地，等于说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优先前置议题上，美伊目前均处于全面的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出现了动摇。 此外呢，当下正值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美国此时动手，在伊朗国内高涨的抵抗情绪影响下，伊朗政府必然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等反制措施。那美伊无论是后续谈判的政策回旋余地，还是遇到分歧时本可以采取的灵活处理空间，都会被大幅压缩。 目前伊朗呢已经开始反击，反击的规模和烈度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美伊的交手势必会导致各方安全焦虑增加，整个地区的安全态势肯定

0: 会快速恶化，这也体现出美伊双方临时停火的脆弱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我们再来关注北约峰会。
3: 今天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的军事支持。此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还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北约峰会标榜团结，但是分歧之声始终不绝于耳。比如在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而匈牙利、荷兰等国则明确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4: 泽连斯基8号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防空领域合作举行会谈，双方重点磋商了意大利向乌克兰追加防空拦截导弹援助的相关事宜。他在7号曾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不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8号再次重申，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
5: We maintain ou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Ukraine, but as I have said many times before, Hungary will not provide arms or troops to Ukraine.
4: 荷兰国防大臣迪兰·耶希尔格兹·泽赫里乌斯7号也曾表示，荷兰无力向乌克兰继续提供直接军事支持。当被问及乌克兰最新提出的关于爱国者导弹的请求时，他说，我们已经到了极限。针对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这样做也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达成所有目标。
6: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и.
3: 今天在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发放许可，允许在海外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供乌克兰使用。乌克兰方面长期寻求获得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这一类系统价格昂贵，且生产周期较长。特朗普还称，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冲突。在北约峰会期间，北约公布了多项总额达到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和无人机采购等。
7: 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在峰会期间举行了防务工业论坛上，敦促北约成员国政府和西方军工企业扩大投资，提升产能。他宣布，北约成员国未来5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约合2719亿元人民币，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北约公布的军购计划还包括丹麦、芬兰、德国、挪威4国采购美国人鱼海神无人机，11个北约成员国还将采购瑞典全球眼预警机等。同一天，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德国莱茵金属公司还在论坛期间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推动在德国联合生产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将是该型短程导弹首次在美国本土以外生产。
3: 而即便北约公布了数百亿美元的军购与防务投资计划，也依旧难以平息美国的不满。昨天北约峰会刚刚开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连连抛出让其北约盟友大为尴尬的言论。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时称，我们可能把全部士兵撤出欧洲。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称，他作此表态的原因，一是

0: 关联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问题，二是对欧洲盟友不愿在伊朗战事中出力不满。
1: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with NATO. Italy turned us down, and Germany turned us down, and France turned us down.
0: 特朗普批评称，北约国家在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方面做得不够。他再次强调自己并不想要，也不需要他们的帮助。与此同时，他还再度重申，美方谋求夺取格陵兰岛。
1: That should be controlled.
0: 特朗普的表态引发了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的强硬回击。
2: I heard the U.S. president yesterday, and our position is as clear as it has been all through. Greenland is, of course, not for sale. We are ready to defend every inch of NATO, including our own territory.
0: 八号，特朗普再次就国防开支问题向西班牙施压，称西班牙是北约中的糟糕伙伴，并表示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停止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全部双边贸易。对此，西班牙首相办公室回应说，西班牙对美国此类言论视作常规表态。美国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防务开支占比达 5% 的目标，仅承诺未来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2.1%。 今年3月，西班牙还曾明确拒绝授权美方在西班牙境内两座军事基地进行与空袭伊朗相关的军事活动。
3: 那么美欧同盟的裂痕因何持续扩大？双方的关系未来将会走向何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4: 在这次号称要寻求团结为目标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我们看到围绕着欧洲国家的防务预算开支包括军费增长贡献的问题呢，仍然成为了美欧之间的一个焦点。美国呢要通过评估进一步迫使这些欧洲国家要落实他们的财政投入承诺。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今年的安卡拉峰会期间，其实北约呢在不仅在乌克兰问题上，在格陵兰岛，包括在美伊冲突问题上，都接连受到了冲击。在北约框架内即便是这样一个此前被欧美视作是安全共同体的一个体现，现在呢也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和转型。从目前情况来看，欧美在北约框架内更多的体现出的不是一个所谓的共同防御、一致对外的这样一个集体安全的原则，更多的体现出双方呢各自的这个安全考虑、各自的战略目标呢都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双方呢正从此前的一种相对来说高度互信的状态，转入了一种相互猜疑、相互提防甚至相互博弈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想，这也预示着北约未来的变化正在朝着一个不断的去削弱这个欧美双方的互信，而且不断的是朝着服务于各自的战略目标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
3: 本届峰会还试图探讨所谓的北约 3.0 理念。北约秘书长吕特七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撰文称，北约 3.0 时代已然到来。过去倚重美国军力的北约盟友，如今正打造自身防务力量，同时也加大对于美军的军备的采购。所谓北约 3.0 理念，最早由美国国防部政策副部长科尔比在今年2月份提出，他将冷战时期的北约 1.0 与后苏联时代的北约 2.0 区分开来，主张北约 3.0 新阶段应由欧洲承担常规防务主导责任，美国依赖降低，但是牢牢扎根。那么美国推出所谓北约 3.0 理念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欧洲又将会如何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4: 在美国看来所谓的北约 3.0 呢，是要进一步厘清美国和欧洲在北约框架内各自的安全责任，而美国呢要就此实现一个从前沿向后背收缩，要通过掌握北约的核心资产，然后进一步让欧洲服从于他在北约框架内的新角色、新责任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在欧洲看来在北约逐渐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尤其是美国不断的降低对北约的安全承诺，减少对欧洲国家安全责任的背景下，欧洲呢不得不寻求联合自强，利用美国战略意图的变化， 来实现自身的一些战略自主目标。各自实际上是从不同的出发点啊，尽管套用了同一个概念，然后想要达到各自的目的。我想在今后一段时间啊，美国的针对北约的这个战略目标调整和欧洲方面想借此实现战略自主的啊这样一个意图之间呢，还会出现一种非常复杂的博弈的状态。
3: 而就在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之际，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的邻国希腊的近千名民众在首都雅典举行了一场反对北约的游行示威活动。当天，希腊警方在美国使馆门前布置了大量的警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当地时间7号的傍晚，大批的希腊民众聚集在这里举行反对北约的示威游行。
6: 抗议者们举着"不要北约，不要战争，解放巴勒斯坦"等标语，高呼反对战争的口号，抗议北约搅乱全球局势，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声援巴勒斯坦和古巴。
7: We are here to protest against the NATO conference that is taking place in Turkey. We are against the war, the imperialism.We also support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against the occupation, against the genocide of Israel.
8: Είμαστε εδώ για να πούμε όχι στη σύνοδο του ΝΑΤΟ που γίνεται αυτές τις μέρες στην Άγκυρα, σήμερα και αύριο που καλούνε. Είμαστε ενάντια στο ΝΑΤΟ, είμαστε ενάντια στον πόλεμο στη Μέση Ανατολή. Παλεύουμε για ελευθερία.Τους λαούς που καταστρέφονται, την Παλαιστίνη, το Λίβανο από τις καταστροφικές δυνάμεις του σιωνιστικού Ισραήλ.
5: 游行队伍呢一路从宪法广场走到了美国驻希腊大使馆的门口，他们在这里高呼反战的口号，表达他们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心声。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会增长3%，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了0.1个百分点。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世界经济前景出现明显的分化。此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增长4.6%，较4月的预测上调0.2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之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获得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当地时间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685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总台记者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西南部的一个社区探访的时候发现，半年之内连续遭遇美军空袭与强震，让这里的许多居民正面临着难以平复的心理应激反应。
10: 半年之内，蒂乌纳社区先后经历了美军轰炸冲击和2次强震，爆炸的巨响和地震的轰隆声给当地居民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有居民表示，强震来袭时他们误以为美军的轰炸又来了，巨响过后是挥之不去的恐惧。
6: 6月24号，2次强震接连袭击委内瑞拉，对蒂乌纳社区的居民来说，这已是半年内经历的2次恐怖时刻。内雷达·特雷霍当时正在7楼的家中，3个小孙女陪在身旁。他回忆说，地震时房子先是左右摇晃，随后开始旋转，那一刻恐惧吞噬了他。
11: El ruido es algo como fantasmagórico. Jamás ni nunca he escuchado el crujir de la tierra. Ciertamente guarda mucha similitud con lo del bombardeo del 3 de enero, que es algo para nosotros muy reciente, que todavía nos quedó esa, en nuestra psique ese momento, pues. Y sí, de mucha angustia, de mucho terror, de mucha incertidumbre. Pensé que éramos nuevamente objetivos militar de los

0: 招呼你了。
1: 社区靠近委内瑞拉一军事基地，在1月3号的美军轰炸中曾受到冲击。半年之内，一次人为的爆炸巨响，一次地壳的震动轰鸣，让一个社区的心理复原变得更加艰难。
2: Sí, nos sentimos, estamos mal, estamos afectados psicológicamente. Los niños no duermen, se sobresaltan con cualquier ruido. Los adultos ya no dormimos 6, 7, 8 horas, dormimos 3 horas.
3: 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不过，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志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
1: 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声明称，本次暂时解除针对俄罗斯奥委会的处罚决定，是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结合法律事务委员会全面研判作出的，核心依据为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俄罗斯奥委会成员名单已剔除所有乌克兰管辖领土内的地区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相关活动，保留根据局势变化采取后续管控措施的权利。国际奥委会还规定，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各项规则与行业标准，全程纳入严格的独立检测体系。2023年10月12号，因俄罗斯奥委会单方面将乌克兰境内体育组织纳入作为其成员，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
3: 针对澳大利亚电信公司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该公司首席财务官迈克尔·阿克兰当天表示，此次断网是由于软件故障所致，没有证据表明大面积断网是由于遭到外界的恶意攻击所导致。初步调查显示，此次软件故障影响了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的正常运行，从而造成了事故发生。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澳大利亚电信公司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全澳多地的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中断，数百万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当天晚些时候，该公司宣布服务已经全面恢复。据日本共同社8号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2.865%。报道称，这一数值创下了自1997年5月以来的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近一段时间，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的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加重财政负担，并可能影响日本央行加息的节奏，成为近期日本债券市场承压的主要原因。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栋正在改建当中的高楼7号出现了倒塌风险，消防部门实施人员紧急疏散。这栋建筑位于纽约中央车站的附近，超过30层。消防部门说，当天早上接到报告称该楼有砖块掉落，经过检查发现楼内支撑柱弯曲变形，多个楼层发生塌陷。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很多人误以为过敏等同于抵抗力偏弱，实际上过敏是身体出现了过度的免疫反应。食物、花粉、尘螨、霉菌、特定药物以及昆虫毒液都属于常见过敏源。过敏带来的不适会引发咳喘鼻塞、眼耳不适、皮肤红疹瘙痒以及肠胃疼痛，部分人群还可能出现多动、抽动等行为异常表现。日常高发的湿疹、接触性皮炎与荨麻疹容易被混淆。湿疹多与皮肤屏障受损、干燥缺水有关，容易反复发作，多发于关节褶皱位置。接触性皮炎在接触刺激物后发作，皮疹边界清晰。荨麻疹属于全身性的免疫应激，风团发作和消退速度很快，切忌随意使用抗生素处理过敏性皮肤问题，一旦伴随胸闷、咽喉发紧的严重症状，要警惕严重过敏反应，必须立即就医。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美伊再度爆发冲突，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伊互信逐渐消磨，后续谈判还有多少空间？重启战端的华盛顿是否解决了多项短板与决策困境？以色列又在背后发挥了什么作用？中东的力量平衡又在迎来怎样的新一轮洗牌？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美伊再度爆发冲突之后，白宫宣告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那么局势是否存在升级的风险？美方军事施压，违约行为接连上演，后续的谈判还有多少推进的空间？白宫考虑让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遭到了以色列的接连反对。美国与土耳其、以色列近来关系变化，会如何重塑中东地缘阵营的格局？就这些话题呢，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东问题专家董曼远先生和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美伊互袭的最新情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他说他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

0: 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写道，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会屈服。此前美军于7号至8号以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三艘商船为由，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空袭。美方称空袭规模和强度为10天前打击的四五倍，目标包括防空系统、导弹设施及无人机发射场，导致伊朗多人受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的军事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对伊朗的惩罚，且打击不会很快结束，目的是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事件发生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前结束伊拉克行程回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其在行动中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此外，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值得注意的是，美伊双方的最新交锋依然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通报称，24小时内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这3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已将该地区海事威胁等级提升至严重。
1: 我们知道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通行大致涉及三条航线，首先是众所周知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危机爆发前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常沿这条航道通行，另一条是伊朗方面新设的伊朗航道。伊方称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沿伊朗指定的航道驶入或驶出，即途经拉拉克岛以及经由拉拉克岛与格什姆岛之间水域的这两条航道。近期阿曼方面为缓解危机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这条航线更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为南部航道。不过伊朗方面拒绝接受这条航线。
0: 军事对抗之外，美方同步加码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手段。美国财政部7号撤销了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60天豁免授权，这一决定迅速引发全球能源市场的波动，也让外界对美伊谈判前景更加悲观。
2: United States had two ways to punish Iran economically in the Strait. Primarily, there was the blockade,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was running here, and then there was this legal system by which any oil that could get through for whatever reason couldn't be sold legally. Well, today we made it illegal again. So the question is,Will this blockade come back into action? And will these strikes be more than the sort of tit for tat that we saw last week?
0: 8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恶意、反复无常且不可信赖的又一证明。
3: 从刚才这个短片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美伊局势在过去的24小时当中再起波澜。现在呢，双方都是公布了对于对方的打击目标，我们可以一起来梳理一下啊，都可以说呢是打击的目标有来有往。美军在7号称是击中了伊朗超过80个目标，之后呢，伊朗方面8号说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85处重要的美军设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当天更是宣告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那从这些情况来看，董先生，您认为双方这次真的是要再一次的大打出手了吗？好不容易谈成的谅解备忘录，一句话就能够一笔勾销吗？
4: 特朗普今天这个言论呢，与以往他扬言要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要摧毁一个文明，然后呢又多次给伊朗设定最后通牒那样的时间期限呢，他的动机、他的效果，我觉得呀应该比较类似。所以呢，他这个言论呢，不代表说美国现在不需要这个谅解备忘录了，美国就根本不需要这个谈判了，然后由现在这个叫做停火状态和这个谈判状态啊转为战争状态，我认为不是这个情况。那么呢假如说是美国现在不需要这个谅解备忘录，不需要这个谈判，那他现在呢也就首先是缓解不了美国领导人非常关心的中期选举，以及由中期选举啊，现在和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从他所产生的各种焦虑。第二呢，他也不利于美国在这个中东啊低成本维持 地区霸权，同时也不利于美国维系与地区盟友的关系。再加之原本还想把这个谈判呢与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做捆绑，现在假如说是要抛弃谈判，直接进入开战模式，那么美国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没捞到。所以呢，我觉得呢，他现在这个言论还是侧重于向伊朗施加压力，对伊朗进行心理测试，然后呢等待着伊朗下一步看他是否会妥协。所以呢，我认为呢，主要还是在不放弃这个谈判的基础上，不放弃停火的基础上，以打打谈谈这种操作模式啊，对伊朗施加压力，然后呢，向美国获取更大的这个主动。
3: 所以，董先生还是意见倾向于美国是在向伊朗施压，并不是要真的大规模的开打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美方发动袭击之后呢，伊朗方面的一些动向。八号刚刚抵达伊拉克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呢，是提前回到了伊朗国内，而且呢，伊朗的武装部队还接连地发表了一系列的强硬的回应。而且我们注意到这一次这个时间呢，美方发动袭击的这个时间，还是哈梅内伊的葬礼正在进行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小辉，你觉得如果美国要执意地重启战端的话，会如何地影响到伊朗政府的态度，包括它国内局势的走向？
5: 其实我们会看到呢，当这个美国做出一些表态，而现在又再次出现交火的时候，大家会注意到面对美国的军事施压，包括一些威胁性的言辞，伊朗呢还是在表达强势。首先，伊朗强调的是此前美国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击垮伊朗，那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大家也看得非常清楚，是更加符合伊朗的利益和诉求。在后续的谈判进程当中，尽管磕磕绊绊，但美国没有机会翻盘。那么刚才您也提到，现在伊朗处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当已故领导人哈梅内伊的葬礼正在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伊朗国内反抗的意志在进一步的上升，很多的民众是要求血债血偿。所以此时呢，伊朗国内进一步的团结来应对美方的施压，可以说呢是有更加有利的态势。而同时呢，涉及到这一次的交火，以及呢后续美国对伊朗采取一些手段，包括此前美国对于伊朗的石油出口的制裁进行豁免，现在呢是取消了豁免，但是伊朗看到这一系列的手段造成的是油价急剧上涨，这会对美国的通胀产生影响，会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所以在这样的强势之下，我们看到伊朗的应对是更多的有针对性的进行活动，而同时也要避免美伊之间重回大规模的这种相互攻击的这种状态。现在伊朗的针对性，针对美方的打击行动，伊朗也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一系列的基地，而没有贸然的打击地区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而后续伊朗手中的一些筹码，包括大家现在看到可能伊朗会进一步的激活抵抗阵线，包括在曼德海峡方面由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进行策应，那么同时对美国来施加这种反向的这种反制，那么伊朗是在试图与美方进行周旋。
3: 小辉，你刚才提到了美国撤回了允许伊朗销售原油的豁免啊，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图表的数据来直观的观察一下整个海湾地区的油气出口的一些变化。从2月28号美伊对伊朗的空袭开始之后呢，无论是原油还是液化天然气的运量都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跌，直到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原油出口才出现了零星的回暖迹象。那白宫在这个时候祭出这样一招啊，董先生，您觉得对于伊朗的石油出口究竟会有多大的影响？
4: 这个对伊朗这个石油出口是有一定影响，但是还不至于是一种关键性的影响。但是呢，这个事情啊，它就是美国原本呢免除对石油这个出口的这个叫做禁令，实际上是要引诱伊朗，把这个停火维持下去，然后跟美国谈起来。谈起来是给美国领导人及其他这个所在的共和党啊，应对中期选举啊一个喘息时间。那么也就是说，只要这个谅解备忘录还起作用，只要这个谈判还在进行的话，那么美国国内的油价的压力、通胀的压力、选民的购买力的压力啊，还可以进行调控。那么共和党方面，美国领导人或许在中期选举还能争取到一个相对有利的结果。那么现在呢，由于海峡争夺 这个问题啊变得非常突出。那么所以呢，美国现在又把这个叫撤销受油豁免呢，作为一个牌一个手段打出来。但是呢，假如下一步斡旋方能够积极的开展工作，给双方都给台阶下的话，

0: 我们知道美伊之间之前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已经谈了一段时间，谈得差不多了。外界普遍认为呢，海峡问题，霍尔木斯海峡这个问题呢，是美伊之间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好谈的问题。现在还没到60天，双方现在又闹掰了啊！小辉，你觉得美伊面对其他的问题还能怎么谈？双方的停火努力拖下去，会不会变成一个烂尾工程？
1: 说到美伊谈判，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那就是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它本身就不是一个要全面解决问题的一个最终的方案。当时呢，达成谅解备忘录反映出的是美伊各有所需。首先呢，在停火方面，这是双方共同的诉求。那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它其实是一个框架性的一种共识，是留待这个后续谈判当中进一步的来这个补足和丰满内容。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其实一些最关键的问题，包括核问题，就是这些硬骨头都要留待后续来继续解决。所以呢，后续的谈判进程呢，从目前来看确实难以一帆风顺，反而呢会充满着变数，是有很多的这种波折。其实呢，说到海峡问题，您谈到此前呢似乎美伊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但是呢从这个达成谅解备忘录到这个现在已经出现了两轮交火之后，我们恰恰看到的是关于海峡问题，一方面呢，伊朗要强调改变海峡通行的规则，要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掌控能力，而这是美国不能接受的，美国一再要求的是回到战前状态。而同时呢，涉及到核问题，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是迟迟没有进入到这个问题的讨论当中，这是美方现在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是需要给国内一个交代。那么与此同时，从伊朗方面来说，您刚才也提到，伊朗呢指出美国多项违约，其实核心指向的是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之下，伊朗认为美国在努力的试图给伊朗画饼，包括呢资产解冻等方面，这都直接涉及到伊朗恢复战后经济，那对于民生的重建等方面要进一步的投入，是有紧迫的需求，认为呢美国是迟迟不落实，反而呢是在与伊朗进行要价。所以呢后续呢包括涉及到核问题等方面，伊朗呢仍然不会急于推进美国所需要的目标。
0: 好，那我们现在就跳出美伊关系哈，来单独的关注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局势。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出现了三条不同的航线，我们可以结合地图一起来看一下。现在靠北的一条呢是由伊朗规定的航线，靠南的一条是由阿曼国际海事组织协调运行的，现在夹在两者之间的就是本轮美伊冲突之间常用的一个出入海峡的航道。董先生，您怎么来看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种航运模式？您觉得这个模式能不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
2: 当前这个模式当然是很难长久维持下去。那么这个现在美国和伊朗争夺的焦点呢，就是美国要求海峡回到战前自由航行状态，伊朗呢说海峡这个状态再也不能回到战前这个状态了，所以呢伊朗要对这个海峡行使主权，要进行管控，要立规矩，还要收费。那么现在来讲，围绕着这个东西的斗争啊，伊朗呢把它视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筹码，那么也就是伊斯兰革命47年来首次在战火中验证了伊朗可以有效地对海峡进行管控。所以呢下一步呢，我觉得呢整个对这个海峡的争夺权呢要贯穿于无论是停火也好，无论是谈判也好，它这个还是美伊博弈它的整个全过程。
0: 刚才呢我们是重点的来关注了美国和伊朗之间最新的冲突，而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的裂痕在逐渐的显露。白宫近日与土耳其的走近让这层盟友关系更添了一分复杂。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称，对特朗普能否通过外交手段阻止伊朗核计划表示怀疑，但同时强调认为应该给他这个机会。内塔尼亚胡在采访中还试图淡化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分歧，表示他与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与伊朗问题相比，以色列近期对华盛顿的不满还集中在土耳其身上。在7号的采访中，内塔尼亚胡再次声称他反对美国或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并称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此前一天，内

0: 塔尼亚胡就已经做出此番表态。
1: I don't think they should be given F-35s or the engines for their fighter jets because that'll upset the power balance in the Middle East, which is ultimately guaranteed by Israeli air superiority and also by, I think, by America's posture in the Middle East.
0: 七号早些时候，正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特朗普在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2: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the sanctions off. It's time to do that. Okay? We don't want to sanction friends. It's very simple. We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Turkey and Turkey's been in many ways much more loyal than other countries that we think would be loyal. So, yeah, it's something certainly we would consider.
0: F-35 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斗机之一。以色列方面认为，一旦土耳其获得该机型，以色列在中东的空中优势将面临直接挑战。有评论称，美国北约盟友的军购大单正在变成以色列眼中的安全红线。而就在各方密切关注美以关系走向之际，另一个意外信号传来。路透社8号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原计划当天访问以色列，但行程最终被取消。据多家外媒报道，此行本应是赫格塞斯就任国防部长后对以色列的首次访问，主要目的是缓解以方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担忧。如今访问取消，不仅让以色列的焦虑进一步加剧，也让外界对美以之间沟通渠道是否畅通产生疑问。
3: 从刚才这个短片当中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美伊新一轮的冲突爆发之前，也就是七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是直接的质疑美方能不能够通过外交手段来阻止伊朗发展核计划，而且表示说呢，目前来判断伊朗的局势下一步会如何发展还为时过早。所以听上去呢，以色列是早就想好了，美伊如果谈不成，他就会开打。小辉，你认为以方现在伺机而动的背后啊，是信心来源于哪里？
4: 其实说到这个信心，我认为要打一个问号。确实从表象上来看，我们会看到特朗普说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的时候，那么以色列立刻释放出消息，在和美国中央司令部在讨论军事方面的方案。但是我认为现在以色列对于美国是否会再次大打出手其实是没有信心的。那么以色列更多的是借助这种舆论的造势来试图影响美国最终的决策。从内塔尼亚胡来说，现在在观察美国国内民意的变化，为他后续访美的行程转变。确实从美国民意上来看，有69%的民众认为这一仗打得不值得，但是同样有69%的民众认为没有解决伊朗的核计划。所以呢，内塔尼亚胡一再强调核心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消除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相关的能力。一方面呢是这个顺应美方的诉求，而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在谈后续谈判进程当中美国必须要开出自己的条件。那么一旦谈判破裂，就会是以色列伺机而动的一个机会。但是呢，说到这个以色列当前的这种伺机而动，以色列呢恐怕呢也考虑到后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对美伊谈判进程的影响。当然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美国和伊朗都不希望重回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呢现在是不是停火已经完全落实，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一再强调的全面停火其实一直没有实现。以色列不管是在加沙还是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方面，都在不断的推进。
3: 刚才我们说到以色列现在对于美国方面充满了质疑，其实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以色列对于白宫更多的是一种不满啊。这种不满呢可能还来自于最近白宫和土耳其方面的一种走近的一种姿态。现在白宫抛出的一个可能性是让土耳其回归到 F-35 战机的这样一个项目当中来哈。那么内塔尼亚胡就表态了，内塔尼亚胡说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将会破坏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所以董先生，您认为以色列现在啊极力反对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以方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5: 首先从以色列方面看，他是在这个一种高度的神经敏感，也就是说什么呢？即使是美国向其他地区盟友出售了 F-35 战机，它的这个就是技术等级也低于美国已经向以色列出售的 F-35 战机。那这背后反映的什么呢？实际上还是以色列想在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当中啊，试图

0: 这个以色列优先与美国优先呢并驾齐驱，我认为这是背后的一个动因。那么同时呢，以色列现在反对这个特朗普说要解禁对这个土耳其 F-35 战机的这个合同，他这个我认为他这个影响是局部的。因为什么呢？这个战机合同本身它就命途多舛，那么也就是说除了这个美土之间有结构性的矛盾以外，这个战机合同啊，原来在他这个美国最初反对的时候，土耳其理由是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了 S-400 空防体系，那么美国反对的情况下，土耳其又买了第二批，这样就导致美国要国会推出2020年国防授权法。他这个现在即使特朗普现在说了这个话，那么下一步要想推动国会破除这个法律障，那是难上加难，更别说这个100架这个 F-35 战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生产出来呢。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啊，现在只是个端倪，下一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所以董先生，跟您刚才提到现在这一轮以色列的反应呢，可能有一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意思。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土耳其和美国和美国之间可能会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包括像提到的军购问题啊等等哈。但是我们注意到哈，昨天特朗普方面对土耳其的态度可以说是出奇的友好，甚至还要解除对于土耳其的各种各样的制裁。我们还记得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当中呢，特朗普是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言辞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了。我们来回顾一下2019年10月份，他写给埃尔多安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里边他是这么说的，他直接说让其别做硬汉了啊，别像个傻瓜似的。那白宫对于土耳其的态度为什么就发生了变化啊？在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之下，小辉，你认为中东的政治版图在这些影响之下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
2: 确实您介绍了很多的细节，表面上来看好像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美国对土耳其的态度确实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但是呢，我认为现在美国态度的转变呢，恐怕它的象征意义是大于实际意义的。刚才董老师也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美国对于土耳其的制裁，这并不是通过总统行政令的方式来进行实施，而是根据美国的立法。那么除了国防授权法案，还有呢，以制裁来这个针对美国的这个敌国来进行相关的行动的法案。所以呢，说到美国国内的立法，这并不是美国总统一声取消土耳其制裁就立刻会变成现实。那么另外，我们说到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现在一个关键的问题，美国没有提到的是，是不是后续土耳其仍然需要放弃俄罗斯提供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那么如果需要以防空导弹系统来换取战机，对于美国来说，首先国内的立法是需要这个走程序是有障碍，对于土耳其来说则是在战略目标平衡当中必然要打破此前的平衡，这是一个抉择。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的是，美国现在表示要对土耳其关系的重置确实是服务于整体的战略调整的目标。首先呢，美国当前对于北约的态度是有一系列的变化，这一次美国总统赴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是再次降低欧洲在美国整体战略布局当中的地位，是要矮化欧洲。那么另外一方面，涉及到后续中东的布局，这次对土的变化被解读为是对以色列进行敲打，这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在调整当中是有自己的进退失据，同样也有新的考虑。
1: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3: 恭喜恭喜，
4: 新婚快乐！
5: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6: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7: 一辆车哪儿够啊？
8: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6: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7: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6: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

0: 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

0: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 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
1: 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
0: 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 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 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 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 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

0: 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来关注广西强降雨抢险救灾的进展。本月四号以来，广西多地持续出现了特大暴雨，预计到明天20时，广西多地还将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受持续降雨的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那么今天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陈小鹏今天傍晚从六兰水库主坝的顶端发回的报道。
4: 大家通过镜头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此次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决堤以后被冲毁的主坝坝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目前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土石

0: 那是已经被冲到我们的下游，包括其实我们那个主坝坝体中间其实是有一道石头垒成的这个墙，但是这个墙现在也是被这个洪水所冲毁，冲到下游。那么大家再通过镜头看呢，其实我们整个现在水库的这个水的那个水位的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了，相对来说相对于前天和昨天来比，那么目前这个水位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是已经低于我们整个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坝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库内部还有一些缺口，所以会有一部分水流通着那个小通过小的缺口继续向我们下游村庄来进行一个倾泻。在我远处的这个水库的中央呢，其实有一部分呢已经是露出了我们这个泥层，所以这个水位其实是还是在逐渐的在下降的。那么在我的前方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水文站，但是这个水文站呢，其实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停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洪水是将我们的水文站所冲毁，大家可以看到有被冲毁的这个栏杆，包括我们这个水塔的也是已经被冲坏，包括这个断裂的这个横梁和这个石桥，包括这个水文站内部其实也是发生了这个垮塌和有一些真空的位置，所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停用状态。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水库呢，目前来说，道路是人是可以通行，但是呢，大型机械包括车辆还是无法抵达的，但是就在今天早上开始呢，我们的安能救援队已经开始用这个大型的机械包括挖机包括这个卡车来进行一个紧急的疏通道路的这么一个作业，疏通我们从独田村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这么一段道路，来为的也是更方便的来加快我们整个救援抢险工作的这么一个进行。那么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整个水库周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因为道路阻断所被困的一些村庄。那么今天下午呢，当地的这个通信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在我们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临时的基站，来方便大家的这个恢复我们这个通信，包括我们的当地的电力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用这个无人机来调送一些应急的一些供电设备，来保障我们村民的一些供电。那么目前来说呢，这个水库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水库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目前是有这个大概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独田村一些村民大概300多人是集中在这个服务站。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这个水库发生漫坝和决堤的时候呢是非常快的，所以一些村民为了紧急避险也是紧急的向这个高处避险，所以他们是来到这个服务站来进行一个临时的一个安置。但是目前这个安置点呢也是需要通过无人机来给他们运送一些必要的生活物资，包括水八宝粥，包括一些食物，包括一些柴油来供他们使用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保障一个夜间的紧急的供电这么情况。那么目前往这个六兰水库更深处的村镇的这个道路呢，目前还是在持续的抢通中，我们也将持续跟进最新的一些救援进展。
1: 受持续降雨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随后下游的云表镇遭遇了洪涝灾害。今天下午，记者在云表镇看到积水正在消退，道路抢修与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正同步展开。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的云表镇，那可以看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积水已经是退去的。昨天白天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的积水还是很深的。据我在现场的观察，之前积水最深处呢可以到达我面前所在这个仓库的大门的顶部，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包括我身后很长的一段路面的积水都已经退去了。由于积水退去之后，我们这个路面上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淤泥以及杂物，那现在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对这些路面上的淤泥进行清理，同时通过各种的方式去进行道路的抢修。那么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进入了许多的大型的设备以及拉着沙石的一些货车。那一方面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利用这些专业的设备去进行道路路障的一个清理，同时等这些路障清理结束之后呢，会采用这样的沙石去对我们的路面进行一个修复。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云表镇的部分路段也正在逐步的恢复畅通，路边呢是摆放着很多像面包、饮用水这样的生活必需品，由我们消防以及其他部门的救援人员在这里通过橡皮艇把这些物资运送到我们的村子里，再由村子里的村民或者说是村干部再分发给我们村子里的群众。那在现场我们也还了解到一个情况，我们的救援人员会采用皮划艇加上涉水的方式去给我们村子里的群众提供物资。同时在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来了非常多的无人机的专业团队以及社会各界的无人机的飞手来到这里，运用专业的无人机设备来给我们村子里的

0: 村民提供日常的生活所需。那据我了解到，现在云表镇的安置点的部分群众已经陆陆续续的转移到了孝义镇的安置点，那目前现场的人员转移安置的工作也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 再来关注贵港的情况。7月7号17时，贵港市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受本次强降雨影响，贵港市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
2: 8号，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辖区内多处地段产生内涝积水。今天上午，部分地区降雨量减少，内涝水位有所下降，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移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一些小区的配电房积水严重，供电部门调度排涝车抽水，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8号到10号，贵港市降雨将逐渐减弱。下一步，针对豫江、黔江、浔江洪水，贵港市将继续围绕地质灾害点，加密巡查风险隐患，继续做好转移群众及高层小区人员生活物资的保障，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3: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连日来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地出现严重积涝。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余名师生受困，当地多部门联动开展紧急转移救援，保障师生安全。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和钱塘区交界处的教育园的这一个入口当中，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条道路已经被积水所阻碍。
2: 在贵港市迎宾大道教育园区路段，持续强降雨带来的积水已经完全淹没了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通道，整片路段积水深度大，最深处已达7米，通行中断，园区内外交通完全隔绝，给校内师生出行物资补给造成了极大的阻碍。跟随救援冲锋舟，记者进入了西江教育园区。
4: 我们现在通过拍摄画面的视角可以看到呢，有很多的这个广告牌的位置呢，距离水面还是非常近的，就可以说这个深度还是很深的。
2: 记者在现场看到，西江教育园区内大部分树木仅能够看到树冠，园区只能通过冲锋舟、橡皮艇进入，其中部分楼栋低层区域被淹，校内停水停电，大约有12000名师生被困。
5: 投送这个物资也很困难，全部的学生和老师，也就是12000多，全部都要转出来，一个不剩，能回家的先回家，还不能回家的，我们有固定的地方安置，然后我们所有募集来的物资啊，全部放到我们那边安置点。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西江教育园区的水位持续上涨，受淹的面积大，积水深度深，水下情况复杂，这也给救援带来了很大难度。
6: 现在救援的难点的话，就是目前的话，就因为学生数量特别多啊，12000多人，我们也在不停地加强我们的这个运输的力量。
2: 同时，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转移方案，登记了所有被困师生的信息。
5: 现在去宿舍楼，先接哪里？先接哪栋楼的？全部是学校统一安排好的。哪个学生出来了？哪个学生还没出来？谁回家了？这些一整套的这个流程都已经做好了。
2: 在救援冲锋舟进入西江教育园区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很多学生在看到救援力量进入园区后，会主动和救援人员挥手致意。救援人员在到达宿舍楼后，学生会在驻点老师的引导下，按照顺序排队等待救援。
5: 两个人。
2: 被困的学生告诉记者，每个被困的宿舍楼层都有驻点老师负责安抚学生的情绪，同时提醒大家安全注意事项。
7: 会安排我们的这些撤离的工作。
2: 记者从园区临时抢险指挥部了解到，目前大批救援力量正携带冲锋舟、救生衣、转运担架等专业装备进入现场，开展被困师生转移、应急物资转运等核心工作。现场救援人员分组作业，主动排查滞留师生，有序引导人员撤离，不间断运送生活和医疗物资，全面保障滞留师生基本生活需求。同时，贵港市教育局在城区设立临时安置点，保障转移学生的基本生活需求。
6: 我们的转移的地点在城区里边合成初中，我们的派了公交车全程接送学生，在接送点也安排了食品和安全水，满足学生的要求。
2: 截至8号16点，已成功转移被困学生

0: 约1800名，西江教育园区尚未恢复供电。记者了解到，西江教育园区内设有多所学校，其中部分学校处于放假状态。
1: 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道路通行受阻，社会各界的志愿者火速驰援，其中呢就包括许多的无人机飞手。在抢险救援现场，数百台无人机腾空而起，打通空中物资保障线，助力抢险救灾工作。
2: 是这里放这里的，他们放有个那个反光衣，还是救伤机的。
3: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上空，一台接一台的无人机带着饮用水、食品等物资，在飞手的操控下精准飞往被洪水围困的村庄。这支特殊的空中运输队是由无人机企业的工作人员、无人机经销商以及社会各界志愿者自发组成的。
4: 我们过来以后，我们自己也借了个船，大概现在差不多有400个人了，然后每天都会在群里面看到有哪个有需求、有任务，我们就去接，然后就去把这些运输过去。像我们的水、面包、牛奶、包括一些泡面，每一袋政府人都让我们丢了一个充电宝进去，保证他们手机有电。
3: 云表镇受洪涝灾害影响严重，出现了断网、断水、断路的极端情况，很多偏远点位船只难以抵达，无人机凭借空中优势成为了高效的救援力量和重要的物资保障渠道。
4: 有些地方救援艇过去它可能来回得2-3个小时，但是用我们的运载无人机，它可能3-4分钟它就能直接过去了，每次的话可以达到这个100公斤左右的这个物资过去。
5: 现在里面村庄很多人没得饭吃，大飞机又下不来啊，船过去又紧张。那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话，可能5分钟10分钟就到达地点了，他们就可以享受正常的午餐了。
3: 来自广西三江的吴永峰是民间自发救援队伍的带头人之一。7号一早，他和他的团队就驱车赶赴灾区了。当天下午4点抵达一线，他们便立刻投身到救援工作中。
6: 我那天晚上我们吃完饭，我在群里面吆喝，我们有几个群，后面有几个我们就组织到了7个兄弟嘛。昨天我一来到这里，其实我的眼睛都赖哭了，我觉得值得，这个很值得，给我感觉就是我们真的大家都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个句话我真的理解到了。
3: 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来到这里通宵达旦作业，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目前随着部分路段积水消退，地面救援力量正逐步跟进，这支无人机团队也将持续为受灾点提供物资保障，助力抢险救援工作顺利进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洪涝灾害发生后，四面八方的志愿者纷纷赶到了广西横州。在云表镇应急救援点，有一处热气腾腾的烩面小摊，周围围拢了不少的人。
1: 安置在这里的受灾群众呢，可以随时到这儿吃上一碗来自河南的热乎乎的烩面。今天的24小时特写，我们就一块儿关注跨越1600公里的烩面小摊儿。
9: 烩面味道怎么样？
10: 很高酥脆，
11: 很老家的味道。
9: 你是从哪儿来的？
12: 我们从河南洛阳过来的。
9: 什么时候赶到的？
12: 我是7月6号下午接到当地的邀请，说是这边需要后勤保障。就是说吃饭不太方便，然后我连夜准备的物资跑了22个小时，总共是1600公里，带了6000公里的烩面，包括烩面啊、菜啊、蛋啊、那个炉子罩子都是从河南带过来。
9: 现在一天大概要做多少个？
12: 今天差不多，今天从早上6点钟到现在都没停，今天估计都差不多将近3000份了，一夜没有休息，这估计顶不住了，实在是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9: 您叫什么名字？
12: 记住河南的，我一直在宣传我的家乡，老家河南，是吧？
1: 又一批受灾群众陆续转移至安置点，为了让乡亲们吃上一口热饭，原本准备收摊休息的烩面志愿者立刻重新生火，忙活起来。
13: 这里还有啊，哎呀，
14: 放在中间，
15: 谁还没有？
14: 没
15: 有筷子，拿着筷子多。
9: 这个面好吃吗？好吃吗？
16: 好吃。
8: 前几天，辽宁多地遭遇强降雨，一段在暴雨中的救援视频引发了很多人的点赞。在辽宁朝阳北票，一名外卖骑手连人带车被急流冲走，危急时刻，两辆汽车挡住水流，烧烤店员工冲进了急流救人，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短短几十秒钟的视频，记录了一群陌生人在暴雨急流中的接力救援。
0: 画面中，外卖骑手李金红正被湍急的水流裹挟着向下冲去。就在这时，两辆汽车迎面停在了失去控制的李金红下方，以车身为屏障，减缓了水流的冲击，李金红也获得了被救的宝贵机会。当天，李金红在完成了手中的订单后，眼看雨势越来越大，便联系平台取消了新派订单，准备直接回家。
10: 走到十字路口那块，拐弯拐到半道，右拐拐不过去了，被水流冲到了逆向车道，在那待了半天，我就觉得我有点坚持不住了，然后我就打了119。
0: 就在李金红等待救援人员时，一名路过的外卖骑手主动上前，两人试图将电动自行车推至路边避险。
10: 推了几步远，就到马路牙那块了，但是那块水流是最急的地方，最深的地方，电动车上不去了。
0: 湍急的水流把电动自行车卷走，李金红也失去了重心，被急流裹挟着一路向下。危急时刻，两辆汽车停在了急流中。
11: 我是属于加了一脚油门，赶紧快点过去。到跟前了的时候呢，哎，就是把车头斜一下，想把车和人都截住。
13: 看到那个大姐和车就是同时的冲我这个方向滑下来了，然后我赶紧就是摇下副驾驶的车窗，喊我的员工赶紧来救人。其实谁遇到这种事情都没有任何想法，就是那刻必须赶紧救人。
0: 烧烤店里的工作人员听到呼救声后迅速冲出来帮助救援。
16: 我就赶紧先把他衣服抓住了，完那边赶紧就是去抓他手拽上来。
10: 被救起来的一瞬间，我觉得哎呀太惊喜了，我终于获救了，还是好人多，真的非常感谢。
17: 我知道我电动车给人家车给刮了，然后问有事吗，然后说没事没事，也不用我赔，我当时我就哭了。
0: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这场急流中的救援就在热心群众的接力下化险为夷。
13: 当时我就把那几段小视频那个发到我的那个店里的官方号上了，然后我没想到会来这么大的流量，但是最好的结果是大姐获救了，人平安就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8: 近期，江苏盐城连云港受台风影响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全方位做好防汛防台保障工作。
3: 在盐城，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紧盯蔬菜基地，种植大棚，低洼农田，指导农户疏通沟渠，加固棚体，培土护苗，降低农业受灾风险。渔港工作人员逐艘检查渔船缆绳锚链，依托北斗系统实时监控出海船只，分级引导渔船就近回港避风。水务部门全线巡查堤防、涵闸，检修排涝设备，备足防汛物资。此外，社区网格员入户提醒低层居民做好防积水准备。
18: 这里是江苏连云港的石梁河水库，它也是江苏最大的人工水库。现在水库一部分闸口已经打开了，从七号的傍晚开始，石梁河水库就加大了向下游行洪的力度。现在这里每秒钟下泄流量在1500立方米左右。
3: 进入主汛期，石梁河水库积极发挥防洪调蓄功能，提前降低水位，腾出库容，为接下来可能的台风影响做好准备。
18: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江苏连云港的三阳港涨潮闸，这也是江苏最大的沿海涨潮闸。我的左手边往前2公里就是茫茫的黄海，而我右手边的这样的一条河道叫新树河，把上游来自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以及山东等地的每秒2000立方米左右的洪水源源不断地排到大海当中去。那么这几天呢，连云港当地的海域处于一个潮位相对较低的状态，也是借助这样的一个契机，及时把上游河道以及水库当中的水排出来一些，为接下来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做好准备。
19: 目前三阳港涨潮闸只开了24孔，如果上游来水继续加大，33孔闸门可以完全打开，到时候排水量能够达到现在的3倍。
3: 为应对此轮强降雨和接下来可能的影响，连云港相关部门严控市区河道水位在1.4米以下运行，较汛期日常水位低0.4米左右。 大中型水库严控水位低于汛限水位 0.5 米以上，小型有闸水库全开闸门腾空库容。目前连云港多部门已组建38支专业应急队伍，全市1302

0: 台水泵、71台移动泵车全部检修调试到位。
1: 根据福建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预计将于10号上午进入台风24小时警戒区，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
0: 为了预防台风巴威，福建海事局提及落实防台风预警响应措施，自7月8号早8时起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将泉州以北海域作为防御重点。
2: 各船舶请注意，这里是福建海事海巡08309警，请各避风船舶加强瞭望，注意值班，有序进港。
0: 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截至7月8号12时，福建沿海已有8条刻度运航线、22艘刻度船停航、275艘施工船撤离至安全水域。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动态调度2艘大型专业救助船、4架救助直升机等应急力量靠前值守，确保一旦发生海上险情，能够及时、有效、妥善处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今天美国再度袭击伊朗，霍尔木斯海峡战火再起。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为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消息说，此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黑兰发出强烈信号。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国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对美方袭击做出坚决回应。声明称，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油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有3艘大型船只，包括1艘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2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3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他说他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今天稍早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写道，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会屈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美军今晚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
4: 针对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卡塔尔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说，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应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各方应在有关谅解备忘录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促进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
1: 那么美军再次对伊朗开启系列打击，背后有哪些原因？对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5: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首先直接导火索还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伊朗呢是主张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主权管辖， 对未经伊朗审批走海峡南航道的船只呢进行武力打击，等于是构成对美国在海峡军事影响力的排他性威胁，也挑战了美方在海峡的军事威慑，美国必然有所反击。其二呢，其实这次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认为美方过度让步的不满声音在美国国内鹰派当中一直存在，又恰逢美国刚举办完250周年国庆庆典，采取军事行动强硬回击伊朗，可能会帮助白宫来提振国内的支持度。其三就是给

0: 并且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是有独立组织与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这很容易来造成美国和伊朗之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一天时间里，也不仅是军事冲突升级，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美国财政部呢是撤销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落地，等于说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优先前置议题上，美伊目前均处于全面的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出现了动摇。此外呢，当下正值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美国此时动手，在伊朗国内高涨的抵抗情绪影响下，伊朗政府必然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等反制措施。那美伊无论是后续谈判的政策回旋余地，还是遇到分歧时本可以采取的灵活处理空间，都会被大幅压缩。目前伊朗呢已经开始反击，反击的规模和烈度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美伊的交手势必会导致各方安全焦虑增加，整个地区的安全态势肯定会快速恶化，这也体现出美伊双方临时停火的脆弱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二十四小时遇见你。刚才我们看到这两个救人瞬间相隔四年，但出手相救者是同一个人，他叫沈东，今年35岁，是浙江桐乡一家银行的支行行长。
1: 四年前，一双伸出的手臂稳稳地接住了一个从楼上坠落的2岁女童。四年后，在浙江洞头的海浪中，这双手臂又把一个10岁的落水女孩托举上岸，沈东自己的脚却被严重划伤。人们说他是英雄，但是沈东自己却说这只是本能。
2: 来人啊，救命啊，类似于这样子的话，一秒钟时间就观察到这个有个小孩在水里了。
3: 端午假期，沈东一家和大学同学聚会，6月20号，他们在一处海滩游玩时突然传来了呼救声。公共视频显示，一个女孩在海边试图捞鱼时不慎落水，仅仅几秒过后，听到呼救声的沈东已经冲进了海里。
2: 超过我的那个预料的这个深度，我以为可能是我这个人能这个头能浮出水面的，那结果呢是当时人整个人在水面下，而且脚还没触到底部的那种。那一刻可能就是有那么持续一秒钟一两秒那个时间，就感觉有点害怕。
3: 一瞬间的恐惧并未让沈东慌乱，浮出水面的他马上就锁定了女孩的位置。
2: 然后在起来的时候看见这个小女孩，估计这个时候离我可能还有1米多的距离。她是脸朝上，上半身还是浮在水面上的。
3: 根据有关部门的实地测量，当时女孩落水的地方水深有3米左右，如果救援不及时，后果不堪设想。沈东平时喜欢打篮球健身，水性也不错，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救援培训，但在海中他还是冷静地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2: 跟他有差不多一臂的距离，拽着他的后背，小女孩也是一只手架着我的脖子，另一只手也类似于抱着我的感觉嘛，就往岸边游了。小女孩也意识到我是去救她的，所以呢是没有非常的挣扎。
3: 很快两人游到了岸边，大家合力先把女孩拉上了岸。在试图拉起沈东时，由于岸边光滑没有成功，他又自

0: 自行游到了水浅的地方，上了岸。直到这时，一直照看孩子的沈东妻子才发现丈夫不见了。
1: 我是当时是没感觉他跑去干嘛的，等到我反应过来他在那边，然后我也听到那边会有一些细碎的声音，然后就是说过去的时候他已经在往回游了。
2: 从女孩落入海中到被沈东救起，整个过程只有短短一分钟的时间，没有丝毫犹豫，没有任何耽搁，沈东甚至没顾上把手机掏出来放在岸边就跃入了大海。
3: 这份果断，这份无畏，跟四年前他用双手接住坠龙女同时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0: 2022年7月19号，在沈东的家乡浙江桐乡，一名2岁女童从6楼坠落，砸在了2楼广告牌上。当时就在附近的沈东和同事马上跑到了女童的正下方。
4: 那个时候非常危险，比较紧急，我觉得这个小孩从6楼掉下来肯定是会受伤，所以我提前打了这个120电话。但这个120电话还没接通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二次滑落了，所以那一刻就自己上前去接住了，就那个画面，就像大家看到的那个样，用我自己的身体去挡一下、垫一下，也会给他带来的伤害就肯定会减少，就这么一个想法。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掉在地上，怎么说呢？确实就是这个本能吧。
0: 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瞬间感动了很多人，沈东也因此获得了中国好人、浙江省道德模范等诸多荣誉。而在4年之后，面对大海，沈东的这份本能再次展现，个人安危又被他抛之脑后。
4: 后来自己从浅滩处爬上来的时候，发现这个脚有点痛，那往下一看就一直在流血了。
5: 在救小孩子的过程中没有感觉吗？
4: 对，那个时候就好像完全没感觉的样子。我觉得应该大概率就是我往下跳的那一刻踩到了一些尖锐的东西。
0: 沈东上岸后才发现自己的左脚血流不止，疼痛感紧接着袭来。
4: 我的2个大学同学还有孩子的父亲把我架起来上了车，然后呢我们往这个药店去想包扎这个伤口。
0: 因为创面很大，药店无法处理，一行人又辗转去了医院，最终缝了十几针。
6: 我看都不敢看，你听到这种话，我真的第二个晚上困了2个小时。你去救他，救他！这种海里面出了什么事情？你看，我家里你说还有3个小孩，我们老的老，是不是真的？想都不敢想一想了。
2: 两次救人，两次有惊无险，挽救了2个幼小的生命。
3: 沈东说，事后呢，他也会有点后怕，但是却一点都不后悔。
4: 付出的代价会很大，第一次可能我会觉得最多可能自己受一点伤，那第二次的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可能真的可能会把自己也搭进去。
0: 在家人和朋友看来，沈东能两次出手救人并不令人意外。
6: 这个小孩从小是很善良很善良，都是说他很好的。
7: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他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身体素质，有这样的心态，有这样救人的心去救人，他只是当下的一种本能反应。有人本能反应可能会犹豫，可能会退缩，但他的本能反应就是勇敢向前。
0: 再次因为救人被关注，沈东很是淡然。在他心里，生命永远是最宝贵的。
4: 其实英雄也谈不上吧，我觉得还是一个普通人的，只是这两个事情我恰好遇上了，那坏处是别人可能也一样了。啊，你说用这么一点点伤，哪怕被老婆埋怨几句，换来一条生命，你说怎么可能不值呢？生命就是诚可贵嘛。
1: 他的一种反应，虽然我担心，但是也很理解，甚至也是很支持。说归说，支持也归支持，那也肯定也希望他一直就是好好的。这个暑假不能打球，可能对他来说也蛮难受的。你跟老妈说一
0: 下。4年前接住女童时，沈东的孩子们都还小，这一次他们在现场见证了爸爸的壮举。
8: 救了2个女孩，爸爸是英雄。
2: 相隔4年，

0: 两次救人，沈东的这份本能抉择并非凭借一时的热血，而是源自骨子里的善良。
1: 场景更迭，初心未改，他用一而再的善举和不加思索的善良挽救两条生命，树立了一个榜样。沈东不光是孩子眼中的英雄爸爸，更是我们心中的平民英雄。
0: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1: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2: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鏖战，赛事震撼。无良业作为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深度参与，签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黄金合作伙伴，将浓香文化融入足球热血。赛事期间，无良业开屏扫码活动持续进行，另有多场线下主题活动精彩不停。无良业杯企业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众多企业以球会友，共赴绿茵赛场，见证捧杯时刻。联动全国20座城市，打造100余场球迷观赛派对，点燃全民足球激情，掀起美酒与世界杯的双重狂欢。携手2026非法世界杯，无良业以酒为媒，助力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
4: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

0: 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

陈立全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7月8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7月8号，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8号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硬核突破守护国家发展安全，用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5: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4: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5: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对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这么做的。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5: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4: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5: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来关注天气，八号至九号，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此外，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中央气象台八号十八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七月四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预计七月八号20时至九号20时，广西上述地区还将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东部、江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此轮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七号十七时，广西贵港市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受本次强降雨影响，贵港市防汛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
6: 八号，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辖区内多处地段产生内涝积水。上午部分地区降雨量减少，内涝水位有所下降，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移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一些小区的配电房积水严重，供电部门调度排涝车抽水，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八号到十号，贵港市降雨将逐渐减弱。下一步，针对豫江、黔江、浔江洪水，贵港市将继续围绕地质灾害点，加密巡查风险隐患，继续做好转移群众及高层小区人员生活物资的保障，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七月六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八号傍晚从六兰水库主坝顶端发回的报道。
7: 大家通过镜头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此次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决堤以后被冲毁的主坝坝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目前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土石呢是已经被冲到我们的下游，包括其实我们那个主坝坝体中间其实是有一道石头垒成的这个墙，但是这个墙现在也是被这个洪水所冲毁，冲到下游。那么大家再通过镜头看呢，其实我们整个现在水库的这个水的那个水位的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了，相对来说，相对于前天和昨天来比，那么目前这个水位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是已经低于我们整个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坝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库内部还有一些缺口，所以会有一部分水流通着那个小通过小的缺口继续向我们下游村庄来进行一个倾泻。在我远处的这个水库的中央呢，其实有一部分呢已经是露出了我们这个泥层，所以这个水位其实是还是在逐渐的在下降的。那么在我的前方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水文站，但是这个水文站呢，其实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停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洪水是将我们的水文站所冲毁，大家可以看到有被冲毁的这个栏杆，包括我们的这个水塔的也是已经被冲坏，包括这个断裂的这个横梁和这个石桥，包括这个水文站内部其实也是发生了这个垮塌和有一些真空的位置，所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停用状态。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水库呢，目前来说，道路是人是可以通行，但是呢，大型机械包括车辆还是无法抵达的，但是就在今天早上开始呢，我们的安能救援队已经开始用这个大型的机械，包括挖机，包括这个卡车，来进行一个紧急的疏通道路的这么一个作业，疏通我们从独田村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这么一段道路，来为的也是更方便的来加快我们整个救援抢险工作的这么一个进行。那么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整个水库周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因为道路阻断所被困的一些村庄。那么今天下午呢，当地的这个通信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在我们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临时的基站，来方便大家的这个 恢复我们的这个通信，包括我们的当地的电力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用这个无人机来调送一些应急的一些供电设备，来保障我们村民的一些供电。那么目前来说呢，这个水库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水库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目前是有这个大概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独田村一些村民，大概300多人是集中在这个服务站。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这个水库发生漫坝和决堤的时候呢是非常快的，所以一些村民为了紧急避险，也是紧急的向这个高处避险，所以他们是来到这个服务站来进行一个临时的一个安置。但是目前这个安置点呢，也是需要通过无人机来给他们运送一些必要的生活物资，包括水、八宝粥，包括一些食物，包括一些柴油，来供他们使用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保障一个夜间的紧急的供电这么情况。那么目前往这个六兰水库更深处的村镇的这个道路呢，目前还是在持续的抢通中，我们也将持续跟进最新的一些救援进展。
1: 受持续降雨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随后下游的云表镇遭遇洪涝灾害。8号下午，记者在云表镇看到积水正在消退，道路抢修与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正同步展开。
8: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的云表镇，那可以看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积水已经是退去的。昨天白天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的积水还是很深的。据我在现场的观察，之前积水最深处呢可以到达我面前所在这个仓库的大门的顶部，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包括我身后很长的一段路面的积水都已经退去了。由于积水退去之后，我们这个路面上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淤泥以及杂物，那现在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对这些路面上的淤泥进行清理，同时通过各种的方式去进行道路的抢修。那么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进入了许多的大型的设备以及拉着沙石的一些货车。那一方面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利用这些专业的设备去进行道路路障的一个清理，同时等这些路障清理结束之后呢，会采用这样的沙石去对我们的路面进行一个修复。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云表镇的部分路段也正在逐步的恢复畅通，路边呢是摆放着很多像面包、饮用水这样的生活必需品，由我们消防以及其他部门的救援人员在这里通过橡皮艇把这些物资运送到我们的村子里，再由村子里的村民或者说是村干部再分发给我们村子里的群众。那在现场我们也还了解到一个情况，我们的救援人员会采用皮划艇加上涉水的方式去给我们村子里的群众提供物资。同时在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来了非常多的无人机的专业团队以及社会各界的无人机的飞手来到这里，运用专业的无人机设备来给我们村子里的村民提供日常的生活所需。那据我了解到，现在云表镇的安置点的部分群众已经陆陆续续的转移到了孝义镇的安置点，那目前现场的人员转移安置的工作也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 广西横州云表镇上游水库发生漫顶溃坝险情后，多个村镇被洪水围困，当地调集多艘舟艇24小时运送生活物资，保障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跟随一艘消防橡皮艇来看暗夜中的逆流摆渡。

0: 7月7号，随着洪水下泻，云表镇水位下降明显，但依然有多个村屯被洪水包围。由于当地民居大多是楼房，很多群众选择在自家楼上等待洪水退去，但断路、断水、断电、断网，让留守群众的一日三餐都要靠救援物资保障。入夜后，云表镇救援集结点被应急照明点亮，当地调集了几十艘舟艇，在不同村屯间摆渡，持续运送基本生活物资。晚上10点，记者跟随广西消防南宁支队的两艘橡皮艇，满载矿泉水、面包、牛奶等物资，向被洪水围困的新进村进发。离开集结点不到5分钟，周边就陷入了一片漆黑，水面上不时闪过的点点灯光，也是奔赴不同村屯的救援舟艇。
1: 晚上行船挺危险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尽量不要单独一艘船出去，就联系不上啊。像现在有些地方是没有信号的。
0: 夜色漆黑，暗流涌动，路过一栋民房时，水流突然加速，橡皮艇也有些失控。穿过激流，记者刚松一口气，可橡皮艇突然失去了动力。检查发现是螺旋桨被一团杂物死死缠住，
1: 这个蛇皮带那种的，哎，缠绕进去，然后我们现在把它给清理掉。
0: 刀割手撕，耗时5-6分钟，这一大团杂物才被清理干净。由于村屯附近杂物太多，救援队员决定借道被淹的农田前往，可途经一片甘蔗地时，当地村民向导所在的舟艇逐渐放慢了速度。
2: 杂物淹了，正在找路。
3: 现在向导也找着路了。
1: 对。
0: 兜兜转转中，向导所在的橡皮艇引擎也被甘蔗地飘起的滴灌水管缠住。快速清理过后，两艘艇在这片甘蔗地里都不敢轻易启动引擎，只能靠艇上人员手动划桨远离这片农田。几经甄别，向导终于找到了新进村的方向，两艘橡皮艇快速进发。到达时发现村里接物资的三轮车早就在此等候。
4: 水啊、电啊，这些都是断掉的，掉的。
5: 靠这种运送的物资保障大家基本生活。
4: 是，目前就是。
0: 村民告诉记者，现在新进村还有留守群众500多人，大家都住在高处，安全没有问题，但是吃饭喝水全部要靠物资的投送。两艘艇运来的这些物资够全村半天的生活保障。从云表镇到新进村距离3公里，平时开车也不过10分钟。暗夜中，两艘艇足足花费了1个多小时。
1: 晚上的话，我们那个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不管天有多黑，只要有群众发出一个求助的信号，那我们要第一时间到现场去为他排难解忧。
0: 卸完物资，两艘艇抓紧返航，迅速投入下一个任务。返回集结点上岸时已是午夜0点，此时集结点依然灯火通明，水面上不断有舟艇往来，重型无人机也在空中穿梭，持续空投生活物资。上千名救援人员不眠不休，守护着灾区群众平安和基本生活无忧。
6: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截至8号23点，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3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将率先迎来强降雨。随着台风深入内陆，雨带还将继续北推，先后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或将登陆我国东南沿海，在福建宁德市，当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措施。8号，多条海上客运航线全线停航，多座水库也提前启动预腾库容作业。
7: 宁德市霞浦县是福建东北部热门的海岛旅游城市。上午10点左右，记者在霞浦县长春镇的基石码头看到，随着客船缓缓靠泊。

0: 北双岛上的游客顺利抵岸。据介绍，为确保海上交通和游客安全，从八号开始，霞浦全域海岛旅游航线全线停航。当地从前一天开始就已经启动了海岛游客的撤离工作。
1: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趟船，从北双开往岛上的一些游客都已经撤离了。
0: 上午八点，宁德市海事局启动了防台三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航线将陆续停航，提醒游客要密切关注台风信息和航班动态，合理规划行程。此外，据宁德市气象部门预测，随着台风八威靠近，宁德市将出现明显的风雨天气。为防范台风引发的河流水位暴涨、水库险情等风险，宁德市416座水库启动了预腾库容作业，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对水库实施24小时实时监测，保障水利设施正常运行。
2: 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逼近，浙江舟山提前行动，做好防台各项工作。七月六号起，当地渔政渔业主管部门组织渔船进港避风，加固锚泊。渔政执法人员对停泊的渔船逐一开展安全检查。截至八号16时，舟山市已有4859艘涉渔船舶进港避风。
3: 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八号，美国再度袭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哈尔克岛、布什尔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为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消息说，此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黑兰发出强烈信号。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国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对美方袭击做出坚决回应。声明称，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七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有三艘大型船只，包括一艘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两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三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他说他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八号稍早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五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写道，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会屈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再次谈及伊朗局势。特朗普称，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他说，美国目前尚未打击伊朗最高等级的目标，包括桥梁、发电设施和海水淡化厂等，但如果有必要，美方会将其摧毁。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那么美军再次对伊朗开启系列打击背后有哪些原因，对局势又有哪些影响，来听专家的解读。
5: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首先直接导火索还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伊朗呢是主张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主权管辖，对未经伊朗审批走海峡南航道的船只呢进行武力打击，等于是构成对美国在海峡军事影响力的排他性威胁，也挑战了美方在海峡的军事威慑，美国必然有所反击。其二呢，其实这次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认为美方过度让步的不满声音在美国国内鹰派当中一直存在，又恰逢美国刚举办完250周年国庆庆典，采取军事行动强硬回击伊朗，可能会帮助白宫来提振国内的支持度。其三就是给美伊后期谈判来做牌。尽管特朗普总统表示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但是这一表态是否代表美国政府的最终立场还有待进一步确认。未来美伊谈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那么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在强化对伊朗施压方面可以帮助美国为谈判做牌。但值得警惕的是呢，美国明确表示这次是非对称性打击，并且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是有独立组织与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这很容易来造成美国和伊朗之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一天时间里，也不仅是军事冲突升级，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美国财政部呢是撤销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落地，等于说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优先前置议题上，美伊目前均处于全面的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出现了动摇。此外呢，当下正值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美国此时动手，在伊朗国内高涨的抵抗情绪影响下，伊朗政府必然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等反制措施。那美伊无论是后续谈判的政策回旋余地，还是遇到分歧时本可以采取的灵活处理空间，都会被大幅压缩。目前伊朗呢已经开始反击，反击的规模和烈度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美伊的交手势必会导致各方安全焦虑增加，整个地区的安全态势肯定会快速恶化，这也体现出美伊双方临时停火的脆弱性。
2: 科威特国防部8号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军方当天在科威特领空拦截两枚弹道导弹和13架无人机，截至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此外，科威特电力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部分电力传输线路因袭击事件受损，目前电力部门正在抓紧时间进行抢修。以色列国防军8号发布通告称，以军在7号针对加沙南部展开的军事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精锐部队的一个作战小组指挥官。以军称，该指挥官参与策划指挥针对以军的袭击，并试图为哈马斯招募新成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北约峰会标榜团结，但是分歧之声始终不绝于耳。比如在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而匈牙利、荷兰等国则明确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4: 泽连斯基8号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防空领域合作举行会谈，双方重点磋商了意大利向乌克兰追加防空拦截导弹援助的相关事宜。他在7号曾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不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8号再次重申，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
6: We maintain ou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Ukraine, but as I have said many times before, Hungary will not provide arms or troops to Ukraine.
4: 荷兰国防大臣迪兰·耶希尔格兹·泽赫里乌斯7号也曾表示，荷兰无力向乌克兰继续提供直接军事支持。当被问及乌克兰最新提出的关于爱国者导弹的请求时，他说，我们已经到了极限。 针对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这样做也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

0: 当天在峰会期间举行的防务工业论坛上，敦促北约成员国政府和西方军工企业扩大投资，提升产能。他宣布，北约成员国未来五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约合2719亿元人民币，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北约公布的军购计划还包括丹麦、芬兰、德国、挪威四国采购美国人鱼海神无人机，11个北约成员国还将采购瑞典全球眼预警机等。同一天，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德国莱茵金属公司还在论坛期间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推动在德国联合生产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将是该型短程导弹首次在美国本土以外生产。
1: 即便北约公布了数百亿美元的军购与防务投资计划，也依旧难以平息美国的不满。7号北约峰会刚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连连抛出让其北约盟友大为尴尬的言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时称，我们可能把全部士兵撤出欧洲。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称，他作此表态的原因，一是关联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问题，二是对欧洲盟友不愿在伊朗战事中出力不满。
3: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with NATO. Italy turned us down.And Germany turned us down, and France turned us down.
2: 特朗普批评称，北约国家在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方面做得不够。他再次强调，自己并不想要，也不需要他们的帮助。与此同时，他还再度重申，美方谋求夺取格陵兰岛。
3: That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ot by Denmark.
2: 特朗普的表态引发了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的强硬回击。
4: I heard the U.S. president yesterday, and our position is as clear as it has been all through. Greenland is, of course, not for sale. We are ready to defend every inch of NATO, including our own territory.
2: 8号，特朗普再次就国防开支问题向西班牙施压，称西班牙是北约中的糟糕伙伴。并表示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停止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全部双边贸易。对此，西班牙首相办公室回应说，西班牙对美国此类言论视作常规表态。美国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防务开支占比达5%的目标，仅承诺未来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2.1%。今年3月，西班牙还曾明确拒绝授权美方在西班牙境内两座军事基地进行与空袭伊朗相关的军事活动。
1: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绝不出售，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弗雷泽里克森同时呼吁北约盟友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针对澳大利亚电信公司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该公司首席财务官迈克尔·阿克兰当天表示，此次断网是由于软件故障所致，没有证据表明大面积断网是由于遭外界恶意攻击导致。初步调查显示，此次软件故障影响了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的正常运行，从而造成事故发生。
5: 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8号，民政部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6: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 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

0: 和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1: 近日，新修订注册会计师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法围绕行业发展、职业规范、处罚裁量、全链条追责四大维度完成了系统性优化，以法治方式规范财务秩序，加大监管力度，明确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作为财会监督专业力量在遏制财务和审计造假方面的作用。
2: 现行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出台，2014年仅做小幅调整。随着市场经济持续发展，行业运行中逐步暴露出诸多突出短板，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职业不规范、企业财务信息失真、上市公司审计造假等乱象屡有发生。本次修订的新法靶向整治审计造假、挂名职业、不正当竞争等行业顽疾，收紧了准入、职业、监管、追责全流程，通过法治化手段治理财务信息失真，保护投资者与社会公众利益。同时，新法专门强化注册会计师协会职能，新增条款要求协会统筹行业发展规划、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行业服务能力。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号在青海启动。
3: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资源，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
4: 这个暑期，青海立足高原生态禀赋，集中打造夏季来青海登雪山、看雪山特色品牌，统筹开展1000余项农体文旅商养融合活动，让文旅消费惠民举措直达广大游客，让广大游客在高原无忧旅行，来到雪山大地，感受清凉浪漫。
3: 在消费季主场活动上，体育总局还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将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
1: 8号上午，新建四川成都至青海西宁的川青铁路四川段红原车站完成主体封顶。红原站坐落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站房海拔高度3675米，是全县海拔最高的车站。川青铁路是我国路网规划8纵8横中兰西广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通车后将加强兰州、西宁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流。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8号，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辐射南亚、东南亚19个国家和地区。依托中老铁路，万象至昆明间陆路运输成本下降40%至50%。今天的午夜

0: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东京阴转晴，22到29度。曼谷晴转小雨，28到36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卡拉奇晴转多云，29到35度。 莫斯科小雨，17到21度。开罗晴，22到34度。巴黎晴，21到33度。伦敦晴转阴，21到35度。悉尼小雨，11到16度。渥太华小雨，19到27度。
1: 纽约晴转小雨，20到27度。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汤水救人，安顿群众。到政府，我们免费的，我给你话，
2: 这个我们从哪来？说。
0: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1: 你给党员没退休，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0: 大树拦路。 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3: 该做的事必得得做，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
0: 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10年增长近10倍。
3: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
0: 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1: 凭着有效益高，结果增收才能。
0: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1: 我们种的不是为了钱的，真要交了，为了出增收，这是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孙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

0: 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

和计划单列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 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八号，民政部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3: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2: 来关注天气。八号至九号，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此外，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中央气象台八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4: 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预计7月8号20时至9号20时，广西上述地区还将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东部、江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2: 国际方面，八号，美国再度袭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哈尔克岛、布什尔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为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

0: 至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消息说，此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黑兰发出强烈信号。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国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对美方袭击做出坚决回应。声明称，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有3艘大型船只，包括一艘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2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3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世界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此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增长4.6%，较4月预测上调0.2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1: 向险而行，和时间赛跑，
2: 一天一夜都没有进食，哇哇大哭，真的不知道我的宝贝该怎么办。
3: 救援队找了很多地方，也很辛苦，非常感谢。
1: 戮力同心，护万家平安。
4: 借了一些桨板、运输物资，或者是群众
5: 水深的地方到我们胸口，多亏大哥。
6: 全国各地的黑手都是自发而来的，
7: 我们将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受今年12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8时至7月6号11时，广西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并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了1级。当地灾情如何？救援如何展开？记者来到现场进行探访。
1: 7月6日，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强降雨之下，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下，大量房屋、农田被淹，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紧急展开。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位于六兰水库下游，是这次六兰水库险情的核心区域，受灾严重。7月7日下午，记者赶到六兰村时，洪水已经退去，民兵们正再次集结搜寻被困群众。
9: 现在我们主要是救助我们围困的这个老人，以及对我们的现场进行清淤清扫，而且我们还要辅助我们的这个工程机械进行抢修抢救。
1: 记者和两位民兵一起往村里跋涉，随处可见损毁的房屋、厚厚的淤泥，田野已经完全被淹没。据了解，六兰村有人口3000多人，绝大部分村民已及时转移，但仍有部分老人、行动不便的村民被困家中。
10: 现在我们那边是在里面，还有没有老人啊、小孩这种还没有转移的？
11: 啊，就是我们现在要挨家挨户去看，是吗？
10: 啊，对。
1: 路上，记者遇到几组民兵，正背着老人往外走。
11: 您在家里被困了多久了？
12: 两天。
11: 两天
13: 之间，大概。
11: 这是您母亲吗？
13: 对。
11: 啊，她今年多大年纪了？
13: 84、85了。
11: 哦，他我看脚受伤是吧？脚受伤
13: 了，很难走啊，脚重啊。
1: 在一名村民的带领下，记者跟随一组民兵来到一户村民家。这位老人已经80多岁，因为偏瘫长期卧床。做了20多分钟劝说工作，并与其家人电话沟通后，老人终于同意随民兵离开。
13: 手也动不了了，手动不了，手动不了，拿上边不随了。
1: 几个民兵背着老人走出村子。老人被抬上了救护车，等着家人到来送往安置点。洪水不仅淹没了村庄，更一度切断了下游六兰村及周边村屯的水电和通信。7月7日上午，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某中队指导员的手机上收到了这样一条求救信息：两个小孩，一个9岁，一个11个月，一天没吃东西了，一直在那里哭， 发现人是孩子的外婆苏汉申，此时他的女儿谢金玉一家正处在危险之中。
2: 那时候都已经淹到一楼的三分之二了，然后手机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没有信号，然后呢慢慢的就没有电了。
1: 谢金玉带着两个孩子和另外三名家人一起被困在衡州市云表镇新盛村的家中，此时洪水已经涨到二楼，全家人退守三楼，停水停电，信号时断时续。更让人心焦的是，只有十一个月的小儿子因为停水之后没法喝奶，一个晚上都在哭闹，谢金玉心急如焚，
2: 一天一夜都没有进食，睡了一个多小时就一直哭醒哭醒，哇哇大哭，哭的喘气都难受，然后当时一点办法都没有，睡了一会儿又哭醒，可能是太渴了，然后后面哭了好久好久好久，可能哭累了才这样子睡着了。
1: 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接到求助后迅速响应，但洪水早已淹没村庄，道路田埂房屋在水面上几乎分辨不出差别，没有熟悉地形的人带路，救援舟艇根本无法找到确切位置。经过研判之后，武警官兵决定让一名村民带路。七月七日上午十一点多，天空下着大雨，冲锋舟载着村民和武警官兵逆流驶入被洪水淹没的村庄。眼前的景象比预想中更加复杂，房屋被水浸泡后外观极为相似，参照物几乎不复存在，村民努力辨认着每一处细节，但水势太大，绕了两三个地方都没有找到目标楼房。而在家中等待的谢金玉眼睁睁地看着洪水继续上涨。
2: 我一直在想，我就保佑他那个水不要再往上涨了，因为再涨下去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宝贝该怎么办。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武警官兵们在洪水中反复穿行，逐一排查。而在岸边，谢金玉的母亲也在焦急地等待救援的消息。在搜寻了整整一个多小时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目标。此时洪水已经快要漫到三楼，冲锋舟迅速靠近，官兵们小心翼翼地将十一个月大的婴儿用救生衣包裹好抱在怀中，同时将一家人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当冲锋舟驶回集结点，早已等候多时的苏汉申看到女儿一家平安无恙，瞬间热泪盈眶。
12: 妈妈，没事。

0: 没事，我们到处跑。
1: 因为他们带我来这边是吧哈，为了拯救我的女儿跟他们一家人哈，也很辛苦。然后他们出船出去找人，找了很多地方，找了绕了很多弯路，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非常感谢，感谢他们。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你们最需要
4: 当冲锋舟载着谢金玉一家平安靠岸时，另一处地方的汛情同样刻不容缓。7月5日的强降雨之后，衡州六井镇多个村镇出现内涝，多处积水深度超过1米，低洼地带的水深已经没过成人胸口。虽然受困群众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断水、断电、信号中断等问题突出，家中留守的群众亟待救援。在积水最深处、险情最危急的地方，基层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再一次站在了守护群众的第一线。7月6日上午，记者在六井镇六井社区见到了随着桨板出来的几个人。
5: 是什么时候被困在里面的？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6: 昨天晚上就被困在这里了，然后水深的地方到我们胸口吧，多亏大哥，不然都不知道今天怎么办了。
4: 这位群众口中的大哥是衡州市六井镇六井社区党支部书记陆炳秋。在洪水到来时，陆炳秋和几位社区干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使用桨板冒着水流湍急、水下情况复杂的风险，接力转移受困群众。
7: 这段时间那个水太大了，然后有一些群众出入不方便嘛，然后我们就去找一些居民借了一些桨板过来，方便我们运输的物资或者是群众。
4: 陆炳秋在洪水中缓慢地拉着受困群众，虽然距离只有100多米，但由于水下情况复杂，每走一步都不容易。
8: 水流是很急的，那个桨板基本上都是打横过来的，我们要水一直扶住慢慢的走。水下的话，底下杂物也复杂，阻力比较大，走起来比较费劲。
4: 六井社区在党员干部带领下逐步恢复秩序的同时，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仍在向周边村庄蔓延。六井镇马占村遭遇严重内涝，过水面积达1000亩，正值灌浆成熟期的水稻、玉米等秋季作物已完全浸泡在水中。
9: 这几袋装的都是什么东西？
10: 有些是稻谷啊，有些玉米啊，刚收回来玉米的几袋，还有很多还没收回来，又真的泡完了。
4: 道路被淹，桥梁没顶，救援通道受阻，但群众被困家中，基本口粮必须保障。危急关头，村党支部迅速行动，村支书卢洪海第一时间组织村民组成临时送粮小分队，他们抱着矿泉水和方便面走向每一户被困房屋。
11: 目前就是送水跟这个快餐面啊，还有八宝粥。
12: 有一户有5-6个人，有一户1个人。
4: 目前马占村和当地政府正在协调，力争尽快打通救援通道，抢险仍在与时间赛跑。南方电网正加大力量，投入近20000人开展应急抢修。中国移动卫星通讯车也开到了现场，正展开基站开通、恢复通信工作。
13: 7月7号的凌晨1:30，我们就把车开进来，大概是在凌晨两点半就把这个基站给开通。它通过卫星的连接，能够使我们这边在光缆中断的情况下，能够使我们用户能够有一个通话的一个使用。
4: 灾情发生后，志愿者们也从4面8方赶来，他们有的开着自家的车辆帮着运送物资和人员，有的在安置点帮忙分发物资，有的

0: 带着无人机，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投运物资。今天上午，记者在云表镇云表社区见到了很多连夜驰援过来的无人机飞手，他们刚一抵达现场，便投入了紧张的作业。
1: 我们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飞手，都是自发而来的，在指挥部的这个统一的分配下面，我们去执行每个区域各自的这个飞行任务。我们主要负责一些长距离运输的投放，还有短途的物资的一个调用。
0: 预计未来两天，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强降雨仍将持续，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玉江贵港站、西江大藤峡水库和大黄江口站均已出风回落，洪水正在向下游演进，西江干流中下游河段水位仍将继续上涨。
2: 持续受降雨影响，部分水库堤防长时间维持高水位运行，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强降雨区内中小型水库、低标准堤防、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易发区风险大，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为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我们将加强高风险水库安全督汛，加强地方防守，及时转移沿河受威胁群众，确保人员安全、地方安全，提前将预警信息直达一线，确保洪水安全下泄，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
0: 与此同时，各种力量从四面八方持续汇集，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省共计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广西调度872名消防指战员、186台消防车、88艘舟艇跨区域增援，转移避险、生活保障、监测预警等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开展中。
3: 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无论是冲锋在前的解放军、武警官兵、基层党员干部，还是自发驰援的志愿者，他们挺身而出，为受灾群众筑起一道坚强的防线。目前抗洪抢险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两天当地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我们也将持续跟进报道汛情一线动态。相信只要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严防死守，我们一定能够扛住暴雨冲击，打赢这场防汛抗洪硬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青少年眼睛近视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旦近视了该怎么办？去医院验光配镜，会不会度数越戴越深，再也摘不掉了？这时，如果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家长可以让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相信很多家长会十分迫切地想要去尝试，哪怕价格不菲。那这些声称能摘掉眼镜的视力服务机构是怎么治疗的？他们的宣传效果是真实的吗？我们先来看北京一名家长贾女士的遭遇。
1: 她当时是怎么承诺你的？承诺你能把近视治好是吗？
2: 对，他当时说能摘镜，然后八到九次就能看清楚了，因为我们当时近视的不严重，也就100来度嘛。他当时那个广告语啊都是摘镜，全是摘镜。他夸了他这个技术，说是不反弹，这个是把人吸引住了。就是说，你像市面上咱们戴 OK 镜啊什么的，他都是控制住以后不能治愈嘛。但他说他这个能治愈，治好以后还不反弹，一辈子都不会再近视了，还说对脑子也好什么的。哎呀，就是被他给骗了，还促进睡眠，就是各种好处。
3: 贾女士的孩子是4年前在北京一家视力服务机构

0: 开始治疗的。当时他家孩子九岁，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当发现孩子近视后，作为妈妈，贾女士非常焦虑。
1: 我老公认识他老公，就是通过熟人这样，然后他是说是能把孩子近视给治好，说是石家庄的一个什么技术。当时我们也大意了，还以为熟人不会骗人。
0: 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石家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事发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那么这个机构给贾女士家孩子做的是一个什么治疗呢？
1: 他就是拿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睛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反正很简单。
2: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是吗？
1: 对，物理性的，但是他一直说是治疗嘛，然后当时说能摘镜吗？
0: 从2020年11月开始到2024年4月止，3年多时间里，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共付费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1: 不让我们去医院断层，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中断终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治愈的效果了，还说是模糊期，不让去盲目带着去医院检查。
2: 你最后发现孩子的眼睛不但没有好，反倒是变成了400多度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哎，当时很沉重啊，很难受啊，就觉得自己的无知把孩子给害了嘛，然后就觉得怎么守着这么多大医院不去，然后再相信他，而且他连个医师执证执照都没有。
0: 近日，记者在这家已经从北京市朝阳区搬到石景山区的视力服务机构走访时发现，还有正在接受治疗的家长听信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的说法，不带已经近视的孩子上医院接受正规检查治疗。
3: 上次在学校查说有一点儿，让我去医院，我也没去。先
2: 看看，
3: 做
2: 锻炼。你还没戴眼
3: 镜？对，还没戴眼镜。
4: 采访中，贾女士向记者表示，最让她生气的是，当发现孩子视力持续下降时，视力服务机构为了利益一再劝阻她不要带孩子去医院做正规的检查治疗，因此耽误了孩子。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贾女士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0: 贾女士等4名家长认为，视力服务机构公开宣称运用此家视优眼脑全息训练法，有针对性进行训练，视力问题可防、可控、可逆转，不仅能够提升视力，而且能够改善综合的视功能，让降低度数、摘掉眼镜成为现实。还列举，有的孩子1000多度，半年的时间减到350度。有的孩子800-900度，将近1年的时间就摘了眼镜等所谓成功案例，极具误导性。
3: 啊，我们是去治疗的时候，然后他都说是能给孩子3到4个疗程，又能摘镜，也不反弹。然后他跟我们讲那些什么屈光度什么，我们当时也不理解，都听不懂。他只是给我们说是他是有收费标准，要按疗程治疗，然后给我们能3到4个疗程能把孩子的眼睛治好摘镜。他这是个什么屈光度什么眼轴，当时根本就没给我们解释清楚，我们也不理解。
0: 贾女士等家长认为，在自家孩子近视度数升到400度甚至500多度的情况下，视力服务机构仍以模糊期正是孩子视功能改善的关键期，盲目配镜会给孩子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等为由，劝阻家长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正规检查治疗，严重误导了家长。
5: 他一直不让我们去医院去给孩子做正规的检查，散瞳去测度数。他在我们最开始去的时候，这上面他就写着近视请先勿配镜儿。然后后来我们在他这儿治疗很长时间了以后，我们到了医院了，医生都说我们，你们家长怎么那么无知，造成了孩子就是在就是该很好的控制的这个时机都把孩子给控制。

0: 是这个度数的时机都已经毁掉了，就是错过了。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们家孩子75度，然后后边一直达到检查都已经500度了。一年级的时候去的，
1: 服务了多长时间？
0: 一共去了400多次。
1: 到几年级啊？
0: 到应该是到5年级是吧？
1: 你这么久你都没去医院再检查过啊？
0: 因为他

0: 的，他。
1: 家长们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进行三倍赔偿。视力服务机构辩称，其在微信群中多次通过家长课堂的形式告知贾女士等家长，物理训练不会改变眼球形状，不改变屈光度，其并未进行虚假宣传。
2: 除了这个家长须知以外，然后家长课堂里边我们然后多次提到了我们改变的是改善的是视力和视觉质量，不改变
3: 屈光度。训练的证据没有啊？
1: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而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
4: 在现有的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是不能被治愈的，但是根据像微信聊天群记录、宣传资料这些在案的证据，可以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呢，在向家长宣传的时候，使用了恢复啊、提高视力、降低度数，甚至摘掉眼镜这种词语，那么足以使家长、消费者，产生了错误的意思表示，那么受到了欺骗，与他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呢签订了服务合同，那么这种行为是可以被认定为存在欺诈的。
1: 法院还认为，视力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并未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贾女士、张女士等家长的孩子在接受三年多、四年多矫正后，反而从近视100来度升至400度、500多度。
4: 因为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在判断是否构成近视方面，它是没有医疗资质的，他做出的这种真性近视也好、假性近视也好的结论，实际上没有医疗和科学方面的依据，但是他又向家长做出了这种告知，反而造成了家长带孩子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疗的这种延误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考虑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存在欺诈行为的依据之一。
1: 最终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判决视力服务机构退还贾女士服务费25,25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75,750元。判决退还张女士服务费30,105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90,315元。判决退还周女士服务费22,40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67,200元。判决退还孙女士服务费34,898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104,694元。案件一审判决后，视力服务机构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三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5: 实际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早就发文，严禁青少年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降低度数、近视治愈等表述，并不得违反中医药法规定，冒用中医药名义或者假借中医药理论技术欺骗消费者。
1: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教育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国家药监局综合司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切实加强监管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从事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的机构或个人必须严格依法执业、依法经营，不得在开展近视矫正对外宣传中使用康复、恢复、降低度数、近视治愈、近视克星等表述误导近视儿童青少年和家长，不得违反中医药法规定冒用中医药名义或者假借中医药理论技术欺骗消费者，谋取不正当利益。2021年10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再次发文重申了相关规定，并要求严厉打击使用患者名义或者形象进行诊疗、前后效果对比或者做证明、做保证性承诺的虚假违法广告。那么，视力服务机构是否严格遵守了相关规定呢？记者

0: 在北京进行了走访调查。在北京市东北四环外金环大厦内，记者走进一家市立服务机构，以一名家长的身份询问14岁孩子戴400度近视镜在他们这儿能怎么治。
1: 嗯，就如果说这个孩子特别配合又性格开朗，哎，他本身他的那个情绪状态就非常好，然后我们是全身调的，后期我们是可以保证他就是可以摘镜的。
2: 啊，保证能摘镜？
1: 对，
0: 保证能够摘掉近视镜，这样的话语充满了吸引力。那么他们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1: 我们老师怎么说的话，他就是自己弄了一套体系，清楚是还原。因为我们调的话不只是调你的这个近视眼，我们调的话我们是从根本，就比如说孩子有脾胃或者是鼻炎或者说是那个颈侧弯这些方面，我们要先调别的，然后我们才调视力。
2: 嗯，
1: 我们是从根本调的。我反正我是全国各地我都跑了，然后我觉得我们老师是最牛的。
2: 是吗？
1: 对，因为他自己创了一套那个就是手法。
2: 嗯，类似于按摩的手法。是
1: 对对对，是气，用气调的。我们会把孩子的各种状态都调到最好的状态。
2: 嗯，
0: 这位女士告诉记者，治疗近视他们采用的是老师独创的一套轻触式还原手法。为进一步取信记者，她对这套手法又做了进一步解释。
1: 我们就纯手法。
2: 啥叫纯手法？
1: 对，轻触式还原就是把孩子的就是说各骨骼，然后还有他的这些颅骨里面的那些就是说这个是不能说的啊，就是把他的骨骼所有的东西全部回退到最好的状态以后，您觉得他的这个，您觉得他视力会不会还会回退？就我的话，我其实是跟着我们老师只跟了2年，我自己做的话就是有一个小姑娘，她年纪小了，她没有超过12岁，然后就回退了，直接就不戴眼镜了。
0: 这位女士介绍，他们一个疗程是10次。孩子想通过治疗摘掉眼镜，可能需要多个疗程。
1: 我们一个疗程是10次。
2: 嗯。
1: 然后的话，10次的话，最好是您可以就是说把它给拉长成2个多月、快3个月的时间。
2: 这一个疗程多少钱？
1: 就是200度往下的是19800。
2: 嗯。
1: 100度又要往上加的，要
2: 干嘛？那你往400度得多少钱？
1: 那这个大哥，您说孩子
2: 那得400块钱，
1: 因为孩子以后你也知道，就是说他眼睛不好了以后，一辈子都是戴眼镜。你现在上就是大学的很多的那些，就是说你像政府机构，现在戴眼镜都不收的，好的那些。
2: 嗯。
1: 您不是说现在我说4万5万您觉得高，但是到后期现在就只是孩子补个课，您都知道要多少钱。
2: 嗯。
0: 这位女士告诉记者，他们机构已经有不少治愈近视的成功案例，他们位置感这么偏，靠的就是已经治愈的老顾客介绍新顾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专门针对青少年近视提供所谓治疗的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还有很多，而且生意火热。大幅提升视力、治愈近视、摘掉眼镜，成为他们吸引家长的噱头。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附近一家视力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他们自称是山东济南一家专注于眼健康的集团公司，全国门店数量超过1000家，已经服务了20多万名青少年的视力健康。
2: 跳绳、开背，
3: 对，
2: 按摩
3: 啊，
2: 气皮脉冲
3: 啊，
2: 按摩仪，
3: 嗯，
2: 物理训练，
3: 嗯，这些都有。这是每一次来都需要做的，这个是调理的步骤，这边是养护的步骤，每一步都很重要，没有说主要哪一步。
2: 哦，
3: 就比方说跳绳的话，
2: 嗯，
3: 这个打通这个气血，
2: 嗯，
3: 对吧？身体活跃起来，你的气血才能够这个运畅起来吧。
2: 嗯，
3: 对呀。然后背部的话，涉及到几个穴位。
0: 这名身着白大褂的店员介绍。他们主要以中医传统经络学为理论基础，通过按摩疏通眼部及眼部周围的穴位经络，改善眼部血液循环，提高视力清晰度。
3: 刚才跟您说了，像这个跳绳，我们通过这个气血运作，然后加上开背，刚跟您说的肝腧穴、肾腧穴，刚才讲到了，然后夹脊穴、膀胱经，再加上大椎穴、肩颈这一块，风池风。

0: 府到头顶的百会穴，这个是把精气这个血液给你推到这边，然后再到眼睛，到这边眼睛的这些穴位，然后往你眼睛里输送血液。眼睛好与坏跟你的血液的数量和质量有关系，目得血而视。如果是说它的这个吸收不太好的话，你吃进去的再多的东西在你肠胃里面进行一个消化吸收，到达眼睛这一块的血液很少，那他的眼睛肯定是不好，营养不充足。你要是
1: 你还是一种你或者叫中医的，还是一种物理的调法，是要叫
0: 中医的
1: 调法。
0: 对对，中医方向的调法。
1: 嗯，
0: 你像涉及到穴位这一块不也算中医的吗？
1: 嗯，对呀、啊、
0: 对。
1: 嗯，哎，那你们有中医这个资格吗？
0: 没有。
1: 哦，
0: 我们不属于医疗。
1: 不属于医疗。
0: 对。
2: 这多少钱？
3: 店员介�绍，他们一个治疗周期收费7980元，可以办理年卡16800元。除了按摩以外，还有眼罩和一些仪器辅助治疗。这款被称为目光仪的辅助治疗设备，家长也可以买回去给孩子治疗，价格是7980元。记者体验了一下，戴上后眼前会出现一片白光。
1: 做一次要多久？
0: 90秒一次。
1: 就是这么一个光是吧？
0: 嗯，
1: 90秒一次，
0: 相当于户外光照1个小时。
1: 那我去户外跑1个小时跟你这个有区别吗？
0: 有啊，你什么时间段去跑？
3: 工作人员介绍，经过一定周期的治疗，视力会有显著提升。
0: 我们是按周期，
1: 一
0: 个周期是20次，大概3个月左右。然后一个周期下来的话，比方说4.0的话，那么一个周期可能到4.5、4.6，甚至说4.7都有可能。
1: 嗯。
4: 记者调查发现，这两家视力服务机构都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资质，存在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的问题，这些都严重违反了国家相关部门的管理规定。那么，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这种中医按摩或者物理训练方法对治疗近视究竟有没有效果？青少年一旦近视了，该如何科学诊疗呢？记者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
5: 这种通过按摩或者是一些物理治疗或者一些训练的方法，然后短暂的提高的我们裸眼视力，短时间内的提高是有可能的，但大部分呢是通过了这种缓解的疲劳所达到的，真正的它并没有改变近视的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这种眼轴的增长。
3: 专家表示，按摩、物理训练可通过缓解眼球内部的睫状肌痉挛，短暂提高裸眼视力，但这仅是缓解视疲劳，并未改变导致近视的眼轴增长的根本原因。短暂视力提升可能掩盖近视的真实进展，从而导致家长误判而延误治疗。
5: 你不赞同小朋友的睫状肌它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有可能呢这种近视度数在散与不散之间呢会差到100到200度，甚至会更多。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的常规诊疗行为，而且呢是近视发展的金标准，是要看散瞳验光之后它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的。如果呢你规避这一点，很有可能掩盖你的病情的发展。
3: 专家也再次提示家长，目前医学界公认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家长切勿轻信非医疗视力机构宣称治愈近视、摘掉眼镜的虚假宣传。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规范就诊，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增加眼底黄斑病变、视网膜脱落等眼底疾病的发病风险。
5: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4: 青少年近视可防可控不可治愈，这是医学界共识。非医疗视力机构抓住家长护眼焦虑，大肆宣传摘镜治愈、度数逆转，靠夸大虚假宣传谋取暴利。法院退一赔三的判决敲响警钟，虚假宣传构成欺诈，必将付出法律代价。 家长们也需要摒弃侥幸心理，认清近视无法治愈的科学常识，同时更

更需要监管部门压实主体责任，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机构开展常态化检查，严厉整治行业乱象，守护儿童青少年的光明未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

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

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二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

0: 气症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 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天气，八号至九号，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此外，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中央气象台八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预计7月8号20时至9号20时，广西上述地区还将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东部、江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2: 受持续降雨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随后下游的云表镇遭遇洪涝灾害。8号下午，记者在云表镇看到积水正在消退，道路抢修与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正同步展开。
4: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的云表镇，那可以看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积水已经是退去的。昨天白天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的积水还是很深的。据我在现场的观察，之前积水最深处呢可以到达我面前所在这个仓库的大门的顶部，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包括我身后很长的一段路面的积水都已经退去了。由于积水退去之后，我们这个路面上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淤泥以及杂物，那现在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对这些路面上的淤泥进行清理，同时通过各种的方式去进行道路的抢修。那么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进入了许多的大型的设备以及拉着沙石的一些货车。那一方面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利用这些专业的设备去进行道路路障的一个清理，同时等这些路障清理结束之后呢，会采用这样的沙石去对我们的路面进行一个修复。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云表镇的部分路段也正在逐步的恢复畅通，路边呢是摆放着很多像面包、饮用水这样的生活必需品，由我们消防以及其他部门的救援人员在这里通过橡皮艇把这些物资运送到我们的村子里，再由村子里的村民或者说是村干部再分发给我们村子里的群众。那在现场我们也还了解到一个情况，我们的救援人员会采用皮划艇加上涉水的方式去给我们村子里的群众提供物资。同时在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来了非常多的无人机的专业团队以及社会各界的无人机的飞手来到这里，运用专业的无人机设备来给我们村子里的村民提供日常的生活所需。那据我了解到，现在云表镇的安置点的部分群众已经陆陆续续的转移到了孝义镇的安置点，那目前现场的人员转移安置的工作也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2: 再来关注贵港的情况，7月7号17时，贵港市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受本次强降雨影响，贵港市防汛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
5: 8号，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辖区内多处地段产生内涝积水，上午部分地区降雨量减少，内涝水位有所下降。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移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一些小区的配电房积水。

0: 严重，供电部门调度排涝车抽水，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8号到10号，贵港市降雨将逐渐减弱。下一步，针对豫江、黔江、浔江洪水，贵港市将继续围绕地质灾害点，加密巡查风险隐患，继续做好转移群众及高层小区人员生活物资的保障，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截至8号23点，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3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将率先迎来强降雨。随着台风深入内陆，雨带还将继续北推，先后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8号，美国再度袭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哈尔克岛、布什尔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为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消息说，此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黑兰发出强烈信号。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国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对美方袭击做出坚决回应。声明称，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有3艘大型船只，包括一艘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2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3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他说他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8号稍早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写道，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会屈服。北约峰会标榜团结，但是分歧之声始终不绝于耳。比如在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而匈牙利、荷兰等国则明确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3: 泽连斯基8号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防空领域合作举行会谈，双方重点磋商了意大利向乌克兰追加防空拦截导弹援助的相关事宜。他在7号曾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不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8号再次重申，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
4: We maintain ou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0: Ukraine, but as I have said many times before, Hungary will not provide arms or troops to Ukraine.
1: 荷兰国防大臣迪兰·耶希尔格兹·泽赫里乌斯7号也曾表示，荷兰无力向乌克兰继续提供直接军事支持。当被问及乌克兰最新提出的关于爱国者导弹的请求时，他说，我们已经到了极限。针对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这样做也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达成所有目标。
2: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 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3: 北约峰会期间，北约公布多项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
4: 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在峰会期间举行了防务工业论坛上，敦促北约成员国政府和西方军工企业扩大投资，提升产能。他宣布，北约成员国未来五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约合2719亿元人民币，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北约公布的军购计划还包括丹麦、芬兰、德国、挪威四国采购美国人与海神无人机。11个北约成员国还将采购瑞典全球眼预警机等。同一天，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德国莱茵金属公司还在论坛期间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推动在德国联合生产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将是该型短程导弹首次在美国本土以外生产。
3: 即便北约公布了数百亿美元的军购与防务投资计划，也依旧难以平息美国的不满。七号北约峰会刚开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连连抛出让其北约盟友大为尴尬的言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时称，我们可能把全部士兵撤出欧洲。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称，他作此表态的原因，一是关联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问题，二是对欧洲盟友不愿在伊朗战事中出力不满。
5: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with NATO. Italy turned us down.And Germany turned us down, and France turned us down.
1: 特朗普批评称，北约国家在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方面做得不够。他再次强调自己并不想要，也不需要他们的帮助。与此同时，他还再度重申，美方谋求夺取格陵兰岛。
5: That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ot by Denmark.
1: 特朗普的表态引发了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的强硬回击。
6: I heard the U.S. president yesterday, and our position is as clear as it has been all through. Greenland is, of course, not for sale. We are ready to defend every inch of NATO, including our own territory.
1: 八号，特朗普再次就国防开支问题向西班牙施压，称西班牙是北约中的糟糕伙伴。并表示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停止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全部双边贸易。对此，西班牙首相办公室回应说，西班牙对美国此类言论视作常规表态。美国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防务开支占比达 5% 的目标，仅承诺未来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2.1%。 今年三月，西班牙还曾明确拒绝授权美方在西班牙境内两座军事基地进行与空袭伊朗相关的军事活动。
3: 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经历12小时搜救后，巴方发现并确认七号晚失联的波音737货机残骸，发现位置位于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奥尔马拉以南53海里处。当地时间七号21时18分，货机报告导航系统发生故障，几分钟后在卡拉奇以西海面失联。事发时机上有5名机组成员。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表示，目前搜救人员正在努力寻找机组人员。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八 号，民政部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

0: 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1: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0: 近日，新修订注册会计师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法围绕行业发展、职业规范、处罚裁量、全链条追责四大维度完成了系统性优化，以法治方式规范财务秩序，加大监管力度，明确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作为财会监督专业力量在遏制财务和审计造假方面的作用。
2: 现行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出台，2014年仅做小幅调整。随着市场经济持续发展，行业运行中逐步暴露出诸多突出短板，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职业不规范、企业财务信息失真、上市公司审计造假等乱象屡有发生。本次修订的新法靶向整治审计造假、挂名职业、不正当竞争等行业顽疾，收紧了准入、执业、监管、追责全流程，通过法治化手段治理财务信息失真，保护投资者与社会公众利益。同时，新法专门强化注册会计师协会职能，新增条款要求协会统筹行业发展规划、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行业服务能力。
0: 8号上午，新建四川成都至青海西宁的川青铁路四川段红原车站完成主体封顶。红原站坐落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站房海拔高度3675米，是全县海拔最高的车站。川青铁路是我国路网规划“八纵八横”中兰西广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通车后，将加强兰州、西宁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流。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超强台风巴威今夜进入48小时警戒线。
1: 目前我们对于台风预报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值得确定的就是这个台风它的登陆强度一定是会非常强的，那么它的风雨影响呢也会从9号开始。
0: 浙江福建今日启动防台3级应急响应，
2: 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牢牢守住3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
0: 新闻1+1今晚关注超强台风巴威如何超强应对。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进入7月份以来呢，2个台风前后脚的到来，让我们的防汛的形势一下就变得格外的严峻和复杂。一个呢是这2天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10号台风美沙克，虽然美沙克它的级别并不高，甚至它登陆的时候已经算不上是一个台风了，

0: 但是它丰沛的水汽却带来了持续的极端的大暴雨。那另外一个台风呢，就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你看巴威的编号在前，说明它生成的更早，但是它还没有登陆。目前的巴威正在以一个超强台风的姿态向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步步逼近。那么巴威的威力如何？它会在什么时候，会在哪儿来登陆？包括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哪些地区会和巴威正面的遭遇，我们又该如何去充分的做好防御台风的准备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给多地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仍在持续，而在太平洋的海面上，一个体量更大、强度更强的海上巨无霸台风巴威却正在逼近我国。
2: 截至今天的18点，巴威已经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了110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
1: 巴威于7月2号在西北太平洋生成，随后在短短2天半内完成了强度4连跳，于7月4号凌晨加强为超强台风级。截至今天下午5点，巴威依然维持超强台风强度，中心最大风力为最高级17级。
3: 大家非常关注这个超强台风巴威为什么在过去的2到3天时间都能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强度呢？那么可以说这个台风它具备了成为一个超强台风所有有利的条件。首先比如说在我们的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呢提供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下甸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我们的水汽输送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到我们的台风的中心，使它的强度可以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程度。
1: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监测显示，巴威将于今天夜间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今天中央气象台提示，台风巴威预报路径仍不确定，可能于10号夜间至11号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于11号夜间至12号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也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直接登陆浙江沿海。
3: 这就是目前我们对于台风预报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值得确定的就是这个台风它的登陆强度一定是会非常强的，那么它的风雨影响呢也会从9号开始，先一步呢是我们的这个东南沿海，也就是台湾以东的洋面以及我们东海的大部分地区呢都将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
1: 台风进入到48小时警戒线，就意味着未来2天沿海各地开始进入防御准备的重要节点。目前福建、浙江、上海等地陆续启动防台应急响应。
4: 对于11079，这里是玉环市指挥中心。在考虑到台风巴威呢已经靠近48小时警戒线，请你们注意掌控时间，确保明天晚上6点前呢进入沈家门渔港避风。
1: 面对来势汹汹的巴威，气象部门也向公众发出提醒。
5: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可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胶带，防止破碎伤人。
0: 那目前呢，巴威依然是在这个洋面上在移动当中。我们得知呢，目前它的强度依然是维持在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也就是它的中心风力依然是有17级。但是呢，来自今天那个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的结果，到11号前后它登陆的时候，它可能会从超强台风的级别下降为一个强台风的级别来正面登陆。那多少呢？这会算是一个好消息。那么它到底会在哪儿登陆？接下来它移动的路径又是怎么样的呢？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张女士，目前根据你们掌握到最新的消息，巴威它已经行进到哪儿了？刚才我们说它跟美沙克比起来，它可是个巨无霸，是个大块头。那么它的这个样貌体量到底是怎么样？目前的移动的速度又是怎样的？

0: 巴威现在今天晚上8点钟，它已经移到了台湾基隆东南方向137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它仍然是17级的这样一个强度。那么预计它会以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东北部海面靠近。那么巴威的话，它的个头应该算比较大，它的七级风圈半径是500公里左右。我们是一般用七级风圈半径的大小来衡量一个台风尺度的大小，那么它的直径就是1000公里，那么我们我国南海的一个东西跨度是1000公里，那么就是说目前巴威的这样一个尺度的话，它可以和南海的这个大小相比了，就是说它是比较大的。
1: 除了这个个头大以外，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个媒体报道的内容呢，说这个巴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较长时间的维持了超强台风的级别，也就是说它随着移动，它本身的强度的衰减是很慢的，或者甚至说没有衰减。那这样一个特点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这个特点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0: 它的这个强度的话，就是它的之所以能够长时间的维持这样一个高强度，主要是因为它，从大气的背景场，它低层的一个水汽输送是非常的充足，那么高层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出流通道，另外就是洋面，热带洋面也是非常的，这海面的水温也是非常的高，那么它整个它一直能够长时间维持一个非常直立垂直的这样一个结构，这些都是能够保持它长时间的维持一个较高强度的一个原因。
1: 刚才我们短片里也说了，从今天的夜间开始呢，这个巴威会进入我们的台风48小时警戒线。那这条警戒线的划出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是进入这个48小时倒数之后，我们要开始做哪些工作？包括像您所在的气象部门，接下来会紧盯哪些核心的变量？
0: 是这样的话，台风进入48小时警戒线是我们，是一个，就是说我们预计未来48小时将有台风影响我国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沿海，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划定了这样一个区域。那么我们的台风预警也是根据未来48小时这个台风对于我国沿海的一个影响程度的一个大小来划分的，从蓝、黄、橙、红一共4个级别，红色是一个最高的一个等级。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已经发布了台风蓝色的预警，那么明天早晨我们预计是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明天上午是升级为橙色预警。那么后续的话，我们会根据台风这个强度发展的一个实际的情况，也可能会发布这个，如果它到达近海的时候仍然是一个比较强的强度，也不排除发布台风红色预警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么另外到达它随着它逐渐靠近我们国家的话，进入二十四小时警戒区，我们还会逐小时的进行定位，那么提醒公众和相关的部门做好相关准备。
1: 张女士，您刚才也说了，它的直径可能1000公里，相当于我们这个南海的一个海岸线。但是未来它一旦正面的登陆之后，它一路北上最远的地方能到哪儿？也就是说，会有哪些地区受到巴威所带来的这个风和雨的这个袭击？尤其是这样一个防御圈的一个重心，我们接下来要放在什么地方？
0: 是这样的话，受巴威的这个影响，那么9到13号，那么在我国东部海区以及东部的沿海，都会出现7到9级的这样一个大风。那么其中在台湾的沿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台湾海峡这些区域，它的风力可以达到10到13级。那么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的风力可以达到14到17级这样。那么另外就是，受它的降水的影响，就是在10到12号受巴威以及远距离输送的影响，华中、华北和东北地区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但是13到15号，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巴威就是一个残余的一个环流了，受它的一个影响，那么内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

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这个暴雨的这种情况。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13到15号它强降水落区的位置的话，目前还存在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巴威它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就是影响的区域是比较广的，那么涉及的省份多，那么影响的时段也是比较长的，可能从9到15号。

0: 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九号跟十号它前后脚到来，虽然九号美沙克已经停止编号了，但应该说它的持续的影响还在。那很快八位又要来，大家关心的是，他们带来的这个雨带会有重叠的地方吗？
1: 是这样的，在六号前后，那个美沙克曾经给湖北、湖南以及安徽等地带来了非常强的降水，部分地区还出了灾。那么，我们预计的话，巴威会在13号前后也到达这个大致相同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么，部分地区的话，它其实在特殊的地形以及天气系统的配合的情况下，可能还会出现这个还会有强降水的出现。那么，这个降水落区就会和前期美沙克造成的强降水落区有一定程度的重合。那么这样的情况特别容易引发由强降水导致的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就是需要相关的地区事先做好一些准备工作。
0: 好的，谢谢张女士给我们带来的相关的最新信息。那么我们去了解巴威，去追踪巴威，当然是为了更好的防御巴威，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现在在面对这个夏季的防汛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简单的去说什么南方防汛或者是局部防洪，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南北同防的严峻的时刻。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再做其他的事情，我们只能尽快的跟时间赛跑。
2: 随着超强台风巴威逐渐进入48小时警戒线，浙江的防汛防台工作也进入关键阶段。昨天下午，浙江召开了一个全省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会，
3: 全力以赴打好防台攻坚战，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要健全工作机制，压实责任链条，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人员到位、管控到位，切实维护全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从昨天起，浙江杭州临安区英公水库、水涛庄水库、杭州余杭区四零水库、杭州富阳区上官乡密雾水库等相继启动泄洪调度，提前预泄腾出库容。在上官乡密雾水库，巡查人员正按照防汛预案有序开展预泄作业，同步对坝体、溢洪道、起壁设备等关键部位进行逐项检查。
4: 现在有效面有效是17米，在洪水来临之前呢，要下降2米，要该排到15米。一般呢，就是说到紧急预警的紧急情况之下呢，还要排，继续还要往下排。每天呢巡查呢，反正呢就是来临之前呢2到3次嘛。
2: 同样在富阳区善溪村小流域是山洪高发区，工作人员正对山洪预警设备进行最后的模拟检查，确保台风期间监测数据准确，预警信号通畅。
5: 那么我们目前全区呢小流域山洪高风险处呢有111处，当水位急剧上升或者具有一定风险的时候，那我这个设备就会通过报警形式提醒周边的住户进行一个准备转移或立即转移的工作。
2: 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8点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到上午8点，浙江全域205个沿海水工已全部停工，546艘施工船舶已全部撤往安全避风水域，52条客运航线、98艘客运船舶紧急停航。今天下午，浙江温岭将停靠在避风条件较弱地方的渔船全部转移到15级抗风等级以上的渔港。
6: 69111，无关人员撤上岸，及时撤上岸啊！台风来了，无关人员及时撤上岸。
2: 今天，浙江舟山岱山县将当地鼠浪湖岛3600余名施工人员安全转移。鼠浪湖岛是舟山重点临港产业建设主战场，岛上多个重大工程同步施工，共有70余家分包单位、4000余名建设者常驻，对外交通完全依赖船运，一旦大风封航，人员转移和应急救援将极为困难，人员撤离成为这座产业岛防台风的重点。据了解，撤离人员已分别前往衢山岛。

0: 内三处指定安置点，安置点已备足饮用水、面包等物资，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截至今天中午12点，鼠浪湖岛已撤离2400余人。
1: 我们有3栋这个避灾中心，每栋呢基本上可以容纳500个人。从物资保障来说，我们准备了3500份面包、饼干，是吧？还有一些矿泉水等等。
0: 除了浙江，今天上午8点，福建省宁德市海事局启动防台3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航线将陆续停航，提醒游客要密切关注台风信息和航班动态，合理规划行程。今天上午，记者在旅游热门目的地宁德霞浦县看到，在基石码头，随着客船缓缓靠泊，海岛上的游客顺利抵岸。
2: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趟船，从北川开往我们基石，岛上的一些游客已经撤离了，这边做好以后，我们准备往避风港去避风。
3: 其实呢，真正可怕的还不是像17级这样的一个巅峰的风力，而是巨大的云系的体量和拖长了时间的雨带。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去尽量的把防御的关口前置？具体到浙江省，他们又在推进什么样的具体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浙江省应急管理厅的总工程师胡尧文，胡总工。我们看到专家目前的预判呢，是巴威大概率可能就会在浙江登陆了。那么您觉得对浙江省来说，这算是一场硬仗吗？你们现在准备怎么防？
4: 你好，主持人。对浙江来说，这个台风来势猛，风力强，风圈大，是一场风雨朝山碰头的严峻的硬仗。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海上风险巨大，超强台风可能会对我省在港避风的渔船无动力船舶、海上施工平台构成严重威胁。陆上呢，我们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再有强降雨极易引发小流山洪、地质灾害，甚至流行洪水。第三方面呢，城市安全运行会承压，17级台风甚至可能会冲毁我们房屋和供电设施，造成断电的危险。第四呢，社会面相对比较复杂，因为正好暑期旅游，外地来浙江旅游的人数比较多，所以大规模转移压力比较大。当前呢，我们要突出海上防御准备，做到5个到位。目前18点前已经完成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和海上人员全部上岸，还有休息船泊呢已经全部停业。此外呢，还有208个沿海的涉海工程已经全部停工，其中168条航线，53条已经停航了，并且关电了个别的景区。
3: 我们知道像遇到这样的一个超强台风的时候，水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发生洪水的时候，它会起到重要的这个拦洪啊、蓄洪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到呢，之前浙江关于这个做好台风八危防御工作的一个通知上谈到，就是目前全省仍然有10座大中型水库和151座小型水库超汛线。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前腾出这个防洪库容的工作依然在推进当中，进行的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麻烦？
4: 是的，我省一出美，我们还是启动了1833联合指挥体系，紧紧抓住梅雨台风的过渡期，将梅台过渡转换的超汛性水位有100多座已经提前预泄，到明天全部降到汛性水位以下，确保低水位迎接台风。第二呢，还加强了高水位运行的水库山潭江河堤防的巡查，特别是并行水库山潭加密巡查，落实呢并库空库运行醒库信序。此外呢，我们也加强了河湾平原的排涝预泄预排。针对你刚才说的地质灾害问题是水土保持问题，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组织了1600多勤社勤防员对3000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排摸，确保这个需要转移的人数能够心中有底。同时呢，建设交通

0: 文旅等部门呢，加强了行业条线上面的风险隐患排查，补齐短板。
1: 当然人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问题了。那么现在有没有哪些重点的群体是需要提前去安置转移的？转移工作目前又进行的怎么样了呢？
0: 每次反台风我们会紧紧围绕着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这个目标，始终把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针对本次台风呢，今天我们提前开放了标准化的集中转移安置点，并且准备了3天以上的生活物资。截至目前呢，我们全省已经累计转移了6050人，主要是海上回港渔船和28个涉海工程停工的需转移人员。下一步呢，我们会根据台风的动态加大陆上转移力度，特别是小绿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以及未救返人员，同时呢落实养老院等重点场所做到一地一策，同时要求各地的转移干部和转移人员同次同住同转移，确保不安全不返回。
1: 那另外呢，从这个物资前置的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机械的车辆，包括防汛的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队伍，是不是都已经提前布防到位了呢？
0: 目前呢，我们正在根据台风的动态组织专家研判，制定防汛物资装备以及抢险救援的情势方案。强排泵车和发电机等这个应急物资呢，重点向沿海地区倾斜。同时海事部门呢也协调了3艘搜救船和8艘大马力拖轮布防在我省沿海。在基层防汛方面呢，我们侧重强调了卫星电话、发电机、排水泵等3大件以及4小件配置到位。同时呢，每个村联系1台挖机，随时准备能够投入抢险。全省统计啊，我们全省准备了4500多支队伍，17万人进行实时的备勤。同时呢，省军区武警呢总队啊，只要随时支援。
1: 刚才我们说了，可能今天晚上开始就要进入48小时警戒线了。那接下来，那浙江的这个重点的这个防台防汛的工作，会转移到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工作步骤上来？
0: 接下来我们海上的准备工作基本上已经就绪了，但是我们对海上防台风的准备工作还是要再进行再检查，特别是对回港或者在港避风的渔船、无动力船舶等进行再加固、再检查，确保呢台风期间不走锚。下一步呢，我们会根据台风动态及时调整我们应急响应等级，体系作战、梯次应对，争取每一步跑在台风前。重点呢，做上路上的防风和防强降雨的准备工作，比如涉及城市安全运行的建筑工地高空塔架、塔吊、广告牌、行道树要进一步加固。
1: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胡总工。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

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
推动我国

0: 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8号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2位获奖者。

0: 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硬核突破守护国家发展安全，用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1: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2: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这么做的。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3: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1: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3: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天气，8号至9号，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此外，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中央气象台8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5: 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预计7月8号20时至9号20时，广西上述地区还将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东北地区中南部

0: 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东部、江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七号十七时，广西贵港市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受本次强降雨影响，贵港市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
2: 八号，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辖区内多处地段产生内涝积水。上午部分地区降雨量减少，内涝水位有所下降，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移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一些小区的配电房积水严重，供电部门调度排涝车抽水，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八号到十号，贵港市降雨将逐渐减弱。下一步，针对豫江、黔江、浔江洪水，贵港市将继续围绕地质灾害点，加密巡查风险隐患，继续做好转移群众及高层小区人员生活物资的保障，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八号傍晚从六兰水库主坝顶端发回的报道。
3: 大家通过镜头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此次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决堤以后被冲毁的主坝坝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目前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土石呢是已经被冲到我们的下游，包括其实我们那个主坝坝体中间其实是有一道石头垒成的这个墙，但是这个墙现在也是被这个洪水所冲毁，冲到下游。那么大家再通过镜头看呢，其实我们整个现在水库的这个水的那个水位的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了，相对来说，相对于前天和昨天来比，那么目前这个水位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是已经低于我们整个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坝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库内部还有一些缺口，所以会有一部分水流通着那个小通过小的缺口继续向我们下游村庄来进行一个倾泻。在我远处的这个水库的中央呢，其实有一部分呢已经是露出了我们这个泥层，所以这个水位其实还是在逐渐的在下降的。那么在我的前方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水文站，但是这个水文站呢，其实目前也是处于一个挺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洪水是将我们的水文站所冲毁，大家可以看到有被冲毁的这个栏杆，包括我们的这个水塔的也是已经被冲坏，包括这个断裂的这个横梁和这个石桥，包括这个水文站内部其实也是发生了这个垮塌和有一些真空的位置，所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挺用状态。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水库呢，目前来说，道路是人是可以通行，但是呢，大型机械包括车辆还是无法抵达的，但是就在今天早上开始呢，我们的安能救援队已经开始用这个大型的机械，包括挖机，包括这个卡车，来进行一个紧急的疏通道路的这么一个作业，疏通我们从独田村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这么一段道路，来为的也是更方便的来加快我们整个救援抢险工作的这么一个进行。那么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整个水库周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因为道路阻断所被困的一些村庄。那么今天下午呢，当地的这个通信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在我们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临时的基站，来方便大家的这个恢复我们这个通信，包括我们的当地的电力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用这个无人机来调送一些应急的一些供电设备，来保障我们村民的一些供电。那么目前来说呢，这个水库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水库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目前是有这个大概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独田村一些村民，大概300多人是集中在这个服务站。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这个水库发生漫坝和决堤的时候呢，是非常快的，所以一些村民为了紧急避险，也是紧急的向这个高处避险，所以他们是来到这个服务站来进行一个临时的一个安置。但是目前这个安置点呢，也是需要通过无人机来给他们运送一些必要的生活物资，包括水、八宝粥，包括一些食物，包括一些柴油，来供他们使用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保障一个夜间的紧急的供电这么情况。那么目前往这个六兰水库更深处的村镇的这个道路呢，目前还是在持续的抢通中，我们也将持续跟进最新的一些救援进展。
1: 广西横州云表镇上游水库发生漫顶溃堤险情后，多个村镇被洪水围困，当地调集多艘舟艇，24小时运送生活物资，保障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

0: 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跟随一艘消防橡皮艇来看暗夜中的逆流摆渡。
1: 7月7号，随着洪水下泻，云表镇水位下降明显，但依然有多个村屯被洪水包围。由于当地民居大多是楼房，很多群众选择在自家楼上等待洪水退去，但断路、断水、断电、断网，让留守群众的一日三餐都要靠救援物资保障。入夜后，云表镇救援集结点被应急照明点亮，当地调集了几十艘舟艇，在不同村屯间摆渡，持续运送基本生活物资。晚上10点，记者跟随广西消防南宁支队的两艘橡皮艇，满载矿泉水、面包、牛奶等物资，向被洪水围困的新进村进发。离开集结点不到5分钟，周边就陷入了一片漆黑，水面上不时闪过的点点灯光，也是奔赴不同村屯的救援舟艇。
2: 晚上行船挺危险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尽量不要单独一艘船出去，就联系不上啊。像现在有些地方是没有信号的。
1: 夜色漆黑，暗流涌动，路过一栋民房时，水流突然加速，橡皮艇也有些失控。穿过激流，记者刚松一口气，可橡皮艇突然失去了动力。检查发现是螺旋桨被一团杂物死死缠住，
2: 这个蛇皮带那种的，哎，缠绕进去，然后我们现在把它给清理掉。
1: 刀割手撕，耗时5-6分钟，这一大团杂物才被清理干净。由于村屯附近杂物太多，救援队员决定借道被淹的农田前往，可途经一片甘蔗地时，当地村民向导所在的舟艇逐渐放慢了速度。
3: 杂物应该淹了，
4: 现在向导也找着路了。
3: 对对对。
1: 兜兜转转中，向导所在的橡皮艇引擎也被甘蔗地飘起的滴灌水管缠住。快速清理过后，两艘艇在这片甘蔗地里都不敢轻易启动引擎，只能靠艇上人员手动划桨远离这片农田。几经甄别，向导终于找到了新进村的方向，两艘橡皮艇快速进发。到达时发现村里接物资的三轮车早就在此等候。
5: 水啊、电啊，这些都是断掉了，断掉的。
6: 靠这种运送的物资保障大家基本生活。
5: 是，目前就是。
1: 村民告诉记者，现在新进村还有留守群众500多人，大家都住在高处，安全没有问题，但是吃饭喝水全部要靠物资的投送。两艘艇运来的这些物资够全村半天的生活保障。从云表镇到新进村距离3公里，平时开车也不过10分钟。暗夜中，两艘艇足足花费了1个多小时。
2: 晚上的话，我们那个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不管天有多黑，只要有群众发出一个求助的信号，那我们要第一时间到现场去为他排难解忧。
1: 卸完物资，两艘艇抓紧返航，迅速投入下一个任务。返回集结点上岸时已是午夜0点，此时集结点依然灯火通明，水面上不断有舟艇往来，重型无人机也在空中穿梭，持续空投生活物资。上千名救援人员不眠不休，守护着灾区群众平安和基本生活无忧。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截至8号23点，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3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将率先迎来强降雨。随着台风深入内陆，雨带还将继续北推，先后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或将登陆我国东南沿海，在福建宁德市，当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措施。8号，多条海上客运航线全线停航，多座水库也提前启动预腾库容作业。
7: 宁德市霞浦县是福建东北部热门的

0: 海岛旅游城市。上午10点左右，记者在霞浦县长春镇的基石码头看到，随着客船缓缓靠泊，北双岛上的游客顺利抵岸。据介绍，为确保海上交通和游客安全，从8号开始，霞浦全域海岛旅游航线全线停航。当地从前一天开始就已经启动了海岛游客的撤离工作。
1: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趟船，从北双开往基石岛上的一些游客都已经撤离了。
0: 上午8点，宁德市海事局启动了防台三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航线将陆续停航，提醒游客要密切关注台风信息和航班动态，合理规划行程。此外，据宁德市气象部门预测，随着台风八威靠近，宁德市将出现明显的风雨天气。为防范台风引发的河流水位暴涨、水库险情等风险，宁德市416座水库启动了预腾库容作业，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对水库实施24小时实时监测，保障水利设施正常运行。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8号，美国再度袭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哈尔克岛、布什尔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为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消息说，此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黑兰发出强烈信号。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国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声明称，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有3艘大型船只，包括一艘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2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3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
3: 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如遭打击将加倍奉还。消息人士称，伊朗已准备好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战，如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就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实施至少2倍于所受打击规模的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那么，美军再次对伊朗开启系列打击背后有哪些原因？对局势又有哪些影响？来听专家的解读。
5: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首先直接导火索还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伊朗呢是主张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主权管辖，对未经伊朗审批走海峡南航道的船只呢进行武力打击，等于是构成对美国在海峡军事影响力的排他性威胁，也挑战了美方在海峡的军事威慑，美国必然有所反击。其二呢，其实这次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认为美方过度让步的不满声音在美国国内鹰派当中一直存在，又恰逢美国刚举办完250周年国庆庆典，采取军事行动强硬回击伊朗，可能会帮助白宫来提振国内的支持度。其三就是给美伊后期谈判来做牌。尽管特朗普总统表示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但是这一表态是否代表美国政府的最终立场还有待进一步确认。未来美伊谈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那么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在强化对伊朗施压方面可以

0: 帮助美国为谈判做派。但值得警惕的是呢，美国明确表示这次是非对称性打击，并且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是有独立组织与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这很容易来造成美国和伊朗之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一天时间里，也不仅是军事冲突升级，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美国财政部呢是撤销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落地，等于说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优先前置议题上，美伊目前均处于全面的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出现了动摇。此外呢，当下正值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美国此时动手，在伊朗国内高涨的抵抗情绪影响下，伊朗政府必然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等反制措施。那美伊无论是后续谈判的政策回旋余地，还是遇到分歧时本可以采取的灵活处理空间，都会被大幅压缩。目前伊朗呢已经开始反击，反击的规模和烈度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美伊的交手势必会导致各方安全焦虑增加，整个地区的安全态势肯定会快速恶化，这也体现出美伊双方临时停火的脆弱性。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八号表示，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多明格斯说，过去两天多艘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遭袭，在海员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之前，船旗国、船东、船舶运营商及相关主管部门应避免安排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呼吁所有有关国家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立即推动局势降级，并协助仍滞留海湾水域的船舶安全离开。北约峰会标榜团结，但是分歧之声始终不绝于耳。比如在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而匈牙利、荷兰等国则明确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2: 泽连斯基八号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防空领域合作举行会谈，双方重点磋商了意大利向乌克兰追加防空拦截导弹援助的相关事宜。他在七号曾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不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八号再次重申，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
3: We maintain ou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Ukraine, but as I have said many times before, Hungary will not provide arms or troops to Ukraine.
2: 荷兰国防大臣迪兰·耶希尔格兹·泽赫里乌斯七号也曾表示，荷兰无力向乌克兰继续提供直接军事支持。当被问及乌克兰最新提出的关于爱国者导弹的请求时，他说，我们已经到了极限。针对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这样做也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达成所有目标。
4: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1: 北约峰会期间，北约公布多项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
5: 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在峰会期间举行的防务工业论坛上，敦促北约成员国政府和西方军工企业扩大投资，提升产能。他宣布，北约成员国未来五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约合2719亿元人民币，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北约公布的军购计划还包括丹麦、芬兰、德国、挪威四国采购美国人与海神无人机。11个北约成员国还将采购瑞典全球眼预警机等。同一天，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德国莱茵金属公司 还在论坛期间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0: 推动在德国联合生产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将是该型短程导弹首次在美国本土以外生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八号，民政部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3: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2: 近日，新修订注册会计师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法围绕四大维度完成了系统性优化，以法治方式规范财务秩序，加大监管力度，明确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作为财会监督专业力量在遏制财务和审计造假方面的作用。
4: 现行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出台，2014年仅做小幅调整。随着市场经济持续发展，行业运行中逐步暴露出诸多突出短板，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职业不规范、企业财务信息失真、上市公司审计造假等乱象屡有发生。本次修订的新法靶向整治审计造假、挂名职业、不正当竞争等行业顽疾，收紧了准入、执业、监管、追责全流程，通过法治化手段治理财务信息失真，保护投资者与社会公众利益。同时，新法专门强化注册会计师协会职能，新增条款要求协会统筹行业发展规划、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行业服务能力。
2: 八号上午，新建四川成都至青海西宁的川青铁路四川段红原车站完成主体封顶。红原站坐落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站房海拔高度3675米，是全县海拔最高的车站。川青铁路是兰西广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通车后将加强兰州、西宁城市群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流。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5: 向险而行，和时间赛跑，
6: 一天一夜都没有进食，哇哇大哭，真的不知道我的宝贝该怎么办。
7: 救援队找了很多地方，也很辛苦，非常感谢。
5: 戮力同心，护万家平安。
8: 借了一些桨板运输物资，或者是群众
9: 水深的地方到我们胸口，多亏大哥。
10: 全国各地的黑手都是自发而来的，
11: 我们将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2: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4: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8时。

7月6号11时，广西南宁市大埠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

0: 南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下，大量房屋、农田被淹，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紧急展开。
1: 对，要不然呢？
0: 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村位于六兰水库下游，是这次六兰水库险情的核心区域，受灾严重。7月7日下午，记者赶到六兰村时，洪水已经退去，民兵们正再次集结搜寻被困群众。
2: 现在我们主要是救助我们围困的这个老人，以及对我们的现场进行清淤清扫，而且我们还要辅助我们的这个工程机械进行抢修抢救。
0: 记者和两位民兵一起往村里跋涉，随处可见损毁的房屋、厚厚的淤泥，田野已经完全被淹没。据了解，六兰村有人口3000多人，绝大部分村民已及时转移，但仍有部分老人、行动不便的村民被困家中。
1: 现在我们那边是在里面还有没有老人啊、小孩这种还没有转移的？
3: 啊，就是我们现在要挨家挨户去看，是吗？
1: 啊，对。
0: 路上，记者遇到几组民兵正背着老人往外走。
3: 您在家里被困了多久了？
4: 两天。
3: 两天
5: 大概。
3: 这是您母亲吗？
1: 是
3: 啊。嗯，她今年多大年纪了？
1: 84、84、85了。
3: 哦，她我看脚受伤是吧？
1: 脚
3: 受伤了。
6: 很难走啊，脚痛啊。
0: 在一名村民的带领下，记者跟随一组民兵来到一户村民家。这位老人已经80多岁，因为偏瘫长期卧床。做了20多分钟劝说工作，并与其家人电话沟通后，老人终于同意随民兵离开。
7: 手也动不了了嘛，手动不了，手动不了，拿当兵不随
0: 了。几个民兵背着老人走出村子。老人被抬上了救护车，等着家人到来送往安置点。洪水不仅淹没了村庄，更一度切断了下游六兰村及周边村屯的水电和通信。7月7日上午，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某中队指导员的手机上收到了这样一条求救信息：两个小孩，一个9岁，一个11个月，一天没吃东西了，一直在那里哭。发信人是孩子的外婆苏汉申，此时他的女儿谢金玉一家正处在危险之中。
8: 那时候都已经淹到1楼的2/3了，然后手机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没有信号，然后呢慢慢的就没有电了。
0: 谢金玉带着两个孩子和另外3名家人一起被困在衡州市云表镇新盛村的家中，此时洪水已经涨到2楼，全家人退守3楼，停水停电，信号时断时续。更让人心焦的是，只有11个月的小儿子因为停水之后没法喝奶，一个晚上都在哭闹。谢金玉心急如焚，
8: 一天一夜都没有进食，睡了1个多小时就一直哭醒哭醒，哇哇大哭，哭的喘气都难受，然后当时一点办法都没有，睡了一会儿又哭醒，可能是太渴了，然后后面哭了好久好久好久，可能哭累了才这样子睡着了。
0: 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接到求助后迅速响应，但洪水早已淹没村庄，道路、田埂、房屋在水面上几乎分辨不出差别，没有熟悉地形的人带路，救援舟艇根本无法找到确切位置。经过研判之后，武警官兵决定让一名村民带路。7月7日上午11点多，天空下着大雨，冲锋舟载着村民和武警官兵逆流驶入被洪水淹没的村庄。眼前的景象比预想中更加复杂，房屋被水浸泡后外观极为相似，参照物几乎不复存在，村民努力辨认着每一处细节，但水势太大，绕了2-3个地方都没有找到目标楼房。而在家中等待的谢金玉眼睁睁地看着洪水继续上涨。
8: 我一直在。

0: 在想，我就保佑它那个水不要再往上涨了，因为再涨下去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宝贝该怎么办。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武警官兵们在洪水中反复穿行，逐一排查。而在岸边，谢金玉的母亲也在焦急地等待救援的消息。在搜寻了整整一个多小时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目标。此时，洪水已经快要漫到三楼。冲锋舟迅速靠近，官兵们小心翼翼地将11个月大的婴儿用救生衣包裹好，抱在怀中，同时将一家人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当冲锋舟驶回集结点，早已等候多时的苏汉生看到女儿一家平安无恙，瞬间热泪盈
2: 眶。妈妈，没事。
3: 没事，我们到处跑，找了绕了很多弯路，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非常感谢，感谢他们。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们最需要
1: 当冲锋舟载着谢金玉一家平安靠岸时，另一处地方的汛情同样刻不容缓。7月5日的强降雨之后，衡州六井镇多个村镇出现内涝，多处积水深度超过1米，低洼地带的水深已经没过成人胸口。虽然受困群众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断水、断电、信号中断等问题突出，家中留守的群众亟待救援。在积水最深处、险情最危急的地方，基层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再一次站在了守护群众的第一线。7月6日上午，记者在六井镇六井社区见到了随着桨摆出来的几个人。
6: 是什么时候被困在里面的？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7: 昨天晚上就被困在这里了，然后水深的地方到我们胸口吧。多亏大哥，不然他不知道今天怎么办了。
1: 这位群众口中的大哥是衡州市六井镇六井社区党支部书记陆炳秋。在洪水到来时，陆炳秋和几位社区干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使用桨板冒着水流湍急、水下情况复杂的风险，接力转移受困群众。
8: 这段时间那个水太大了，然后有一些群众出入不方便嘛，然后我们就去找一些居民借了一些桨板过来，方便我们运输物资或者是群众。
1: 陆炳秋在洪水中缓慢地拉着受困群众，虽然距离只有100多米，但由于水下情况复杂，每走一步都不容易。
9: 水流是很急的，那个桨板基本上都是打横过来的，我们要手一直扶住，慢慢地走。水下的话，底下杂物也复杂，阻力比较大，走起来比较费劲。
1: 六井社区在党员干部带领下逐步恢复秩序的同时，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仍在向周边村庄蔓延。六井镇马占村遭遇严重内涝，过水面积达1000亩，正值灌浆成熟期的水稻、玉米等秋季作物已完全浸泡在水中。
10: 这几袋装的都是什么东西？
11: 有些去稻谷啊，有些玉米啊，刚收回来玉米的几袋，还有很多还没收回来，又真的泡完了。
1: 道路被淹，桥梁没顶，救援通道受阻，但群众被困家中，基本口粮必须保障。危急关头，村党支部迅速行动，村支书卢洪海第一时间组织村民组成临时送粮小分队。他们抱着矿泉水和方便面走向每一户被困房屋。
12: 目前就是送水跟这个矿泉面，还有八宝粥。
13: 有一户有

0: 五六个人，有一户一个人。
1: 目前，马占村和当地政府正在协调，力争尽快打通救援通道。强县仍在与时间赛跑，南方电网正加大力量，投入近20,000人开展应急抢修。中国移动卫星通讯车也开到了现场，正展开基站开通、恢复通信工作。
2: 7月7号的凌晨1:30，我们就把车开进来，大概是在凌晨两点半就把这个基站给开通。它通过卫星的连接，能够使我们这边在光缆中断的情况下，能够使我们用户能够有一个通话的一个使用。
1: 灾情发生后，志愿者们也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有的开着自家的车辆帮着运送物资和人员，有的在安置点帮忙分发物资，有的带着无人机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投运物资。今天上午，记者在云表镇云表社区见到了很多连夜驰援过来的无人机飞手，他们刚一抵达现场便投入了紧张的作业。
3: 我们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飞手，都是自发而来的，在指挥部的这个统一的分配下面，我们去执行每个区域各自的这个飞行任务。我们主要负责一些长距离运输的投放，还有短途的物资的一个调用。
1: 预计未来2天，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强降雨仍将持续，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玉江贵港站、西江大藤峡水库和大黄江口站均已出风回落，洪水正在向下游演进，西江干流中下游河段水位仍将继续上涨。
4: 持续受降雨影响，部分水库堤防长时间维持高水位运行，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强降雨区内中小型水库、低标准堤防、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易发区风险大，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为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我们将加强高风险水库安全度汛，加强地方防守，及时转移沿河受威胁群众，确保人员安全、堤防安全，提前将预警信息直达一线，确保洪水安全下泄，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
1: 与此同时，各种力量从四面八方持续汇集，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省共计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广西调度872名消防指战员、186台消防车、88艘舟艇跨区域增援，转移避险、生活保障、监测预警等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开展中。
5: 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无论是冲锋在前的解放军、武警官兵、基层党员干部，还是自发驰援的志愿者，他们挺身而出，为受灾群众筑起一道坚强的防线。目前，抗洪抢险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天，当地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我们也将持续跟进报道汛情一线动态。相信只要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严防死守，我们一定能够扛住暴雨冲击，打赢这场防汛抗洪硬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

0: 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 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8号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泽一世、钟毅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硬核突破守护国家发展安全，用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

0: 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0,000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0: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1: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是这么做的。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0: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2: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来关注天气，8号至9号，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此外，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中央气象台8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5: 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预计7月8号20时至9号20时，广西上述地区还将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东部、江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4: 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7号17时，广西贵港市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受本次强降雨影响，贵港市防汛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
6: 八号，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

0: 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辖区内多处地段产生内涝积水，上午部分地区降雨量减少，内涝水位有所下降，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移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一些小区的配电房积水严重，供电部门调度排涝车抽水，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8号到10号，贵港市降雨将逐渐减弱。下一步，针对豫江、黔江、浔江洪水，贵港市将继续围绕地质灾害点，加密巡查风险隐患，继续做好转移群众及高层小区人员生活物资的保障，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受持续降雨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随后下游的云表镇遭遇洪涝灾害。8号下午，记者在云表镇看到积水正在消退，道路抢修与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正同步展开。
2: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的云表镇，那可以看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积水已经是退去的。昨天白天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的积水还是很深的。据我在现场的观察，之前积水最深处呢可以到达我面前所在这个仓库的大门的顶部，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包括我身后很长的一段路面的积水都已经退去了。由于积水退去之后，我们这个路面上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淤泥以及杂物，那现在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对这些路面上的淤泥进行清理，同时通过各种的方式去进行道路的抢修。那么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进入了许多的大型的设备以及拉着沙石的一些货车。那一方面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利用这些专业的设备去进行道路路障的一个清理，同时等这些路障清理结束之后呢，会采用这样的沙石去对我们的路面进行一个修复。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云表镇的部分路段也正在逐步的恢复畅通，路边呢是摆放着很多像面包、饮用水这样的生活必需品，由我们消防以及其他部门的救援人员在这里通过橡皮艇把这些物资运送到我们的村子里，再由村子里的村民或者说是村干部再分发给我们村子里的群众。那在现场我们也还了解到一个情况，我们的救援人员会采用皮划艇加上涉水的方式去给我们村子里的群众提供物资。同时在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来了非常多的无人机的专业团队以及社会各界的无人机的飞手来到这里，运用专业的无人机设备来给我们村子里的村民提供日常的生活所需。那据我了解到，现在云表镇的安置点的部分群众已经陆陆续续的转移到了孝义镇的安置点，那目前现场的人员转移安置的工作也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 8号，民政部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3: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号在青海启动。
4: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

0: 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资源，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
1: 这个暑期，青海立足高原生态禀赋，集中打造夏季来青海登雪山、看雪山特色品牌，统筹开展1000余项农体文旅商养融合活动，让文旅消费惠民举措直达广大游客，让广大游客在高原无忧旅行，来到雪山大地，感受清凉浪漫。
0: 在消费季主场活动上，体育总局还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将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8号，美国再度袭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哈尔克岛、布什尔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为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消息说，此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黑兰发出强烈信号。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国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对美方袭击做出坚决回应。声明称，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有3艘大型船只，包括一艘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2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3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他说他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8号稍早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写道，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会屈服。以色列国防军8号发布通告称，以军在7号针对加沙南部展开的军事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精锐部队的一个作战小组指挥官。以军称，该指挥官参与策划指挥针对以军的袭击，并试图为哈马斯招募新成员。 北约峰会标榜团结，但是分歧之声始终不绝于耳。比如在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而匈牙利、荷兰等国则明确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1: 泽连斯基8号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防空领域合作举行会谈，双方重点磋商了意大利向乌克兰追加防空拦截导弹援助的相关事宜。他在7号曾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不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8号再次重申，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
2: We maintain ou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Ukraine, but as I have said many times before, Hungary will not provide arms or troops to Ukraine.
1: 荷兰国防大臣迪兰·耶希尔格兹·泽赫里乌斯7号也曾表示，荷兰无力向乌克兰继续提供直接军事支持。当被问及乌克兰最新提出的关于爱国者导弹的请求时，他说，我们已经到了极限。针对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这样做也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达成所有目标。
3: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超强台风巴威今夜进入48小时警戒线。
1: 目前我们对于台风预报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值得确定的就是这个台风它的登陆强度一定是会非常强的，那么它的风雨影响呢也会从9号开始。
0: 浙江福建今日启动防台三级应急响应，
2: 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超强台风巴威如何超强应对。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进入七月份以来呢，两个台风前后脚的到来，让我们的防汛的形势一下就变得格外的严峻和复杂。一个呢是这两天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10号台风美沙克，虽然美沙克它的级别并不高，甚至它登陆的时候已经算不上是一个台风了，但是它丰沛的水汽却带来了持续的极端的大暴雨。那另外一个台风呢，就是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你看，巴威的编号在前，说明它生成的更早，但是它还没有登陆。目前的巴威正在以一个超强台风的姿态，向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步步逼近。那么，巴威的威力如何？它会在什么时候？会在哪儿来登陆？包括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哪些地区会和巴威正面的遭遇，我们又该如何去充分的做好防御台风的准备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给多地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仍在持续，而在太平洋的海面上，一个体量更大、强度更强的海上巨无霸台风巴威却正在逼近我国。
4: 截至今天的18点，巴威已经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了110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
0: 巴威于7月2号在西北太平洋生成，随后在短短2天半内完成了强度4连跳，于7月4号凌晨加强为超强台风。

0: 风级。截至今天下午五点，巴威依然维持超强台风强度，中心最大风力为最高级17级。
1: 大家非常关注这个超强台风巴威为什么在过去的2到3天时间都能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强度呢？那么可以说这个台风它具备了成为一个超强台风所有有利的条件。首先比如说在我们的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呢提供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下垫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我们的水汽输送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到我们的台风的中心，使它的强度可以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程度。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监测显示，巴威将于今天夜间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今天中央气象台提示，台风巴威预报路径仍不确定，可能于10号夜间至11号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于11号夜间至12号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也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直接登陆浙江沿海。
1: 这就是目前我们对于台风预报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值得确定的就是这个台风它的登陆强度一定是会非常强的。那么它的风雨影响呢，也会从9号开始，先一步呢是我们的这个东南沿海，也就是台湾以东的洋面以及我们东海的大部分地区呢，都将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
0: 台风进入到48小时警戒线，就意味着未来2天沿海各地开始进入防御准备的重要节点。目前福建、浙江、上海等地陆续启动防台应急响应。
2: 在于11079，这里是玉环市指挥中心。在考虑到台风巴威呢已经靠近48小时警戒线，请你们注意掌控时间，确保明天晚上6点前呢进入沈家门渔港避风。
0: 面对来势汹汹的巴威，气象部门也向公众发出提醒。
3: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可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胶带，防止破碎伤人。
4: 那目前呢，巴威依然是在这个洋面上在移动当中。我们得知呢，目前它的强度依然是维持在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也就是它的中心风力依然是有17级。但是呢，来自今天那个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的结果，到11号前后它登陆的时候，它可能会从超强台风的级别下降为一个强台风的级别来正面登陆。那多少呢？这会算是一个好消息。那么它到底会在哪儿登陆？接下来它移动的路径又是怎么样的呢？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张女士，目前根据你们掌握到最新的消息，巴威它已经行进到哪儿了？刚才我们说它跟美沙克比起来，它可是个巨无霸，是个大块头。那么它的这个样貌体量到底是怎么样？目前的移动的速度又是怎样的？
5: 巴威现在今天晚上8点钟，它已经移到了台湾基隆东南方向137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它仍然是17级的这样一个强度。那么预计它会以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东北部海面靠近。那么巴威的话，它的个头应该算比较大，它的7级风圈半径是500公里左右。我们是一般用7级风圈半径的大小来衡量一个台风尺度的大小，那么它的直径就是1000公里。那么我们我国南海的一个东西跨度是1000公里。那么就是说，目前巴威的这样一个尺度的话，它可以和南海的这个大小相比了，就是说它是比较大的。
4: 除了这个个头大以外，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个媒体报道的内容呢，说这个巴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较长时间的维持了超强台风的级别，也就是说它随着移动，它本身的强度的衰减是很慢的，或者甚至说没有衰减。那这样一个特点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这个特点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5: 它的这个强度的话，就是它之所以能够长时间的维持这样。

0: 一个高强度，主要是因为它从大气的背景场，它低层的一个水汽输送是非常的充足，那么高层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出流通道，另外就是洋面，热带洋面也是非常的海面的水温也是非常的高，那么它整个它一直能够长时间维持一个非常直立垂直的这样一个结构，这些都是能够保持它长时间的维持一个较高强度的一个原因。
1: 刚才我们短片里也说了，从今天的夜间开始呢，这个巴威会进入我们的台风48小时警戒线。那这条警戒线的划出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是进入这个48小时倒数之后，我们要开始做哪些工作？包括像您所在的气象部门，接下来会紧盯哪些核心的变量？
0: 是这样的话，台风进入48小时警戒线是我们，是一个就是说我们预计未来48小时将有台风影响我国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沿海，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划定了这样一个区域。那么我们的台风预警也是根据未来48小时这个台风对于我国沿海的一个影响程度的一个大小来划分的，从蓝黄橙红一共4个级别，红色是一个最高的一个等级。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已经发布了台风蓝色的预警，那么明天早晨我们预计是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明天上午是升级为橙色预警。那么后续的话，我们会根据台风这个强度发展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可能会发布这个，如果它到达近海的时候仍然是一个比较强的强度，也不排除发布台风红色预警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么另外到达它随着它逐渐靠近我们国家的话，进入二十四小时警戒区，我们还会逐小时的进行定位，那么提醒公众和相关的部门做好相关准备。
1: 张女士，您刚才也说了，它的直径可能1000公里，相当于我们这个南海的一个海岸线。但是未来它一旦正面的登陆之后，它一路北上最远的地方能到哪儿？也就是说，会有哪些地区受到巴威所带来的这个风和雨的这个袭击？尤其是这样一个防御圈的一个重心，我们接下来要放在什么地方？
0: 是这样的话，受巴威的这个影响，那么9到13号，那么在我国东部海区以及东部的沿海，都会出现7到9级的这样一个大风。那么其中在台湾的沿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台湾海峡这些区域，它的风力可以达到10到13级。那么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的风力可以达到14到17级这样。那么另外就是，受它的降水的影响，就是在10到12号受巴威以及远距离输送的影响，华东、华中、华北和东北地区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但是13到15号，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巴威就是一个残余的一个环流了，受它的一个影响，那么内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这个暴雨的这种情况。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13到15号它强降水落区的位置的话，目前还存在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巴威它对我们国家它的一个影响，就是影响的区域是比较广的，那么涉及的省份多，那么影响的时段也是比较长的，可能从9到15号这样的一个整个在我国东部沿海以及东部的包括内陆地区都会受到它的一个影响，特别需要加强防范。
1: 就是影响的时间会长，同时呢这个范围也会比较大。但是很多人会关心的一个问题是，9号跟10号它前后脚到来，虽然9号美沙克已经停止编号了，但应该说它的持续的影响还在。那很快巴威又要来，大家关心的是他们带来的这个雨带会有重叠的地方吗？
0: 是这样的，在六号前后，那个美沙克曾经给湖北、湖南以及安徽等地带来了非常强的降水，部分地区还出了灾。那么，我们预计的话，巴威会在13号前后也到达这个大致相同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么，部分地区的话，它其实在

特殊的地形以及天气系统的配合的情况下，可能还会出现这个，还会有强降水的出现。那么这个降水落区就会和前期美沙克造成的强降水落区有一定程度。

0: 防汛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简单的去说什么南方防汛或者是局部防洪，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南北同防的严峻的时刻。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再做其他的事情，我们只能尽快的跟时间赛跑。
1: 随着超强台风巴威逐渐进入48小时警戒线，浙江的防汛防台工作也进入关键阶段。昨天下午，浙江召开了一个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会，
2: 全力以赴打好防台攻坚战，牢牢守住3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要健全工作机制，压实责任链条，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人员到位、管控到位，切实维护全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从昨天起，浙江杭州临安区英公水库、水涛庄水库、杭州余杭区四零水库、杭州富阳区上官乡密雾水库等相继启动泄洪调度，提前预泄腾出库容。在上官乡密雾水库，巡查人员正按照防汛预案有序开展预泄作业，同步对坝体、溢洪道、起壁设备等关键部位进行逐项检查。
3: 现在有效面有效是17米，在洪水来临之前呢，要下降2米，要该排到15米。一般呢，就是说到紧急预警的紧急情况之下呢，还要排，继续还要往下排。每天呢巡查呢，反正呢就是来临之前呢2到3次嘛。
1: 同样在富阳区，善溪村小流域是山洪高发区，工作人员正对山洪预警设备进行最后的模拟检查，确保台风期间监测数据准确，预警信号通畅。
4: 那么我们目前全区呢，小流域山洪高风险处呢有111处，当水位急剧上升或者具有一定风险的时候，那我这个设备就会通过报警形式提醒周边的住户进行一个准备转移或立即转移的工作。
1: 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8点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到上午8点，浙江全域205个沿海水工已全部停工，546艘施工船舶已全部撤往安全避风水域，52条客运航线、98艘客运船舶紧急停航。今天下午，浙江温岭将停靠在避风条件较弱地方的渔船全部转移到15级抗风等级以上的渔港。
5: 69111，无关人员撤上岸，及时撤上岸啊！哎，台风来了，无关人员及时撤上岸。
1: 今天，浙江舟山岱山县将当地蜀浪湖岛3600余名施工人员安全转移。蜀浪湖岛是舟山重点临港产业建设主战场，岛上多个重大工程同步施工，共有70余家分包单位、4000余名建设者常驻，对外交通完全依赖船运，一旦大风封航，人员转移和应急救援将极为困难，人员撤离成为这座产业岛防台风的重点。据了解，撤离人员已分别前往衢山岛内3处指定安置点，安置点已备足饮用水、面包等物资，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截至今天中午12点，蜀浪湖岛已撤离2400余人。
6: 我们有3栋这个避灾中心，每栋呢基本上可以容纳500个人。从物资保障来说，我们准备了3500份面包、饼干，是吧？还有一些矿泉水等等。
1: 除了浙江，今天上午8点，福建省宁德市海事局启动防台3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航线将陆续停航，提醒游客要密切关注台风信息和航班动态，合理规划行程。今天上午，记者在旅游热门目的地宁德霞浦县看到，在基石码头，随着客船缓缓靠泊，海岛上的游客顺利抵岸。
7: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趟船，从北川开往我们基石，岛上的一些游客已经撤离了，这边做好以后，我们准备往避风港去避风。
0: 其实呢，真正可怕的还不是像17级这样的一个巅峰的风力，而是巨大的云系的体量和拖长了时间的雨带。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去尽量的把防御的关口前置？具体到浙江省，他们又在推进什么样的

0: 具体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浙江省应急管理厅的总工程师胡尧文。胡总工，我们看到专家目前的预判呢，是巴威大概率可能就会在浙江登陆了。那么您觉得对浙江省来说，这算是一场硬仗吗？你们现在准备怎么防？
1: 你好，主持人。对浙江来说，这个台风来势猛，风力强，风圈大，是一场三碰头，风雨朝三碰头的严峻的硬仗。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海上风险巨大，超强台风可能会对我省在港避风的渔船、无动力船舶、海上施工平台构成严重威胁。陆上呢，我们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再有强降雨极易引发小流山洪、地质灾害，甚至流行洪水。第三方面呢，城市安全运行会承压，十七级台风甚至可能会冲毁我们房屋和供电设施，造成断电的危险。第四呢，社会面相对比较复杂，因为正好暑期旅游，外地来浙江旅游的人数比较多，所以大规模转移压力比较大。当前呢，我们要突出海上防御准备，做到五个到位。目前18点前已经完成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和海上人员全部上岸，还有休息船舶呢已经全部停业。此外呢，还有208个沿海的涉海工程已经全部停工，其中168条航线53条已经停航了，并且关电了个别的景区。
0: 我们知道像遇到这样的一个超强台风的时候，水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发生洪水的时候，它会起到重要的这个拦洪啊、蓄洪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到呢，之前浙江关于这个做好台风八危防御工作的一个通知上谈到，就是目前全省仍然有10座大中型水库和151座小型水库超汛限。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前腾出这个防洪库容的工作依然在推进当中，进行的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麻烦？
1: 是的，我省一出美，我们还是启动了1833联合指挥体系，紧紧抓住梅雨台风的过渡期，将梅台过渡转换的超汛性水位有100多座已经提前预泄，到明天全部降到汛性水位以下，确保低水位迎接台风。第二呢，还加强了高水位运行的水库山潭江河堤防的巡查，特别是并行水库山潭加密巡查，落实呢并库空库运行醒库信序。此外呢，我们也加强了河湾平原的排涝预泄预排。针对你刚才说的地质灾害问题是水土保持问题，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组织了1600多勤社勤防员对3000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排摸，确保这个需要转移的人数能够心中有底。同时呢，建设交通文旅等部门呢，加强了行业条线上面的风险隐患排查，补齐短板。
0: 当然人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问题了。那么现在有没有哪些重点的群体是需要提前去安置转移的？转移工作目前又进行的怎么样了呢？
1: 每次反台风我们会紧紧围绕着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这个目标，始终把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针对本次台风呢，今天我们提前开放了标准化的集中转移安置点，并且准备了3天以上的生活物资。截至目前呢，我们全省已经累计转移了6050人，主要是海上回港渔船和28个涉海工程停工的需转移人员。下一步呢，我们会根据台风的动态加大陆上转移力度，特别是小绿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以及未救返人员。同时呢，落实养老院等重点场所，做到一地一策。同时要求各地的转移干部和转移人员同次同住同转移，确保不安全不返回。
0: 那另外呢，从这个物资前置的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机械的车辆包括防汛的物资

0: 资还有抢险救援的队伍，是不是都已经提前布防到位了呢？
1: 目前呢，我们正在根据台风的动态组织专家研判，制定防汛物资装备以及抢险救援的情治方案。强排泵车和发电机等这个应急物资呢，重点向沿海地区倾斜。同时，海事部门呢也协调了三艘搜救船和八艘大马力拖轮布防在我省沿海。在基层防汛方面呢，我们侧重强调了卫星电话、发电机、排水泵等三大件以及四小件配置到位。同时呢，每个村联系一台挖机，随时准备能够抢险，投入抢险。全省统计啊，我们全省准备了4500多支队伍，17万人进行实时的备勤。同时呢，省军区武警呢总队啊，只要随时支援。
0: 刚才我们说了，可能今天晚上开始就要进入48小时警戒线了。那接下来，那浙江的这个重点的这个防台防汛的工作，会转移到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工作步骤上来？
1: 接下来我们海上的准备工作基本上已经就绪了，但是我们对海上防台风的准备工作还是要再进行再检查，特别是对回港或者在港避风的渔船、无动力船舶等进行再加固、再检查，确保呢台风期间不走锚。下一步呢，我们会根据台风动态及时调整我们应急响应等级，体系作战、梯次应对，争取每一步跑在台风前。重点呢，做上路上的防风和防强降雨的准备工作，比如涉及城市安全运行的建筑工地高空塔架、塔吊、广告牌、行道树要进一步加固。
0: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胡总工。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孙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

0: 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 希望大家发扬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8号，民政部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3: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2: 近日，新修订注册会计师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法围绕行业发展、职业

0: 规范、处罚裁量、全链条追责四大维度完成了系统性优化，以法治方式规范财务秩序，加大监管力度，明确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作为财会监督专业力量在遏制财务和审计造假方面的作用。
1: 现行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出台，2014年仅做小幅调整。随着市场经济持续发展，行业运行中逐步暴露出诸多突出短板，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职业不规范、企业财务信息失真、上市公司审计造假等乱象屡有发生。本次修订的新法靶向整治审计造假、挂名职业、不正当竞争等行业顽疾，收紧了准入、执业、监管、追责全流程，通过法治化手段治理财务信息失真，保护投资者与社会公众利益。同时，新法专门强化注册会计师协会职能，新增条款要求协会统筹行业发展规划、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行业服务能力。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向险而行，和时间赛跑，
3: 一天一夜都没有进食，哇哇大哭，真的不知道我的宝贝该怎么办。
4: 救援队找了很多地方，也很辛苦，非常感谢。
2: 戮力同心，护万家平安。
5: 借了一些桨板运输物资，或者是群众
6: 水深的地方到我们胸口，多亏大哥。
7: 全国各地的黑手都是自发而来的，
8: 我们将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9: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8时至7月6号11时，广西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并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了1级。当地灾情如何？救援如何展开？记者来到现场进行探访。
2: 7月6日，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强降雨之下，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下，大量房屋、农田被淹，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紧急展开。衡州市孝乙镇六兰村位于六兰水库下游，是这次六兰水库险情的核心区域，受灾严重。7月7日下午，记者赶到六兰村时，洪水已经退去，民兵们正再次集结搜寻被困群众。
13: 现在我们主要是救助我们围困的这个老人，以及对我们的现场进行清淤清扫，而且我们还要辅助我们的这个工程机械进行抢修抢救。
2: 记者和两位民兵一起往村里跋涉，随处可见损毁的房屋、厚厚的淤泥，田野已经完全被淹没。据了解，六兰村有人口3000多人，绝大部分村民已及时转移，但仍有部分老人、行动不便的村民被困家中。
14: 对啊，我们那边是看里面还有没有老人啊、小孩这种还没有转移的。
15: 啊，就是我们现在要挨家挨户去看是吗？
14: 啊，对。
2: 路上，记者遇到几组民兵，正背着老人往外走。
15: 您在家里被困了多久了？
16: 两天。
15: 两天啊。
17: 时间大概。
15: 这是您母亲吗？
14: 是
15: 啊。啊，她今年多大年纪了？
14: 84、84、85了。
15: 哦，他我看脚受伤是吧？
14: 等，
16: 叫

0: 受伤。
1: 很难走啊，脚痛啊。
2: 在一名村民的带领下，记者跟随一组民兵来到一户村民家。这位老人已经80多岁，因为偏瘫长期卧床。做了20多分钟劝说工作，并与其家人电话沟通后，老人终于同意随民兵离开。
3: 手也动不了了嘛，手动不了，手动不了，拿上边不随的。
2: 几个民兵背着老人走出村子，老人被抬上了救护车，等着家人到来送往安置点。洪水不仅淹没了村庄，更一度切断了下游六兰村及周边村屯的水电和通信。7月7日上午，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某中队指导员的手机上收到了这样一条求救信息：两个小孩，一个9岁，一个11个月，一天没吃东西了，一直在那里哭。发信人是孩子的外婆苏汉申，此时他的女儿谢金玉一家正处在危险之中。
4: 那时候都已经淹到1楼的2/3了。然后手机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没有信号，然后呢慢慢的就没有电了。
2: 谢金玉带着两个孩子和另外3名家人一起被困在衡州市云表镇新盛村的家中，此时洪水已经涨到2楼，全家人退守3楼，停水停电，信号时断时续。更让人心焦的是，只有11个月的小儿子因为停水之后没法喝奶，一个晚上都在哭闹，谢金玉心急如焚，
4: 一天一夜都没有进食，睡了1个多小时就一直哭醒哭醒，哇哇大哭，哭的喘气都难受，然后当时一点办法都没有，睡了一会儿又哭醒，可能是太渴了，然后后面哭了好久好久好久，可能哭累了才这样子睡着了。
2: 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接到求助后迅速响应，但洪水早已淹没村庄，道路、田埂、房屋在水面上几乎分辨不出差别，没有熟悉地形的人带路，救援舟艇根本无法找到确切位置。经过研判之后，武警官兵决定让一名村民带路。7月7日上午11点多，天空下着大雨，冲锋舟载着村民和武警官兵逆流驶入被洪水淹没的村庄。眼前的景象比预想中更加复杂，房屋被水浸泡后外观极为相似，参照物几乎不复存在，村民努力辨认着每一处细节，但水势太大，绕了2-3个地方都没有找到目标楼房。而在家中等待的谢金玉眼睁睁地看着洪水继续上涨。
4: 我一直在想，我就保佑他那个水不要再往上涨了，因为再涨下去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宝贝该怎么办。
2: 时间1分1秒过去，武警官兵们在洪水中反复穿行，逐一排查。而在岸边，谢金玉的母亲也在焦急地等待救援的消息。在搜寻了整整1个多小时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目标。此时洪水已经快要漫到3楼，冲锋舟迅速靠近，官兵们小心翼翼地将11个月大的婴儿用救生衣包裹好抱在怀中，同时将一家人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当冲锋舟驶回集结点，早已等候多时的苏汉申看到女儿一家平安无恙，瞬间热泪盈眶。
5: 妈妈，没事。妈妈，
6: 没事，我们到现场，到现场
7: 。我终于见到宝宝了。
8: 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救援队，因为他们带我来这边是吧？哈，为了拯救我的女儿跟他们一家人哈，也很辛苦。然后他们出船出去找人，找了很多地方。找了绕了很多弯路，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非常感谢他们。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们最喜欢
2: 当冲锋舟载着谢金玉一家平安靠岸时，另一处地方的汛情同样刻不容缓。七月五日的强降雨之后，衡州六井镇多个村镇出现内涝，多处积水深度超过一米，低洼地带的水深已经没过成人胸口。虽然受困群众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断水、断电、信号中断等问题突出，家中留守的群众亟待救援。在积水最深处、险情最危急的地方，基层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再一次站在了守护群众的第一线。七月六日上午，记者在六井镇六井社区见到了随着桨板出来的几个人。
3: 是什么时候被困在里面的？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4: 昨天晚上就被困在这里了，然后水深的地方到我们胸口吧，多亏大哥，不然都不知道今天怎么办了。
2: 这位群众口中的大哥是衡州市六井镇六井社区党支部书记陆炳秋。在洪水到来时，陆炳秋和几位社区干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使用桨板冒着水流湍急、水下情况复杂的风险，接力转移受困群众。
5: 这段时间那个水太大了，然后有一些群众出入不方便嘛，然后我们都去找一些居民借了一些桨板过来，方便我们运输一些物资或者是群众。
2: 陆炳秋在洪水中缓慢地拉着受困群众，虽然距离只有100多米，但由于水下情况复杂，每走一步都不容易。
6: 水流是很急的，那个桨板基本上都是打横过来的，我们要手一直扶住慢慢的走。水下的话，底下杂物也复杂，阻力比较大，走起来比较费劲。
2: 六井社区在党员干部带领下逐步恢复秩序的同时，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仍在向周边村庄蔓延。六井镇马占村遭遇严重内涝，过水面积达千亩，正值灌浆成熟期的水稻、玉米等秋季作物已完全浸泡在水中。
7: 自己在装的都是什么东西？
8: 有些去稻谷啊，有玉米啊，刚收回来玉米的几袋，还有很多还没收回来，又真的泡完了。
2: 道路被淹，桥梁没顶，救援通道受阻，但群众被困家中，基本口粮必须保障。危急关头，村党支部迅速行动，村支书卢洪海第一时间组织村民组成临时送粮小分队，他们抱着矿泉水和方便面走向每一户被困房屋。
9: 目前就是送水跟这个矿泉面啊，还有八宝粥。
10: 有一户有五六个人，有一户一个人。
2: 目前马占村和当地政府正在协调，力争尽快打通救援通道，抢险仍在与时间赛跑。南方电网正加大力量，投入近20000人开展应急抢修。中国移动卫星通讯车也开到了现场，正展开基站开通、恢复通信工作。
11: 7月7号的凌晨1:30，我们就把车开进来，大概是在凌晨两点半就把这个基站给开通。它通过卫星的连接，能够使我们这边在光缆中断的情况下，能够使我们用户能够有一个通话的一个使用。
2: 灾情发生后，志愿者们也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有的开着自家的车辆帮着运送物资和人员，有的在安置点帮忙分发物资，有的带着无人机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投运物资。今天上午，记者在云表镇云表社区见到了很多连夜驰援过来的无人机飞手，他们刚一抵达现场便投入了紧张的作业。
12: 我们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飞手，都是自发而来的，在指挥部的这个统一的分配下面，我们去执行每个区域各自的这个飞行任务。我们主要负责一些长距离运输的投放，还有短途的物资的一个调用。
2: 预计未来2天，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强降雨仍将持续，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目前玉江贵港站、西江大藤峡水库和大黄江口站均已出峰回落，洪水正在向下游演进，西江干流中下游河段水位仍将继续上涨，
1: 持续受降雨影响，部分水库堤防长时间维持高水位运行，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强降雨区内中小型水库、低标准堤防、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易发区风险大，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为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我们将加强高风险水库安全督汛，加强地方防守，及时转移沿河受威胁群众，确保人员安全、堤防安全，提前将预警信息直达一线，确保洪水安全下泄，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
0: 与此同时，各种力量从四面八方持续汇集，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省共计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广西调度872名消防指战员、186台消防车、88艘舟艇跨区域增援，转移避险、生活保障、监测预警等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开展中。
2: 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无论是冲锋在前的解放军、武警官兵、基层党员干部，还是自发驰援的志愿者，他们挺身而出，为受灾群众筑起一道坚强的防线。目前，抗洪抢险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两天，当地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我们也将持续跟进报道汛情一线动态。相信只要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严防死守，我们一定能够扛住暴雨冲击，打赢这场防汛抗洪硬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青少年眼睛近视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旦近视了该怎么办？去医院验光配镜会不会度数越戴越深，再也摘不掉了？这时如果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家长可以让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相信很多家长会十分迫切地想要去尝试，哪怕价格不菲。那这些声称能摘掉眼镜的视力服务机构是怎么治疗的？他们的宣传效果是真实的吗？我们先来看北京一名家长贾女士的遭遇。
1: 她当时是怎么承诺你的？承诺你能把近视治好是吗？
2: 对，他当时说能摘镜，然后8到9次就能看清楚了，因为我们当时近视的不严重，也就100来度嘛。他当时那个广告语上都是摘镜，全是摘镜。他夸了他这个技术，说是不反弹，这个是把人吸引住了。就是说，你像市面上咱们戴 OK 镜啊什么的，他都是控制住以后不能治愈嘛。但他说他这个能治愈，治好以后还不反弹，一辈子都不会再近视了，还说对脑子也好什么的。哎呀，就是被他给骗了，还促进睡眠，就是各种好处。
3: 贾女士的孩子是4年前在北京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的，当时她家孩子9岁，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当发现孩子近视后，作为妈妈，贾女士非常焦虑。
2: 我老公认识她老公，就是通过熟人这样，然后他是说是能把孩子近视给治好，说是石家庄的一个什么技术。当时我们也大意了，还以为熟人不会骗人。
3: 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石家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事发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那么这个机构给贾女士家孩子做的是一个什么治疗呢？

0: 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睛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反正很简单。
1: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是吗？
0: 对，物理性的，但是他一直说是治疗嘛，然后当时说能摘件吗？
2: 从2020年11月开始到2024年4月止，3年多时间里，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共付费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0: 不让我们去医院算头，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中断终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治愈的效果了，还说是模糊期，不让去盲目带着去医院检查。
1: 你最后发现孩子的眼睛不但没有好，反倒是变成了400多度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0: 哎，当时很沉重啊，很难受啊，就觉得自己的无知把孩子给害了嘛，然后就觉得怎么守着这么多大医院不去，然后再相信他，而且他连个医师执照、执业执照都没有。
2: 近日，记者在这家已经从北京市朝阳区搬到石景山区的视力服务机构走访时发现，还有正在接受治疗的家长听信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的说法，不带已经近视的孩子上医院接受正规检查治疗。
3: 上次在学校查说有一点儿，让我去医院，我也没去。先看看，
1: 做做锻炼。没戴眼镜。
3: 对，还没戴眼镜。
4: 采访中，贾女士向记者表示，最让她生气的是，当发现孩子视力持续下降时，视力服务机构为了利益一再劝阻她不要带孩子去医院做正规的检查治疗，因此耽误了孩子。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贾女士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2: 贾女士等4名家长认为，视力服务机构公开宣称运用此家视优眼脑全息训练法，有针对性进行训练，视力问题可防、可控、可逆转，不仅能够提升视力，而且能够改善综合的视功能，让降低度数、摘掉眼镜成为现实。还列举，有的孩子1000多度，半年的时间减到350度。有的孩子800-900度，将近1年的时间就摘了眼镜等所谓成功案例，极具误导性。
3: 啊，我们是去治疗的时候，然后他都说是能给孩子3到4个疗程就能摘镜，也不反弹。然后他跟我们讲那些什么屈光度什么，我们当时也不理解，都听不懂。他只是给我们说是他是有收费标准，要按疗程治疗，然后给我们能3到4个疗程能把孩子的眼睛治好摘镜。他这是个什么屈光度什么眼轴，当时根本就没给我们解释清楚，我们也不理解。
2: 贾女士等家长认为，在自家孩子近视度数升到400度甚至500多度的情况下，视力服务机构仍以模糊期正是孩子视功能改善的关键期，盲目配镜会给孩子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等为由，劝阻家长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正规检查治疗，严重误导了家长。
5: 他一直不让我们去医院去给孩子做正规的检查，散瞳去测度数。他在我们最开始去的时候，这上面他就写着近视请先勿配镜儿。然后后来我们在他这儿治疗很长时间了以后，我们到了医院呢，医生都说我们，你们家长怎么那么无知，造成了孩子就是在就是该很好的控制的这个时机，都把孩子的控制这个度数的时机都已经毁掉了，就是错过了。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们家孩子75度，然后后边一直达到检查都已经500度了。1年级的时候去的，
6: 服务了多长时间？
5: 一共去了400多次。
6: 到几年级啊？
5: 到应该是到5年级是吧？
6: 你这么久你都没去医院再检查过啊？
5: 因为他说了，因为他老给我希望，就是说那个跟着他们的方式，然后慢慢就好了，慢慢就好了。然后他就老跟我们说，那个中途孩子就在模糊期，他又说学校是在什么一个光的度数上是虚高的。他
2: 家长们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

0: 治疗为由，要求市立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进行三倍赔偿。市立服务机构辩称，其在微信群中多次通过家长课堂的形式告知贾女士等家长，物理训练不会改变眼球形状，不改变屈光度，其并未进行虚假宣传。
1: 除了这个家长须知以外，然后家长课堂里边我们然后多次提到了我们改变的是改善的是视力和视觉质量，不改变
2: 训练的证据没有啊。
0: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而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
3: 在现有的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是不能被治愈的，但是根据像微信聊天群记录、宣传资料这些在案的证据，可以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呢，在向家长宣传的时候，使用了恢复、提高视力、降低度数，甚至摘掉眼镜这种词语，那么足以使家长、消费者，产生了错误的意思表示，那么受到了欺骗，与他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呢，签订了服务合同，那么这种行为是可以被认定为存在欺诈的。
0: 法院还认为，视力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并未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贾女士、张女士等家长的孩子在接受3年多、4年多矫正后，反而从近视100来度升至400度、500多度。
3: 因为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在判断是否构成近视方面，它是没有医疗资质的。他做出的这种真性近视也好、假性近视也好的结论，实际上没有医疗和科学方面的依据，但是他又向家长做出了这种告知，反而造成了家长带孩子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疗的这种延误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考虑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存在欺诈行为的依据之一。
0: 最终，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判决视力服务机构退还贾女士服务费25,25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75,750元。判决退还张女士服务费30,105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90,315元。判决退还周女士服务费22,40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67,200元。判决退还孙女士服务费34,898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104,694元。案件一审判决后，视力服务机构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三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4: 实际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早就发文，严禁青少年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降低度数、近视治愈等表述，并不得违反中医药法规定，冒用中医药名义或者假借中医药理论技术欺骗消费者。
0: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教育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国家药监局综合司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切实加强监管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从事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的机构或个人，必须严格依法执业、依法经营，不得在开展近视矫正对外宣传中使用康复、恢复、降低度数、近视治愈、近视克星等表述，误导近视儿童青少年和家长。不得违反中医药法规定，冒用中医药名义或者假借中医药理论技术欺骗消费者，谋取不正当利益。2021年10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再次发文重申了相关规定，并要求严厉打击使用患者名义或者形象进行诊疗、前后效果对比或者做证明、做保证性承诺的虚假违法广告。那么，视力服务机构是否严格遵守了相关规定呢？记者在北京进行了走访调查，在北京市东北四环外金环大厦内，记者走。

0: 走进一家视力服务机构，以一名家长的身份询问14岁孩子戴400度近视镜在他们这儿能怎么治。
1: 就如果说这个孩子特别配合又性格开朗，哎，他本身

0: 就是自己弄了一套体系，清处是还原，因为我们调的话不只是调你的这个近视眼，我们调的话我们是从根本，就比如说孩子有脾胃或者是鼻炎或者说是那个脊柱侧弯这些方面，我们要先调别的，然后我们才调视力。
1: 嗯，
0: 我们是从根本调的。我反正我是全国各地我都跑了，然后我觉得我们老师是最牛的。
1: 是吗？
0: 对，因为他自己创了一套那个就是手法。
1: 嗯，类似于按摩的手法，是
0: 吧？对对，是气，用气调的。我们会把孩子的各种状态都调到最好的状态。
1: 嗯。
2: 这位女士告诉记者，治疗近视他们采用的是老师独创的一套清处式还原手法。为进一步取信记者，她对这套手法又做了进一步解释。
0: 我们就纯手法。
1: 啥叫纯手法？
0: 对，清处式还原就是把孩子的就是说各骨骼，然后还有他的这些颅骨里面的那些就是说这个是不能说的啊，就是把他的骨骼所有的东西全部回退到最好的状态以后，您觉得他的这个，您觉得他视力会不会还会回退？就我的话，我其实是跟着我们老师只跟了两年，我自己做的话就是有一个小姑娘，她年纪小，她没有超过12岁，然后就回退了，直接就不戴眼镜了。
2: 这位女士介绍，他们一个疗程是10次。孩子想通过治疗摘掉眼镜，可能需要多个疗程。
0: 我们一个疗程是10次。
1: 嗯。
0: 然后的话，10次的话，最好是您可以就是说把它给拉长成2个多月、快3个月的时间。
1: 这一个疗程多少钱？
0: 就是200度往下的是19800。
1: 嗯。
0: 100度、100度又要往上加的，要
3: 那你往400度得多少钱？
0: 那这个大哥，您说孩子
3: 那不得400块钱？
0: 因为孩子以后你也知道，就是说他眼睛不好了以后，
1: 嗯，
0: 一辈子都是戴眼镜。你现在上就是大学的很多的那些，就是说你像政府机构，
1: 嗯，
0: 现在戴眼镜都不收的，好的那些，
1: 嗯。
0: 您不是说现在我说4万5万您觉得高，但是到后期现在就只是孩子补个课，您都知道要多少钱，
1: 嗯。
2: 这位女士告诉记者，他们机构已经有不少治愈近视的成功案例，他们位置感这么偏，靠的就是已经治愈的老顾客介绍新顾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专门针对青少年近视提供所谓治疗的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还有很多，而且生意火热，大幅提升视力、治愈近视、摘掉眼镜成为他们吸引家长的噱头。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附近一家视力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他们自称是山东济南一家专注于眼健康的集团公司，全国门店数量超过1000家，已经服务了20多万名青少年的视力健康。
1: 跳绳、开背，
4: 对，
1: 按摩
4: 啊，
1: 息皮脉冲
4: 啊，
1: 按摩仪，
4: 嗯，
1: 物理训练，
4: 嗯，这些都有，这是。这是每一次来都需要做的，这个是调理的步骤，这边是养护的步骤，每一步都很重要，没有说主要哪一步。
1: 哦，
4: 就比方说跳绳的话，
1: 嗯，
4: 这个打通这个气血，
1: 嗯，
4: 对吧？身体活跃起来，你的气血才能够这个运畅起来吧。
1: 嗯，
4: 对呀。然后背部的话，涉及到几个穴位。
2: 这名身着白大褂的店员介绍。他们主要以中医传统经络学为理论基础，通过按摩疏通眼部及眼部周围的穴位经络，改善眼部血液循环，提高视力清晰度。
4: 刚才跟您说了，像这个跳绳，我们通过这个气血运作，然后加上开背，刚跟您说的肝腧穴、肾腧穴，刚才讲到了，然后夹脊穴、膀胱经，再加上大椎穴、肩颈这一块，风池、风府到头顶的百会穴，这个是把精气这个血液给你推到这边，然后再到眼睛，到这边眼睛的这些穴位，然后往你眼睛里输送血液。眼睛好与坏跟你的血液的数量和质量有关系，目得血而视，如果是说它的这个吸收不太好的话，你吃进去的再多的东西在你肠胃里面进行一个消化吸收，到达眼睛这一块的血液很少，那他的眼睛肯定是不好，营养不

0: 充足。你要是
1: 你还是一种，你或者叫中医的，还是一种物理的调法，是要叫
0: 中医的。
1: 中医的调法。
0: 对对，中医方向的调法。
1: 嗯，
0: 你像涉及到穴位这一块，不也算中医的吗？
1: 嗯，对呀、啊。
0: 对，
1: 嗯，哎，那你们有中医这个资格吗？
0: 没有，
1: 哦，
0: 我们不属于医疗，
1: 不属于医疗。
0: 对。
2: 店员介绍，他们一个治疗周期收费7980元，可以办理年卡16800元。除了按摩以外，还有眼罩和一些仪器辅助治疗。这款被称为目光仪的辅助治疗设备，家长也可以买回去给孩子治疗，价格是7980元。记者体验了一下，戴上后眼前会出现一片白光。
1: 做一次要多久？
0: 90秒一次。
1: 就是这么一个光，是吧？
0: 嗯，
1: 90秒一次，
0: 相当于户外光照1个小时。
1: 那我去户外跑1个小时，跟你这个有区别吗？
0: 有啊，你什么时间段去跑？
2: 工作人员介绍，经过一定周期的治疗，视力会有显著提升。
0: 我们是按周期，
1: 一
0: 个周期是20次，大概3个月左右。然后一个周期下来的话，比方说4.0的话，那么一个周期可能到4.5、4.6，甚至说4.7都有可能。
1: 嗯。
3: 记者调查发现，这两家视力服务机构都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资质，存在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的问题，这些都严重违反了国家相关部门的管理规定。那么，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这种中医按摩或者物理训练方法对治疗近视究竟有没有效果？青少年一旦近视了，该如何科学诊疗呢？记者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
4: 这种通过按摩或者是一些物理治疗或者一些训练的方法，然后短暂的提高的我们裸眼视力，短时间内的提高是有可能的，但是大部分呢是通过了这种缓解的疲劳所达到的，真正的它并没有改变近视的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这种眼轴的增长。
2: 专家表示，按摩、物理训练可通过缓解眼球内部的睫状肌痉挛，短暂提高裸眼视力，但这仅是缓解视疲劳，并未改变导致近视的眼轴增长的根本原因。短暂视力提升可能掩盖近视的真实进展，从而导致家长误判而延误治疗。
4: 你不赞同小朋友的睫状肌它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有可能呢这种近视度数在散与不散之间呢会差到100到200度，甚至会更多。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的常规诊疗行为，而且呢是近视发展的金标准，是要看散瞳验光之后它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的。如果呢你规避这一点，很有可能掩盖你的病情的发展。
2: 专家也再次提示家长，目前医学界公认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家长切勿轻信非医疗视力机构宣称治愈近视、摘掉眼镜的虚假宣传。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规范就诊，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增加眼底黄斑病变、视网膜脱落等眼底疾病的发病风险。
4: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3: 青少年近视可防可控不可治愈，这是医学界共识。非医疗视力机构抓住家长护眼焦虑，大肆宣传摘镜治愈、度数逆转，靠夸大虚假宣传谋取暴利。法院退一赔三的判决敲响警钟，虚假宣传构成欺诈，必将付出法律代价。家长们也需要摒弃侥幸心理，认清近视无法治愈的科学常识，同时更需要监管部门压实主体责任，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机构开展常态化检查，严厉整治行业乱象，守护儿童青少年的光明未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张文天下。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部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 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7月8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7月8号，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5: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鏖战，赛事震撼。无良业作为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深度参与，签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黄金合作伙伴，将浓香文化融入足球热血。赛事期间，无良业开屏扫码活动持续进行，另有多场线下主题活动精彩不停。无良业杯企业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众多企业以球会友，共赴绿茵赛场，见证捧杯时刻。联动全国20座城市，打造百余场球迷观赛派对，点燃全民足球激情，掀起美酒与世界杯的双重狂欢。携手2026非法世界杯，无良业以酒为媒，助力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
1: 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昨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恩代特瓦总统5号抵达广州，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访。此次访华为期一周，这也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2: 昨天傍晚，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1/10的用电需求。纳米比亚是世界上海洋渔业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油、钻石等矿产资源和产量居非洲前列。2025年，纳米比亚对华出口仅次于南非，绝大部分为油矿产品。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包括牛肉在内的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纳米比亚主流媒体高度关注此次访问，聚焦两国在贸易、投资、可再生能源、农业、人文等多个领域可能达成的合作成果。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
3: 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顺利结束，双方舰艇将于今天上午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演习。
4: 出发前，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指挥员商定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在海军潜艇学院，中俄双方任务官兵、相关专家聚焦原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议题展开专业交流。在军港码头，中俄双方互相开放舰艇，并围绕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日常训练管理等方面展开讨论。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俄联演，也是第一次参观外军舰艇，很高兴能够感受不同国家独有的舰艇文化。这不仅是一次互相了解和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6: 你们的舰船非常漂亮，非常现代，保养得很好，非常荣幸能够参观到你们的舰船，谢谢。一切都会成功，一切都会顺利的。
4: 根据计划方案，海上联合演习阶段共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7: 感觉很棒，和中方官兵朋友们一起参加联合演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经验。联合演习一直是中俄官兵合作的重要经验。
1: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工程核心枢纽海上换流站开始发运，预计一周后到达广东阳江。
8: 在江苏南通振华码头，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项目的海上换流站正式装船出发，船队将航行近1000海里，抵达广东阳江深海作业区，完成海上就位安装。这座海上换流站体量庞大，整体高度43米，相当于15层楼高，单层平台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海上风电项目为何要

0: 专门修建这么一座巨型海上换流站。简单来说，海上风力发电机产出的是交流电，如果直接通过海底电缆远距离输送，电力损耗会很高。这座500千伏、输送容量2000兆瓦的柔性直流换流站，就是海上风电专属变电转换枢纽。它先把周边海上大风车发出的交流电统一收集，再转换成损耗更低的直流电，大幅降低长途海底输电的电能浪费。这座换流站也是当前全球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能力最强的海上柔性直流转换平台。经它转换后的清洁风电会通过总长115公里的海底直流电缆、180公里陆上输电线路一路输送至江门，最终并入粤港澳大湾区的电网，转化为千家万户日常可用的稳定电能。项目计划今年10月全面建成投产，投运后将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绿色电力。
1: 在司法机关办案过程中，一段录音、一段视频往往可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声音、人脸、视频等正在成为最容易被伪造的数字内容之一。
2: 从冒充亲友实施诈骗，到伪造录音、视频干扰纠纷处理，越来越逼真的语音和影像正在挑战人们对证据真实性的判断。如何发现隐藏在声音、视频背后的伪造痕迹呢？我们来看报道。
3: 司法鉴定人向记者展示了一段三人视频会议片段，其中有部分人脸是人工智能换脸生成的。
4: 大家好，今天开始今天的会议，然后我们来就是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产品。
5: 我感觉这个张三第一个人看着有点，好像有点假，因为感觉他貌似是被换脸悬浮在屏幕上的那种感觉。李四好像也
6: 有
5: 点
6: 木了，对。
5: 对，然后这个女孩好像比较真实一点。
3: 根据记者所发现的视频异常点，是否可以判断视频中张三和李四是经过换脸的呢？
6: 实际上这个张三我们是没有换脸的，是真实的人脸。他当时录制的画面是质量是没有其他两个的清晰，所以第一眼让人觉得有点假，因为他的一个图像质量是最差的嘛，或者说他的一个前景和背景他的一个反差是不高，所以让人觉得他是换脸。我们细微分析的时候会发现他张三的一个面部的一个图像轮廓和背景的轮廓有时候会融合在一起。
3: 在鉴定人逐帧慢速观察下，看似完美的换脸视频还是露出了破绽。
6: 如果逐帧分析的话，会发现这个正常人的眨眼动作肯定是有个完整的一个闭合再睁开的一个过程，只要逐帧分析，你不逐帧分析的话也是没法判断出来的。
1: 看上去没什么破绽的李四和王五竟然是 AI 合成，而给人感觉一眼假的张三反而是实拍影像。接下来，司法鉴定人又向记者展示一段貌似完整连贯，实则经过拼接的录音。
2: 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看看能不能发现其中的造假痕迹。
7: 姐，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但是投资全靠自愿。
3: 鉴定人告诉记者，录音鉴定技术通常包括听觉识别和频谱分析。听觉识别主要靠鉴定人的经验，逐字逐句记录每一句话、每一个停顿，将说话人的发音、声调、咬字习惯、语句连贯性、口头禅等细节逐一识别。
7: 这明显一听啊，从我们听觉上，它是来自于另一个设备。
3: 除了听觉识别的判断外，鉴定人还需要对声纹频谱，也就是语音信号的频率、能量分布图进行科学分析，找出隐藏其中的破绽。
7: 那么这个紫色的这种像乱纹一样的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设备本体噪声，哪怕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它也会保留这些特征。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本体噪声，那么您看它这个设备呢，它对于本体噪声的处理在这个6000-7000赫兹这里，它是有这种大量的这种黑色的块，这种空白。那么但是这个呢，后面这一部分它对于这个6000-7000赫兹黑的部分就没有这么多，就这就是说是来自于不同的一个本体噪声，这就是我们检验中发现的一个。

0: 比较明显的就是从另一个设备录的音，然后剪插进来的。
1: 除了句子的拼接外，在司法鉴定中还经常遇到一些录音将短短的两三个关键字插入，从而改变了说话人原来表达的意思。
0: 常见的就是他们会把录音中一些需要的词然后呢来剪切到这里，比如说这里
2: 可我没这么多本金啊，
0: 这个这里面可能就是他说的是一个我可我没有本金，但是呢他把这个录音中另一部分的这个这么多贴在这里面了。虽然一个人说话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的，但是呢也不可能出现就是同样一模一样的这个频谱，因为你找到这个发音人让他说十遍一百遍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每一次的这么多，他即使是就是它整个趋势啊声纹是符合的是相符的，但是不可能像这种是一模一样的。哎，这里出现了就说明了这是复制粘贴的。
3: 面对新技术新情况，司法鉴定如何才能保证客观公信力呢？我们接着来看。
1: 司法鉴定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升级迭代步伐不断加快，也在倒逼司法鉴定行业不断保持技术识别的敏锐度。
4: 它提供的这个伪造视频素材，它可能比如说经过了一个网络传输，导致它的一个质量下降，或者是经过其他的一个反取证、反鉴定的一个方法，很多的这个伪造痕迹就会消失。我们能证明一个东西是假的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想证明一个东西是真的是比较难的。我们要必须把市面上所有我们所有的专业技术工具全部用过一遍，没有发现它还有造假的痕迹。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未发现这个东西是经过 AI 合成的或者剪辑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
6: 预计今天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山东、陕西、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号，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
6: 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目前解放军、武警、消防多方救援力量正全力转移被困群众。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广西贵港市

0: 往北去的同济大道，由于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豫江的水位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这条同济大道在桥洞下面的一些低洼处就出现了一个积水淹没的情况。在7月6号的时候，豫江其实就发生了今年的第一号洪水，而在昨天晚上7点半左右啊，在豫江的贵港段的洪峰最高水位是达到了46.88米，超过警戒水位5.68米。那么当地政府是称这是当地自2001年以来遭遇的一个最大的一次洪水。那么所幸洪峰是在昨天7号晚上是顺利的过境，那目前我们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情况出现。我们也了解到贵港这次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首先也是受到了上游包括本地持续的一个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大量的来水是沿着豫江急速的下泄，而下游潜江干流的洪水也是发生了倒灌，那么上游的来水被下游洪水顶住，无法顺畅的排出啊，就是这种上游来水下游那个洪水顶住的双重作用下，就导致了豫江的贵港段的水位是一路的攀升。那么在7号早上8点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贵港市已经将当地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高到了最高的1级。我们就了解到内涝是导致了位于城市西部的一个教育园区周边的多所学校有上万名的师生被困，在一些地势比较高的高架的辅路上就停满了焦急等待的一些家长的私家车，因为现场的通信讯号啊当时还没有恢复，所以他们暂时是联系不上自己的孩子。而在现场呢，我们其实看到有来自解放军、武警、消防还有民间救援力量的大批救援人员，他们是驾驶着冲锋舟在不断的向外转移这些被困师生。我们也是跟着消防员搭乘了其中的一辆舟艇是进入到了内部。我们看到距离我们进去的位置最近的地方有个叫贵港大将国际学校，我们是了解到有超过4000名的师生被困。我们看到在前往学校大约500米的这个路啊，已经完全被洪水淹没，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有1米多深，已经没过了一辆普通小轿车的车顶。我们一路是进入到了学校的内部，看到学校里面呢还有不少的同学是在等待转运出来。有同学向我回忆说，洪水大约是在6号上午的时候出现，目前呢老师是统一的将他们组织安排在3楼以上的教室或者宿舍里面进行休息，而校园里的食品和物资呢，他们向我们表示说也是有充分的保障的。那么救援人员呢在把他们转运出来的途中啊，是选择了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作为这种临时的转运点，以这种接力的方式是将同学们一一的转运出来。我们通过消防部门了解到，目前在贵港全市仅消防部门就投入了超过1000名消防员，还有100多艘的舟艇来转移这些师生，其中有包括来自广东等外省增援来的队伍，务必要将这些所有的师生转运出去。
1: 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带来的洪水不断下泄，广西横州云表镇的福龙村积水逐步消退，清淤和道路保障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2: 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福龙村旁边，就是大家很关心的209的国道。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受到这个积水回退的影响，现在整个国道都已经露出来了。那不仅如此呢，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民房，那么我们也跟当地的村民了解了一下，因为整个福龙村啊，它的地势相对较高，目前福龙村所有的民房应该说都已经完全的洪水都已经退去了。那么但是洪水造成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哈。我们先来看我旁边所在的这样一个商铺，它的后墙受到此前的这个洪水的冲击已经完全倒塌了，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像大通道一样的，那成了一个通路。那当时的这个洪水有多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卷帘门，那一块卷帘门呢是被掀开变形，那么还有一块更严重，是直接被洪水给撕裂了。现场能看到这里的老百姓基本上家家都是楼房，那么他们告诉我1楼呢是这次进水比较严重的。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1楼的民房，那个黄色的水痕非常的明显，它已经接近了我们这个1楼的横梁，也就意味着当时整个1楼是完全被淹的状态。那么受到这种强烈的洪水来袭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1楼的很多的物品，包括像电动车、一些电器啊，包括一些家具也都被冲了出来。我们现在所在的福龙村呢，一方面水电目前依然是中断的，还没有恢复，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通信的信号依然也不是特别的畅通。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其中，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1: 同时，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中央气象台昨天晚上

0: 发布相关预警，当地为橙色预警。
1: 黄色预警及风险较高区域还覆盖黑龙江西南部、广东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蓝色预警覆盖黑龙江北部、山东东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其中，黑龙江北部、山东东北部、广西东部、云南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0: 昨天，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同时，协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向灾区援助捐赠赈济家庭包、冲锋衣、热食等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支持灾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0: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为进一步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各项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视频会议。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指出，面对严峻天气形势，各地要加强防护措施落实，强化积水路段刚性管控。各地住建部门要健全洪涝联排联调机制，加强与气象、水利等有关部门协调联动，精准实施防洪和排涝设施统筹调度。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强调，台风巴威即将登陆我国，北方地区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区要全力做好应对，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1: 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重点区域巡查，落实防汛措施，防范城市内涝风险。
2: 本次降雨从8号上午10点左右开始，持续至14点前后。龙江县龙江镇累计降水量61.7毫米。截至当天17点，该镇大部分区域降雨已停止，仅东北部仍有弱降雨。降雨期间，龙江镇组织工作人员开展防汛巡查，重点查看龙湾河沿线低洼平房区、桥涵、排水沟等点位，摸排雨水淤积情况和排水设施运行状态，排查疏通排水通道。工作人员同步走访低洼地段住户，告知强降雨防范注意事项，提醒群众关注天气变化。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黑龙江省多地仍多降雨天气，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黑龙江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已于8号14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提示相关区域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时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做好汛期安全防范。
0: 7月8号凌晨至上午，四川宜宾高县接连发生9次地震，其中6:12、10:08各出现一次5.0级地震，震源深度5至8千米，多条铁路、高速沿线震感明显，当地迅速启动3级地震应急响应，多部门同步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3: 我现在是位于此次地震的震中高县复兴镇的人拱村。那么从凌晨开始到现在，这里是出现了多次4级以上的地震。那么由于此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我们沿途过来也看到了部分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主要是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那么可以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一户，由于地震的影响，是有大量的砖体从3楼出现了掉落。目前所有受地震威胁的群众已经被有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当地也正在组织力量持续对地灾和房屋隐患进行摸排工作。
4: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

0: 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1: 受地震影响，成贵客专、成宜、渝昆高铁震感明显，国铁成都局立即启动预案，沿线区段限速，平山至长宁等近震线路临时封锁，人机结合全面排查桥隧、轨道、供电信号设备。受巡检封锁影响，多趟列车晚点，经排查线路无安全隐患，铁路逐步解封，运输秩序陆续恢复。
2: 近日，重庆出现持续高温天气。
3: 为满足广大市民避暑纳凉需求，重庆市有44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向群众免费开放。
1: 下午2点，室外热浪翻涌，走进两江新区五里店街道公孝村人防纳凉点，凉意瞬间驱散暑气，饮用水、桌椅、防暑药品等避暑用品一应俱全。
4: 那个纳凉点都在屋门口。全天开放，凉快又安全，还有免费的水和防暑药，我们的街坊邻居都到那里来乘凉聊天。
1: 据了解，今年重庆全市免费开放的人防工程纳凉点总面积达到1.1万余平方米，各纳凉点开放时间从7月5号开始，每日10时至21时，重庆各区将根据气候和纳凉点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开放和结束时间，同时还安排工作人员负责安全和保洁工作，为纳凉市民提供贴心服务。
5: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而到了9号凌晨，伊朗恰巴哈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8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军当晚可能再次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3: 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2: 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

0: 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当地时间八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重新爆发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
2: 声明称，巴方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敦促各方遵守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美军昨天对伊朗开启系列打击，背后有哪些原因？
2: 对局势又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首先直接导火索还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伊朗呢是主张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主权管辖，对未经伊朗审批走海峡南航道的船只呢进行武力打击，等于是构成对美国在海峡军事影响力的排他性威胁，也挑战了美方在海峡的军事威慑，美国必然有所反击。其二呢，其实这次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认为美方过度让步的不满声音在美国国内鹰派当中一直存在，又恰逢美国刚举办完250周年国庆庆典，采取军事行动强硬回击伊朗，可能会帮助白宫来提振国内的支持度。其三就是给美伊后期谈判来做牌。尽管特朗普总统表示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但是这一表态是否代表美国政府的最终立场还有待进一步确认。未来美伊谈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那么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在强化对伊朗施压方面可以帮助美国为谈判做牌。但值得警惕的是呢，美国明确表示这次是非对称性打击，并且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是有独立组织与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这很容易来造成美国和伊朗之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一天时间里，也不仅是军事冲突升级，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美国财政部呢是撤销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落地，等于说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优先前置议题上，美伊目前均处于全面的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出现了动摇。此外呢，当下正值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美国此时动手，在伊朗国内高涨的抵抗情绪影响下，伊朗政府必然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等反制措施。那美伊无论是后续谈判的政策回旋余地，还是遇到分歧时本可以采取的灵活处理空间，都会被大幅压缩。目前伊朗呢已经开始反击，反击的规模和烈度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美伊的交手势必会导致各方安全焦虑增加，整个地区的安全态势肯定会快速恶化，这也体现出美伊双方临时停火的脆弱性。
1: 当地时间八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
2: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军还袭击了俄军军用机场等目标。
1: 八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此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2: 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北约峰会标榜团结，但是分歧之声始终不绝于耳。比如在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
4: 泽连斯基八号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防空领域合作举行会谈，双方重点

0: 磋商了意大利向乌克兰追加防空拦截导弹援助的相关事宜。他在7号曾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不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8号再次重申，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
1: We maintain ou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Ukraine, but as I have said many times before, Hungary will not provide arms or troops to Ukraine.
0: 荷兰国防大臣迪兰·耶希尔格兹·泽赫里乌斯7号也曾表示，荷兰无力向乌克兰继续提供直接军事支持。当被问及乌克兰最新提出的关于爱国者导弹的请求时，他说，我们已经到了极限。针对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这样做也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达成所有目标。
2: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и.
3: 事件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4: 凡迪早。
5: 新宇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4: 凡迪，降水和气温方面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尤其是北方的降雨是不是越来越频繁了？
5: 好的，确实是这样啊。七月以来呢，北方多地这个雨水不少，尤其是东北很多地方，七天有超过五天的时间都下雨。那今后几天呢，受到高空槽影响，东北、华北、黄淮依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并且这一带对流能量充沛，容易产生强对流天气。我们继续来看哈，今天呢，北方大部有小到中雨。那么在西北、华北、黄淮、东北有分散的大雨，吉林、辽宁、河北以及山东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到大暴雨，还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北方的雨带将会从西北地区东部延伸到东北，受到高空槽这个东移的影响，华北等地的雨势呢将会非常的强，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京东部、天津、黑龙江南部，还有呢像是吉林、辽宁一些地方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从今后七天降雨日数预报来看，东北、华北的雨日普遍能够达到五天以上，传说中像是太原有四天都会出现降雨，长春呢几乎是雨水天天相见，提醒大家出门还是要带上雨具了。那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的高温将会出现在内蒙古西部、华北中南部，一直到四川盆地，还有浙江、福建很多地方。明天的时候呢，随着高空槽不断的东移，新疆高温呢是小范围回归，内蒙古高温消退。那么在河北到浙江、福建、广东的高温则会连成一片，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最小相对湿度普遍也在50%或以上，体感是非常的闷热，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小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1到26度。沈阳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天津雾转阴，25到35度。通辽小雨，22到29度。兰州多云转中雨，21到36度。西安多云，27到38度。成都多云，26到37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昭通多云，18到30度。曲靖多云，18到28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1到35度。威海小雨转阴，24到30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9到37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泰州阴转晴，25到33度。武汉阴转多云，28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2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25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6到30度。

0: 二度。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 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7月8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7月8号，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6: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
1: 预计今天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山东、陕西、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6: 其中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轮广西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已经导致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为应对汛情，当地的抢险救灾工作持续展开。
1: 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昨天，总台记者抵达了决堤水库的现场。
6: 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傍晚从六兰水库主坝顶端发回的报道。
7: 大家通过镜头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此次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决堤以后被冲毁的主坝坝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目前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土石呢是已经被冲到我们的下游，包括其实我们那个主坝坝体中间其实是有一道石头垒成的这个墙，但是这个墙现在也是被这个洪水所冲毁，冲到下游。那么大家再通过镜头看呢，其实我们整个现在水库的这个水的那个水位的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了，相对来说。那么目前这个水位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是已经低于我们整个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坝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库内部还有一些缺口，所以会有一部分水流通着那个小通过小的缺口继续向我们下游村庄来进行一个倾泻。在我远处的这个水库的中央呢，其实有一部分呢已经是露出了我们这个泥层，所以这个水位其实是还是在逐渐的在下降的。 那么在我的前方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水文站，但是这个水文站呢，其实目前也是属于一个停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洪水是将我们的水文站所冲毁，大家可以看到有被冲毁的这个栏杆，包括我们的这个水塔的也是已经被冲坏，包括这个断裂的这个横梁和这个石桥，包括这个水文站内部其实也是发生了这个垮塌和有一些真空的位置，所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停用状态。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水库呢，目前来说，道路是人是可以通行，但是呢，大型机械包括车辆还是无法抵达的。我们的安能救援队已经开始用这个大型的机械，包括挖机，包括这个卡车，来进行一个紧急的疏通道路的这么一个作业，疏通我们从独田村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这么一段道路，来为的也是更方便的来加快我们整个救援抢险工作的这么一个进行。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整个水库周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因为道路阻断所被困的一些村庄，当地的这个通信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在我们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临时的基站，来方便大家的这个恢复我们这个通信。
6: 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带来的洪水不断下泻，广西横州云表镇的福龙村积水逐步消退，清淤和道路保障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1: 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福龙村旁边，就是大家很关心的209的国道。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受到这个积水回退的影响，现在整个国道都已经露出来了。那不仅如此呢，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民房，那么我们也跟当地的村民了解了一下，因为整个福龙村啊，它的地势相对较高，目前福龙村所有的民房应该说都已经完全的洪水都已经退去了。那么但是洪水造成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哈。我们先来看我旁边所在的这样一个商铺。它的后墙受到此前的这个洪水的冲击已经完全倒塌了，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像大通道一样的，那成了一个通路。那当时的这个洪水有多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卷帘门，那一块卷帘门呢是

0: 被掀开变形，那么还有一块更严重，是直接被洪水给撕裂了。现场能看到这里的老百姓基本上家家都是楼房，那么他们告诉我一楼呢是这次进水比较严重的。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一楼的民房，那个黄色的水痕非常的明显，它已经接近了我们这个一楼的横梁，也就意味着当时整个一楼是完全被淹的状态。那么受到这种强烈的洪水来袭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一楼的很多的物品，包括像电动车、一些电器啊，包括一些家具也都被冲了出来。我们现在所在的福隆村呢，一方面水电目前依然是中断的，还没有恢复，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通信的信号依然也不是特别的畅通。
1: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连日来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地出现严重积涝。
2: 7号17点，贵港市将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受本次强降雨影响，当地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
3: 8号，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辖区内多处地段产生内涝积水，上午部分地区降雨量减少，内涝水位有所下降。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移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一些小区的配电房积水严重，供电部门调度排涝车抽水，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8号到10号，贵港市降雨将逐渐减弱。下一步，针对豫江、黔江、浔江洪水，贵港市将继续围绕地质灾害点，加密巡查风险隐患，继续做好转移群众及高层小区人员生活物资的保障，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这两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余名师生受困。
2: 当地多部门联动开展紧急转移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经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和钱塘区交界处的教育园的这一个入口当中，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条道路已经被积水所阻碍。
3: 在贵港市迎宾大道教育园区路段，持续强降雨带来的积水已经完全淹没了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通道，整片路段积水深度大，最深处已达7米，通行中断，园区内外交通完全隔绝，给校内师生出行物资补给造成了极大的阻碍。跟随救援冲锋舟，记者进入了西江教育园区。
4: 我们现在通过拍摄画面的视角可以看到呢，有很多的这个广告牌的位置呢，距离水面还是非常近的，就可以说这个深度还是很深的。
3: 记者在现场看到，西江教育园区内大部分树木仅能够看到树冠，园区只能通过冲锋舟、橡皮艇进入，其中部分楼栋低层区域被淹，校内停水停电，大约有12000名师生被困。
5: 投送这个物资也很困难，全部的学生和老师，也就是12000多，全部都要转出来，一个不剩。能回家的先回家，还不能回家的，我们有固定的地方安置，然后我们所有募集来的物资啊，全部放到我们那边安置点。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西江教育园区的水位持续上涨，受淹的面积大，积水深度深，水下情况复杂，这也给救援带来了很大难度。同时，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转移方案，登记了所有被困师生的信息。
5: 现在去宿舍楼，先接哪里，先接哪栋楼的，全部是学校统一安排好的。哪个学生出来了，哪个学生还没出来，谁回家了，这些一整套的这个流程都已经做好了。
3: 在救援冲锋舟进入西江教育园区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很多学生在看到救援力量进入园区后，会主动和救援人员挥手致意。救援人员在到达宿舍楼后，学生会在驻点老师的引导下，按照顺序排队等待救援。
5: 两个人。
3: 被困的学生告诉记者，每个被困的宿舍楼层都有驻点老师负责安抚学生的情绪，同时提醒大家安全注意事项。
6: 会安排我们的这些撤离的工作。
3: 记者从园区临时抢险指挥部了解到，目前大批救援力量正携带冲锋舟、救生衣、转运担架等专业装备进入现场，开展被困师生转移、应急物资转运等核心工作。现场救援人员分组作业，主动排查滞留师生，有序引导人员撤离，不间断运送生活和医疗物资，全面保障滞留师生基本生活需求。同时，贵港市教育局在城区设立临时安置点，保障

0: 转移学生的基本生活需求。
1: 我们的转移的地点在城区里边，合成初中，我们的派了公交车全程接送学生，在接送点也安排了食品和安全水，满足学生的要求。
2: 有关广西降雨的更多整体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3: 凡迪，广西的强降雨是牵动着大家的心啊，那未来这里的雨势还会很强吗？
4: 好的，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应该说，今后几天呢，我国强降水的重心将会出现改变，广西的降雨呢将会逐渐的减少。具体到今天，南方降雨呢减弱明显，主要是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还有海南的一些地方呢会有强降雨的身影。同时，上述部分地方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明天呢，云南到华南一带的雨势继续减弱，小到中雨为主。虽然说广西雨势减弱明显哈，但是依然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呢，受台风的影响，明天台湾降雨将会显著增强，台湾大部会有大暴雨出现，部分地方还将出现特大暴雨，同样要注意防范。主持人，
2: 降雨还在持续，大家要这个继续做好防范工作。谢谢樊迪。连日来，广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洪水和内涝灾害，洪水裹挟大量污物、致病微生物，即引发各类次生疫病风险。
3: 医生提醒，灾后环境消杀、饮食饮水安全、个人卫生防护是关键。
5: 洪水退去后，环境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需有序开展环境清理消杀工作。
6: 洪水过后，我们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第二步呢，我们就要清淤。清淤呢，讲究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环境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5: 此外，家中被洪水完全浸泡过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还有被水泡发变形的木质家具，这类物品不能清洗复用。还有泡水食品、开封及未开封瓶装饮水饮料均需全部丢弃。同时，洪涝期间因断电发霉变质的食材、泡水的玉米等本地粮食作物也需及时清理，防止霉菌、细菌持续滋生，危害健康。此外，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短期内，居民需避免食用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方可食用。
2: 近日，一则衡州抗蛇毒血清告急的信息在网络平台上引发了讨论。昨天，广西南宁市互联网举报辟谣平台发布消息，经核实，相关信息不实。衡州市人民医院回应，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已经第一时间扩充抗蛇毒血清库存，目前血清储备量可以满足救治需求。同时，南宁供应商可24小时随时调拨。
3: 此外，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也已经专门开通，各乡镇安置点均有医护人员驻守。如果被蛇咬伤，伤者可以寻求救援队协助，前往安置点接受注射。
2: 从昨晚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从昨天下午的卫星云图可见，巴威组织结构对称，眼区清晰，周围有多条螺旋云带卷入，眼壁内对流云团发展十分旺盛，整个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
3: 巴威目前仍然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
2: 预计巴威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
3: 明天起，受台风巴威本体影响，台湾岛、华东等地先后有强风雨。同时，受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明起3天，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国家防总昨天17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温州

0: 沿海海面风力持续加大。
1: 为避免旅客滞留海岛，自7月5号起，温州海事部门联合属地政府分批组织南极岛、北极岛两个海岛的旅客和岛上人员疏散撤离。
2: 8号下午，在南极岛客运码头，岛上游客居民纷纷收拾好随身物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前往指定船只，随后满载乘客的客船按预定时间驶离港口。据介绍，目前南极岛和北极岛2000多人已全部安全撤离，相关客运航线全线暂停运营。
0: 为了防御台风巴威，福建海事局提及落实防台风预警响应措施。
1: 昨天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将泉州以北海域作为防御重点。
3: 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截至7月8号12时，福建沿海已有8条客渡运航线、22艘客渡船停航、275艘施工船撤离至安全水域。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动态调度2艘大型专业救助船、4架救助直升机等应急力量靠前值守，确保一旦发生海上险情，能够及时、有效、妥善处置。
0: 有关超强台风巴威的具体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1: 凡迪，巴威离我国是越来越近了哈，那有关它的情况再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4: 好的，新宇，应该说今年呢，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依然是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我们从云图上看哈，它的这个组织结构对称，眼区清晰，云系非常的庞大，覆盖面积很广，可以说是典型且少见的这个巨型台风。那目前来看呢，巴威的特点主要是强度维持时间长，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和强风雨影响范围广这几个特点。提醒大家要提前准备好应急物资，加固门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那么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呢，今天在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部风力将会逐渐的增强，提醒过往船只及时回港避风。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谢谢凡迪的介绍，稍后新闻继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而到了9号凌晨，伊朗恰巴哈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8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军当晚可能再次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1: 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8: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1: 八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双方强调应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1: 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
2: 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n the Gulf. The incidents that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24 hours risk derailing the diplomatic progress achieved betwee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would have a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and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0: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当地时间八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重新爆发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
2: 声明称，巴方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敦促各方遵守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那么，美军昨天对伊朗开启的系列打击背后有哪些原因？
2: 打击对局势有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分析。
4: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首先直接导火索还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伊朗呢是主张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主权管辖，对未经伊朗审批走海峡南航道的船只呢进行武力打击，等于是构成对美国在海峡军事影响力的排他性威胁，也挑战了美方在海峡的军事威慑，美国必然有所反击。其二呢，其实这次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认为美方过度让步的不满声音在美国国内鹰派当中一直存在，又恰逢美国刚举办完250周年国庆庆典，采取军事行动强硬回击伊朗，可能会帮助白宫来提振国内的支持度。其三就是给美伊后期谈判来做牌。尽管特朗普总统表示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但是这一表态是否代表美国政府的最终立场还有待进一步确认。未来美伊谈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那么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在强化对伊朗施压方面可以帮助美国为谈判做牌。但值得警惕的是呢，美国明确表示这次是非对称性打击，并且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是有独立组织与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这很容易来造成美国和伊朗之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一天时间里，也不仅是军事冲突升级，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美国财政部呢是撤销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落地，等于说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优先前置议题上，美伊目前均处于全面的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出现了动摇。此外呢，当下正值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美国此时动手，在伊朗国内高涨的抵抗情绪影响下，伊朗政府必然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等反制措施。那美伊无论是后续谈判的政策回旋余地，还是遇到分歧时本可以采取的灵活处理空间，都会被大幅压缩。 目前伊朗呢已经开始反击，反击的规模和烈度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美伊的交手势必会导致各方安全焦虑增加，整个地区的安全态势肯定会快速恶化，这也体现出美伊双方临时停火的脆弱性。

0: 当地时间八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活动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许多伊拉克民众在活动现场集会并高呼口号，拒绝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
1: 这里是伊拉克中南部城市卡尔巴拉，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场地，伊拉克政府正在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其悼念活动的最后仪式。八号当天，来自伊拉克、伊朗及周边多国近百万人前往纳杰夫、卡尔巴拉两地参加了悼念活动。而就在八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军事打击。我们看到有大批民众在悼念活动现场挥舞伊拉克、伊朗国旗，高呼反美反伊口号，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撤出伊拉克，并停止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2: هي هذه هذه الجموح هي رسالة واضحة للعدو الأمريكي الذي تغطرس وكذب عدة مرات بعدة مفاوضات كان يتجاوز ويضرب وليست هذه الضربة الأولى
3: وأنا في الطريق رأيت أن أمريكا وترامب يوعدون بضربة إلى إيران في هذه الليلة هذه الأمة الإيرانية التي وقفت واقفة هذه مرحبا بالعاصفة إيران دولة مظلومة ومعتدى عليها ولن تنكسر شوكتها وأنتم تلاحظون كما العالم يرى أنها وقفت صامدة كل هذه الضربات لن تثني عزيمة إيران
0: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八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
4: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军还袭击了俄军军用机场等目标。
0: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
4: 本届峰会虽然发表了安卡拉峰会宣言，强调提升防务投入，但这背后美欧之间以及欧洲内部的重重分歧依然难以弥合。请看总台记者从安卡拉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本届峰会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格陵兰岛。
6: This is true that there is now mistrust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countries on the one hand, but also transatlantic fracture is there.And most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having troubl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NATO members.
5: 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有专家指出，盲目扩张不仅无法解决安全焦虑，反而会让欧洲普通民众买单。
6: In order to protect this perception that Russia would attack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e price is very high. Social life will suffer under this because the military.Industry will take more money, and the social spendings will be less.
5: 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总台记者安卡拉报道。
0: 北约峰会标榜团结，但是分歧之声始终不绝于耳。比如，在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
4: 而匈牙利、荷兰等国则明确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7: 泽连斯基八号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防空领域合作举行会谈，双方重点磋商了意大利向乌克兰追加防空拦截导弹援助的相关事宜。他在七号曾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不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八号再次重申，匈牙。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人工智能是当前全球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而人才则是这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的核心要素。
4: 在上海就有一个专门培养人工智能领域高端人才的试验区，上海创智学院。这里刚刚成立不满两年，却已孵化26家企业，估值超40亿元。
3: 这所学院究竟有何特别之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5: 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讲座，此刻站在台上的是图灵奖得主，被称为强化学习之父的理查德·萨顿教授。这也是他首次在中国开设完整的系统性的课程，为期3周。在这里，学生们可以跟行业最顶尖的科学家直接对话，接触世界上最前沿的思想。从大师课堂出来，我们来到了上海创智学院的一间实验室。那这里呢，可以被理解为是机器人。

0: 人训练场。现在正在进行的所有的项目都由学生主导。那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着机械臂的真机测试，它的主导人是一位去年刚刚入学的博弈学生。
1: 这里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项人在环路的机械臂遥操数据采集。机械臂和人共同操纵一台设备，这项战法能够从人类的反馈中学会如何处理更广泛的场景，它会越来越聪明，具有长期的技术潜力。可能有一天我们会选择走创始学院的一些产学研平台，进一步的拓展研究影响力。
2: 钱鹏芳所说的这个平台，正是创智学院把学生们天马行空的想法转化成实实在在生产力的实施路径。在这里，学生不是给导师打下手，师生更像是项目合伙人，并肩探索的战友。学院以投资、孵化、退出模式布局科研项目，允许早失败、快调整，同时汇聚资本与政策，为师生提供从创意到落地的全链条服务。
3: 创智未来中心就是帮学生来把他的价值通过市场来实现，有课程，有政策，有外部的大厂，特别是有投资人帮学生进行辅导。我们现在创办了26家公司，其中有17家是学生公司。
2: 一个成立不到2年的学院，为何能孵化出20多家创新企业？记者发现，这背后的秘诀正是探索和创新。不同于传统的标准课程学习，在这里，师生们主要研究的课题有3大方向：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的前沿选题，企业提出的产业创新问题，以及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探索。无论是老师或是学生，都可以提出项目申请。学院批准立项后，即可获得相应的算力支持，并向学生开放科研轮转，鼓励勇敢试错。
4: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在青海启动。
5: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资源，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在消费季主场活动上，体育总局还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将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
6: 本节新闻最后，更多天气资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7: 北京小雨，24到33摄氏度；伊春小雨，20到25度；呼伦贝尔阵雨转晴，17到27度；鄂尔多斯小雨转多云，21到34度。银川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拉萨小雨，16到26度；达州多云，27到38度；雅安多云转阴，26到35度；遵义多云，23到33度；曲靖多云，18到28度。大同小雨，18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8到38度；唐山雷阵雨，26到31度；烟台阴转小雨，23到32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青岛阴转多云，23到27度；三门峡多云，24到36度。合肥多云，26到

25到33度，淮安晴转多云25到33度，盐城小雨转晴26到34度，台北晴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6到30度。

0: 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

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